0: 话，你们会一定有人会觉得说啊，平常如果没有小朋友剪，农夫要怎么剪？
1: 他们可以用白鹭，
0: 可以用白鹭丝，
1: 还有那个鸭子，
0: 鸭子对，哎、欸，很棒哎、欸。
2: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东山印象农会的黄之耀总干事他说，
3: 我们今天在圣奈利州的水梯田呢、啊、来办这个春耕的活动。
4: 嗯，那我们呢也
3: 带了这个拉了两头牛来，让大家回味一下。等一下呢我们会有一些插秧的活动，那并且呢我们把石龙教育啊跟同学们啊一起来做。所以整体看起来啊，我们觉得要向下扎根了、啊、必须要让我们的下一代啊知道我们的整个生产过程，他们才能够更珍惜我们的食物，还有更珍惜我们这片大地啊。这是我们办的这个主要活动。那另外我们这次的这个点心呢、啊、我们有一个叫做牛问水啊，牛问水，等一下我们会在这个活动的后续啊，我们会提供牛问水的这个点心让大家来食用。那牛问水的意义呢，就是水牛啊，这个在春耕之后它是要休息的，那么它在玩水的当下呢，把这个河道里面呢，这个把这个水呢弄得污浊了，这其实这是一种啊、哦、这个让牛啊适度的一个给它休息，也算主人给它的一个奖励。那么我们在这个牛粪水的这个成品传统的这个美食上面呢哈、哦，就是用糯米做的，那么上面会有一个凹陷地，这个凹陷地的凹陷的部分呢、哦，就是代表水牛因为玩水把这个河道呢它这个窝下去因为牛的体积呢重量相当的大，就这样子呢，这让它呢这一个外形，然后外面的这个糖水是黑色的，代表就是它牛在玩水把这个水呢弄得污，弄泥土已经打滚了哈，所以这看起来就很有味道，所以让我们再重新再次回味这个传统的美食。
2: 孩子们迫不及待的脱鞋下田，欢喜跟惊呼声四起，在阳光下将一株一株的小秧苗亲手种在水田里，以自己的双脚跟土地对话，脚踩大地，背朝蓝天，种下春天的希望，感受真真正正的春天。
5: 来，慢慢走，往前面，往前面。
6: 今天是春分，其实咱报产了吼，咱的节气来讲，咱宜兰县的节气是比耕地，耕地正好是上适合的时阵，啊，所以讲咱这个是配合咱这个石龙教育啊吼。那我们今天吼，我们今天插的那个秧苗是高雄145，也是我们那个农会吼专门卖的那个珍珠米，它晶莹剔透。
5: 一排四颗，往前面走。
6: 小朋友哈，等一下插秧哦，就进入田里的时候哈，就小心走，你们脚步放慢一点，因为那个田里的土哈比较松软，你要往前插，不要往后插，因为你们不是真正的师傅哈，你跨后边跨步啊，跨步你也跌倒啊，重心不稳就跌倒，往前插就好了。哦，我有那个红线啊哈，你就照那个线就直走就好了。
2: 56岁宜兰盐选米的种稻冠军农民马启亮，他从22岁就开始种田，到现在超过30年，对于水稻的每一个生长环节都是了若指掌，经验非常丰富。
7: 其实说、哦、今年那个天气真的是有极端的气候了、嗯哦、我们都保护的时间点，我们宜兰气候都是一直落雨，
8: 对，几月份开始播产，
7: 就是迄、那个，咱迄个差不多耕地前这个吼，差不多
8: 耕地吼，过年前后
7: 这个时间点，啊，到尾也是咱部落去管理迄个方面，就是是，都是第八季都出水的是，啊嘛是各地好天落雨，哦，所以讲这块高调啊，啊，再来到五月是咱五月迄个一个寒害嘛是有些寡影响，但是咱有极端气候就有极端的。有方法去跟他突破啦，嘿啦嘿啦，
8: 这就是
7: 个人的美感啦，嘿啦嘿啦，
8: 对吧？而且在甲咱讲你种稻啊，呢吼，这正常的广播的时间。
7: 我种稻啊，是我接传承我爸爸啦，我爸爸一个年岁较济时，当初的时候我是。

0: 做土水，土水啊，嘿嘿嘿，土水啊。啊，但是土水也是阮，你继续阮爸爸的传承来讲、嗯，我就甲接伊的手。
1: 嗯，你几岁开始种田、啊？
0: 我其实我是小时候就是有在那个练习的，但是我是做的是。到目前，即嘛差不多有三四十担的经验。对。
1: 应该是讲，其实咱正常囡仔，咱就是家长忙什么，父母无用上，咱来多少
0: 担。对啦，当然。
1: 不管你几岁啊，
0: 无几岁，嘿啊。
1: 会晓伫土脚行，就爱开多少
0: 担。对，会晓食饭，就爱来转过。
1: 你感觉讲咱的台湾的农业吼，石农教育要搁扩展，你有啥物想法无？
0: 其实石农教育吼，就是。也是爱甲灌输讲，做咱的小朋友就好啦吼、其实我有做过几下石龙迄个体验啦，什么还是讲，即摆咱的庄脚囡仔吼，甲较早的以往的吼，诶庄脚囡仔拢完全都不一样，都、就是读册就读册，
1: 脚上手
0: 油啊，嘿呀脚上手油，过来就是无伫迄个日头当
1: 中吼，嘿
0: 呀袂当日头
1: 拍啦，
0: 嘿呀啊咱。那咱也像咱囡仔时咧，烫只脚啦，去吼，也好溜啦，迄个感觉吼，正经就是即摆无得去体会着，嘿。所以讲，我是感觉啦，迄个自你若要讲吼，就是爱滴囡仔迄个体验安尼吼，开始吼爱甲栽培，啊，会灌输迄个观念，就是粒粒皆辛苦，真的。
2: 是哪一个学校的同学？
3: 中
2: 安国小，以前有没有看过这么近距离看过牛啊？
3: 没有。
2: 知道今天要来做什么？
3: 插秧。
2: 插秧。种田。
3: 插秧。
2: 哦。吃东西，很开心。
4: 而常年投入农作的阿公，对水牛的一切就能如数家珍了。
2: 大哥。恁少年的时阵拢有犁田过哈，甲咱解说者，这牛犁了什么款？
5: 这牛真好啦。
2: 这牛，恁知影讲牛几岁？看看
5: 下。这只会看出来，发角。哎，
2: 发角。
5: 对，你来发角一分一厘，把你甲看就知。
2: 啊，所以这只牛，咱看起来敢那是少年
5: 哦。差不多七八年也有。这只细只，
2: 这只较细只。
5: 这只都差不多两三年，还是三年只。哦。

0: 黄色的稻穗粒粒饱满，随风摇曳，收割的时节终于到来了。早期没有割稻机的时代，以前用的是脱谷机，就是一般农家手牵的给气烫，这也是收割时候必要的工具。传统的脱谷机要手脚并用，站在机器前面，脚踩下方的踏板带动了机器转动，双手紧握稻穗，让谷粒在脱谷机的表面定板冲刷之后呢，谷粒会掉入底部的麻布袋，用牛车再运回去，或者是散装在箩筐当中，以人工挑回家。
1: 哇，你好棒哦！来挂好的时哦，挂好，即摆挂一下好不好？对吧？咱们过一边去。
0: 接续就要请大家发挥巧思，来到东山乡农会，自己动手做五彩饭团，品尝米饭香。同学们大口咬下，很满意的说自己做的饭团最好吃，而且这个米还是自己种的哦。
2: 因为我们叫做创意嘛，所以你要有自己的想法，然后你可以捏彩色的球，你也可以用白饭捏足球，也可以，或是用你用黄色的捏什么小小兵，也可以。那你就有剪刀，对不对？我们看到有剪刀，你就用海苔下去剪。剪小小兵的眼睛都可以，好吧？你们自己创作。好，那我们现在就动手开动喽。
3: 这边有同学在做，那记得阿姨来问一下你们好不好？你以前在家里有没有做过这个？
4: 没有，但是会用戴手套去把饭配，就是饭去卷海苔。
3: 哦，可是没有太那个，没有这么丰富，对不对？家里的

0: 海苔那个饭团里面是什么配料？
1: 菜或那个肉吧。
0: 肉松，肉松。嗯。啊，你叫什么名字？
1: 黄宇成。嗯。黄宇成。
0: 几年级？
1: 四年级。
0: 四年级，顺安国小四年级。对。
1: 我要先把饭放一半，然后把料放进去。
0: 蛋哈。
1: 或肉松。
0: 嗯，肉松。
1: 然后把。再把饭盖上，然后不用太多。
0: 同班同学今天来上这个课觉得怎么样？
2: 有点
3: 很开心。
0: 对，
2: 超级黏的。
0: 这个已经好了。好，然后呢？
1: 换一个口味。
0: 换一个口味。所以总共要做几个饭三角饭团？不也
1: 差不多四个吧，把它铺。
2: 他本来就是
4: 同学说以后一定要把饭吃光光。
0: 你叫什么名字？
5: 邱君茂。
0: 饭盒有什么构想？
5: 因为我平常在看漫画，那做什么厨师的，所以我比较会做，而且我在家里平常也有自己做饭团当早餐吃。
0: 所以你是达人就对了。
5: 对，
0: 都有经验了。
5: 有。
0: 所以那你今天要设计这个饭团呢？刚刚讲这两个耳朵是什么？
5: 熊，
0: 告诉我们介绍一下，你现在要做？
5: 我现在做三角形。
0: 三角形，好，拿饭。
5: 这样。
0: 会紧张吗？
5: 不会。
0: 不会。好，不会紧张。好，等一下压好之后，喜欢吃面还是喜欢吃饭？
5: 饭。
0: 饭哈。
4: 感受自然，真正了解发生在这一块土地上的事。在这个过程中养成健康饮食习惯，培养学习对食物、生产者和环境的尊重与感恩。食用者好，生产者好，对环境更好。孩子的多元活动的体验，把身体的感官能力打开，快乐的心情，手中有彩色饮食概念的饭团，也深化了孩童能够更感受到大地赐予的美好。顺安国小的刘老师他说，
0: 今天刚好有这个活动，我们稍稍的访问一下老师好不好？今天带同学来啊，觉得同学的反应怎么样？
6: 小朋友都非常兴奋啊，这是他们第一次体验这个活动，他们都做得很起劲啊，他们可以发挥他们自己的创意，然后去组合出他们想要的造型这样子，也对于饮食会有更深刻的体验这样子。
0: 那老师您的大名是？
6: 哦，我姓刘。
0: 刘老师是顺安国小，今天是四年级的同学。
6: 对对对对对对。
0: 那你觉得食农教育其实是我们走出了学校，
6: 对，
0: 离开课本来这边亲手体验的这个课程嘛，本身比较起你小时候的那个经验来说啊，成长经验来说，小时候有接触过稻米吗？
6: 曾经有一度种稻过，对，曾经有种稻那么一两年，对，
0: 所以不陌生。
6: 就是阿公阿嬷有种稻，对，我们后来稻子就是给人家耕种了，对对对对对对，
0: 所以其实。
6: 是有点熟悉又有点陌生那种。对，
0: 如果对于老师来说，你看到同学们这样子体验食农教育，你觉得对同学现在或日后的启发你有什么观察？
6: 我觉得他们更喜欢米饭，以后也许哪一天他们可以把这种米食文化去推广到国外去，对，然后让更多人知道说米食其实它可以做出很有趣的东西，然后它可以变化出这么多的花样，那让更多国外

0: 东区农粮署徐慧飞分处长说，
1: 你从同学的身上哦，看到了这四年来他们有什么改变，有没有你自己的观察？
2: 小朋友平常在吃饭，可是有可能不知道稻米是怎么样长出来的哈，然后怎么样碾制出来的。
1: 是。
2: 那我想借由这样子四年来哦，校长不断的推广哈，让小朋友可以深入到我们这个稻米文化，那可以让他知道说，哎，这个稻米怎么产出来的？
1: 对。
2: 那同时，像刚刚我们在考这些小朋友的时候，大家都知道哦，原来米汉堡啊、粥啊，这些都是米食制品哦。所以我想从这些反应来讲的话，就可以看得出来，其实小朋友对于米食是有一个非常充分的认识哦。那也加深这个米食在他们就是饮食文化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印象。我们为了提高我们整个的粮食自给率，也维护粮食安全哦，所以从基础就开始在打这样子的一个工作。然后我们办理食米学员的计划，从包含农粮署成立以来，先从这个学童种稻，那到105年正式开始推动食米学员的计划。那这个食米学员计划来讲的话，它就可以分成这个基础教育的课程，还有我们的体验推广的活动，那以及我们校际的一个联合教学的一个活动
1: 哈。
2: 那所以在这样子的一个推动之下哦，包含像我们整个稻米的种类啊、种植的过程、成长的经过，那还有到我们不同的种类的分别，然后这样怎么选购学我们好米哦，那这个其实都有一系列课程，那包含后续的应用好，例如说怎么样制作这个相关的米食制品，然后包含像我们树安国小也做很多的推动哦，像做这个米汉堡啊、米鲜贝啊、米披萨啊，然后还有用米谷粉啊去做相关的米产品，那甚至还有像我们到现场实地去参观米厂啊，好，然后直接到稻田里面去体验插秧啊、种稻，这些系列的活动都可以让我们的国小的朋友哈，国小的小朋友能够从小就深入认识我们的这个食米的文化，好，那培养他们从小就喜欢稻米，那长大了以后其实对我们的米食的使用率哦，其实也是非常非常的有帮助。那这一次我们特别是邀请顺安国小哈，魏校长这边带领这个我们顺安国小的小朋友一起来做这样子一个校外的体验活动。
0: 四年来带领顺安国小同学体验学习传承米食文化，魏世清校长他说，
1: 你看到同学们的发展跟进展是什么？
3: 所以我们从108年开始实施这个食米学员计划，从高年级开始哦，当时候我们也是从这个收割体验开始做，
1: 对对 对，
3: 然后收割体验之后，然后我们就接着
1: 从无到有，
3: 哎，然后接着到中年级、高年级，到目前全面实施。那我们发现孩子们除了在营养教育课程里面对于这个米食营养的认识有逐渐的加深他的概念，而且我们的讲师是我们县府的营养师，他专业的一些说明跟讲解，让孩子们都知道说，其实一粒米得来不易，特别是经过体验的插秧收割的过程之后，更加的感受到农夫的辛苦。那我们逐年的食米量，我们学校也有做初步的统计，从目前我们大概平均的食米量，每位学生平均他可以食80公克的米饭到90公克米饭的量。对，那这个部分的话，我们都有跟我们的午餐来结合，我们会统计做这样的数据。那因为有这样的客观的数据，我们才能够更清楚的知道说，我们在推动这个食米学员计划，其实它基本的一个概念就是逐年提升孩子们跟家长们的食米消费量。因为在民国70年代，当时我们的食米消费，因为我有去了解过往的一些的历史，就我们当时候民国70年的食米量是相当高的，但是因为逐年因为西化的关系，或者是一些面粉啊、小麦啊之类的，让我们对于这个食米量也是逐年的降低，逐年的递减。但是我们透过食米学员计划，我们孩子们的食米量有逐年的提升，这是我们推动这个食米学员计划的一个主要的概念。那我们也接了课程，也是接了跨领域的教学设计，让孩子们对于这个食米课程不是只有单一的学习而已，我们是多面向、多跨域的学习。
1: 是，好，谢谢校长。
2: 顺安国小这边要特别介绍一下，刚刚校长特别介绍，他一共就是今年是第四年参与哦，但是第四年参与就拿了3年的绩优，所以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不容易哦。代表从第一年开始参与，其实就是我们的绩优学校。
1: 是。
2: 那校长也是非常全方位的在推广我们这个食米哦，到这个所有的小朋友。

另外我们这一次的活动哈，也是配合我们第一次举办台湾天团创意这个创意赛哈，就是争霸赛这样子一个活动，然后我们这次是用饭团为主题，让小朋友来体验怎么把我们在地的食材哦跟我们的好米结合在一起。那这次的创意饭团就是以东山农会哦一直推动米食也是不遗余力哦，所以这次是配合我们农会这边家政办也有。

0: 说我们宜兰真的是出好米，那也希望让这些的体验活动能够让小朋友深刻的感受到我们稻米文化的这个博大精深哦。那当然办这个记者会最主要还是希望有更多更多的小朋友能够来参与哦，落实我们这个稻米文化向下扎根。
1: 神农教育让孩子了解餐桌上的米饭是怎么来的。经过统计，每一位同学都有逐年提升食米量，这也是推动食米学员的课程收获之一。除了营养教育，看稻子长大，经历体验插秧还有收割这个过程，也更能够体会到农夫的辛苦。知名的国际保育专家曾古德他说，每一天有三次的机会可以改变世界，这里的机会指的是一日三餐，从食物中去思考跟我们密不可分的环境。食米教育种稻的农事体验向下扎根，也让学童喜欢上台湾米的好滋味。而我们也相信敬天爱土，人亲土亲，了解自己吃的食物，养成选择食材的能力。从产地到餐桌的推广教育也会持续下去。我是碧玉，宜兰幸福列车，感谢收听，我们下个礼拜空中再会。

人生原是一场难分悲喜的演出，当灯光照射过来时，这些人与那些人将要演出那最艰难的一幕。现在请你屏息静听，然后再热烈地为他们喝彩。这些人与那些人，梁兄哥组织。

0: 公分变这样子，你还是小美女对不对？有没有发现？你有没有这样试过？叔叔教你们的，头发这么长对不对？那你就想嘛，大概剪三十公分，如果这样往下剪以后，头发变这个样子，有没有照过自己的模样？
1: 有，
0: 更清纯，更好看，对不对？
1: 对、啊、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好，现在人家说对了啊。对呀、啊，
2: 他头发剪下来都没有。
0: 他这个还是有点削，用削的嘞。那、啊、你刚你剪，你看你这么长，那你这样转过来，你还是很漂亮啊。
2: 他上个礼拜才刚剪头发。
0: 老师没跟你讲说，好，这头发剪下来可以帮助很多人。
2: 有
0: 好啊，所以你也很开心能够做这样的事情。那你现在是三年级，他那边是六年级，他、啊、回去今天剪完以后，我就不能哭哦。会不会哭？
2: 不会，
0: 不会啊！人家鼓励同学啊，大头这个努力运动啊，吃好好，那当头发长得又健康又漂亮，哪天还得捐出来剪掉，好不好？做善事，
2: 好
0: 不好？
2: 好，
0: 好，谢谢。

0: 空中的好声音，温暖的发光体。这里是正声广播公司高雄广播电台，我是您贴心的好朋友梁兄哥梁明达。春暖花开，清风徐徐的午后，梁兄哥从高雄一路北上，来到了红桃追尾紧邻台南曾文溪畔的青草国小。青草国小是一所偏乡小学，全校才75位学生。当地因为青壮年人口外流，于是隔代教养，单亲家庭及外籍配偶相依为命抚养过活的这些国小学童，生活面临困境，需要外界伸出援手，才能够在这一小小的校园天地里追求翠绿生机，一天天长大。青草国小曾文清校长他说：“
1: 其实我们有一个学生收费，里面有一个家长会费。我们75个小朋友，其实只收了21个小朋友叫家长会费。所以呢，其实蛮多的小朋友呢，他在学费的部分是透过外界的帮助来做一个来做一个就学。所以怎么样让这种隔代教养，或者是单亲，或者是那个外籍配偶，或者是外籍配偶含陆配的部分，或者是我们学校是没有原名，这些种种所谓教育优先区里面的七大类的孩子得到一个妥善的照顾，我们老师除了在课业上的努力之外，也不断的去争取专案的经费来协助这些孩子学习。”
0: 青草国小就像是一位出身贫困家庭的小孩，骨子里却有着力争上游、坚毅不拔的正向态度。虽然外在的物质条件不如繁华都会区小孩来得优渥丰富，但是慈悲爱心绝对不输人。当然，其中师长们的谆谆教导以及牵引非常重要。事前我就是因为知道小朋友们今天将为爱减法，帮助罹患癌症的朋友一路北上采访。
2: 钢琴的那个长度差几公分？
3: 大概35吧。
2: 35公分左右这样哈。是。
4: 那看到你的头发被剪下来，感觉怎么样？
5: 不会怎么样。
2: 不会怎么样。
4: 那下次还会不会想再捐第二次？
5: 想。
2: 所以呢，继续吃很营养，好好运动，让头发长得很健康，下次再捐发帮助人，对不对？你现在小三而已嘛，你在青草国小还可以好多次这个捐头发的机会，因为每半年就捐一次，知道吗？
5: 每半年不行。
2: 再留起来，半年没办法哈。对。
3: 至少要30个月就去。
2: 啊。
3: 平均1个月1公分。
2: 1个月1公分呢、啊？哦。所以你下次捐可能变小6，对不对？
5: 对。
2: 那小学6年级的时候嘛，在3年以后应该已经可以了吧？这3年应该可以吗？
5: 应该可以。
2: 可以的。那你呢？你现在看到同学在被剪，你心情怎么样？
5: 会，也是有一点紧张。
2: 也是有点紧张，跟刚刚这个叔叔访问你不太一样。刚讲。

0: 讲得很大声，没问题。可是现在真的在动动刀要剪的时候，还是有点舍不得哈。对，那没关系，头发再生就有了哈。你至少剪一下头发，那去做正事，对不对？
1: 对。
0: 替自己喊，加油加油！
1: 加油！加油！

0: 青草国小为爱减法，帮助正接受因为化疗而弱法的癌症患者，慈悲关爱以实际行动展现学校生命教育的人文理念，令人感动。这幕后有一位非常重要的灵魂人物大功臣，那就是吴宗勋老师。
1: 好，我们现在访问的是吴宗勋老师。老师，这个活动办多久了？
2: 我们去年开始办第一次，那大概每半年我们会就在学校邀请，就是看有没有志愿的小朋友来参加这个活动。那其实每一次小朋友他们都很乐意去参加，对，所以大概如果半年一次的话，今年应该算是第三次了。
1: 半年就办了一次，然后这个头发就刚刚小朋友讲的，他们都很清楚哦，知道这个头发捐剪了以后要捐给那些有罹患癌症的小朋友也好，大人也好，给他们在植发用吗？
2: 是。那主要就是他们，我们其实在上课的时候会看一些相关的影片，那他会介绍说我们癌症在做化疗的时候可能会有掉发。那还有小朋友，他之前像去年有一个小朋友，他捐的时候他会捐是因为他看到他的姑姑其实癌症治疗化疗之后头发掉光，他觉得很心痛很舍不得，所以他就想要把他的头发捐出去。对，所以其实小朋友是有些是从我们上课的所学，有的是看到身边的一个亲人的遭遇的相关的一个经验，他发起这样一个自发性的一个活动。
1: 那你这个整个他们执行这样一个捐法做爱心这个活动，是你被纳入那个望海航运的那个专案里面吗？
2: 其实我们当初很简单，当初其实望海航运那边是因为他们有做社会公益，但是小朋友他们的出发点其实就是因为在课文里面有上到一些相关去回馈我们社会的一个内容，那小朋友只是单纯很想说，那我们去做一下回馈社会的行为，那刚好就是有这个基金会有这个，他也很鼓励我们去做这样的回馈社会的行为，所以我们就顺便想说，那申请看看，对。
1: 那小朋友的家长们对你学校这种做法，他们也都非常支持。
2: 其实家长蛮认同这样的想法，特别是很多家长，其实他小朋友，特别是小女孩子，头发够长度，他就不是很确定可不可以捐，他就会打电话来询问说，哎，我的小朋友这个头发够不够长？那其实我们就跟他说，大概如果可以的话，最好就是30公分是比较人家可以接受的。那所以有些小朋友他们说啊，这次只有25公分可能不够，所以就是会等到下一次这样子。
1: 那所谓30公分是剪下来的长度，那长度至少有30公分。
2: 对，剪下长度要30公分会比较适合，他们在做假发的过程中会比较便利，比较不用去有长短不一。

那天访问的时候，我见着年轻活力十足、身具爱心、佛光普照的吴宗勋老师。采访团队跟着老师的脚步来一趟校园巡礼，我们漫步在每一个角落，很自然可以发现校园里面虽然迷你，但是位处偏乡的青草国小同学们都好有礼貌，稚气的面庞总是挂着乐天知命的灿烂笑容。这些快乐的小天使在自己的城堡快乐生活，努力学习。

0: 沙乌地阿拉伯从事护理工作。这个有20多位不同国籍的医疗团队里面，以29岁的年纪，他被选为成为肾脏中心的督导长，也是沙地阿拉伯医疗史上最年轻的督导长。在第一次波恩战争期间，面对战争的威胁和医院的挑战，让他变得更加的坚强独立。
1: 1991年波斯湾战争发生的时候，我因为工作关系没有办法回台湾，我就托人家把孩子带回台湾。可是后来想一想，我们努力的一辈子就希望给孩子有更好的将来，所以我不想他在这种惊慌的日子度过，所以呢后来就决定移民，然后移到了世界上最后一片净土纽西兰。
0: 从台湾到沙乌地阿拉伯，再从神秘的国度到白云的故乡，因为他的语文能力好，加上热心的个性，他开始帮忙当地同胞来沟通一些保险理赔的业务。却这时候，他意外在纽西兰开创了他事业的第二春。
1: 其实保险我是完全没有人脉，也没有任何的工作经验，可是要做就不敢说是最好的，但我一定会尽我最大的努力去做。所以呢在那里做了很多年，终于成为我们最大的保险公司，全公司连续6年的第一名。然后呢我觉得我在社会受惠太多了，所以呢我就觉得我应该做更多的公益来回馈社会，所以呢我就参加了很多的社团这些的活动，做更多的付出，希望能够回馈。
0: 陈春月已完全没有销售经验，在没有人脉的陌生国度里扩展他的保险王国，成为业界的标杆人物。在事业有成之余，他更是热心公益回馈社会。就在他事业有成、家庭美满的时候，他从保险经理人变成保险受益人。这个时候，老天爷竟然在他身上投下了一颗震撼弹。
1: 2009年我被诊断罹患癌症第3期，那我当时真的很难过，我觉得我这么的努力，可是呢为什么会这样子。但是我就告诉自己，也许这是老天要考验我，所以呢我绝对不能够放弃我自己。我想说那我还能做什么，已经生病开刀做治疗这么痛苦，我跟老天祈求，你要不就把我带走，我真受不了了，要不你就让我继续活下去，只要你给我有一口气在，我愿意用我的后半生，用我生命故事来跟大家分享，希望能够用。
0: 2009年正值人生最高峰的陈春月，在毫无预警的情况之下被宣布罹患了子宫内膜癌第3期。在经历了手术还有25次的放射治疗之后，他顿悟人生无常，曾经是战场上的白衣天使，如今是抗癌的生命斗士。他决定要以乐观积极的态度来迎接癌症的挑战。
1: 年轻的时候我们就是用健康去换钱赚钱，但是后来大部分的人就把他一辈子赚来的钱都拿到医院里面，只求医生给他一点点的延长他的生命健康。我说不，如果我的上半生已经这么精彩，我到底还有什么可以做的？即使我也许我的生命长短不是我可以控制，但可以让他深度跟宽度更宽一管。所以呢我希望自己真的有一天我走的时候，我一直想我能留下什么。后来我想到，也许我可以用我的生命故事去到各地去分享，让更多的人知道健康的重要。
0: 陈春月他说，人生没有来回票，失去的回不来。人生也没有彩排，每一场都是现场直播，每个人都是自己生命的导演和主角。他坚强地为自己下半场的人生写好剧本。他在治疗休养期间完成了博士论文，取得学位，并且把公司的工作做了完整的分配和交接。陈春月他说，当他完成他第一场演讲之后，有一位学员传简讯给他，而这封简讯也让他有更深刻的体认，他决定给自己的人生再多一个挑战。
1: 我原来立志要做100场的公益演讲，因为我觉得身体也许过不去。但是在我第一次演讲的时候，就有一个学员发一个简讯给我说，老师你的故事我非常的感动，我愿意用我10年的生命换你能够讲1000场。我自己就觉得

0: 为什么我要放弃我自己？别人都没有放弃，我怎么可以就这样子放弃自己？所以我也被他激励了，所以我就告诉他，我如果真的有机会活过100场，我的目标不是200、300，我会定1000场是我的目标。真的很努力，因为我是跟时间赛跑的人，我尽量尽快的到各地去演讲，也更多的人听到就邀请我过去。所以我去过美国，去澳洲、纽西兰、马来西亚、泰国、印尼、香港、中国、台湾，特别是很多大型的演讲，最大一场是有10000人在印尼的时候。而我只希望我每一场的演讲能够影响到在座的任何一个人，如果能够影响更多的人，我觉得让我的影响力会更大。也许有一天我不在了，但是这个精神能够留在他们心中。
1: 陈春玉他说，他希望给自己留下一个人生旅程记录，让孩子们，让所有的人可以看到他勇敢面对人生挑战，积极乐观应对事情的态度。更希望孩子记得，只要能力所及，任何时候都要回馈社会，抱着感恩的心，让自己成为别人的贵人，永远记得施比受更有福气。
0: 我呢是非常热爱我的生命，我永远不会放弃我自己，我更珍惜现在拥有的每一天，把每一天当作是我最后一天来用。每天要睡觉以前，我抱着非常感恩的心，感谢老天又让我过了美好的一天。早上醒来告诉自己好棒，我又赚了一天，因为这是我的使命。很多人问我说，老师你这样每天这样奔波不会觉得劳累？我说不会，只要我有机会，只要我一口气在，只要我能够一句话影响一个人，我觉得我这一生就没有白走了。所以我会继续很努力的到世界各地去分享，去用我的生命影响更多人的生命，也让他们看见希望，让大家一定要记得热爱我们自己的生命。
2: 公益最着力，关怀就甘心。感谢您收听今天爱的路亲吻你节目，我是您贴心的好朋友梁兄哥，我们下次空中再会。
3: 母亲啊，有母亲啊，我要来去念母亲啊。
2: 这位老妇人有幻觉，常常看到母亲啊，伊讲伊要去念母亲啊。根本吼就无模型啊，所以我们带老妇人去参加着社区活动，抓蚊啊，踩蟑螂。
4: 别让蟑螂跑掉喽！别让蟑螂跑掉喽！
2: 我是正声广播高雄台梁兄哥，这位老妇人是我的岳母，我的岳母罹患了失智症，贴心、耐心、用心陪伴，都都从家里有下苦活动，失智症患者延缓病情的最佳药方。

0: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您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 现在时刻9: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掌握趋势就是掌握财富。
1: 理财最怕人云亦云，道听途说。
2: 掌握最及时、最正确的资讯，是理财成功的重要关键。
1: 如何比别人早一步了解财经大小事，成为理财大赢家？
3: 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周一到周五早上9点，欢迎收听由罗继夫为您主持的《财经早知道》。

0: 掌握趋势就等于掌握财富。大趋势家为您追踪国内外财经环境的变化，剖析产业的趋势发展，让您轻松成为财经大赢家。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来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这两年呢如果说全球媒体上面声量最大的一位男人，我想如果姐夫说是川普，大家应该不会不同意吧齁，应该也没有人会反对齁。而且呢这两年的节目里面齁，我几乎每天啦都会提到这个人的名字齁。因为他说的每一句话呢跟做的每一个决定或者他的发文齁，往往都会影响到整个金融市场的行情齁，还有国际局势的变化齁。虽然你会觉得很面烦啦，姐夫也觉得蛮烦的每天要提他。但是呢他毕竟是这个世界齁，这个全世界权力最大的国家的领导人，所以你如果要守好你的资产的话，还真的不得不每天听他讲什么看他做什么。那川普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人，我想每个人可能心中都有一个想法。那他呢到底又会带领美国跟世界走向什么样的一个境界，哎，这有什么样这个大家的想法，我想可能看法也不一样，就是啊。那在今天节目中呢，我要介绍一本新书啊，它也许可以带大家更了解川普这个人，还有美国的现况，以及美国跟其他国家的互动关系啊。所以呢，我们今天很荣幸邀请到这本书的作者，也是现任德州政治学研究所的所长翁吕中翁教授，来谈他这本新书《川普大帝国》，带大家一起来了解川普这个人。教授早安。
2: 是，主持人好，杰夫好，线上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好，教授也曾经当过记者嘛，对不对哦，算是我的同行啦齁。所以呢我觉得记者写书有一个优点，就是很容易很快抓到重点，然后用很简单浅白的字写出来。所以虽然这本书也许你看这个写川普大帝国好像很严肃的一本书，但是大家去看这本书一定会觉得诶好像看故事书一样齁，很容易理解。而且呢记者最重视时效齁，所以这本书呢把最新的美伊战争的这个事情都写在书里面齁。所以想请问一下教授，为什么会想写这本书呢？
2: 其实这本书当然毫无疑问的，您刚刚一开始的时候就讲了，全世界大概最受瞩目的男人，或者是牵一发动全身的男人，就是川普了。
1: 没错，
2: 没有别人，就是他。所以大家都很好奇，就是说川普到底会对于世界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其实尤其是在台湾哦，我们在台湾呢，台美之间的关系永远都是重中之重。对于我们来说，可能不管从安全的角度，从经济的角度，基本上美国的发生什么事情，美国的决

0: 策都会影响到台湾。那怎么样去理解川普时代的美国，不管它的走向啦，甚至它的未来，怎么去理解它？我会觉得我在美国的近身观察，川普这个人我们必须要好好的来了解，他跟过往的美国政治人物很不一样。因为过往的美国政治人物呢，都比较有政治经验，不是素人总统。虽然川普曾经做过一任哦，但是基本上他的行事风格还是非典型的政治人物，也就是说这样的非典型的政治人物，他的行事风格会比较必须要去了解他的个人的特质，个人的风格，才会知道怎么样去揣测他的下一动。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说，诶，那透过这一本书，我们希望来用川普做出来的决策反向的来告诉大家，这就是川普，这是川普的行事风格。也希望透过这样子的方式，让大家在接下来川普剩下两年多的任期，可能可以更清楚的了解美国大概会怎么做。
1: 不，看这本书之后啊，你会发现说，可能跟台湾媒体上面所描述的川普有那么一些不一样。也许你在台湾的媒体上面，或者在社群媒体上面看到的川普或听到的川普哦，是一个任意而为非常任性的一个老头子，对。可是从你的书里面，好像他做很多事情，或者他写很多的文章，做很多决策的时候，似乎是有他的逻辑在。而且，你也说哈，其实他做的每件事情啊，不是想到什么做什么，而是在美国人的 DNA 里面，其实都一直存在着的一些事情啊。这个想法跟这个观点，其实可能跟很多台湾人现在看川普是不一样的角度，对不对？
0: 我知道很多人都说川普很不确定嘛，不确定性很高。
1: 是，
0: 可是其实呢，我们在这本书里面也用了一些政治学的一些基本的逻辑啊，rational action model， 也就是说呢，每一个人其实他在做决策的时候，他其实都有他的理性的推导，就在脑袋里面，他一定有一个原因的。你做任何事情一定要有原因，譬如说我们肚子饿想吃饭，
1: 是
0: 因为你肚子饿才去吃饭。当然也许有一些特别的美食，你会特别去追求，但是那又是另外一个新的原因。去了解川普，我们不能只是说他很不确定性，他很 crazy， 他很疯狂。疯狂并不是一个了解川普决策或者了解一个人决定做什么事情的一个方法。我们要去试图的了解说他的所谓的疯狂，他的计算是什么，他为什么要做这件事。坦白说，即便是再疯狂的人，如果我们用理性抉择的一个概念去理解的话，就会发现我们在外面的人看他疯狂，我们引用一个名言叫做别人看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哦。这就是理性抉择的一个概念呢、
1: 是，
0: 就是你觉得我很疯，可是其实你不知道我在算什么。川普也是这样，所以理解川普，我们要去理解说他到底在算什么。他在乎的是钱，他家的钱还是你我的钱？他在乎的是他的个人利益还是美国利益？他在乎的是他跟谁的关系？所以如果你可以理解他的这个思维模式，你就会发现其实他没有那么疯狂，其实他的决策还是可以预测的。
1: 是在你书里面，其实用这个理性行为模式来形容这个川普，是不是就从这个想法开始帮我们解构川普这个？尤其你是在美国长期这个任教，所以你可能有更近身观察美国的不管是你的学生或者你参与的各种活动是参与的会议上面了解美国跟川普这个人，是不是可以从这个观点来跟我们讲解一下？你觉得川普他是一个怎么样的人？他怎么去做决策呢？
0: 事实上我们在外部的观察，我们都不是谁的肚子里的蛔虫，但我们从外部的观察确实可以找出一些脉络。譬如说川普总统在做任何事情之前呢，他做任何事，尤其是在谈判的时候，他都会把价码喊得很高，都会让你觉得很害怕。所以我们常常在礼拜五的时候会听到他推文在 X 他的社群媒体上面发文说，我们要把伊朗轰炸到烂掉，我们要把伊朗打到那个没有办法反击哦。
1: 等一下，请问一下，选礼拜五是也有他的策略的？
0: 我正要讲，非常好，这个主持人非常知道抓到重点哦。川普在乎的，我一直都说川普在乎两件事情，一个是股市，一个是他的民调，就这两个数字，每天早上起来一定会看这两个数字哦。
1: 是，
0: 这不是空穴来风，也不是我自己想象的，是很多人媒体都在传，都知道的事情，就川普真的就在乎这两件事情。股市有涨跌，有涨了川普很高兴，说这是我的政绩，有跌了他就说一定有什么事情出了状况，他要把它想办法拉回。所以礼拜五呢，你会发现在川普时代特别有趣，大家可以回顾哦。 在礼拜五的下午的时候，可能就会有重要的政策的宣达。
1: 是，
0: 然后战争时期特别是如此。然后到了礼拜天，礼拜五他会说我会打得怎么样，我会如何的轰炸，我会做什么样的重大的轰击，这个攻击，股市的股民是不是觉得很担心？
1: 是，
0: 可是。

0: 他会在礼拜天的晚上说，我得到了特别的消息了，伊朗想要来和平谈判。
1: 这就是我说他很烦的地方，我们做股票的人常常就是礼拜五听他讲了一个危言耸听的话，就担心两天，诶，等到礼拜天的时候突然间又带来大转变，就让我们的周收二日都很不得安宁。
0: 确实是这样啊，所以川普时代，所以你从这样的一个逻辑、这样的一个作为，你就可以去理解说，为什么我会讲说其实他是有理性的决定的，他是有在操作的，尤其是给两天的时间看让子弹飞一下，然后再来决定我到底要怎么来收这个所谓的可能对于金融市场造成的影响。所以川普做任何的事情，我们会看到你看似他很超过，他很疯狂，可是他后面他有他的逻辑性。那再来我们就说他的交易型的外交，所有的事情都必须要有对价关系，所有事情都必须要有获得，
1: 是
0: 这个获得对川普来说也很重要。所以我们要去理解川普的整个成长背景，他就是在所谓的企业大亨的家族中长大，然后他又是做纽约的建商，他从小从年轻时候做生意打交道的，我在书里面也说黑帮式的帮派式的所谓的这个在全球化，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你要知道他在纽约的时候盖所谓的大楼，川普大楼等等，大家要知道在盖大楼的时候要搬运什么砂石啊什么，这些谁在搬运？其实就是一些移民，就是一些低下的这个所谓的劳工阶级，劳工阶级在纽约谁来控制？其实就是黑帮。
1: 是，
0: 所以川普其实从年轻时候做生意就学着怎么跟黑帮打交道，他就学到了跟黑帮打交道的方式，就是大家有利共享。有利共享，大家就不会闹。所以川普他的对外的外交政策也是这个逻辑的，
1: 一切以利益为前提，
0: 而且抓老大，他看准了谁是老大，你是老大，你是这个帮派的头，我就跟你谈。所以他会对泽伦斯基是说什么呢？说你没有牌，你就是小国，你就是没有牌。
1: 那一幕实际上全世界都蛮惊讶的了。
0: 是的，是的，所以你就会看到他对习近平，他是不是一直说是好朋友，
1: 是
0: 值得尊重的人？他对普丁也说哦，这是非常尊重的。所以在川普的眼中，当他认定了你是另外一个山头重要的人，而且你有实力，他就会对你尊重。所以我们说啊，这些都是在我们书里面会去解析为什么川普会做这些事情。虽然你用非常传统的什么外交啦、国际关系去解读，就会说诶，川普怎么会对中国好像态度转变了，川普怎么会对普丁好像比较友善，事实上他都在算计的是我要怎么跟这个人打交道，然后我跟他打交道之后我可以获得什么。事实上就像我说的，这些都有逻辑可循。
1: 所以你在这书里面就用帮派式全球化这个主题贯穿了整个川普的行为模式。不过我想请教一下，川普的第一任跟第二任有什么相同跟不同的地方吗？在做法上面。
0: 对，这也是一个好问题，因为我们知道川普是政治素人，没有什么政治人物在他参加选举第一个职位就是选美国总统然后第一个做的政治职位就是美国总统你要想想看，这是对于政治素人来说如何去拿捏这个非常困难的工作。虽然川普是企业大亨，但我们也说他对于政治也真的是不太了解，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下，他的第一任呢事实上用试水温的方式在操作。在他的第一任，他用了非常多比较建制派，所谓的建制派就是有政治经验的人
1: 啊，
0: 安排在他身边。
1: 是，
0: 不管是在国安会，不管是在对外、对内、对军事，基本上都用了这些有经验的人，但不见得对他忠诚哦。他可能这些人都是忠诚于国家，这也是为什么在川普第一任，好多人在第一任结束之后，大家如果记得的话，都出书，基本上就是批判川普。
1: 是，
0: 所以川普在第二任学到了一件事情，就是我与其用这些好像忠于国家但是不见得忠于我的人，不如我就让我自己爽爽的高高兴兴的来过我的第二任，
1: 我选择只忠于我的人，让我开心的人，可以这么说吗？
0: 忠诚度高于专业。所以我们会看到在川普的第二任，包括了现在在负责战争的国防部长，他自己本身的军事经验其实只有短短的五六年而已。事实上美国的军方也因为这个战争部长而搞得鸡飞狗跳。
1: 是，
0: 但是呢对川普来说没有关系，因为他对我很忠诚。司法部长各个部长的任命基本上都是以忠诚导向为主，川普说了算。所以川普在第二任跟第一任很大的差别是，他已经知道哦，政治是这样玩的，政治的权力是可以这样操作的，总统的权力是可以很大的。所以在第二任特别强调忠诚，而且看起来也让外界会觉得更加的疯狂或者更不可预判。我必须要在这边补充，如果川普是延续着做他的第二任，也就是没有拜登总统这四年，其实可能情况不会像现在这么高度的不确定，因为他

0: 会某种程度的延续。
1: 是，
0: 你让川普下台这四年，他事实上有身边很多的人带，当然包括川普自己带着怨气要挟怨来回归，他要强调说，你们既然不让我做，你们这些所谓的深层政府这些建制派不让我做，我就要做得更绝给你们看。所以在他回归的时候，过去这四年他身边很多的人就给他出谋划策。当我们在美国要提出比较 radical， 也就是比较根本性的改革，譬如说他要动所谓的出生公民权，譬如说他说他要买格陵兰，这些都不是他一下子的发想，这些都是在过去这四年川普透过他身边的人在想的是怎么样能够做出更大的改变，而且这个改变我也许还在灰色地带，真的能够让川普名留青史，因为川普这四年闷了很久。
1: 对，刚教授其实分析了川普这个人之后，你就会知道说为什么川普在第二任可以这么样的肆意而为哈、哦。对，那有他的这个历史的轨迹在哈。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请教授来帮我们分析一下。那川普当然两任总统之后，对美国到底有什么改变？对内的改变是什么？然后他对外的关系又有什么不一样的想法？跟未来会带全世界走向什么样一个地位呢？我待会告诉大家。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4: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3: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5: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6: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7: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8: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9: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10: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11: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

0: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0: 104.1，掌声跳平台。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104.1。财经早知道。
1: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今天在节目中呢，我们要介绍一本新书，书名叫做《川普大帝国》。这本书的作者呢，翁理中翁教授，现在呢是德州詹姆休斯顿州立大学的政治学研究所所长。刚刚这个翁教授已经大概跟我们讲这本书，主要叙述什么样的一个川普啊，然后呢也帮我们大概分析了川普这个人哈。那我想请教一下这个教授，就是川普当了两任总统，对于美国到底带来什么样的改变呢？这个改变到底是好还是坏呢？怎么去评断它？
2: 是，其实很多人都会说啊，美国怎么会选出川普这样的总统，然后就说美国是不是川普是不是这个毒瘤啦，川普是不是很糟糕。我必须说，所有的民主政治呢，也许就说所谓的自作自受吧，或者说民主政治基本上选出来的人都反映出选民的期待。
1: 嗯，
2: 川普其实他自己本身他就是一个选民期待的结果，他是一个选民期待出来的产物哦。
1: 是，
2: 为什么选民会有这样的期待，那就必须从过去这几年甚至是十几年来说起了。事实上如果真的要说近代，从奥巴马时代开始，大家知道奥巴马总统他是美国史上第一个非裔的美国人作为总统，黑人总统。那奥巴马时代作为黑人总统，非常多人少数族裔就对奥巴马有高度高度的期待。
1: 是，
2: 可是当你知道期待越高他失望越大，他们发现呢，选了非裔美国人做总统看起来也没有真正的让少数族裔完全的翻转，没有办法在政治经济地位上面出现真的他们想象当中的一个总统就改变了一切。
1: 嗯，
2: 在这样的状况之下，这种失落的感受就很深。那再加上所谓的相对剥夺感，在全球化的时代，相对剥夺感的意思就是说，很多的产业都外移了，劳动力都到，譬如说亚洲，到东南亚，到拉丁美洲，
1: 嗯，
2: 所以很多的美国的白人的劳工阶级，他也失去了工作机会。
1: 是，
2: 譬如说像底特律这种汽车大城啦，我们在台湾可能也听过所谓的铁锈带，很多的工厂外移都没有工作了。
1: 嗯，
2: 这种在低下阶层的这个美国的劳工呢，他们没有地方可以宣泄，
1: 没有出口，
2: 没有出口，所以就给了民粹的政治人物，或者是像川普这样很会讲很简单的话，让你觉得有道理，但是其实没有，其实赛申克思考就会知道这个说法并不完整，
1: 就有漏洞了，
2: 就有漏洞。
1: 嗯，
2: 他就会说，哎，譬如说中国吃了我们的饭，或者是说其他的国家抢走了我们东西，然后其他的总统呢都没有办法好好的谈贸易的政策。所以我们必须要把美国夺回来。所以我说川普其实他是一个病症哦，他并不是一个病因。
1: 嗯，
2: 事实上美国在极化的时代，再加上在全球化的所谓的全球化的时代，美国其实底层的人民他想要找到一个直白说话的宣泄的出口。
1: 嗯，
2: 这其实在全球的民主国家都遇到同样的状况，
1: 是没错，
2: 还蛮多的。
1: 对，
2: 只是川普他掌握的是全球最大的国家，
1: 嗯，
2: 所以他的一言一行就被当然就会被用放大镜检视。
1: 嗯，
2: 那当然我们也看到了对全球的影响会很大。那川普做了一任之后，拜登时期想要拨乱反正，所以拜登时期走的进步派路线又走得太过了。比如说大家在台湾可能有听过把这个厕所的男女厕所全部变成单一性别厕所，
1: 是
2: 这样的一个进步派的路线，不是不好，但是需要一些讨论，
1: 需要时间啦，
2: 需要时间。
1: 嗯嗯，
2: 很多的保守派选民会觉得说，为什么你要教我的孩子这样，为什么你要改变这些事情，我们国家难道没有其他更重要的事情可以做吗？
1: 嗯，
2: 所以当拜登这四年给大家这样的感受之后，你会发现那个钟摆又摆的又往极端摆了，还是川普好，然后还是川普呢，虽然他很霸道，可是他会赚钱。
1: 嗯，
2: 所以川普就再趁势而起哦。那川普对于美国这两任到目前第二

0: 演哦，上面的人如果是表现的是我就是听我的，我只要有权利，我们就可以这样。那我们美国就可以做任何的事情。然后川普说，譬如说川普说关税，别人在付。一般的美国的老百姓，他真的没有那么多人学经济学学的这么多，
1: 没有概念了哈。
0: 我在课堂上，书里也有说，我在课堂上问学生关于关税的问题，真的不夸张，大部分的学生会觉得说，哎，关税就是别人付的、啊，有什么不好？为什么不付关税？别人都是因为我们所以能够进步的，就是川普的那个论述，他可以很浅白易懂的告诉大家说，因为别人占我们便宜，所以我们要他付关税，
1: 是
0: 好有道理哦。我们是吃亏的，我们的先进的技术让他们去生产，结果他们赚的比我们多，所以我们叫他们付关税，很合理。学生相信，
1: 那当学生这样回答的时候，你会试图去帮他们解释，他们愿意接受真正的解释吗？
0: 我们当然作为教授，你当然就不会，我不会直接的说你们是错的。
1: 对，
0: 我们会引导式的拿出数据，拿出实际的证据来告诉他们说，其实呢，我可以理解为什么你们会有这种感觉，因为听起来好像有道理，而且也确实你找工作很难，而且也确实你看到了川普总统所说的很多的产业都外移。可是我们会把一些总体经济的数据告诉他们说，其实美国在过去所谓的代工海外，事实上美国获利是很多的，美国其实才是赚的最多的。譬如说举例来说，我们的手机，你虽然叫三星代工，虽然叫台积电，叫鸿海代工，可是他们的毛利非常低啊。美国一只手机卖几百块，
1: 都是 Apple 赚走了啊。
0: 是啊，所以可是川普就不会这样说啊。
1: 是，
0: 川普告诉美国的一般普罗大众的是，我们的收入都被他们吃掉了，
1: 工作也被他们抢走，
0: 被他们拿走了。所以老百姓当然对于一般不太了解状况的，当然就会相信。可是这就是川普时代我们所说的，因为你的相对剥夺感，因为你生活真的过得不好，所以当有人给你一个理由，给你一个你觉得对我生活就是因为这样不好，你就会觉得不错，有道理。那你有解方，我投给你。所以其实在全世界，川普只是其中之一哦，但是全世界出现民粹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因为来自于这里，相对剥夺感，相对弱势的人他反而会走向更极端。
1: 其实在你书里面讲到说，川普这两任的任期里面已经对美国产生一些影响哦，包括对内的影响里面，自己共和党里面其实只有一些质变的改变哈，那对于美国人的生活上面，比如说你书里面也提到，像我觉得做媒体人看这个部分也是蛮有感觉，就媒体的变化跟司法的变化，其实都起了跟过去不一样的一个作用，跟不一样的风貌，是不是跟我们来聊一下为什么有这种变化？那现在的确这个已经是往这个方向改，有没有机会再改回来呢？
0: 先说后面这个有没有机会再改回来，我觉得是有机会的，因为川普他真的是一个非常特例的人，正常的我们所接触到的美国的政治人物大概也不会走川普这个路线。我们刚刚没有提到，川普除了是企业大亨之外，他也是媒体人，
1: 对，
0: 他也是非常擅长操作媒体的，这也是导致了川普执政的过程当中记者是很辛苦的，因为川普时不时就来一笔，时不时就发文，这些发文让记者疲于奔命，而且他的发文都是独家消息，
1: 而且要24小时待命，他很烦，有时候很晚也在发，
0: 没错，他就24小时待命。他睡觉时间可能比大家少一些，所以睡起来他想到什么他就要特别讲什么，有的时候是说别人几句，或说评论几个国家，又或者是说真的，据我所听到的故事是，川普如果三四点钟起来，年纪比较大，睡不着起来，打开福斯电视台看到什么他就想要发文，非常非常的痛苦。
1: 所以精力充沛啊，这位
0: 很多记者朋友他们会说，早上很早就看到川普发文，或很晚就看到川普发文，然后就要跟进，非常的疲累。但基本上川普给的讯息，有的时候还是你还特别需要查证，
1: 是，
0: 因为也不见得是真讯息，
1: 那三更半夜找谁查证呢？
0: 所以非常的困难，非常的苦恼。但我们说川普时代，因为川普他知道媒体的导向是议题由我来设定，川普站在一个全世界最有权力设定议题的一个位置，因为他是美国总统，他说我现在跟以色列要谈什么，他说我跟伊朗谈什么，只有他知道，只有他知道他自己要不要谈，谈到哪里，所以就变成他讲的话呢，你就必须要去查证，你就必须要疲于奔命的去猜他到底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发这个文。
1: 而且你刚刚有特别提到，他 他其实本身自己就拥有媒体，这件事情跟过去很多政治人物要透过不同的媒体去传达，不管是讯息或他的政策。

0: 对哈，是一个非常不同的一个模式了嘛，对不对？
1: 非常不同，所以因为川普自己深谙其道哦，就知道了所谓的 agenda setting 是他手上很好用的 power， 而且他的 agenda setting 是直接面对选民，而且是共和党保守派的基层选民，所以我们会看到川普会直接的挑战媒体，
0: 对，
1: 他会说 CNN 你是假讯息，他会直接的挑明，就说哪些媒体是假讯息，他也不给别人辩驳机
0: 那
1: 会。
0: 请问一下，你在美国观察，那民众都买单吗？他说这是假讯息，大家就这样买单了吗？
1: 有趣的事情是，民众不买单，就像我们说的，喜欢他的人深信不疑，
0: 对，
1: 不喜欢他的人觉得，你看国家就是被他搞
0: 信
1: 砸
0: 者
1: 了。
0: 恒信，对不对？
1: 确实是信者恒信，所以我说川普其实他的任期对内造成的冲击，就是造成分化的更加的严重，而且他透过各种政治的操作，让共和党的政治人物呢，不听他的温和派的，逐渐的就被洗出所谓的国会的阵营。我们在初选当中，他不断的去支持一些极右派的挑战现任的温和派的共和党的政治人物，这就是一个实证哦。所以对川普来说，听我的，忠诚于我的，会全力支持。如果不是，我要把你移除掉。这是对内的冲击，对外更不用说。美国的形象在川普任内真的是大幅的滑落。
0: 果然就是很像帮派老大的作风，就是的哈。我说了算，你要听我的，不听我的就排除异己。你刚才也说，其实他在党内也采取这样的策略，就把一些过去可能是这些老党员都已经排除在他们党内的这个决策中心以外了，对不对？
1: 确实是啊，所以很多资深的温和派，所谓的或者是所谓的建制派，非常有经验的共和党的政治人物或者共和党的良心吧，基本上在川普时代呢都很痛苦，甚至是在今年，譬如说马上到了其中选举，有好几位，要么呢是自己主动的辞职了，不连任了，不争取连任了，要么呢就是在初选当中被川普提名的所谓的党内的竞争者给干掉。所以其实对于川普来说呢，他要的是忠诚，可是对共和党来说，现在在川普的时代呢，共和党其实很难走所谓的中道路线，反而都必须要顺服着川普。那当然这有风险，因为到了真正的其中选举，或者是下一次的美国大选，老百姓会不会觉得共和党都太过于激动，不再愿意支持共和党，这个是共和党的风险。可是我们必须说，川普在乎共和党承受风险吗？我怀疑，因为我觉得川普呢，只要在他的任内可以留下什么样的成绩，在他的任内可以让股市好，让自己的家族赚钱，让所谓的美国胜利，他能够创造出这样的一个形象，川普就已经很满足了。
0: 基本上就是他胜利就好了，他也不管其他人死活，
1: 是
0: 对
1: 这
0: 不对？
1: 样
0: 哈，
1: 啊，是
0: 所以
1: 这样。
0: 他改变了他的共和党，也改变了美国人的过去的一些想法，就是啊。那既然讲到这个今年的其中选举，依照你现在在美国的观察来讲，美国的其中选举可能会有什么样的走向跟结果呢？
1: 基本上现在大的趋势看起来，民主党是会重新拿回众议院的，435席当中，民主党超过一半，217席的机会是非常大的，应该是某种程度的共识了。唯一的差别是到底赢多还是赢少。那这个很多的人分析的变数就在于美伊之间的冲突要搞多久，美国要投入到多少，会不会有更高的伤亡出现，物价会不会继续的往上飙升，当然跟油价有关，所以民主党在众议院拿下多数的机会是非常大的，大概一般的预测都是民主党会拿下多数。那在参议院的部分呢，民主党要挑战过半就比较困难，但是不是没有机会，现在是53-47哦。因为参议院一次每2年只选1/3，所以共和党还是有比较大的机会可以保留住这个过半的优势，但是这个优势有可能减少，变成51席对上49席。基本来说，川普在接下来其中选举之后，他得到国会的这个挑战会比较多，因为现在是参众两院都是共和党多数，他会面临到比较多的挑战。可是这也是为什么川普会在其中选举的初选拼命的要去推他自己的所谓的禁卫军，因为他知道就算共和党在众议院是少数，只要他的铁卫军不论任何时候任何议题都捍卫川普的意志到底，他就某种程度会让民主党即使有多数也过不了什么大事哦。然后我们说美国的其实总统最怕的就是弹劾了啦，
0: 是
1: 弹劾的提案呢，只要众议院过半提案就可以，
0: 那如果众议院让民主党拿下就有机会
1: 就会弹劾。
0: 对，
1: 就会弹劾，但是就像我说的，只要川普的禁卫军不断的吵不断的闹，基本上美国的民意就会开始有些松动，然后过半只能提案，还要参议院三分之二通过、
0: 哦、
1: 所以川普其实不会担心真的会被弹劾，
0: 是，
1: 但是川普会希望这个弹劾案如果提出的，我们要让民主党提出的看起来是这个只是为了党派，只是因为你不喜欢我，
0: 简单讲就是说他基本上也不 care 弹不弹劾，
1: 是啊，
0: 对，他要让他的敌手难看，
1: 没错，
0: 更不好过，对不对，
1: 没错，
0: 这就是他的策略。再说一次，他真的很像帮派大佬。好，说了那么多，我想啊，这本书里面还有一个重点，就是台湾面对像川普这样的一个大帝，我们要怎么样因应呢？其实过去这几年来啊，在台湾媒体上面也有一些讨论，那我们也看到一些我们台湾跟美国的交流的过程，当然在台湾也有不同的意见啊。我们先休息一下，再请教授来帮我们分析台湾到底要怎么样来跟川普大帝打交道呢？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5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6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5: 洗手换衣服，对吧？
4: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5: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6: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4: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7: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8: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9: 我是 Eva， 我喜欢旅行。
10: 我是 Tanya， 我喜欢交朋友。
11: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1: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12: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1: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0: 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104.1 财经早知道。
1: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今天在节目中我要介绍一本新书，这本新书的书名叫做川普大帝国，它有一个副标叫做在全球化与世界新秩序哦。我们今天很高兴邀请到这本书的作者翁履中翁教授哦。刚刚的翁教授呢也帮我们解析了川普这个人，跟他行事风格，跟现在哦美国怎么看川普这个人，以及他把美国带到了什么样一个境界。好，那很重要一点就是台湾也很关心川普啦，因为我们跟川普打交道，我们也看到哎，我们的台积电在他的要求之下也不得不去这个美国设厂了齁。当然不止台积电，很多的科技业也陆陆续续必须要去齁。那所以想请教一下这个翁教授齁，我们台湾到底要面临这样子一个帮派式的老大的总统齁，这种大帝齁，到底应该怎么去跟他相处才不会吃亏呢？或者说我们可以稍微减少一些损失呢？
2: 确实哦，面对这样的老大呢，事实上全世界在所有大部分的小国基本上在川普的眼中都是小弟。而且我们又面对到其实台湾在中美的交锋当中是当这个首当其冲哦。其实新加坡的前总理李光耀讲过一句话蛮有趣的，我也觉得非常好哦。就是说他讲过说两强在交锋的时候，两只大象在打架的时候呢，在旁边的草地的草都遭殃了。
1: 是。
2: 可是很关键的是，两个大象呢如果是相亲相爱，非常如胶似漆的时候，草也一样遭殃，因为他们会拥抱滚动，草也一样是被遭殃。
1: 但是草好可怜哦，不管怎么样都遭殃。
2: 这就是显示小国在大国的竞争当中呢，大国的竞争有的时候会稍微近一点，有的时候会稍微远一点，小国都必须要很精准的去拿捏那个空隙，真的是要插空隙。所以我们回过头来讲台湾，台湾面对的状况就是中美之间，我们必须要看到台湾的大两岸，就是太平洋的两岸，大两岸的中美关系它是斗而不破。我们在台湾有听过这个词，斗而不破的意思就是我们刚刚所说的大象它是互动的，它的互动有的时候会象鼻子可能会冲撞，但是有的时候呢它也会靠得很近，互相在磨蹭。所以台湾必须要看准这个风向，然后真的是见缝插针的去找空隙。
1: 可是现在现实就是我们跟另外一只大象中国基本上是不来往的，我们只跟美国来往，那这个情况是不是太偏颇？那另外一只大象是不是基本上呢也会对台湾做一些牵制的这个行动？
2: 确实，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在川普时代台湾面临的挑战哦。台湾面临的挑战就是川普时代跟过去的美国总统都不一样。过去美国总统会讲台湾，譬如说半导体很重要，台湾是亚太第一岛链重要的盟国。当过去的美国总统在讲台湾很重要的时候，相对的他们会付出一些，譬如说美国给什么样的支持啦，言辞上面说台湾支持美国支持台湾有意义的参与国际合作等等。在川普时代都没有，
1: 是
2: 都不说。川普觉得你很重要，所以他的方式是那你就来吧，你重要的东西就给我吧。
1: 是。
2: 他看到的台湾确实有重要的部分，就是半导体，就是晶片。所以川普的策略是，那你不要多说了，就给我。你把重要的东西存在我家，
1: 这是台湾的优势。可是他都拿走之后，台湾剩什么？这是不是大家也比较担心呢？
2: 这个就是我们所，确实是我们所担心的。当然在台湾你会有听到有人说哎，台积电这样的转移啊，半导体转移，那是一个全球的布局。但我们就说其实如果你是从企业产业的角度，它是布局，
1: 对台积电来讲它到哪里设厂都一样，
2: 没错，
1: 它该赚钱不会少，
2: 没错。但是我们要知道的是，台积电的存在对于至于台湾它是国安安议题，它不是单纯产业科技问题。所以我们在说，当我们看到美国要求台积电转移的时候，我们如果真的必须要配合，那我们同时要想着，首先先进的部分有没有办法留下，再来是必须要先去找下一步了，不能单纯的只看台积电现在有的东西，可能要想着在 AI 时代我们能够创造出什么样的新的产业。 AI 时代我们大家都在讲 AI 时代，可是其实 AI 时代美中之间的竞争在最近已经出现了一个新的走向，就是大家在玩的是我要成为制度的设定者。
1: 这样我也要问一下教授，就是刚好讲到美

0: 中的关系哦，我们知道，川普一直对中国有一些制裁哈，甚至一些出口的禁止哈。可是也有一种说法是认为说，就是因为这样让中国有警觉心，反而在很多的科技产业或其他产业上面急起直追，反而对美国造成了威胁。你自己认同这样的看法和说法吗？
1: 确实是啊，甚至这不单单是我们学界在讲啊，包括了马克祖伯格，包括了 Elon Musk， 都在近期的访谈当中直接讲到了，当美国用封闭式的或者是用围堵的制裁的方式来面对 AI 时代跟中国的竞争，其实受伤的有可能是美国，因为开源式的 AI 的发展可能会更快，而且人才可能也更愿意往那个方向流动，资本也是，因为资料它是需要更开放的。
0: 是，
1: 这不是代表说中国的 AI 就已经完全开放，而是如果美国想要用围堵的方式，其实对于现在某种程度领先的美国反而是负面的。所以我们说，当企业在科技产业的企业都有这样的警讯的时候，在 AI 时代的中美竞争，我们可能就要去思考，未来再继续这样的发展下去，再上位的会是谁？
0: 那你刚刚有讲说，我们要尽量把先进的技术留在台湾，可是目前看起来，川普不想让啊，他基本上就是逼你，所以在他任内，有可能我们先进技术还是得去，那这样子台湾怎么自处？有什么方法吗？
1: 稍微乐观一点说，就是台湾所拥有的所谓的半导体的这个所谓的生态系统，并没有这么快的可以在一两年就完全的转移，像川普所说的，在我任内50%通通要转移。首先在实际上面很难做到，但是我们台湾要避免的是长期一直往那边送，所以其实台湾在跟美国的斡旋的过程当中呢，当然很多人有过建议哦，就是基本上在川普时代能拖就拖，以拖代变，然后在拖的过程当中争取时间，找到在 AI 时代的新的产业。我一直在强调 AI 时代的新的产业，原因是因为在 AI 时代，其实我们已经看到，不管是无人机，不管在工业用的什么机器人等等哦，其实 AI 的晶片，台湾的晶片是很特别的存在。台湾的晶片是可以客制化，台湾的晶片可以做得更精细，甚至是帮每个企业来做特别的设计。如果台湾在晶片的产业某种程度可以搭配在 AI 的时代，想到就像我们当年创造出台积电，创造出一个新的产业，台积电的晶圆代工是一个新的产业，它不是一个新的公司而已，它是一个新的运作的模式。你有设计，你以前要自己做厂来制造出你的晶片，台积电告诉你说，你放心，你把设计给我，我不会泄密，我会用最低成本的方式帮你制作出一个晶片。所以我们也必须要找到新的 AI 时代的新的产业要出来，基于我们有的所谓的生态系统，创造出 AI 时代可能新的产业，这是台湾要跟时间赛跑的。如果我们没有办法找到类似这样的一个新的产业，那当然我们在谈判桌上就会损失筹码，没有筹码的人坐上谈判桌，基本上就只能是待宰羔羊。
0: 那你刚刚也说，有人说要以拖代变，但我们假设一个情况，真的等他任期满之后，换了民主党的人来这个执政，对台湾就会比较好改变现在的做法吗？还是川普的这个两任的任期已经把一些事情根深蒂固植入到美国人的脑子里心里面的呢？
1: 目前还没有，我说先说结论，目前还没有。川普跟他包括旁边的像商务部长罗尼这些人呢，他们确实是商业界的背景，所以他在跟你进行商业谈判的时候，在商言商，他完全不讲情面，他不会有太多国际政治上面所谓的我们是长期的盟友，他玩的不是长的 infinite game， 他玩的是一个 finite game， 就是我只玩这一次，就像你去买车，你只是现在杀价杀到死，因为你不会再见到这个人了。
0: 是，
1: 川普他们现在玩的就是这样，可是真正的一般有政治经验的政治人物，他不会玩这样的做法。所以我说大概率接任川普的，只要他有政治经验，他大概不会采取川普的这种模式。可是我必须说，如果是接任川普的，可能还是 MAGA 的，或者是还是可能相对来说没有太多政治经验的，这会是让人比较担心的。但如果是说有政治经验的，不管共和党还是民主党重新返回执政，他们对于盟友的关系要维持现在川普这样，其实 不容易，不容易不是他们要不要愿不愿意这样做，而是他必须要有像 Lonnie 这些人面对盟友谈判的时候完全不讲情面，也完全没有交情，才能够做出这样的我们说人与人的互动，还是会回归到人的互动。所以川普时代

0: 之后，我们还是要继续观察。
1: 可是，在你的书里面也提到说，川普的这个行为模式已经开始有一些国家的领导人物开始去模仿他，这到底会不会是整个世界和平或稳定的一个另外一个未爆弹，可以这么说吗？但怎么看这个问题啊？
0: 没有错，确实我们在川普的时代也看到了很多拉丁美洲，像阿根廷，
1: 是
0: 很多国家开始在模仿，诶，他可以这样做，我也可以这样做。
1: 嗯，
0: 但是呢，这些国家如我所说的，这些国家也是长期以来有一定的民主机制，你可以说它民主不成熟，但也有一定的民主机制，可以出现一个民粹式的领袖，但是这个民粹式的领袖是不是能够经得起在他当地的社会长期被接受？这个其实就反映出各个国家的民主的成熟程度。
1: 嗯，
0: 我不会说我们对民主要有信心，我会说如果你走得太过民粹，重点是影响到了民生经济，物价如果上涨，老实说老百姓也不会接受一个政治人物每天只告诉你，给你灌迷汤，告诉你说我们很强，我们 number one，老百姓都不会接受的。所以我会觉得民粹型的政治人物确实受到了川普的鼓舞，极右派会上升，反对所谓移民的这些人的这样的政治人物路线可能会一下子强大起来，但是都会有一个 cycle， 尤其是当这个社会没有，当当地的社会没有办法承受所谓的因为太过极端的政策导致经济上面的冲击，老百姓也会群起而反抗，所谓的反抗投票把这个领导人给赶下台。
1: 是，那我们看到有人模仿川普这个开始这个企鹅效之哈，但是我们也看到另外一方，其实就是有人还是坚决就是反对川普，就好像现在世界已经分成两个阵营了嘛，对不对？那这个阵营现在也在想说，很多人在想到底哪一边会胜利，或者哪边会占优势呢？比如说中国就很明显的例子嘛，哈，俄罗斯啊，哈，这些国家跟美国就是站在对立面啊，可是他们也不是省油的灯嘛，对不对？那这个发展下去，您刚刚也说了，这可能川普的这种行为模式也不可能是常态，那这样发展下去会不会对另外一个阵营反而是有利的呢？
0: 确实啊，所以最近在外交期刊有一篇文章，我一直很喜欢它的标题，它标题叫 China is winning by waiting， 就中国是在等待当中胜利，在中美的角力或者全球大国的竞争当中。为什么这么说？最近的 PO 的民调，全世界跨国的三十几个国家对中国的好感度首次历史上首次超越了美国，这也是另外一个，对啊，这是另外一个例证啊，就告诉你说美国的川普时代在全球造成的影响是，大家觉得为什么你要加我关税，加拿大现在对美国的好感度是非常低的，因为他们承受，他们觉得川普实在是太没有道理了。欧洲国家对川普的好感度也在下降，拉丁美洲国家对川普的好感度也在下降，因为我们以为我们是朋友，但是你对我加征关税。所以现在的中国，现在的北京，坦白说什么事情都不用做，只要等着川普时代的美国继续对盟友采取不友善的态度。其实相对来说，中国只要论述我们是稳定的，也许你以前觉得我们不是最理想的一个朋友，可是我告诉你，我们一直以来都是这样的。我跟你的交往，我不管你内部是民主是独裁，我都不管。有些人会批评说，你跟中国交往，你收中国的这个贷款，像中国对非洲国家有这么多的援助，可是你都助长了独裁。现在时间看起来呢，就会让很多的国家去反思，对啊，中国没有去要求非洲国家从独裁变成民主，可是我们的美国民主的盟国的老大现在反过来对我们施加的压力好像我们也不能承受，反而所谓的介入各国的不是中国，反而是美国，所以这都是相对而不是绝对哦。所以现在的状况是各国所谓的强国相争，川普时代对于美国在全球的所谓的声望造成很大的冲击，但我还是要说这个是川普时代的特例，我们在短期之内，也就是说川普的任内两年，剩下两年多的时间，大概会看到美国在全世界的名声继续往下滑，
1: 是
0: 那中国会相对来说，因为是相对的，所以中国会相对来说变成一个稳定的大国，各国也会想办法跟他交流。可是川普之后如果换上一个比较靠谱、比较一个正向形象的这个领导人，或许民意又会反转。坦白说，我常常问朋友一个问题， 你所谓的中国印象跟你所谓的美国印象，难道不是因为你看到川普或看到习近平的感受吗？
1: 嗯，
0: 今天如果美国不是川普，是雷根，
1: 嗯，
0: 今天。

0: 如果中国的领导人不是习近平，是胡锦涛，你再想想，你对于这两个大国的感受会不会不一样？
1: 是好，这个大家当时间来证明一切吧。好，那最后一点时间来请这个教授跟我们来聊一聊哈，就是说希望你的读者看这本书有什么样的收获呢？你希望这本书带给读者什么样的一个启发？
0: 其实我们每天在分享国际新闻哦，国际新闻当然有不同的视角，我们都一直都在希望更多的朋友，尤其在台湾的朋友，愿意看出台湾以外的世界在发生什么样的事情。那台湾以外的世界变数最大的现在就是川普，川普天天在给大家新的课题、新的挑战，
1: 是。
0: 所以这本书其实是希望解析川普的行为，让大家看到这些变化的时候，不会一下子，川普今天说了什么，我们好紧张，或者美国今天做了什么，哎呀，是不是不知。是台湾了，我们希望能够透过理解川普跟川普时代他们的政策的这个决策的方式，让大家看到新闻的时候可以稍安勿躁，愿意更理性的让子弹飞一会儿，用这种方式让大家可以更平心静气的看待世界。
1: 这也就是我为什么要请教授来介绍他这本书的原因。我觉得用不一样的角度去看一个人哈，你可能就会有不一样的想法啊。我非常喜欢这本书的最后的结论，一句话就是台湾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态度？教授说不依赖、不幻想、不等待。我觉得这句话写得非常好。其实非常谢谢教
0: 谢谢。
1: 授来接受我们访问，分享这么棒的角度来看川普这个人。谢谢教授，
0: 感谢大家。
1: 也谢谢大家收听《财经早知道》，明天早上见，拜拜。

0: 全球经济局势瞬息万变，地缘政治、通膨走势、联准会货币政策，加上 AI 科技快速发展，投资人该如何掌握下一步？台北金融基金会携手金周刊举办展望2027全球经济趋势论坛，邀请东海大学财经系客座教授张习以及八大投信高阶主管，带您掌握全球趋势，做好资产配置与风险管理。9月18日免费参加，报名请洽金周刊。
1: 老板，今年中秋送月饼怎么样？
2: 太常见了吧。
1: 那蛋黄酥？
2: 客户桌上都堆成山了。
1: 那梅林水果礼盒呢？
2: 梅林水果、
1: 水梨、哈密瓜、黑色猫眼葡萄，还有麝香绿葡萄，梅林水果行有顶级日本水果礼盒，精致又高级。
3: 中秋送礼不用比，精致体面选梅林。订购专线02-2331-6430，2331-6430。
4: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5: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4: 哈？什么是议定监护？
5: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6: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8: 早知道我就该阻止他。
9: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0: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11: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12: 我是 Eva， 我喜欢旅行。
13: 我是 Tanya， 我喜欢交朋友。
14: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15: 在战神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战神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16: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15: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1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您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我是代班主持人陈韵如。因为过去呢，在我代班的时候啊，都会帮各位听众去邀请一些房地产业界相关的专家或是学者到我们的现场，然后跟各位听众去分享一些专业的房地产相关的讯息哦。那今天呢，就由我自己披挂上阵来跟各位分享一些在房地产市场上面的所见所闻呢。那其实我本身是经营一个房地产的平台啊。那这个平台呢，主要是去放置一些新成屋跟预售屋的最新的讯息啊。全台湾从基隆到屏东的新建案都有在我们网络地产王的网站上面。那所以呢，其实我们对于市场的脉络，其实也是能够最有第一线的一些讯息哦，这个感应度其实是非常的高。那除此之外呢，我们也有帮中华民国房仲全联会呢定期去做一些市场的调查。那我想今天一开始呢，先跟各位听众去分享我们最新所做的一个市场的调查。那这个调查呢，其实主要是跟央行有关哦。因为央行在每一季大概在19、20号左右呢，都会去开一个里监事会。那这个里监事会的决议会跟房地产有很大的关系哦。因为从2024年的9月19号开始呢，这个里监事会呢，他们决定了第七次的信用管制哦。那这个管制对房地产市场的影响非常大哦。那也造成了这两年以来哦，整个市场的买气哦，一直疲乏，一直萎绝不振哦。但是我们很希望说，其实在这两年之后，整个市场央行所希望能够去管控的这个市场的投资买气已经收效之后呢，能够逐渐的放宽。那我们看到在这一次这个即将到来的9月19号呢，央行又会有什么样的措施呢？这个是大家都非常期待的。那业者当然是希望说在这个管制的制度上面能够有一些放宽，但是一般的民众是不是这样子的想法呢？于是我们就做了一个市场的调查。那这个调查我们的题目其实是非常的单纯，大概就是去问一些民众对于目前的管制的措施有一些什么样的看法，是希望更加紧缩呢，还是希望放宽。那我们这一次的调查，最新的这一次调查，我们想要了解的是有关换屋的部分。那我们知道其实在央行的管制之下，它是希望投资的部分能够受到一些限制。那所谓投资的定义，央行初步是认为说你只要

买第二户，也就是说第一户是自用，那第二户以上其实就算是投资。那即便是换屋，因为换屋的过程里面你可能是先买后卖，可能就拥有两间房子，那把它认定说，其实这个换屋的过程里面，如果你拥有两间房子，也是要在一定的时间里面要把它出售，而维持一户的这个所有，那才能够去符合央行所谓的自住的条件哦。那这样的条件是不是应该要放宽呢？于是我们就在最近呢做了一个网络的调查，那这个调查的结果也已经统计出来。那这个调查的结果其实还蛮有意思的，那就在这边跟各位听众做一个分享哦。那第一个是我们问到我们的网友说，请问是不是想要最近有没有规划去买第二屋呢？结果我们的调查的结果里面发现有 47.6%， 也就是将近有一半的这个调查的网友呢，他们其实是有在规划，还不一定会买，但是其实在整个在的理财的布局里面，其实是有 47.6% 是有这样子的一个意愿在做一个规划的。那另外我们有问到说第二屋的用途，就是你有规划要买房子，那这个第二屋的用途大概是这个有什么样的用途呢？包括说是要自用呢，还是想要短期的投资，也就是我们所谓的比较类似赚差价的方式，还是说你要做一个长期的出租？好，那我们这个调查结果呢，会发现有 54.1%的民众其实他们是要买来自用的，让长期出租的比例是第二名，也是非常高，大概有 29.3%， 将近三成左右的比例其实是希望是要买来做长期投资出租使用的。那央行最在意的就是短期投资的部分，其实只有 16.1%、那其实这个结论应该我们觉得央行应该可以去深思考量一下哈，为什么第二屋的部分很多民众还是认为说其实还是在属于自用的范围里面。在央行原来的定义，他会认为说你其实一间房子就是一户就是一间房子住，那第二户如果你要买第二户的话，那就有投资的嫌疑，所以呢你要买第二户的话就认定是投资。那其实第二户对大部分的民众来说其实还是有很多自用的用途，那这个自用的用途就很多了，包括说帮子女或是帮父母买房子，或者是说工作的关系比如说你本来在北部工作，那可能是因为公司开在中南部开分公司的关系调到中南部去，那到中南部不想租房子，那顺便也置产，所以其实也是一种自用，这种属于工作的迁移。那我们刚刚讲到子女购物也是平常都很容易看到的一个现象，包括说像因为子女因为结婚成家，或者是也是因为子女工作的关系而帮子女购物。那另外像父母也是因为其实现在的很多家庭大部分都是希望跟父母住的比较近，但是又不希望像以前那样三代同堂都在同一个屋檐下，所以有时候也会有这种帮父母购物的状况。那另外有一种状况就是他就是这个房子其实就是空着当做一个休闲式的住宅，或者是说就是自有的一个房子，但是不常去住不常去用，那这样子的房子其实也是属于他的自用，只是他没有每天住在里面。所以呢其实没有出租的房子跟自用其实是画上等号，就是说其实他的自用他只是没有把它租出去，但是他还是他自用的范围里面。所以其实我们这次调查里面看到 54.6% 他买第二屋的用途其实还是属于自用，所以到底是第二屋就算自用，第二屋就算投资，还是第三屋第二屋以上才算投资？我觉得这个央行在这两年里面的一个政策实施过程里面应该也是有一些想法我们希望央行这边能够重新去考量一下。好，那第三题我们问到说，那认为你第二屋的贷款的成数是不是应该要受一些限制？那我们知道在央行在2024年第一次提出
第七次信用管制的时候购买第二屋的贷款。

款限制其实是非常严格的、哦、那我们知道在过去如果没有什么特别的限制的话，其实银行的贷款会根据个人的一个所得的状况，就是贷款的支付的能力，他会去评估说贷款给你几成，那通常大概都在7%到7.5%左右，但是在2024年第七次的信用管制里面，央行就把第二屋的贷款的限制他把它控制在50%，就说你不能超过50%。那在今年当然是有一些放宽了，从50%放宽到60%，但是对民众来说，如果还要买第二屋的话，他必须要去准备更多的自备款，这样子等于说是对他要购买第二屋形成了一种障碍哦。那我们这次的调查里面呢，会看到说，诶，有 46.6% 的民众，他是认为说呢，应该要取消这个上限。那这个贷款成数呢，应该要回归由银行自行来评估，到底要贷给这个承贷人几成哦？就是说，央行不应该要受，应该要取消这个上限。那当然，另外也有30%左右呢，认为说，诶，其实目前限制在60%，其实就是很适合的。好，那接下来我们问到说，那这个认为第二屋是不是应该要提供一些贷款的宽限期呢？那我们知道在宽限期里面其实是不用去负担本金的部分，只要负担利息，所以这个宽限期越长的话，对买方来说在财务上面的负担当然是越轻的、哦、那我们看到第一名的这个比例有高达 38.1% 呢，是认为应该要提供3到5年的宽限期。那我们知道其实现在在央行的管制之下，你购买第二屋的话其实是完全没有宽限期，也就是说当你买了这个房子开始付贷款的时候就要开始支付本金，但是我们从这个调查里面发现有 38.1%， 也就是将近40%左右的民众是希望说能够提供3到5年的宽限期。好，那另外也有 31.8%，也就是第二名的比例是 31.8% 的民众认为说应该要提供3年以内的宽限期，就是说好还是要有宽限期，但是这个宽限期可能不用到3到5年，至少要有3年以内的宽限期，在民众买房子的时候，在买第二屋的时候能够有一个喘息跟缓冲的一个时间呢、哦。那另外我们有问到说，诶，其实第二屋现在有一个切结，就是说原来是切结12个月里面，就是切结1年以内，如果你换屋的时候是属于先买后卖的话，那要在12个月里面要能够出售原屋。那在今年也是放宽到18个月哦。那我们就想要了解说，诶，民众对这个限制有一些什么样的看法。那我们调查结果呢，是有 22.7% 认为说应该要这个扩大到24个月，现在是18个月，那希望是扩大到24个月。那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如果今天要换屋的时候，我是先买后卖，那我先买后卖，我手上是不是同时有2间房子？那同时有2间房子的话，第二屋的贷款可能就会受到限制，而且是没有宽限期的。那如果说这个民众他认为说应该要放宽到24个月，就是说如果我是在2年以内才把手上的这原屋卖出去，而在2年之后维持只有一屋的话，那我应该就可以不受换屋的这个60%的贷款限制，应该要放宽。所以大部分的民众认为说应该还是要放宽到24个月，也就是2年的时间，让更充裕的时间去卖房子才是比较合理的、哦、那我们知道说其实从2024年到现在，整个房地产的市场的买气变得很低迷哦。那在低迷的买气之下，其实要把房屋售出，其实整个销售的时间会拉比较长，所以从原来的12个月延长到18个月，民众是希望更能够去延长24个月，让买方跟卖方都有更多的时间去选房子，或者是选买方去完成一个房地产换屋的一个交易、啊、好，那另外我们也问到说，认为对于第二款的贷款限制是不是要放宽到第三屋的时候再来加以限制呢？那我们调查的结果有50%的左右的民众认为说，诶，其实也不用放宽，去维持现状就好。
那另外我们有去询问到说，认为理想的理财工具是什么呢？而各

各位猜猜看，第一名是什么呢？没错，第一名呢，大家都认为是股票。最理想的理财工具有百分之，我们这个是复选题哦，所以有68.4%认为说，股票其实是最理想的理财工具。那房地产呢，就是第二名，约占57.5%。有57.5%的民众认为最理想的理财工具是房地产。好，那我们这边先休息一下，听段音乐，待会再进到节目现场。

0: 小姐，小姐，你是302班的美美吗？
1: 对呀、啊，我是。你是？
0: 哦，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1: 啊，什么事呢？
0: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1: 啊 ？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纾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恢复年轻光彩。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 02-2314-9121，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
2: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3: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4: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7: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8: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7: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8: 下面写 APP。
9: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哦。

0: 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民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您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我是代班主持人陈韵如。那刚刚在上一段的节目里面跟大家分享了我们帮房仲权联会所做的一些网络的市场调查，那就可以看到说其实一般的民众对于现在央行的一些信用管制措施呢，是希望能够继续有一些放宽的动作。那我们刚刚有提到说其实这次的调查主要是针对换屋，那另外我们也针对在这次调查里面它的选项是已经选择他要规划有在规划要要买第二屋的民众去做一些调查。但这个调查针对这个调查跟全部的民众调查有一点点不一样。那因为如果是全部民众调查，他可能是有规划要换屋，或者是没有规划要换屋。那针对有规划要换屋的民众呢，对于购屋第二屋的贷款的限制的看法其实是更希望放宽的。那在全部的调查里我们可以看到，他是希望放宽第二屋的贷款的，原来是 36.2， 但是针对于有换屋计划的民众，他希望的比例是更高，大概到 47.4， 也就是说有更多换屋的真正有换屋需求的民众，其实还是希望政府在换屋的这个贷款购屋第二屋的贷款里面其实是能够有所放宽的。那一样在规划购买第二屋的理财工具的看法，在投资项目这边呢，股票其实还是占比最高哦，股票大概有占 76.5%、哦、那显然的这个股票的投资现在已经进入一个全民运动的时代哦。那房地产呢还是高居第二名哦，在整个调查里面有 67.6% 的民众还是有规划换屋的民众里面，他是把房地产当作一个良好的理财投资工具哦。那很有趣的是第三名，第三名是哪一个选项呢？结果最多的是民众选的是定存哦，大概是占了 25% 左右。那第四名也很有趣，就是过去传统上面大家认为比较能够抗通膨的贵金属，那其中又是以黄金为首哦，所以认为黄金是最佳的理财工具的大概也占了 22% 左右。这个就是民众认为第二屋的理财有购买想要规划购买第二屋的理财的民众，他们认为比较好的购屋的投资的工具是有哪些。第一名是股票，第二名是房地产，第三名是定存，那第四名才是黄金哦。好，那其实呢最近我身边的一些朋友呢都陆陆续续开始有一些退休，或者是离开职场，或者是有一些退休的规划。那大家都会去聊到说这个退休之后呢，最重要的除了身体健康之外，其实大家最关心的就是理财哦。那到底要有什么样的一个理财的安排哦，才能够让自己离开职场后的晚年的收入能够让自己很安心哦。那我们知道离开职场之后，一般民众所能够依赖的固定的收入大概就是劳保的退休金哦。但是这个劳保的退休金其实它是有一个上限值哦，平均我们以平均来看的话，如果是选择月领的劳保退休金大概在平均在2万块左右，就是说如果你是在65岁退休，那你选择月领的话，那每个月根据之前在职场上雇主的投保金额的话，大概是可以平均大概2万块左右。那当然你如果是越早领的话，大概60岁以后就可以选择月领。那60岁以后，如果是你在60岁就开始领的话，当然这个金额就会更低一点。那当然也可以选择一次领哦。那一次领的话就是可能也是大概200多万左右，那可以选择一次领的话，那当然就以后不会有月领的状况。那你如果选择月领的话，那当然就是每个月会有一个固定的收入。但是以现在整个物价的

选择月龄的好处就是这个活到老领到老，就是可以一直领下去，直到可能你就是离开这个地球的那天之前，其实都可以继续领啊。那以我们平均寿命大概都可以到八十岁以上，大概80到85岁之间哦，所以很多民众都是选择月领哦。但是呢，哎，我发现，最近有一些朋友，他们对于月领的这样的一个概念，其实有一些新的想法，认为其实一次领，虽然说一次领之后就不会再有其他的收入，但是把这100-200万的钱的劳保退休金领出来之后，如果你去做一些投资理财，诶，其实它所能够稳定获利的部分，只要这个投资的选项选得好，其实它真正的收入不会比月领来得少。而且这个月领呢，它还有一个可能存在的风险，这个风险就是因为物价越来越上涨，但是你每个月领到这个月领的劳保退休金其实是固定的，也就是说我现在是领2万块，但是在10年之后，可能因为通货膨胀的关系，我实际上2万元的实质的经济价值可能只剩下15000，也就是说现在2万元可以买到的一些这个物价，在10年之后可能是会降到15000，因为我们知道这个物价一定都是往上走的嘛，吼，会有一些价格的向下僵固性，所以它是物价是不会越来越便宜的。所以在这个前提之下，你虽然一样是领2万块，但是在过了10年、20年之后，因为通货膨胀的关系，所以这个实质所能够领到的这些钱的价值，实质的意义其实是会下降的。但是如果拿来做一些投资理财的话，尤其是你如果能够选对一个好的投资的话，那当然在这个获利上面其实是可以稳定增加。那当然它的风险还是在于说，有可能你的投资是不是稳赚不赔，也有可能会有失利的。那所以这个就是一个风险。所以呢，我身边有一些比较善于理财的朋友，就会考量说，诶，那我是不是就把这笔劳保退休金，就是把它一次领出来，一次领出来之后呢，我再去做一些其他的投资。那我们刚刚可以看到说，这个投资的选项里面，第一名是股票，那第二名是房地产。所以我们看到身边真的很多朋友，他们就是一次领出来之后，把这笔资金去投入在股市或者是房地产。那这是一个蛮新的概念了，就是跟过去长期以来，可能大家都是认为很理所当然的，劳保退休金之后，我就是去领月领的一个稳定的收入，但是这个收入可能是我们所说的是越来越变薄的。那我们看到，其实在这个投资选项里面，除了股票之外呢，另外一个就是房地产了。那房地产的一个在我们的应该说是长辈的那个年代，其实他们没有太多投资理财的选项，所以呢，他们只要一有钱，不是拿去定存，就是去买黄金，或者是就是买房地产。而且这个房地产的贷款年限哦，在早期其实是非常短的哦。我记得应该是在40年前左右吧。就是我们的家人在买房子的时候，其实那时候的贷款年限大概最长就有7年，也就是说7年你就要把所有的本金跟利息清偿完毕。那这个每一个月的负担其实是非常重的。那它的好处就是在7年之后，你就完全没有负担的。就已经摆脱这种房贷的压力了，所以它也是有好有坏哦。但是我们就可以知道说，现在虽然我们的房贷的时间去延长到30年、40年，但是这个负债的负担的时间其实就是非常长的。好，那我们刚刚提到说，这个选择在劳保退休金把一次领出来，这些民众呢，他们领出来之后可能会有一些什么样的投资选项？第一个是股票，那第二个可能就是房地产。那其实呢，这个现在我们就现在我们的父执辈或者是我们这一代，大概是在60、70年代的，其实大部分都是
手上都是有一些股票或者是有一些房地产，所以对政府来说他比较不会有压力去想说，诶，那这些民众在退休之后是不是有一些

固定的收入，也不用太去思虑太多，说我们的社会福利是不是能够去支应到这些没有房地产的民众，因为大部分的人都有房地产啊，所以就比较没有这个问题。但是呢，我们的下一代，或者是说我们的下下一代，是不是也能够手上拥有一些不动产呢？那当然，最近有一些新的议题会提到说，诶，其实因为少子化的关系哦，所以很多的这个年轻人可能他根本就不用买房子。那我想这个是其中一个，他会去继承到他的父母或者是他的祖父母所遗留下来的不动产，但是一样有一部分的民众其实是，尤其是现在的年轻人，可能是二三十岁左右的年轻人，他们的所得其实跟20年前我们那个时候在职场上面的所得其实来比较是没有差太多的，就是说没有多太多，但是房价或者是物价却上涨得非常多。对他们来说，现在要买一个房子其实是非常的困难哦。不管是在都市里面，或者是在这个就是非都的，不是在这个六都以外的城市，其实他们现在要买房子都是非常的困难的。所以在就是在未来，这些年轻人当他们到了要退休的时候，那是不是能够有一个稳定的收入？其实对他们来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考量哦。那最近刚好有一个例子哦，可以跟各位听众做一个分享哦，就是有一个朋友他在市区里面，在台北市的市区里面有一间的公寓。那因为这个公寓其实他已经住了很久，而且他这个屋龄呢也大概是在50年左右了。但是因为他的地点是在市区，而且位置也还不错，所以这个公寓呢，他第一个是他现在手上已经没有贷款了，因为当初的贷款的年限只有20年。啊，他在那边已经住了大概30年，所以这个贷款是已经付清了。所以他这个公寓现在如果卖掉的话，大概可以卖到3000多万左右。那他因为最后是这个子女也不在身边哦，然后老公又已经先过世了，所以他就是等于是一个人的状况。那他一个人呢，他认为说，哎，他可能就不用住到3房2厅这么大的空间。那也想说哦，因为年纪越来越大的关系，他希望说能够换到一个有电梯的房子，所以呢，他最后就决定把这个公寓卖掉。卖掉之后呢，去买了2间房子，那一间是用来自住，一间是用来收租。那自住的部分呢，他选定了一间是一样是在市区里面，那屋龄大概15年。电梯，然后是2房。那在市区里面，因为交通很方便，那不用买的车位，那总价呢大概是在2000万以内。那另外一间呢，他就是买了的比较市郊，在北投买了一间屋龄比较高一点，37年，然后房子小一点，大概是1+1的小宅，总价也是大概1500万左右。那每个月的租金可以到25000上下，投资报酬率大约是在2.4。那他认为说，诶，这个北市科的从化区其实未来的发展其实是非常看好的，然后也不用担心租不出去，那用这个房租来做一个长期稳定的收入，这个是他的选择哦，就是把一间公寓卖掉之后去换了2间，就是一大换二小的概念，然后一间自住，一间收租。他认为这样有一个稳定的收入，再加上劳保的退休金，那他是选择月领的方式，那每一个月算一算，就差不多有将近5万块的收入。他认为有这个5万块的收入，让他在退休之后才能够安心的生活。好，那我们这边先休息一下，听段音乐，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4: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5: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6: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改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8: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9: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10: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1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您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我是代班主持人陈韵如。好，那今天在最后一段的时间里面呢，一刚开始我们有一个赠票的活动，那这个展览是在国立历史博物馆一个埃及木乃伊的展览永生传说。

那展期是从6月18号到9月28，那其实这个展览其实非常的特别哦。如果各位听众有注意的话，就会知道说，其实现阶段在台湾的埃及展总共有两个，那一个就是在台北的国立历史博物馆，那另外一个是在台南的奇美博物馆哦，同样都是埃及展。那这个埃及展呢，在台湾呢，不管什么时候来，不管展几次哦，其实都是非常的热门。那台北这个展跟台南这个展其实是有一点不一样的。台北这个展，它是有展览这个埃及的木乃伊哦。那奇美这个台南这个展，其实就是一个比较一般的文物展。那其实现在要看到，以后要看到木乃伊哦，是越来越困难哦，因为每一次的展览，对这个文物哦，就是还是会有一些耗损哦。所以在未来哦，可能这个木乃伊会出借到国际去展览的机会，其实是越来越低了哦。所以我们这次呢，由10亿多媒体他们所主办的这个埃及的永生传说的展览哦，其实有这样的木乃伊来台湾，其实是非常的难得哦。那我们就有一些赠票，那开放听众朋友们来电来索取。那来电索取的听众朋友，请打02-23712920，02-23712920哦。我们的票数有限哈，那请各位听众呢踊跃来拨打。其实这个埃及展呢，就大家对埃及会比较没那么陌生哦，我觉得比较熟悉，主要是一些电影哦。就最早期，我们可能知道说有一些埃及艳后，然后后来又有一些神鬼传奇哦，对这个埃及神秘的国度哦，都有用透过电影艺术的方式去传达，所以我们对埃及这个神秘的国度感觉没有那样的陌生哦，所以每次的埃及相关的文物展来台湾展览的时候，这个现场参观的民众都非常的踊跃哦。好，那刚刚在前一段我们提到说，有一些民众可能慢慢去选择用劳保退休金一次领的方式，把这个资金呢去做一些理财的投资。那这个理财投资的选项里面，可能房地产它是一个大家会觉得比较能够未来帮助自己养老，然后有收入的。那我也提到了一个案例，就是有个朋友把他在市区里面，市中心里面的一个公寓卖掉，然后去买了两间的房子，就是一大一小，一间，两间房子以一换二，然后一间自住，一间拿来投资理财收租，然后那个每个月有一些固定的收入哦，有这样子的一个做法，然后提供给各位听众朋友参考。那其实呢，还有一个重点就是说，如果是到临界退休的时候才想到要用以房来养老的话，其实时间上面其实真的是有点晚了，因为银行的在做放款的时候，其实他会去顾虑到这个贷款人他的付款的能力，所以如果你是在60岁以后退休才去购屋的话，然后又需要贷款的话，那这个银行它就会去顾虑到说，那你未来有一些什么样的收入呢？那如果你的收入的一些稳定度，或者是你收入的这个所得的状况不符合银行的一些规范的话，那可能要跟银行借钱就会有点困难了。所以其实应该不能够在你快要临退休的时候才能够去才要才去想到说，我要去把房子，我要去买房子，然后或者是我要去把房子去做一些处理，或者是买一间出租之类等等的，其实是要更早的。那我最近有一个业界的朋友就跟我建议说，他认为啊，一般的民众应该是要在大概45岁到50岁的时候。在这个时候就要去考虑到说，他未来在退休之后要用靠房子来养老，靠房子来作为他稳定的收入的来源哦。所以其实应该在这个购物，就是要买第二屋来养老这样的一个概念，应该是在45岁
到50岁左右的时候就应该要建立这样子的概念，甚至是把它当做一个目标。那当然

那有一些民众会认为说，哎呀，这个45岁到50岁哦，可能还是在人生里面算蛮辛苦的一个阶段哦。一方面要侍奉父母，然后一方面可能要负担子女可能出国留学哈，或者是说其他的教育的费用，然后工作上面的压力也很大。那现在可能自己住的房子还有房贷的部分要支付，所以在这些重重的压力之下，还要再买第二屋，这个似乎难度是非常高的哦。但是呢，我个人是觉得，当然在财务的理财上面，可能就是在现阶段看起来有一些障碍，但实际上如果把它当做一个目标，然后慢慢的去累积，比如说你可能从40岁，最好从40岁开始就有这样子的概念，然后做一个比较积极的储蓄，或者是做一些投资，把你在50岁能够买下第二屋当做一个目标的话，诶，可能不见得会在50岁完成这个梦想，但是很有机会，它是在55岁就可以完成了。就是要把它定做一个目标去往前去走，而不要去有一个成见，认为说，哎呀，这个现在付一间的房贷都很困难了，还要再付到第二间哦，这个根本是异想天开。我觉得心里不要有这样的成见哦，其实都是有机会的哦。那其实台湾已经进入到一个超高龄的社会哦，也就是说，在年纪在65岁以上的民众已经占到了20%以上，这是一个。就是5个人里面，可能就有一个人是65岁以上的长者哈，这种超高龄的社会哦，对我们对于自己未来要如何去安排自己退休之后的生活跟怎么样去理财，有一个稳定的收入，其实是非常的重要的。那另外还有一个比较特别的社会现象，也分享给各位听众参考哦，就是台湾最新的一人的家户数哦，已经接近400万户，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就是目前全台湾总家户数大概有985万户，980就是户籍数，那其中一人户高达399.3万户，占比大概在40.5%，诶，这个比例是非常高的哦。也就是说呢，全台湾每5户里面呢，就有2户其实是单人涉及的哦。所以单身的居住哦，已经成为现在最普遍的一个家户的一个状态哦。那这个比例其实是增加的非常的快的哦。我们看到，其实，在2020年，就是5年前的时候啊，其实那时候的全台湾的家户数是893户，一人户的占比大概才占了34%，那总共大概有304万户。所以也就是说，在这从2020年到2025年，我们刚公布的是最新的是2025年的数字，就是说在5年里面呢，其实这个比例呢增加了6%。那个户数呢，从304万户，其实增加到了399万户，增加了95万户，所以这个一人户的确是跟过去5年来讲，其实是很明显的暴增哦。那当然，这个户数的这个一人户的暴增其实是有一些关系的，有一些因素的，包括说不婚啊，或者是晚婚啊，或者是单独居住的这种社会的趋势。那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因素，也是因为房屋税的节税潮哦。因为房屋税2.0跟实施开征之后呢，那个很多的民众为了要适用比较低的自用住宅的税率，然后就会把户籍迁入哦，然后让统计数据会出现一个明显的增长哦。那因为这个在户籍要做自用的一个规定的话，它有规定说必须是要无出租、无营业，而且说本人、配偶或直系的亲属，那这个直系的亲属包括说像父母啊，或是子女啊，就是在那个房子要办一个户籍的登记哦，所以把一户，不管是父母还是子女，再往外分户，所以会造成这个
一人户的户数暴增哦，这个是也是一个主要的原因哦。那除了房屋税之外呢，包括地

价税的自用住宅用地的自地价税的自用的条件也是要必须要符合本人配偶跟直系亲属去办好一个户籍的登记。那另外在房地合一税这边也是一样哦，它的条件的资格也是个人或其配偶未成年子女也是要办好这个户籍的登记，而且呢它的这个自住的房屋必须要住满连续6年以后它才能够享有一些它的自用住宅的一个免税额的优惠哦。那这个优惠的额度很高，大概400万，然后它超过400万的部分它就可以适用 10% 的优惠税率。所以呢也是不管从房屋税、地价税或者是房地合一税哦，这个也是造成我们一人户增加很多的原因哦。那这个一人户暴增之后呢，它所影响的其实就是在新的，我们看到新的，不管是预售屋或者是新成屋，在新的住宅类的房屋的规划里面都是以小宅为主哦，所以我们看到现在有很多两房的规划。那这个两房的规划就是去因应现在这种一人户比较多的一个社会的现象。那如果民众想要去了解一些有关新成屋跟预售屋的资讯，可以上这个网路地产网去看一些相关的新建案的讯息。那这个网络地产王其实是从2006年成立到现在，那在将近20年的时间里面也累积了很多从基隆到屏东的相关的新建案的资讯哦。那也是在社会上一个很受欢迎的一个网站哦。那我们刚提到这个一人户的一个分配的比例哦，可以看到有三个县市其实是当地的长者的这个比例其实是最高的，包括说像澎湖县、基隆市跟宜兰县。那这三个县市算是一人户的比例其实是最高的。那其实主要的原因呢，就是因为这些县市的人口的外流的状况比较严重哦，所以留在当地独居的大概都是以长者为主哦，因此单人户的比例高居全台湾的前三名哦。那这个是给各位做一个参考的。好，那最后呢，其实有一个小小的建议哦，这个也是因应现在的社会趋势。各位知道吗？我们现在每年的离婚率哦，大概是在 2.23% 左右，也就是说每年大概会有5.2万的，去年2025年最新的资料，就是每年大概有 5.2万户的夫妻是会离婚的。那我们知道在离婚的过程里面，除了子女之外，其实资产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争执的一个关键。那尤其是在民法新的规定之后，有关婚前财产还是婚后财产的部分，那婚前的财产就是不列入夫妻的共有财产里面去做遗产，是去做离婚资产的一个分配哦。那如果是你是在婚前，你是在婚前就有自己的房子，其实这个房子就是跟婚后的资产无关，所以是不用列入资产分配。所以如果能够有这个能力跟机会的话，在婚前去拥有这个房子，其实个人的一个财力跟独立的状况其实会更加让自己的生活是有保障的。好，那这个就是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讯息。好，那我们今天看看时间也差不多，所以今天我们的节目先就到这边告一个段落。那感谢您的收听日光大道，让您天天幸福好运到咯，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五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六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老板，今年中秋送月饼怎么样？
2: 太常见了吧。
1: 那蛋黄酥？
2: 客户桌上都堆成山了。
1: 那梅林水果礼盒呢？
2: 梅林水果，
1: 水梨、哈密瓜、黑色猫眼葡萄，还有麝香绿葡萄。梅林水果行有顶级日本水果礼盒，精致又高级。
0: 中秋送礼不用比，精致体面选梅林。订购专线02-2331-6430，2331-6430。
3: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4: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3: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4: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5: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4: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6: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7: 洗手换衣服，对吧？
6: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7: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5: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6: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8: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9: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8: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0: 现在时刻11: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今天的你是什么样的你？
1: 我希望今天开会顺利。
2: 我希望今天考试能 pass。
3: 我希望今天生意会很好。
0: 认真是件好事，但偶尔也需要休息。有一个地方永远能为你补充元气，它的名字叫做家。一个以 home 为概念的新形态节目，欢迎。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伍佰还有 China Blues 演唱的《街角的蔷薇》。这里是正声广播电台，我是您的元气 DJ 子琳。好，那接下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哦，其实最近真的听到很多这种感情鬼故事、婚姻鬼故事哦，但是呢，还是有人哦可以感情非常非常好的。那其实，在感情生活当中，钱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哦。那接下来跟大家分享哦，破解理财。财地狱这五种神仙模式让你跟另外一半越爱越有钱。很多人以为结婚或同居之后只要一句啊，我的就是你的，你的就是我的，好，这样就可以幸福美满、哦、其实呢、爱情可以谈心、哦、但是生活必须谈钱。很多人、哦、不管是情侣或夫妻最后撕破脸往往不是因为不爱了，而是因为钱到底要怎么分没有搞定。好，那个你知道呢，真的在一起生活齁，就是柴米油盐酱醋茶啦齁，天天为了谁该缴电费，谁又偷买了钢弹或包包齁来吵架齁，再浓烈的爱情都会被磨光。所以接下来跟大家分享一下齁，就是五种常见的家庭财务模式齁，来跟大家分享一下齁，让大家摆脱金钱纠纷，感情跟户头一起看涨。首先呢，第一种叫做 AA 制，好 ，AA 制大作战，公事公办的精细算盘，这一种哈很适合刚开始同居或是讲求公平的小资情侣。所有的共同开销，像是房租啦、水电啊、食材啊，哈，通通拿计算机拿出来精算，一人一半，永不相欠啊！啊，这种模式看起来很不伤感情哈，但是实际操作起来就很像在跟室友合伙该开公司，好，连卫生纸好都要掏发票出来对账，缺乏了一点家庭的温馨感。而且呢，一旦两人的收入差距拉大，很容易产生无形的心理落差。好，这种呢齁在网络上啦齁也有很多人讨论啦齁，因为要 AA 嘛，那 A 到最后有时候齁就是你会觉得说啊，连这点钱你也要跟我算，也要跟我计较齁，那或者是有一些齁就是他就开始觉得啊是你要 AA 的齁啊，所以就是可能少了一些那种互惠互助的心理啦齁，应该是这么说。好，那另外一种呢叫做大包大揽型齁，霸道总裁或者是全能管家的单打独斗。好，那这种情况通常是有一方全权的掌握家计大权，好，可能是由收入高的人全包，或者是某一方把两个人的薪水通通收走统一分配。那这种做法虽然省事，但是风险极高，好，被养的那一方很容易失去经济自主权与安全感。那管钱的那一方只要稍微买点东西齁啊，就容易被冠上挥霍无度的罪名。那长久下来是积压怨气的火山爆发点。好，那像这种的齁，可能大家也常常听到齁，就是那种感情好的时候就说我养你齁，那感情不好的时候就会觉得说都是我养你，那个感觉是不一样的齁哦。那现在还有很多那种 AI 剧啊，好，就会跟你讲说啊，那个就是那个妈妈齁，到某个时候啊，爸爸就开始说啊，我已经退休了或者是什么什么之类的，或者说我养你这么多年了，从今天开始AA， 有没有？有好多这种故事齁。好，那另外也有很多大家有听过的齁，就是可能以前古时候啊都是那个爸爸齁，男主外女主内齁，啊爸爸赚钱，钱都交给妈妈，啊妈妈在管钱的时候齁，啊爸爸就会觉得说啊，我不是都给你这么多钱了啊，你钱到底是用到哪里去？他妈妈就很委屈齁，因为比较好的妈妈是金价极不告赢齁，或者是他用的钱齁都是买家里该买的齁，然后该用的齁。啊，你如果遇到坏的有一些妈妈也有不良的齁齁，就是钱用到不该用的地方去了齁啊，或者是说号称投资理财真是钱都赔光光的齁，所以这种风险很高齁。好，那接下来呢还有一种叫做比例分摊法齁，按照
分配的温和路线。好，比如说依照两个人的薪水比例来分配家庭开销，例如收入7:3比。好，那共同开销就由薪水高的人负担70%，低的人负担30%。那这种模式比死板的 AA 制更有温度，也照顾了收入比较少的一方的感受。好，但是它的缺点是，每当加薪、减薪或换工作的时候，都得重新坐下来算一次数学题。好，那所以还是要考验一下耐心。好，那这种的其实也有些人就会觉得说，那凭什么赚得多的人就要付多一点，也是有这样的声音啦。那就看两个人怎么样沟通协调。那再来有一种是自由随性派，看心情付款的盲盒体验。就比如说啊，这个月房租我出，下个月的餐费你出，这种没有固定规则，全凭默契感觉在付钱的模式，在小资族群常见啊，看起来是很潇洒自在，但是最大的隐患就是完全没有办法存钱。因为没有人在全局掌控家庭财务，大家都凭感觉花钱，往往到了月底才发现户头一片寂静，甚至会因为我觉得我付的比较多而产生不必要的疑心病。好，那所以呢，其实我觉得如果真的是成家立业，好，然后成为夫妻的话，啊，哪一种都有人在用啦，但是讲到目前为止还有一种隐患，就是也有人就会讲说啊，如果你都不知道另外一方他的财务模式啊，万一发生什么事，其实你就不知道现在是什么样的情况，那个其实还风险蛮大的。好，那有什么样的事会比较好的呢？那其实有人说呢，可以推荐三分法公积金模式。这个做法怎么做？就是两个人共同开立一个共同公积金账户，每个月发薪日一到，各自自动转入固定的金额或固定的比例，来作为家庭的共同基金，用来支付房贷、水电、旅游、未来存款。那剩下的钱呢，就留在自己的账户。那等于是公积金就是大家一起生活用的费用啦，那你自己账户的就是你想要买保养品，或者是说男生想要买电玩，各自用自己的私房钱啊，无权对方干涉，这样会比较好一点点，是因为它兼顾了共同责任跟财务自由，有为了共同目标一起努力的公积金，又保有喜欢东西时不会被指手画脚的尊严，所以就直接从源头抹灭了90%的金钱冲突。那挑选

好的财务模式就像挑保养品，好，没有绝对的好坏，只有适不适合。好，所以呢，诶，如果你有对象，好，或者是诶，就是结婚了都可以啦，好，反正呢，诶，可以跟另外一半好好开个财务小会，好，看说哪一个方式比较好，好，经营出比较有安全感的这个财务的模式。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来听到这首歌曲呢，就是来自于八三幺所演唱的《一事无成的伟大》。

0: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1: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0: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2: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4: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5: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9: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6: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0: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9: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哎。
6: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米津玄师所演唱的《打上花火》，这也是正声广播电台，我是您的元气 DJ 子琳。好，接下来跟大家分享一个交通部观光署近日公布了中华民国114年来台旅客消费及动向调查指出，你知道吗？这个2025年来台的旅客达到了857万4547人次，较前一年增加9.12%。好，然后呢，接下来大家想知道就是他们来台湾都是去哪里玩，好，最喜欢哪里？那其中呢，南投的日月潭以38.18%的喜爱拿下了最喜欢的景点冠军，然后九份呢也深受游客喜爱，两个地方都是凭借着山水景致还有独特的风貌，成为外国旅客来台必访的热门景点。好。

刚才讲到说第一名是日月潭嘛，那第二名是九份嘛，齁。那接下来呢还有谁，还有博二艺术特区，好，以 21.69% 排名第三，淡水阳明山也进入前五名，然后呢国人熟悉的台北101则是以 9.69% 排名第十。那接下来呢来跟大家分析一下齁，诶，这个日月

高山湖泊景观，那名称源自于拉鲁岛将潭面分隔形成日轮跟月沟的东西两侧。那除了可以搭船游湖，旅客也可以沿着环潭道路骑乘自行车来欣赏湖光山色。那观光署指出，当地也结合了自然生态、原住民文化与水域活动，形成多元的旅游特色。好，那另外第二名的九份，好，则是保留了山城聚落、老街巷弄，还有怀旧的人文气息，能从山城眺望北海岸的景色，呈现自然与历史交织的特色。那第三名博二艺术特区，则是在高雄港区，是透过旧仓库改造艺术展演与文创空间，形成港都风格的文化景点。那这些景色齁，那个风格是截然不同的，但是都展现了台湾多元的旅游面貌。那除了前三名哦，这个淡水则是以老街、河岸夕阳还有历史街区吸引游客。阳明山则是以火山地形、温泉还有季节花景闻名。那野柳呢，是可以欣赏特殊海岸地质景观。故宫博物院则是以丰富历史文物典藏受到关注。那平溪北投同样是入榜的。好，那像平溪就是以山城铁道还有天灯文化著称，那北投呢，则是以温泉还有自然景观闻名。所以呢，观光署说呢，台湾从北部海岸山林到城市文化哦，那都具备了多元与自然的人文资源，因此能够呈现不同于单一城市地标的旅游魅力。好，所以这些地方不知道你有没有去探访过，有没有去玩一玩哈？哎，其实讲起来，这些地方还真的是蛮有特色的哈。那好像还蛮多都是比较偏北部哈，所以有机会哈，这个周末的时候哈，也许你也可以以外国人的角度去玩玩这些地方。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呢，这是来自于茄子蛋所演唱的《歌爱你一百》。

这里是正声广播电台，我是子琳。好，喜欢去日本旅游的朋友齁，那当然大家都是坐飞机比较多啦齁，但是前一阵子就是有出现一个说基隆到石垣岛的航线，好，那五月才风光首航，结果接下来齁，听说从十月份开始每周就只剩下一班齁，本来是每周两班，现在变成每周一班。好，那根据日本的新闻报道，往来基隆跟石垣岛的载客航线八重山丸5月28号首航，两地睽违18年的航线重新启动，那7月起呢增加为两个航班，基本班表是周日晚上、周三晚上从石垣岛出发，然后周二深夜、周四深夜从基隆出发，那这个营运模式就持续到9月底。那原本规划每周往返三班的目标，不过呢传出接下来航班不增反减，十月以后将改为周四从石垣出发，周日从基隆出发，形成每周一个往返的班表啊。那原本规划的货物运输业务目前也还没有确定的进展。那如果说搭这个船到石垣岛从台湾过去的话，单程大概要8到10小时，那相比之下台湾如果这个廉价航空有飞到这个石垣岛嘛，飞行的时间只要大概1个小时，那所以从成本效益的角度来看，台湾的消费者网站也出现普通船票8到小时的渡轮价格却和廉价航空的机票差不多，实在不划算的声音。所以呢有一些网友就说啊，这个时间是给谁去齁，啊这个航班干脆收起来好了齁，价格就是最大的问题齁，其实没有便宜到哪里啦齁。好，所以呢就是之前本来大家还很高兴觉得说啊坐船欸齁，啊睡起来就到了齁，啊如果有比较便宜大家就很有兴趣齁，啊如果价格跟联航差不多大家可能就觉得坐飞机就好了。所以现在如果有兴趣想要去尝鲜的朋友齁，就是要去之前可能要先查一下这个航班，好，十月份会有一些变动。好，那接下来我们先稍作休息，马上回来节目现场。

0: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2: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1: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2: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3: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2: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5: 洗手换衣服对吧？
4: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五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5: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3: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4: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9: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8: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9: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 Michael Jackson 所演唱的 Man in the Mirror。 好，这里是正声广播电台，我是您的元气 DJ 子琳。好，那有时候在天气变化的时候或天气变冷的时候就很容易感冒。有时候就是那种刚开学啦，刚过完年啦，就是一个假期完了结束，那也很容易有一些流行的状况。那如果你觉得好像感觉上快感冒了，那有没有方法可以急救，阻止这个感冒大爆发，让它稍微不要来，或者是症状比较轻一点。好，那接下来呢，来跟大家分享几个小妙招哦，有机会把感冒扼杀在摇篮里，还可以减轻不适，加速痊愈。但是也要注意啊，如果你感冒症状拖超过10天，或者是伴随发烧、发冷、全身酸痛的状况，千万不要再硬撑了，赶快就医。那尤其是儿童65岁以上。

的长者、孕妇、糖尿病、心脏病、气喘这些慢性病患，更应该第一时间就寻求专业协助，才会避免小感冒变成大麻烦。好，那所以呢就是前提齁，就是特殊族群齁，或者是说时间拖太久的都不要齁，赶快去找医生。那我们现在讲的只是感冒一开始你觉得好像快要感冒了齁，那怎么办？那第一个呢就是提升免疫力，不要让感冒大爆发。有网友在社群平台分享齁，只要感觉喉咙怪怪的齁，快感冒了，那你就赶快服用能够活化免疫系统的葡聚多糖，好，那隔天就完全没有感冒症状，引起不少民众的共鸣。那嘉义科医师陈心妹曾经在脸书建议哦，补充锌、维生素 C、非活性维生素 D3 有望缩短病程，降低症状严重的程度。那第二个呢就是补足蛋白质与抗氧化物，免疫力要靠营养撑腰，比如说瘦肉啦、鱼啦、豆类啦，这些可以提供蛋白质。那全谷杂粮能够补充能量，搭配缤纷蔬果的抗氧化物，才能够给免疫系统补足火力。那其中豆腐更是日本营养师原尾和纪心目当中的感冒急救食材，好消化又不油腻，还能够温和的补充蛋白质，再加上富含维生素 C 跟异硫氰酸盐的萝卜泥，还有纳豆、味噌这些发酵食品，可以改善肠胃道环境，帮助免疫力把感冒压下去。那第三个呢就是蜂蜜，这个蜂蜜可以润喉止咳，缩短病程，蜂蜜富含了氨基酸、维生素还有矿物质，不仅能够增强免疫，也可以保护呼吸道。那有流行病学专家，他分享蜂蜜可以有助于舒缓咳嗽。那部分的研究指出蜂蜜具有抗菌特性，能够缓解呼吸道刺激与发炎，所以喉咙痛吃什么，可以吃一两匙，汤匙的这个蜂蜜，或者是加入茶水当中饮用。不过还是要提醒，一岁以下的婴儿，不可以吃蜂蜜，因为有可能会漏毒杆菌中毒，然后糖尿病患者也不 OK， 因为它甜嘛，怕会影响血糖，所以蜂蜜，并不是人人适用。那第四个呢就是多喝水，多喝水可以减缓喉咙痛还有鼻塞，保持水分是对抗感冒的基本功，建议多喝温开水或者是果汁，避免酒精或咖啡因这些饮品。如果喉咙太干涩，也可以含冰块来缓解不适。那韩国中医师郑世炎，强调说，除了定时补充水分之外，唾液本身其实就含有抗菌成分，有助于降低二度感染。如果你因为药物导致口干，可以搭配少量的柚子茶或者是五味子茶来刺激唾液分泌，让呼吸道维持湿润。那第五个就是热汤，研究显示鸡汤中释放的半胱氨酸成分可以帮助排痰，缓解呼吸道症状。鸡汤里面的洋葱、胡萝卜、大蒜、姜这些食材更具抗发炎抗菌的功效。那营养师谢宜芳指出，鸡汤熬煮的过程当中会释放出刚才讲到的这个半胱氨酸，它的作用有点类似治疗支气管炎的药物，可以帮助排痰，舒缓呼吸道症状。那如果你再加入洋葱、胡萝卜、大蒜、姜这些，那就更棒了，因为可以更发挥抗发炎抗菌的功能。那再来第六个方法呢，就是盐水漱口，这个是简单又有效的老方式，把半茶匙的盐加入一杯温水，每天早晚漱口，有助于舒缓喉咙痛与发炎。那这个美国的家庭医师，也指出，可以把这个四分之一到二分之一茶匙的盐溶在240ml 的温水当中，每一两个小时就用盐水来漱口，来消炎，减轻喉咙的症状，不过，这个 不能根治病因啦，那，有问题还是要去检查，去给医生检查。那第七个就是适度的活动，轻度的运动可以帮助免疫力，如果呢你只是有一点点轻微的不舒服，你可以尝试散步或者是做舒缓瑜伽，适度的活动可以帮助免疫系统。但是如果

说已经发烧了、咳嗽了或全身酸痛、哦、那你就要停止运动好好休息。那如果是慢性病患者，比如说有气喘、有心脏病的、哦、那就是先咨询医师。那更要注意的是呢，如果你还在发烧咳嗽的时候勉强运动，恐怕会让你的呼吸道负担更重、哦、甚至是拖长病程、哦、所以呢症状缓解之后再逐步恢复活动、哦、两周之后再回到原本的运动量是最为安全的。那再来就是成药辅助啦，齁，因为成药就是来缓解症状的，齁，比如说你有轻微的发烧或酸痛，你就可以吃一些什么普拿疼啊，齁，啊，然后有一些抗过敏药是可以缓解流泪流鼻水，齁，那如果有一些鼻喷剂是可以滋润鼻腔稀释黏液，齁，比口服药更快速见效，啊，但是这些药，齁，要咨询药师再购买适合自己的商品，齁，不过呢，这个台北荣总神经科医师王延峰就曾经提醒哦，一周如果有两天以上仰赖止痛药，就要小心头痛慢性化，甚至出现药物过度使用头痛、哦、所以呼吁大家不要自行、哦、长期依赖感冒糖浆或者是综合止痛药，以免越吃越严重。好，那个某个年代啦、哦、早期、哦、有很多那个长辈、哦、家里都有那个感冒糖浆、哦、他就感觉上好像三不五时喝一下、哦、好像把它当保健食品，现在应该比较没有了啦、哦啊、所以、哦、就是你应该有听过那个药毒药毒、哦、没事不要吃药啦、啊、如果真的要吃药的话、哦、真的是要咨询药师或者是看医生、哦、但是我们刚才讲的这八个方法是快要发作，你觉得快要感冒的时候、哦、你可以做的一些小动作、哦、那希望大家都不要感冒或者是不要这么的严重。好，那很快的节目已经到达尾声，也祝福大家有美好的一天，我们下次见咯，拜拜。

0: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1: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2: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3: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5: 洗手换衣服对吧？
4: 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5: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6: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4: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心情加满电，快乐不断线。我是 FM104.1 正声广播台北调频台节目主持人思安。每个礼拜五上午11点钟，由我所主持的时事好心情，在这一个小时一起听音乐聊聊天，陪你迎接愉快的周休假期。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

0: 会那一天的课程体验课程就是喜糖亮老师的茶道课，好优雅哦！没想到茶道是一个如此优雅的学问呢。
1: 嗯，
0: 喜糖亮老师的身体非常端正，
1: 对，
0: 然后举手投足也非常优雅，然后递出那杯茶，然后递着托盘，然后告诉我们要如何在保持一个从容的状态下维持你优雅的体态以及行为。
1: 嗯，对，哇，
0: 所以
1: 这个
0: 嗯
1: 每一步其实都非常的不容易。
0: 对
1: 对，
0: 没想到
1: 保持这个优雅的姿态，
0: 有那么多学问在光是奉茶这个动作里面。 嗯
1: 哇，茶道哦。好，那宇君呢？
2: 我觉得那个红酒礼仪跟航空礼仪这些也是，就是大家都会觉得诶，听到这两个然后跟礼宾串在一起，大家会觉得哦是有相关性的，但我们平常在学校也是不会接触到这些课程的。
1: 嗯，
2: 或者说就是要特别请外面的老师来教，然后这一次就透过这个培训可以上到红酒礼仪，我觉得很特别。因为之前我一直只知道红酒有软木塞，然后我以为软木塞就是这样嘣拔开就可以喝，然后后来才发现它其实有很多，就是它正确的礼仪程序有非常多的步骤，然后也是没有办法一两天就上手，也是要经过很久的练习。然后像老师那开的超专业，然后给我们体验的时候大家就割不开转不开拔不起来。对，
1: 所以那个课程是有教比如说品酒之类的吗？就是
2: 有，然后就是像红酒的历史什么的也有讲。
1: 嗯，
2: 对，那我印象比较深刻的部分是就是还是实际操作开瓶的部分。对，那个印象比较深刻。
0: 那时候一瓶红酒就是它打开红酒就有各种步骤。
1: 对，
0: 但是我们总共开了两瓶，总共13个人嘛。
2: 哦，对，
0: 总共13个人开了两瓶酒，所以就是不是每个步骤大家都做得到嘛。那我们那一组比较有趣的是我们就特别今天割了一刀啊，下一个人割下一刀，一个步骤拆成好几个人去做，这个人转了几下，下一个人再转几下把那个软木塞打开，
1: 打开这样。哦，
0: 因为大家都对这一个
2: 让大家都体验一下。
0: 对，
1: 同心协力的把它完成这样。都有的体验这样。好，那其实在这个选拔跟培训过程当中，我相信也会遇到一些困难或挑战，有没有一些你觉得说真的遇到瓶颈啊，但是你最后顺利把它克服的，可以跟我们分享这样子的一个经历吗？
2: 瓶颈哦，我觉得整个过程最困难的是复审面试的时候，有一个关卡叫做中文翻台语，然后我的台语真的非常的对非常的不好。然后我当下

0: 看到的时候，我到现在还记得，就是他的国语写的是“今天与会人潮众多，散场时请小心，不要推挤”之类的。然后我当下就只想到，我什么都想不到，就是完全我不知道从哪里翻起，然后一个字一个字拆开来看，我也不知道台语要讲什么。对，然后后面还有一题，它是看图说故事，然后就是用台语或英文。对，然后我觉得这两个都蛮困难的，这就是很考验临场反应力。然后如果没有一定的语言基础，是真的会就是像我一样，就是到台语的关卡，就是脑袋一片空白，什么都讲不出来。但就是学长姐都鼓励我们，你要努力尝试，所以我最后还是很努力的尝试讲出几个我知道的字。对，
1: 硬挤出来几个字这
0: 没
1: 样子，
0: 错。
1: 然后就希望我们有回答了一问题这样。
0: 对对对。
1: 啊，它是有限时的这样吗？还是还 OK？就是，
0: 翻译的部分没有限时，然后看图说故事有，对。
1: 真的都是临场的反应呢哦，而且平常大概就要累积一些基础
0: 对。
1: 哦，不然就会好紧张哦，不知道怎么回答比较好。宇轩。
2: 我觉得比较艰难的是，就是要如何在台上有，老师的意思是要如何在台上闪闪发光的感觉，但对我来说有点困难。就是我们有一堂课是丽婷老师教的走秀，舞台走秀台步的课程，然后那时候我们就要走台步，然后或者是展示商品的时候，然后那段时间丽婷老师一直跟我说要有眼睛发光的感觉，但是我一直不知道怎么样有眼睛发光的感觉，
1: 听起来蛮抽象的。
2: 很抽象，然后也不知道怎么做，对，但最后有克服这个问题吗？我觉得
0: 有啊，有
2: 有吗？我觉得有一点点，但可以更进步。
1: 好，所以其实都是在这个每一次的过程当中不断的去尝试，
2: 没
1: 对不对？
2: 错。
1: 啊，那虽然说可能对自己有一点难度，但是我们还是尽我们所能去做到，对不对？好，那其实这一次的这个比赛也算是汇集了来自全台各地的这个优秀的参赛者。然后他是从初赛、复赛到决赛哦，100多人一路筛选到13个人了哦。那你们跟同才之间的这个互动，有没有什么比较印象深刻的地方？或者你会不会觉得说这个人好像蛮厉害的呢？吼，会有点压力，还是说大家也会彼此互相交流？哦，是一种良性竞争的关系
0: 绝对绝对是良
2: 互
0: 性
2: 相
0: 竞争，
2: 交
0: 对
2: 流。
0: 对对，
2: 我们大家都很有爱。有一天，我记得是最后一天嘛，我们大家一起去一家面馆，然后围着那个圆桌坐了13个人，
0: 对。
2: 然后那个老板就是一次就要送13个人的面，然后他还走过来问我们说：“哎，那个旁边还有位置啊，为什么你们不坐那边呢？”但我们就13个硬要挤在一个圆桌里面，对。
1: 哇，挺有意思的。
2: 就是很温馨吧，我觉得。
0: 对啊，而且就是可以听到很多不同学校的青山的故事，因为里面很多人都是来自不同学校，然后很多人都是有当过干部。
1: 哦，
0: 对对对，就会
1: 对。
0: 得到非常多不一样的经验啊，就觉得哎，以后也可以带回去自己的学校。对。
1: 那有没有特别崇拜的这个伙伴？有吗？就哇，他好厉害哦。
2: 我觉得要讲我最印象深刻的。是我旁边这位宇君，
1: 哦，
2: 就是我们从第一天记者会的时候，我就有跟他交流，因为我们的号码
0: 号
2: 比较
0: 码，
2: 近，
0: 对，
2: 你知道我们号码是怎么编的吗？
1: 周边
2: 是
1: 的，
2: 从
0: 从
2: 高
0: 高
2: 对
0: 的到
2: 吧？
0: 最高的，
1: 啊，
0: 从高的到更高的，
2: 而我是一号，
1: 你是一号，
2: 所以我是最矮的。好，但这不重要，重要的是那天就是因为号码比较近，所以有比较多的交流，然后我才知道原来他在他自己的学校里担任了2年的大队长。这真的是一个非常重大的责任，然后他还肩负了2年，让我觉得这个人真的非常不可思议。
1: 心生佩服，对
2: 对，心生佩服。
1: 好，所以其实这个就是彼此之间啊都有很多优点，我们可以去学习的。哦，这也是在比赛过程当中，你们5天这么密集的课程当中可以去看到的。好， 所以不只是一个单纯的一个竞赛而已啦，也是一个很好成长的一个养分。
2: 没错，没错。
1: 这个活动当中。

0: 中哦。好，那如果说你们去回顾报名的第一天的自己啊、开始报名比赛，然后到培训，对比现在，你觉得参加这一次的活动当中，最大的成长跟蜕变会是什么？
1: 我觉得因为通常来说礼宾人员我们到台上其实不太，如果你是做接待引导，不太需要跟很多人讲话，你不会要面对台下的观众讲话、嗯、你可能只需要跟你眼前的贵宾讲话，
0: 对，
1: 然后或者像我有当过司仪，当司仪的话其实我觉得也跟这个要讲话的很不一样，就是他虽然也是面对很多人讲话，但你是有稿的状态、
0: 嗯、
1: 然后整个典礼也都是有一定的程序，基本上你就是把程序控制在跟你的稿符合的情况就是可以，但是这一次变得不一样，像自我介绍环节就是你要想办法让大家对你留下印象，这我觉得是很不一样的，就是它跟礼宾我们平常训练的事是非常不一样，对，因为像从写稿啊，然后如何表现，然后因为我们是拿麦一个人站在舞台中间嘛，那你如果就是手很僵硬都不动的话，就会容易被看起来觉得哦，你是不是很紧张，或者是没有准备好什么的、嗯、对，所以我觉得进步最多应该是在很多人面前的表达能力，就是也是台风的一部分、嗯、
0: 对，口语表的部分进步很多，你觉得？
1: 对对对，
0: 而且你们自我介绍不是要中文台语英语都有，
1: 对，中文然后加上台语或英语、
0: 哦、对，台语或英语，
1: 对对对对，台语跟英语只要选一个都可以
0: 好，的确是蛮挑战的
2: 觉得成长的地方吗？
0: 对啊，
2: 我觉得吧，就是在这一个大家都同为有礼宾经验，或者是在课程中各个老师都是有自己的特长的情况下、嗯、连续六天都跟这群人相处在一起，其实让我的举手投足之间有一定的变化，因为我本身就算是一个还蛮容易因为环境而改变自己的行为的人，所以在这六天的相处下来的话，我觉得我最大的成长是举手投足之间有更多的优雅的感觉、嗯、稳重的感觉，并且在跟与人相处的时候更可以去观察到对方的需求，并且及时提供帮助，就是我觉得在这次选拔中还蛮大的改变。
0: 嗯， 嗯，所以看来你们在这次的这个选拔活动当中都有蛮多的收获了、哦、那你们这段时间学到这些礼宾的知识跟技能，你们有想说诶要应用在日常生活当中呢？
1: 觉得最容易用在日常生活中一定是就是仪态的部分。
0: 嗯，
1: 对，因为培训结束之后，然后就是我有稍微就是比较多观察，就是可能吃饭的时候观察隔壁桌的客人之类的，然后就是发现大部分人其实就是坐的时候的仪态都是比较呈现放松的状态，对。然后如果像我们这样有受过训练，当然我们一定也还是有放松的时刻、啊嗯、但就是你可能比方说你看到一个人他坐的就是屁股快滑到椅子下面，然后背又歪七扭八，这样你就会看到他的时候你可能会稍微提醒一下自己，哦，我是一个受过训练的人，我不应该呈现出这样的仪态，我想要表现得更好，然后就会不自觉地把腰杆挺直，这样，对，
0: 也想要正襟危坐的感觉，
1: 对，
0: 所以这个变职业病了哈，出去也想要这样，
1: 就是有一点啦。然后我觉得，尤其穿上某些衣服的时候，就好像人会被制约一样，就是像套装或者换上跟鞋，然后学校礼宾的制服这种的时候，一换上就有一个。那叫什么？
2: 就是我现在就是该做这些事情的感觉。
1: 对
0: 对对，哇，所以这个对你们生活也是会带来一些影响。
1: 嗯，有
0: 的，但我想是正面的啦。哦、
1: 对对对，
0: 哦，因为这个人家说，站有站相，坐有坐相，对啊，大家都这么说嘛。
1: 嗯，
0: 对啊，所以你们的外在的这个仪容，给人家看起来就会是非常舒服的。
1: 嗯，
0: 对，
2: 而且在
0: 专业的，
2: 嗯，而且那五天的课程中，
0: 对，
2: 还有记者会那天课程。其实接触了很多我们没有接触过的东西、
0: 嗯、
2: 像我前面提到的那个茶道，
0: 对，
2: 然后除了刚刚宇君说的关于仪态部分以外，还有一个就是我前三天的时候去我们教我们开场舞的老师他所编的一出剧，
0: 嗯，
2: 去捧场，去欣赏。然后呢，那一出剧他会给你喝酒或者是喝茶，然后就会有那种比较古色古香的杯子。然后呢，我就一拿那个杯子就觉得怎么那么像茶道课要拿的杯子啊。

0: 然后我就用起茶道课有了手势，然后就非常的优雅的喝酒，然后请倒酒这样子，就是算是有点就是那几天的课程下来改变了一些行为，对，
1: 不知不觉就融入了，对不
0: 对？
1: 融入你的生活当中，对啊，就去实践了。非常好哎，所以在这个比赛的过程当中，的确是学习到蛮多东西的。
0: 没错，没错。
1: 那我想，因为这段时间你们累积的这些礼宾的专业跟服务应对技巧，对于你们未来的职业发展，我相信也是非常有帮助的。那你们有没有未来想要朝向哪一个领域发展？在这段时间学习的一个技能，你觉得可以派上用场的？可能会朝，比如说航空业啦，或者是其他高端的服务领域前进，有吗？
0: 目前的话吧，因为其实参与这次的选拔培训之后，就加入了协会。那协会有一些可能是各个典礼需要我们这些礼宾人员的机会。那其实，在这些场合当中，就会运用到在这5天学习当中所学到的东西。那除此之外，这5天，不能说就直接很明确的告诉说我们到底之后未来想走哪个专业，但是至少这5天学习的经验让我自己觉得可以让我的未来职涯有更多的选择。但其实距离选拔结束也才不到1个月的时间，所以也还没有很明确说是什么方向。对，
1: 对，所以还在摸索，
0: 没
1: 还在摸
0: 错，
1: 索
0: 摸
1: 之中。
0: 索中。我的话，就是因为我自己念的科系，如果毕业直接做相关行业，就是大部分会去生技公司上班。那其实我以前
1: 生
0: 会
1: 计。
0: 生技，就是生物科技那一类的公司，然后可能去当研究员什么的。对，那我以前也会觉得说，那我学这个礼宾，在如果我以后做生科行业的话，那这个技能到底可以在哪里派上用场？
1: 对，
0: 我其实自己以前也很困惑，但后来我觉得就是，有学过礼宾相关知识，然后受过培训的人，就是身上真的会有一种特别的气质。像我觉得，可能在比方说你在找工作面试的时候，你可能就可以给面试官一种很好的印象或者很好的感觉，他不会觉得你好像很别扭，然后没有自信或什么的。对，也许在面试的时候会是一个很好的加分项。那我觉得，如果是在面试这部分，应该就是在很多工作上都可以派上用场啊。
1: 对，
0: 对啊，
1: 你面试的时候，你要展现那个自信跟风采，
0: 没错没错，
1: 对不对？
0: 要
1: 那
0: 让
1: 就是
0: 考官
1: 要
0: 看到
1: 看
0: 你。
1: 到，对，没错。好，所以其实这个技能它是可以应用在很多的方面的哈，不是说就是单一的某一个职业了哈。好，那在节目最后，我想也邀请两位同学跟我们分享，就是说可能未来也会有一些。你们的学弟妹也想要挑战我们的国际礼宾金山大使选拔，或者就有一些年轻朋友们，他们也对这个礼宾人员有一些好奇，然后心生向往，你们会给他们什么样的建议跟鼓励吗？
0: 我觉得就是一个建议，是就是这次的出题老师们都对我们很包容。老师说他原本想出全英文的问答，那不知道之后会不会变成全英文的问答？所以如果可以的话，就是英文要练好啦。就是在这次选拔当中复审的时候，自己非常深刻的体会。
1: 复审是不是有那个，就你们刚刚提到那个类似机智问答这样吗？还是什
0: 复审的时候要念英文句子，
1: 么？
0: 然后翻看图说
1: 看
0: 故
1: 图
0: 事，
1: 说
0: 故
1: 故
0: 事，
1: 事。
0: 对
1: 对。所以挑战很大。
0: 没
1: 语言
0: 错，
1: 能力的部分，你
0: 没
1: 觉得
0: 错。
1: 要想要提醒学弟妹，可以在这部分多精进。
0: 我的话，我觉得只要你对就是礼宾亲善这一块有一点兴趣，你都可以来尝试看看这个机会，因为我知道现在很多学校的礼宾亲善其实人都越来越少，然后有的学校甚至他们礼宾亲善可能活动也不太多，那我觉得这部分就是蛮可惜的。如果你在学校里面接触不到，那我觉得这个选拔这个协会培训就是一个很好的机会，让你可以接触这些。对，但凡有兴趣，我觉得都很推荐你尝试。 但当然过程会累是一定的，

0: 如果你真的对这份里面人员的工作有兴趣的话，你就是尽
1: 去尝
0: 所能的
1: 试，
0: 去尝试
1: 对，
0: 踏入这块领域就对了。不要怕说，哎，会不会自己没办法胜任？要对自己有
1: 对，
0: 自信嘛，对
1: 没
0: 不对？
1: 错。
0: 你在这当中就会有很大的收获，对，比你之前心里想的还要多更多。
1: 真的会有很多意外收 获。
0: 对啊，对啊，因为想了没有用，还是要去做嘛。
1: 没错。
0: 好，那今天非常谢谢宇轩跟宇君呢，来到我们的年轻新势力的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这一次的2026国际礼宾青山大使选拔闪耀礼的光芒，这一段路的一个心路历程。那我想透过两位选手的分享，我便更了解说，其实一位专业的礼宾人员，他所需要的不只是优雅的仪态，也要细心、耐心，也要临场反应的能力，以及接待每一位客人的时候，愿意多替对方多想一步这样的一个服务精神呢。那我们也衷心祝福两位未来在不同的职业道路上都能够走出属于自己的路，散发这个亮丽的光芒。
1: 谢
2: 谢。
0: 好，那我们今天就非常谢谢宇轩跟宇君哦。
1: 谢谢
2: 谢谢。
0: 那我们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边，非常感谢听众朋友收听哦。当然，更多精彩节目内容都在年轻新势力，请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了。我们就下礼拜空中再会了，拜拜，
1: 拜拜。

0: 新闻听热线，热线传新闻，正声新闻热线给您最及时、最关心、最热门的中台湾新闻。
1: 欢迎收听这节新闻热线本台消息。2026雾峰盛典雾峰美食节秋夜觉醒季将在9月26号、27号中午12点到晚上9点在立法院民主议政园区民主草坪热闹登场。活动首度串联第二届雾峰美食节与迈入第三年的秋夜觉醒季，以美食摆桌宴、爵士音乐、特色酒庄及在地市集，打造融合味觉、听觉与地方文化的山城盛典，邀请民众中秋连假走进雾峰，感受不同以往的秋日风情。请听记者陈雅燕报道。
2: 三乡国家风景区管理处长曹宗友表示，雾峰拥有丰富的人文底蕴、农特产品及饮食文化，此次透过美食、音乐与观光跨域串联，不仅让旅客以更多元的方式认识雾峰，也能够带动在地店家、农业与观光产业共同发展，促进地方共荣。欢迎大家中秋连假来到雾峰品美食、听音乐、逛市集。
3: 在2627两天啊，中午、晚上、下午都可以吃到我们在地的美食，包括荤食跟素食。那晚上又可以参加我们的爵士音乐活动，这是我们打造我们雾峰的品牌。那邀请我们全国的民众都来这边享受雾峰经典。

0: 矫正的慢游慢食。
1: 雾峰文化观光协会理事长孙从杰强调，2026雾峰盛典不只是一次节庆活动，更希望借由美食、音乐、农业与文化的整合，让更多人看见雾峰独有的生活风情与地方魅力。未来也将持续串联在地店家、农友及艺文团队，共同行塑具有辨识度的雾峰文化品牌，让游客愿意走进雾峰，停留雾峰，更把属于雾峰的好味道与美好记忆带回家。以上新闻由记者陈雅燕在台中市雾峰区报道。
2: 本台消息，第一届校园竹阁动画大赏现正开放征件，到115年11月1号止，最高奖金新台币20000元整。台中市政府新闻局邀请台中市各级学校师生及亲子团队踊跃参与，以竹阁动画记录生活，描绘家乡，让更多优秀作品与孩子的创意被看见，共同累积台中动画教育的创作能量。本届征件主题孩子视角，洞见在地，鼓励孩子以动画创作发挥观察力与想象力，创作内容以在地故事、校园特色等元素适合儿童观赏为主轴。参赛作品需为2025年1月1号以后完成的作品，且适合7到12岁儿童观赏的动画影片。参赛者需为台中市国小一年级到国中一年级新生，以团体报名组队参赛，每组包括2到6位学生与1到3位指导老师。参赛作品规格需为90到360秒长度的影片，创作所使用的媒材不限种类，包含粘土、剪纸、绘画以及真人叠影。此外，亦可选择各类物件，例如玩具、玩偶或天然素材等作为创作材料。影片解析度需为 1080p 4 HD 的 MP4 或 MOV 格式，音乐需具备合法授权，也欢迎自行录制在地环境音。更多活动相关讯息，请到台中第一届校园竹阁动画大赏官网查询。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新闻局提供。本台消息，台中市政府地方税务局在财政部114年度稽征业务考核表现亮眼，一举报回2项优等殊荣。日前地税局在第62次全国赋税汇报授奖，事后由局长沈正安率队在市政会议献奖于市长，分享团队荣耀。沈局长表示，地税局继113年蝉联财政部考评税捐稽征作业绩效与纾减送原绩效双优等后，114年再度获得双优等肯定。本次考评涵盖税捐稽征作业绩效、纾减送原绩效及纳税者权利保护三大项，其中纳税者权利保护项目地税局荣获6都第1，另外2项也获得6都第2，表现非常亮眼。沈局长进一步说明，地税局历年来不仅致力于租税公平，更积极减轻市民的租税负担，主动办理各项地方税减免，同时为提供智慧便捷的税务服务，打造全国版地税小帮手智慧客服，甚至进一步整合税额试算、线上申办、一化缴税等功能，满足民众需求。多年来更持续举办全国纳保官交流座谈会，整合全国纳保官智慧与经验，积极守护民众权益。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在租税教育及宣导方面，运用 AI 科技建构分龄化教材及数位学习资源，创作生活化的租税知识，让租税知识走入民众的生活日常。沈局长强调，此次获奖是对地税局努力的再次肯定，更是未来持续进步的动力。地税局将秉持市长打造幸福宜居城市的愿景，持续运用智慧科技创新为民服务，守护民众权益。以上是台中市政府地方税务局广告。本台消息，面对台湾迈入超高龄社会的长照需求，中台科技大学附属千和鹤社区长照机构千和鹤日照中心以卓越的照护品质再次缴出亮眼的成绩单，在台中市政府卫生局115年度长期照顾服务机构评鉴中，千和鹤自全市社区市长照机构中脱颖而出，荣获优等殊荣。

东台科大校长陈景信表示，这不仅是该机构继111年度首度受评及获优等后的再度蝉联，更透过四年一度的严格检视，见证全国首间设立于大学校园内的日照中心，在服务效能与照护品质上稳定且持续的精进。千和鹤日照中心主任郭廷文分享，未来中台科大将持续整合教学与研究成果，呼应长照十年计划 3.0 发展人力专业与导入智慧照顾的政策方向，以技术专业、人文关怀、永续创新、社会服务，为在地长者提供温馨尊严的专业照顾，善尽大学社会责任。本台消息，国立台湾交响乐团延续上个月季北欧的音乐旅程，2026-27月季将以被形容为欧洲的音乐学院的波西米亚展开，再向音乐巨人贝多芬致敬。从史麦塔纳、德弗扎克、扬纳杰克到马蒂努，带领乐迷感受民族精神、土地记忆与艺术创造之间的紧密连结，再到贝多芬钢琴协奏曲全集及所有器乐协奏曲、弦乐四重奏全集，体现贝多芬追求自由、理想与人文精神的永恒价值。国台交欧阳惠刚团长表示，在演出阵容方面，由首席客席指挥水兰领军之外，更力邀多位国内外知名指挥家加入本乐季的演出行列。此外，也安排了享誉国际的众多国内外音乐家共襄盛举。除了经典古典作品外，也鼓励台湾音乐创作。于2025年欢庆80周年之际所启动的交响台湾第二阶段委托创作计划，也将在本月季安排林岑林、比西里岸、陈新磊、魏延及简宇君、竹生三部作品世界首演。音乐会票价自300元起，成双套票两人同行一人半价。本月季为佳慧学子学生优惠自原有的9折调为6折，更有限量指定座位百元学生体验券。本音乐会由夜莺基金会合作提供音乐会前深度导聆，由罗文秀老师主讲。更多资讯请详阅国台交官网，购票请洽 OpenTix 售票系统或电洽国台交04-2339-1141分机153。以上新闻内容由正声台中台新闻节目科编辑，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请继续收听宝岛美乐蒂。

0: 宝岛的旋律是一首唱不完的歌曲，
1: 歌声节奏里有我有你，
2: 宝岛美乐地，生活好意境，乐活最 happy。
1: 正声广播公司台中台制作，欢迎收听
3: 宝岛美乐地。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今天非常高兴特地为大家邀请到澄清医院的神经内科于迪林于医师来到节目当中。于医师您好。
1: 哎，您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澄清医院神经内科于迪林于医师。
0: 是，那我们今天想请于医师来跟我们关心有关于帕金森氏症的问题哦。那首先是不是请于医师来跟我们谈谈到底什么是帕金森氏症呢？
1: 好，谢谢提问。帕金森我相信可能不少人可能有听过，但可能对他可能还是有点懵懵懂懂，不太晓得说帕金森是什么病，好像只知道好像是一个老人家会比较常出现一个症状。那我们就先初步来为大家稍微介绍一下帕金森是什么样的疾病。那帕金森氏症它其实我们可以说是中老年人常见的神经退化性疾病当中的其中一个啦。那我们甚至说它的盛行率仅次于另外一个大家可能常听到的失智症当中的阿兹海默症。哦，阿兹海默可能是老人家神经退化性第一名的症状，那帕金森则是老人家盛行的第二名的退化性疾病。但跟阿兹海默症比较不太一样的是，阿兹海默症它比较偏失智，是影响我们的认知记忆的部分。那

0: 阿兹海默症这样。那帕金森氏症呢，它主要是影响我们的行动表现，所以常见的症状对一个典型的帕金森病人，我们常看到他的样子可能说是他的行动莫名的变慢，而且是越动越慢，然后呢肢体脚手脚甚至躯干可能会觉得莫名的僵硬，然后呢手可能会不对称的一些自主性就会在那边一直不停的手抖，走路会越来越小，变成小碎步的方式前进，甚至要转弯的时候你会发现他可能要是不像我们这样子可能转个身马上就转过来，他可能要在原地踏好几步这样子慢慢踏慢慢踏慢慢踏这样子走到转过身来才能继续走，甚至走的过程可能还走不稳容易跌倒怎样，这些都是帕金森在行动上很常见的影响。那另外我们也可能会发现到这些患者他们可能表情会莫名变得比较淡漠，不太会有一些情绪流露出来，我们会把它称之为叫做面具脸孔的表现，就好像说他戴着一个面具啊，什么喜怒哀乐都没有表现得出来，这个也是帕金森氏症的患者尤其是老人家可能会有的表现。那另外就是说除了说动作的影响之外，帕金森氏症其实也常会跟我们的一些自律神经失调有关，比方说一些恶心便秘啊，睡眠障碍啊，甚至姿势性低血压，它也很常可能是帕金森氏症在发作前或发作后会陆续发生的一些问题。所以我们神经科在面对帕金森氏症除了说处理他这个走路变慢不稳定这样的一些行动障碍之外，对于这些自律神经的一些异常的失调，像肠胃道的异常还是低血压的问题，也都会是我们负责关注和治疗的部分。
1: 是，那刚刚于医师跟我们讲的非常好，帕金森氏症呢有什么样的症状，但是不晓说对于这个帕金森氏症的危险族群呢是不是老年人的专利呢？
0: 我们首先会先说这个其实不一定，因为帕金森的病因非常的多元，我们会先跟过去我们可能会谈的头痛类似，会说原发型跟次发型。那原发型的帕金森氏症有一些其实我们说大概有 10% 是所谓的遗传性的帕金森氏症，那这些遗传性的帕金森氏症有些人可能其实是家族遗传，而且可能是在年轻时就会发病，这个我们把它称作年轻型的帕金森氏症。所以说这种病人虽然说可能偶尔不一定有病史，但也可能有家族的疾病史，但如果说今天家里有些人是早发型，比方说二三十岁就有帕金森的患者的话，那要特别小心有没有这种家族遗传倾向。那如果是退化型的帕金森氏症的话，就是真的说是老人家出现这些的话，那目前是还没有什么预防或根治的方法，但至少在现在药物的发展的多元下，其实药物只要经过一定的控制，它都还是有良好的生活品质，那效果甚至可以长达一二十年以上了。那至于我们常说另外说次发性或者说可以治疗的帕金森氏症，它对老人家来说很长期是一些脑部的特定病变，比如说水脑症的引起，又或者说其实是一些药物的副作用所产生。所以在今天面对一个老人家，而且出诊怀疑他是帕金森氏症时，我们常常会去询问说，这个阿伯或阿嬷他可能有哪些慢性病，想要在看啊，在吃什么药啊，最近几个月有没有特别去看什么病或是换过什么药，因为有一些肠胃蠕动药还是止晕主动药，我们都知道啊，肠胃蠕动问题还是晕啊吐啊，也都是老人家常会的一些抱怨，可是往往他可能这些抱怨所使用的症状控制药他们都有这种动作障碍的副作用，如果我们能够在他使用这些药物中找到这些有副作用的药，然后把它辨别出来并停止使用，偶尔过一段时间病人其实就会恢复正常，所以我们可能就会先去了解病人他常用哪些药，然后哪些药可能是属于比较高风险的会有这些副作用的原因，那把这个药去排除掉，那就有可能会改善病人的这些运动障碍。
1: 是，那于医师不晓得说帕金森氏症到末期哦，是不是会造成失智症呢？
0: 确实有可能，我们会说帕金氏症的失智症 OK， 那整个在英文上我们把它称作 PDD， 叫 Parkinson Disease Dementia OK， 那当然这个东西其实我们会说吧，帕金森就是一种神经型的退化疾病，虽然它一开始的典型表现都是以影响我们的运动调节为主，但是到中后期它也可能往往会伴随着一些认知啊，还是一些精神障碍或是精神疾病的一个状况，所以那这个时候的情况下也是都需要神经科的协助辨别，然后以及开立相关的一些认知控制或缓解的药物。
1: 是，那于医师不晓得说我们目前来讲可以透过什么样的检查以及治疗来对这个帕金森氏症呢来做治疗呢？

0: OK，好，首先在检查方面，帕金森其实就是一个动作障碍的典型病症，所以说其实最直接的检查，往往都会在于说是对病人一个临床上的一个全面性的一个评估。所以在门诊上来说，我们可能会常做所谓的 UDPRS，就是一种国际认可的一种动作障碍的评估，针对帕金森氏症的评估。这一部分可以评估说病人的帕金森的严重度，一部分也可以是协助我们来诊断病人是不是比较是典型的帕金森的表。所以我们可能会从病人的，不管说是他本身手啊、脚啊的活动状况，自己的走路模式，以及一些平衡反射的方式来去区别他有没有可能符合帕金森的样子。那再来更进一步的话，当然我们会用一些脑部的影像去排除会不会是一些次发性的原因，像刚刚说的水脑症的原因，或者说是一些药物的影响，甚至在一些比较进阶大型的医学中心，甚至还有所谓的一些核医检查，可以去检查说是不是真的是我们说的脑部基底核这个在控制动作节律的这个器官出现退化，来进一步的去协助我们判断是不是帕金森或是类帕金森的一些退化性疾病。那至于治疗部分，我们其实常用的东西就叫做左旋多巴胺，因为帕金森氏症的病生理核心就是所谓的脑内多巴胺的分泌不足和分布失调所导致，所以我们会从病人的临床症状表现以及他的年纪大小先初步决定我们药物的选择。如果今天病人的症状可能轻微，比方说就是手抖啊，还是说轻微肢体半边轻微的比较僵硬啊，还是他年纪比较轻哦，可能说，我们说预期寿命比较久，我们可能就会先从一些减少多巴胺分泌，或是能协助刺激多巴胺受体的药物来治疗患者。但如果今天症状很明显，或是已经有一定年纪的患者的话，我们往往就会直接使用左旋多巴胺再合并上述的药物。那这些使用上其实往往都会有很不错的效果。那在研究上，如果是典型的帕金森氏症，在这些只要有药物的定期使用上，其实都可以维持很好的生活品质，能够十年、十几年甚至20年都有可能。但如果说到了中后期，真的出现一些药物的副作用明显啊，还是药效变得比较没那么好，开始出现所谓的药效波动，就是有时有效有时没效这种情况下，我们也可能会有所谓的什么深部脑刺激术，就是在基底核我们刚刚说这个负责动作调节的位置植入一些微型的刺激电极，那藉由定期到门诊特定的神经科门诊来调节它的电量与频率，其实也都能够有良好的治疗效果。
1: 那女医师不晓得说，在治疗帕金森氏症的时候，是不是在摄取蛋白质的时候要特别注意的地方呢？
0: 是，你提到了一个非常关键也重要的问题。我们在对临终卫教的时候，我们往往都会询问病人的日常的饮食习惯，这个原因其实就是在于说我们的左旋多巴胺它需要经过身体的吸收代谢，然后到我们的脑内之后才能够正式的作用。也因此我们食用的食物都有可能会影响多巴胺的吸收。那刚刚你所提到的蛋白质就是很容易影响我们身体对这个左旋多巴胺的吸收。所以我们有的时候可能会有人说什么，有些老人家都会说什么家己加油啊，刚刚说什么吃一杂哦，刚刚好过较好。那原因是什么呢？原因可能是因为他初一十五时因为一些信仰关系刚好吃素啊，所以说那个时候呢，没有蛋白质摄取，然后呢没有影响多巴胺的摄取，所以觉得药效比较好。所以对于我们来说，在卫教病人时，我们很常说，如果今天他饮食上面，如果说今天是随三餐服用，往往我们都认为说，至少饭前半小时，或是饭后过一个小时之后，你再服用药物。那这个东西就是为了避免说，当你在饮食时，如果你吃比较多肉啊、蛋豆什么蛋白质类比较多的时候呢，至少可以跟药物之间间隔一段时间，来避免说药物的效果被食物影响而没有顺利的吸收。所以说，如果说今天你的饮食真的是比较是高蛋白类的东西，那最好我们把服用药物的时间往前或往后调一阵子再服用。
1: 所以我们在治疗帕金森氏症的时候就要特别注意到哦。那最后不晓得说，于医师对于帕金森氏症还有什么要跟我们特别叮咛的呢？
0: 好，对帕金森氏症来说，我们通常会把它的症状分成五期来去看。那当然这些都是从症状的严重轻到重来分期。那通常第三期其实通常就是指病人的姿势已经有些不稳的状况，我们最重要的其实就是避免跌倒，尤其是年纪越大的老人家，他可能不只是单纯有帕金森氏症的问题，甚至可能本身还有一些骨质疏松啊、肌少症这些状况。

0: 吗？那个时候如果说万一因为一个帕金森让他不幸的走路不稳跌倒，就算没有撞到头，但只要撞到其他什么地方，髋关节啊、膝关节啊，还是手肿什么的，都有可能造成一些严重的伤害。所以在居家方面，我们除了避免在患者日常行动的空间上堆放杂物影响他的行动外，我们其实还可以增加一些视觉辅助的方式来强化病人的行走功能。因为有不少的研究其实就有发现，当帕金森病人他大脑自己控制自己行动的功能受损时，即使如果你用视觉辅助的刺激，其实是可以改善他行走的一些症状。所以说呢，如果今天一个病人刚好呢，他住在一楼，不用特别爬楼梯的话，假设就住一楼，你从他家门口的玄关到他的房间之间，假设就是走道，主要的走道跟拐弯处，你可以尝试的贴一个长条的胶带，这样从玄关一路到他的房门口这样子。那么当他走路的时候，哪怕他走路小碎步或不稳，但他只要看着那个贴在地板上的胶带时，他就可以藉由这个视觉引导的辅助来有助于他的行动变得比较的顺利。所以说视觉的辅助其实在家里面的话，可以摆这些视觉辅助物，是对帕金森患者的行动上是非常具有帮助的。那饮食的部分，所以我们刚刚说到说药物方面，你要除了说跟蛋白质的食物要有一定的区隔之外，如果你还像我们刚刚提到的，万一它还伴随着某些自律神经失调的症状，像姿势性低血压，那充足的水分补充，甚至一些盐分的增加，其实是有必要，它可以缓解姿势性低血压的发生。那另外你要避免就是病人在饮食上面一次性大量摄取食物，尤其是高淀粉的饮食，这也是也要避免的。因为你一次性吃很多食物或是高淀粉高热量的饮食，也有可能会严重影响你的血压，就是我们说一些体内的容积变化，就会造成容易姿势性低血压的诱发。所以像如果说出现有姿势性低血压的患者，我们建议少量多餐的方式，也能有助于减少这些帕金森氏症的患者姿势性低血压的发生。
1: 是，那于医师，是不是我们饮食上也是最好采用地中海饮食呢？
0: 其实我会觉得这是一个可以接受的方法啦，因为我们都知道地中海饮食本来就是对说我们的心血管的疾病都有许多的预防的效果。对，那尤其说对于老人家，我们会说老人家就算今天他得了帕金森氏症或者阿兹海默症，其实呢他们本来也都有可能有这些三高的问题会需要控制。所以说如果说是使用这样的一个饮食的方式，我是认为说他本身也就会对他具有很好的一个帮助。
1: 是，那我们今天非常谢谢澄清医院神经内科的于迪林医师来到节目当中，谢谢于医师，欢迎您下次再来，谢谢。
0: 谢谢，
1: 今天非常感谢听众朋友您的收听，也欢迎听众朋友下载我们的正声 APP 多多收听，别忘了下一次我们空中再会，拜拜。
2: 电台有两支重点好论连锁药局，广告药品、进口药品都很齐全，专业药师大兴为你服务，太平区下太平车牌卡好伦药局太平店，台中市政府东路我十甲东路口好伦药局政府店，台中市中山路跟五权路口好伦药局中山店，买卖广告药品请到好伦连锁药局，
3: 台中市中孝路正义街口好伦药局专业药师服务，台中市中孝路正义街口好伦药局各个朋友最全较远的台北买好哦，好伦连锁药局，好伦药局专业药师服务，药品最全哦，是好伦药局哦，是中山路二段112号古中河胖子厂灿坤边啊，好伦连锁药局，
4: 大雅好伦药局药品最全专业药师服务，大雅好伦药局大雅区校区路358号大雅校区路甲民生路口，
5: 大家好伦药局中公路202号亚旗啊，大家好伦药局看看来买买好，大家好伦药局中公路202号是咱的好厝边，
6: 南屯好伦药局台中市南屯路文心路口三星银行对面，广告药品慢性处方签条剂专业各方便，南屯好伦药局，
7: 台中市五权路甲中山路港好伦药局是广告药品优良指定店慢性处方签专业药师调制服务，好伦药局。
3: 代理好伦药局广告药品集团代理好伦药局大便宜处方间调剂为乡亲服务，代理固定银路二段183-2号。

0: 代理好轮邮局。
1: 武峰好轮邮局，武峰乡中正路936-1号，武峰好轮邮局，中正路中华电信局对面，国内国外邮品齐全。武峰好轮邮局，
2: 摊主头家厝好轮邮局，摊主乡中山路甲中兴路口，国内国外邮品齐全。摊主头家厝好轮邮局，邮书为乡亲服务。
3: 宏湾区好轮邮局，中正路甲三丰路三角窗。宏湾区好轮邮局，邮送服务邮品齐全。宏湾区好轮邮局，较远的来买买好哦。
4: 台中市政府重视山区道路通行安全，持续优化道路品质。太平区长龙路四段为串联台中太平山区与南投县国姓乡的连外道路，建设局透过道路烫平、边坡稳定、排水强化等工程，提升太平区长龙路四段的通行安全，并降低豪雨带来的。

0: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您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 现在时刻13: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

0: 次回到了 Your Life Show FM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来到第二小时上半段。好的，待会呢我们待会回到了财团法人犯罪被害人保护协会总会哦。那么待会由林仁德组长呢跟大家好好来聊到了一个，就是当国民走进法庭呢，从我们的被害人家属身旁哦，看见这个国民法官审判的当时，那么当然我们在走这个国民走进这个法庭的同时哦，到底是谁会陪我们的这些被害人走完这条路？那当然在国民法官审判下哦，我们看见被害人家属的伤痛跟权益跟陪伴的同时，其实如果说大家有看到了模拟图的话，其实很简单，六个国民法官加三位职业法官，然后共同去审判重大刑案的部分。那法庭外呢，就是被害人家属需要的，我想不是一纸这个判决书哦，我想就是要中间跟这一段路的陪伴。那这个司法之路呢，我想当大家看到国民法官的宣判，包含了在审理的同时，第一个想到就是说这些一般的民众怎么去判断说到底有没有罪，然后呢他们真的是有能力可以有这样判这么重大的案件吗？不过今天我们要带大家换另外一个角度，就是如果你是我们被害人的爸爸妈妈、先生、太太、孩子，当你的亲人呢突然遭受到就是重大的一个犯罪，从侦查起诉到法庭，到面对证据，到面对被告，在等待到最后的这个判决，其实你知道那一路来很辛苦，那个辛苦是没有办法用言语去形容哦。那当然国民法官制度呢112年开始实施，那六个国民法官再加上三位职业法官，然后来去做这样的一个审理，115年1月1号呢我们就适用的范围也进一步的扩大，所以一场的审判对于司法来讲，它除了是案件，可是对被害家属来讲，可能就是人生完全被改变的一个分水岭。所以就特别的，我们今天从犯罪被害人保护协会第一线的陪伴角度去认识国民法官，让大家知道说，当我们被害家属真的走到了法庭，他们有哪些权利跟权益啊？那还有就是谁可以陪他们，那遇到法律问题怎么办，心理创伤又该找谁？所以呢今天呢我们就要让犯罪被害人保护协会的林仁德组长跟我们一起深入来聊聊，就是当我们国民走进这个法庭，我们如何让我们的被害人家属不要孤单、哦、那当然国民法官这四个字我相信已经不陌生了，只是说详细的内容要曾经参与，以及呢曾经被征召、哦、然后呢可能他有这个整个一个经历过，他才会知道说整个一个历程。好，带回来的时候就回到了犯罪被害人保护协会总会。
1: 生活法律 Go Go Go， 你我生活的好伙伴，我是你的好朋友哦。
0: 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再一度回到了 Your Life Show FM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刚刚也有讲到，也有叙述到了，我们今天要讲国民法官跟犯罪被害人保护协会，跟我们这些被害家属跟这个被害人。我们在新闻上面看到开庭跟判决到这个量刑哦，所以在重大刑案的部分呢，对家属哦，不是只是一个程序，我想必须要了解一次一次就是他们的过程。那当然今天呢我们刚才有这个提到，会由这个犯罪被害人保护协会总会林仁德组长他长期陪伴我们的被害家属，以及呢实际也参与很多的国民法官案件审理的一个过程，所以呢就要邀请组长来陪我们的这个被害人家属的这个第一线角度哦，带我们去认识他们对于国民法官制度以及国民法官的看法，好，以及对于这个

0: 重大刑事审判里哦，这个被害家属呢，到底真正经历的到底是什么？也开放0237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可以更多的了解。也赶快来让林组长呢回到我们的现场，跟大家来打个招呼。Hello，
1: 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嗯，是这个好久没有听到我们这个组长的声音了啊！这个组长呢，回来的时候就要来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哦。这个国民法官的跟我们范保跟我们被害人、被害家属哦，其实他有分不开的关系之外哦，是不是也可以请组长跟大家先聊聊，用一般的民众比较容易理解的方式哦，介绍一下，就是到底国民法官哦，如果站在我们范保总范保或者是被害人、被害家属来讲，实际上进庭之后，大家可能会想说，是我们看到的电视剧啦，或者是我们看到的一般电视啦，刑事案件的审判到底是有不同，不同在哪里，以及差异别在哪里？是不是请教一下组长？
1: 好的，国民法官制度最简单的说法哦，它就是让一般人民走进法庭，然后和这个职业法官一起参与重大刑事案件的审判。那一个国民法官法庭哈、哦，是由六位这个国民法官跟三位职业法官所组成的。
0: 嗯，
1: 那我们国民法官不是说坐在旁边，就是坐在旁边这样子看看看看而已哈、哦。
0: 嗯，
1: 听那个审判这样子，不是这样子。他是真的会听检察官、辩护人提出的证据，询问证人，听取双方主张，然后最后再跟这个职业法官一起讨论被告有没有犯罪，然后应该判多重。
0: 嗯，
1: 所以他跟我们传统印象中法官自己做决定很不一样哈。
0: 嗯，
1: 那从被害人家属的角度来看，也会感觉到这是一个非常密集，也非常讲究公房的一个程序。
0: 嗯，
1: 那检察官跟辩护人要把这个案件哈、啊、整理得非常的清楚，好、啊、让没有这个法律背景的国民法官他也能够在这个过程中能够理解哦、啊。
0: 嗯，
1: 所以这个对家属来说，可是对家属来说哈、啊、每一项证据、每一次证人的这个陈述，可能都是在重新面对一次被害事件，所以我们范保在旁边陪伴的时候，看见的不只是一个案件正在审理，我们也看到家属呢必须一边承受自己的情绪，那一边也要努力去理解这个法律程序在做什么。这是我自己参与这个国民法官的审判之后很深的一个感受，就是司法程序对法律人来说是审判，但对于被害人家属来说，那其实是他们人生中一段非常沉重的历程。
0: 嗯，没错。其实这个旅程哦，就是让大家可以理解，就是说一定要走过那个流程了，对不对？不过对于我们范保来讲哦，在这个国审的案件里面，跟检察官的合作，其实我就说密不可分之外哦。一般民众可能会很好奇，就是说我们案件进入了法院以后哦，这个范保人员到底能够做什么？好，那为什么这个被害家属呢，在开庭的时候一定要有人在旁边？好，那个这个部分呢，我们也可以让组长。可以让大家尤其是在网络上的朋友，或者是在收听的朋友，好，这个可以让他们更清楚、更了解整个一个环节。
1: 好，这个国民法官在审判之前哈、哦，他会有一个庭前的准备哈、哦，还有一个准备程序，然后到一个正式的审理哦。那只要被害人家属他们有需要，我们合作的检察官都非常愿意来协助。例如说这个有一些程序它是不公开审理的，那我们希望范保人员能够继续留在法庭陪着家属，或者说希望我们在法庭里有比较大的一个活动的空间，就是说万一家属齁、他们情绪啊或者是身体的状况也出现变化的话，那我们可以立即的协助。
0: 嗯，
1: 那像这个我们跟检察官讲，检察官都会帮忙向法院来争取。那为什么、为什么这个对协会与被害人来说是很重要齁？
0: 嗯，
1: 因为法庭对一般人来说其实是一个非常陌生的地方，而且进去以后就会感觉压力非常大。
0: 嗯，
1: 其实重大案件的家属他坐在那个法庭里面齁，可能会听到非常残酷的一个犯罪的细节， 他也可能看到照片证据啊，甚至直接面对被告。哦，那外面的人可能觉得说，坐着听开庭而已嘛，哦，但是家属来说，有时候每一分钟都是很难熬的。那这个庭审的过程中，也曾经有遇过家属情绪崩溃，哦，哭到几乎没有办法支撑自己的身体。那我们的志工会立刻就进到这个被害人情绪搀扶啊安抚。那也有家属因为情绪太激动，向法官下跪，那志工也立即冲上前去协助哦。休庭的时候，我们也不是说坐在旁边而已啦，而是会去看看家属现在身体还好吗？身体状况还好吗？那情绪撑不撑得住？需不需要多说话？然后下一个程序要开始了，你有没有什么事情需要先准备的？所以我自己觉得，范保出现在法庭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意义，就是让被害人知道，被害人家属知道，他不是一个人坐在这里面对，他的身旁有人理解他，有人陪他。当他真的撑不住的时候，也有人可以立刻接住他。
0: 没错。哇，所以呢，这个请大家哦，真的要特别的这个注意一下哦，就是我们不了解的状况之下哦，通常都会很不是很清楚，都会认为说有这么必要，这个好像要有这么多人的陪伴，或者是有这么多人的一个支持之下，才有办法进这个法庭吗？因为不是当事人。我一直在重复一件事，就是你不是当事人。当你进入法庭，就像刚刚组长他这样陪这一段，他可以告诉你他所看到的。而且呢，你要知道，当我们要在重复每一个细节的同时，都是一个刀在割。我觉得我们在大家要用一个同理心。有时候我们常常在讲说，为什么人说口不择言？因为你不知道任何的事情，他为什么会这么做。他为什么会这样子的一个这个跪下来等等，他就是只是想要求一个真相，然后呢他只是需要帮忙，所以我就觉得说，当我们知道说原来是这样子吗，然后你就会看到我们范保不管是志工也好，或者是我们的这些这个义务律师啦，甚至呢我们自己范保的员工怎么样来去事先的准备也很重要。所以你认为范保在这个法庭里面的角色是不是还有进一步的这个制度化的空间？另外就是说，我们在国民法官案件里面哦，被害人或者是家属的律师哦，可以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哦？所以我们再跟大家说明一下哦，因为我觉得，我们常常会被人家误解，可是我因为但是依照我们的个性，我们大家喜欢去跟人家辩解，然后也不需要说明。好，但是有很多的现实的状况之下呢，就是因为常常这样子而造成了很多的误会，然后包含了。误会深的时候，当你要去解开的同时，你也伤害到了这些被害家属。好，所以我们也让组长让大家清楚。
1: 好，其实哈，目前法院对范保都相当的友善了哈。那他们也理解我们是来协助被害人家属的。那但是刚刚有谈到说，范保人员能不能留在法庭，可以坐在哪里？能不能在家属身旁？协助，那有些时候还是需要视个案情况跟法院沟通。那我会期待说，未来可以更进一步来思考说，范保人员啊，在法庭里陪伴被害的角色，能不能更加的明确啊，然后制度化？
0: 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哎。
1: 因为范保他不是一般的旁听民众哈，我们其实是正在提供。犯罪被害人保护服务的人，那如果这个角色能够很明确的话，能够更明确的话，那第一线工作人员他就不需要每一次遇到状况才临时争取，
0: 好像以前都是这样，对，我们都是，
1: 对，现在也是
0: 想手忙脚乱，对啊，
1: 那这样也可以让这个被害人家属，如果制度化的话，也可以让被害人家属，更安心的知道说，范保可以一直在这里陪着我。
0: 对了，
1: 那另外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就是被害人诉讼参与的这个代理律师现在重大的刑事案件里面，被害人或家属他是可以透过这个诉讼参与制度更深入去了解这个案件， 然后表示意见。
0: 嗯，
1: 那也可以由律师担任代理人。那从我们的角度来看，那律师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哈。
0: 嗯，
1: 而且是这个国民法官的案件，那检察官必须处理整个犯罪事实跟这个法律攻防。
0: 嗯，
1: 那被害的律师他就可以花更多的时间去整理和被害家属有关的资料，包括这个犯罪者到犯罪造成什么样的伤害，
0: 嗯，
1: 那家庭发生什么改变，被害人家庭发生什么改变，还有就是家属对于这个案件有哪些想法，
0: 嗯，
1: 那如果检察官被害人的被害人的这个代理律师还有犯保团队彼此合作得很好的话，那就可以让法庭在审理犯罪的同时啊，我们也能够更完整地看见犯罪究竟对一个人一个家庭它造成了什么样的影响。
0: 嗯，
1: 所以我觉得这也是未来非常值得持续要精进的地方。
0: 嗯，徐先生说我跟你搭配很好，对，我跟仁德哥很好，因为呢我的家庭有状况的时候也是仁德哥一路帮忙。其实他真的是一个很棒，大家如果听过我常常去新北，以前他在新北啊，对，所以那个徐先生说，他有家属也是类似这个情形，他说也是进入法院很害怕，甚至不敢跟被告见面。他说像他说曾经分会有帮忙过，可是提供的样貌好像跟我们两个讲的不大一样。我说哦，那个我们现在就是要跟大家说明齁，我们有改进的空间。
1: 对，不太精进的空间。对
0: 啊，不是我们两个很有默契，是因为一路走来我们两个都很有默契，然后呢互相的都很了解，然后他也帮忙我很多，所以我很清楚仁德哥。好，所以才他今天才敢来这里讲这个国民法官，不然你们看每次在我直播哪一个国民法官敢来义务律师都是第一线，好，不是去验尸的就是看分尸案的，大家都很清楚哈，所以徐先生不要误会哈，好，这个啊今天是让仁德哥这个上战场。我现在知道为什么人家会叫你来我节目讲这个了哦，这个对，因为我们的节目里面很蛮多都跟我们的家庭类似，然后我觉得我们可以理解大家的心情啊，那可能是有不一样啦，因为各分会他们所处理的方式也不同，案件也不同啦，对不
1: 对？
0: 然后你要到国民法官这一关的话，基本大家都是重大刑案。好，这个我们相信大家都知道。不过倒是可以让仁德哥讲到，就是不久我们那个土城姐妹啊，因为那个是仁德哥自己在手上的哦。光这个宣判之后，其实我们可以实际上也讲到，就是被害家属对于这个结果非常强烈的一个情绪。其实情绪发泄一定有。不过您在一路旁边看到的，不管是司法的判决跟被害人的家属期待，其实一定有落差。就像刚才徐先生一样，他说我们两个是不是很有默契？是。然后他说分会处理的好像跟我们两个讲的不一样，是，对，我们没有不承认，好，这点我们因为每个人处理态度不一样，好，对对，然后但是我们有进化的空间，我觉得我们两个今天好像是来被批判的，然后来我们请教一下仁德哥，嗯，
1: 啊，是，我想这个。
0: 我觉得你
1: 被害人家属来说了哈，
0: 嗯，
1: 对，其实每一个案件都有它的特殊的情况。我们每一个
0: 案件怎么样观察好了？我觉得应该是说仁德哥在旁边怎么观察，对不对？我觉得因为一定有落差啦，对啦，因为这个落差一定有啦，因为对，因为我们不是当事人，然后我们可能有些是当事人的家属，他可能他可以谅解，可是也不见得每个人。我觉得。在仁德哥自己接触到，我想你对被害人的家属来讲也是一起等待嘛，对不对？
1: 对对对，没错，就是其实这个就等待这个判决过程哦，其实对这个被害人家属来说哈，承载了非常多复杂的情绪哦，
0: 嗯，
1: 这个我们都感受得到的哦，那也非常了解，那法院来讲的话，他必须依据法律证据还有相关程序来做成判决。那被害人家属，他会是从自己的亲身经历，
0: 嗯，
1: 青春期的伤痛去出发，哦，
0: 嗯，
1: 去看，那会期待说司法能够回应他们，
0: 他们想要的答案，
1: 就是，他们要的公平跟正义，
0: 对，
1: 好，哦，那其实这两个角度不完全相同了，哈，哦，
0: 嗯，
1: 因此这个，所以这个判决结果有时可能会让家属原本期待的会有产生，会产生落差，
0: 嗯，哦，以你的陪伴经验呢，嗯。
1: 对这陪伴经验来说，宣判之后我们确实看到家族非常的震惊，难过，那个爸爸的情绪，妈妈甚至还有他的其他亲属都非常激动，爸爸甚至坐在那个法庭上就不走了，
0: 对，
1: 我今天睡在法庭上这样子，那所以说他需要一段时间的理解跟消化判决的结果，这个时候我其实很更深刻的会感受到，就是说犯罪被害人保护工作有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就是在这个司法程序跟被害人家属之间，要提供一个持续还有很稳定的支持力量，那因为对这个法律专业工作者来说，判决有他的法律理由跟那个制度的这个脉络，但是对被害人家属来说，他们面对的是一个真实发生在自己生命里面，而且很可能是永远都没有办法完全恢复事件，完全没有磨灭的。那所以这个我认为一个完善的司法制度，除了这个法依法保障那个各种程序权利之外，那也要让被害人跟家属充分的了解程序。了解这个程序，整个程序还有表达意见，并且在整个这个司法过程中去感受到自己的声音有被听见，那遭遇自己的遭遇有被理解到，那对我们协会来讲的话，我们的角色并不是评论个案判决是否正确，而是去陪伴被害人跟家属走过这个司法的程序这个过程，那当这个判决符合家属的期待的时候，我们陪伴他们面对案件告一段落后的生活。那当判决跟期待有落差的时候，我们同样要陪着家属去理解这个程序，去整理情绪，然后要持续提供需要的后面接续需要的这个法律啦、心理啦，还有这个生活的支持。还有那最后就是这次的这个参与国民法官的案件啊，让我本身的一个体会就是一审判的结束不一定代表被害人家属的伤痛就此结束，那司法制度要如何在这个依法审判之外也让被害人家属感受到尊重理解跟支持，那个是犯罪被害人保护工作值得再去持续努力的一个重要的方向。
0: 是，我觉得今天透过了林仁德组长仁德哥呢讲到了一个很重要的重点，我们却常忽略的一些角度，就是国民法官制度六位国民加上三位法官来做审案，另外一端是我们这边被害人被害家属，他可能就像刚刚仁德哥说的，忘不了的伤痛，等待司法的答案，好，所以你要想想看，一个完整的司法制度除了追求公平公正，让被害人知道他的声音是有人听见的，他的权益有人告诉他，害怕的时候我们在旁边，受伤的时候我们有办法想办法，不管是在协会里面法律诉讼、陪同出庭、补偿金、心理咨商、急难救助、医疗照顾、生活辅助，我好像很会背耶我被你教得好啊，
1: 很厉害。
0: 然后不是，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平常常常就是希望大家可以把它记好的，好，不用害怕，我们都可以站得出来，都可以愿意站出来讲，表示说不是忘记了那份伤痛，而是要记住那份伤痛来去帮助更需要的人。好，我觉得最重要。那当然我们也要记得了，每一场的这个审判的结束我想被害人家属人生还是要继续。所以你不是一个人。好，我们是大家一起陪你走。 走回你的生活。那当然我们自己饭宝本身有一个免付费专线 0800005850, 齁、哦、就是帮助你，你把它记好。你真的真的真的

的，你觉得你的处理方式，或者是说你在哪个分会，你觉得，哎，你还是有一些那个，其实你也可以跟我们总会这边来做联络，或者是利用我们这一支0800005850，好，我们也会来帮忙协助，好，这个或者是我们协会的官方网站都可以给大家。不过今天也非常谢谢这个财团法人犯罪被害人保护协会总会哦，我没有想到。

0: 也有感受到。
1: 哦，所以请我们的听众朋友哈，这个就知道我们说的是实话哦，也希望大家能够呢，聆听之外呢，也可以好好的去想一想，也要非常谢谢仁德哥了。真的就是帮我们大家解决问题，也让我们大家知道整个一个流程。我们就下次空中见哦。嗯，好，拜拜。
0: 拜拜。
1: 收音机旁的朋友，下车的时候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高检署最高检察署关心您。打诈新四法，全民一起来，骗越多，关越久。
2: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郑明谦。全民打诈的时代来临了，强化科技犯罪侦查能量，洗钱防治彻底断绝犯罪金流，严惩重罚诈欺犯罪，让诈欺犯罪者断念回头，犹豫参与者心生却步，遏止诈欺犯罪扩散，瓦解诈骗犯罪组织，减少民众接触诈骗讯息，减少误信机会，减少财产损害，全民携手防诈，共同守护国人财产安全。法务部关心您。

0: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1: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2: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
1: 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再次回到了 YouLife Show FM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来到第二小时的下半段，回到了交通部观光署。那么说到了国旅补助，九月已经开始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登记。其实呢今年九月有很多的这个优惠哦，当然呢这个请大家一定要把握这个最后的冲刺啊。好，你登录了吗？除了平日的住宿生日券，不要忘了我们还有台湾 Pass 哦，省双省方案，在旅行、住宿、交通都能够省。那你只要在9月1号的时候之后哦，哈，买的是台湾 Pass 的台铁版，你就可以享有优惠二选一。好，优惠一呢就是票价五折，全票优惠。好，1250敬老孩童是850，限量是24000套。好，个十百千万。我还一定要这样算齁，我怕多讲了我就死定了。好，然后再来一个优惠二呢，就是住宿加码齁，这个原价购买全票是2500，敬老孩童是1700，加赠1500的平日住宿抵用券，限量是20000套，它是可以跟平日住宿跟生日券并用的。那么台湾 Pass 呢，台铁版包含了3种交通运具齁，台铁3日周游券，都会捷运4选

加四选一就对了，然后你再加上景区的接驳15选1，就可以让你不用开车，自由穿梭在我们的城市，不管是上山下海，把省下来的旅费，你就可以吃更多的美食，然后呢，可以呢，买更多的东西，好，伴手礼，好，这是提供给大家的。那么当然，请大家注意一下，就是我们整个活动期间呢，9月1号早上10点到今年的12月31号，所以呢售完为主。在整个应该说贩售通路的部分呢，我们有 Klook, KKday, iBoom, 然后呢 Famer, 还有包含了雄狮易游网 ,tree.com, trip.com, 然后呢这个活动呢是在本国自由行的旅客。好，所以开通期限是要在12月1号以前要下载下来，就是在台湾 Pass APP 好，输入85开头的序号，记得是85开头的序号，开通票号使用期限，好，请大家365天一定要兑换各种产品，才有办法赠送1500平日住宿抵用券。2026 12月31号也就是12月31号前一定要用完。好，所以呢请大家一定要特别注意。那包含了这一次我们还有抽奖。好，抽奖。所以请大家要把握一下时间。好，那另外呢也让大家清楚一下，听众在问到了，就是在今年的阿里山管理处的部分哦。那么在今年的部落周年庆呢是10月份开始。那这个盛会呢不只是日出跟云海哦，有9个邹族部落的一个仪式歌谣还有美食到生态，那一路会延续到2027年的春季。那这九大部落包含了哪些呢？就像乐野产业嘉年华，它会在10月10号阿里山生命斗祭10月31号到11月1号山美宝岛，这是固渔节，是11月13到11月15。来吉感恩祭在11月14。茶山呼吾，这个是凉亭文化节，11月21到22。达邦特富野生活酷祭，这个是在11月21到22。竹鹿分享节12月5号到6号。新美的苦茶油文化节在明年的2月。李家的萤火虫祭是到明年的4月，周日生活节是7月15号到9月30，所以是以串联九大部落22间的特色商家，指定的商家单笔消费满200就可以获得一张抽奖券，买越多中奖几率越高，这是请大家特别注意的地方。另外重头戏就是 Mooney, 这个是这个 Mooney 的音乐季哦。Mooney 音乐季是11月14号到11月15号周族竹鹿文化，就是文创园区这个地方。那这一次的比赛总奖金是30万独立乐团创作大赏，集结的就是金嗓魅力歌手跟顶尖的乐舞展演。好，那哪一个部落活动吸引大家？刚刚讲了这么多，就可以让自己去寻找一下周游阿里山，周族的周，资欧洲。好，请大家特别注意一下。那么其实啊，你会发现最近嘛，来了蛮多东南亚跟东北亚的好朋友来到台湾，再次造访台湾。那这一次的台湾呢，我们飙到吉隆坡、马来西亚哦。那这一次的 MATTA 呢？那这次是9月4号到6号，那么也带了很多的旅游魅力，让大家看到了热情，尤其是呢，他们呢，也把我们穆斯林友善的旅游设施到旅游服务，一直到多元的文化体验，把城市的新地标，我们的茶文化，我们在地的美食，还有表演跟国际交流，这一次都带到了吉隆坡，把我们台湾好吃好玩很精彩的地方也让他们看到了，所以呢可以吸引更多的这些东南亚东北亚包含吉隆坡的好朋友，所以呢请大家可以赶快把握一下，这个如果刚好造访的时候拿出大家满满的诚意，
跟笑容跟热情。

0: 来欢迎他们，好，再次的造访呢，可以带给他们更不一样的一个感受跟人情味。除此之外呢，仲夏节有参与的朋友特别注意一下，就是我们有一个活动，就是把夏天寄到未来的自己。好，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这一次的台湾仲夏节，好，如果你有参与的话，应该都知道有两场，一个有山有海。那今年的台湾仲夏节，我们有七款限定的夏日数位明信片，只要一张照片，然后一句话，就可以把你的夏日记忆变成一张专属的明信片。怎么做呢？怎么做这个夏日明信片？你上传你在夏天的照片，然后写下一个专属你对于这个夏天的一句话，然后它就可以生成设计这个变成一个明信片，然后你再下载下来，然后再回到了观光署，好，在我们观光署 FB 下面呢有这一篇的文章里面，好，你去看看，然后把它贴文上去，贴文上去呢你就可以来跟大家来玩这个游戏，好，而且呢还会有好礼，9月30号以前呢，把那个贴文贴上就可以分享你的作品，然后我们就有限定好礼。我们像这一次还会抽什么，譬如说Daniel Wong 的这个渔夫帽就有五个名额，派利德的有一个名额，仲夏啤酒杯有两，就一组的就五个名额。好，所以呢大家可以来跟大家感受一下，好，这个台湾限定的印花明信片，简单就是上传一张夏天的照片，写下一句夏天的话，然后他就帮你生成属于数位的明信片，有七款设计了，大家可以看一下，然后再到我们的这个留言板下面去留言，好，然后去把你那个生成的照片放上去，然后我们在里面抽就可以让你把刚刚我所说的，我比较想要 Daniel Wong 的，他那个渔夫帽真的蛮好看的。好，对，好，这个希望大家心想事成了。好，来先关心一下天气了。
1: 气象侦测站，
0: 应该是说今天的气象署都有特别提醒大家，大家有发现了，刚才中午开始过后呢，好像，怎么下雨了，落水啊，午后的花莲、台东啊，中南部山区都是短暂阵雨，市区也是一样哦。而且你会发现昨天晚上特别凉，好，就是好像不用开冷气，你的电扇的风力大一点都可以，好，而且甚至呢，空旷地区有18、19度，南部地区还有降到24、25，白天呢阳光出来才有比较热一点，这已经开始入秋了，这个是东北季风在礼拜三礼拜四会影响台湾。那么以往我们在预报的时候都会发生一个必须在台北站预报低温，好的同时你就会发现这个字眼已经好久没有出现了，然后就会发现有那个大陆冷气团或者是冷高压带来了，就被称为叫做东北季风。所以呢周三周四因为这个北方大陆高压从蒙古往华北移动啊，所以在东北风正好就来到了台湾附近。那所以请大家注意一下齁，这个雨势虽然不大齁，但是一定要带雨具，好不好？然后温度呢就是开始有下降的情形，礼拜五到礼拜天的话呢，基本上呢都会有对流的这个雷雨的影响，所以的雨具是不可以忘记放在包包吧。好，马上要带大家回到了日月潭了，日月潭的这一次的大型活动来咯。

0: 周休二日去哪里？找观光推销员就对了。
1: 我是观光小天使瑶瑶，
2: 让我们一起悠悠玩乐趣。
3: 跟着悠悠玩乐趣，哇，听众朋友敲碗敲出来的时间也到了。那当然日月潭的大型活动也来了，也就是我们日月潭花火音乐嘉年华，这个震撼人心的花火夜即将登场之外呢，忙欢呢我们整个日管处动起来之外呢，哇，我们的好朋友啊，这个大家哦要体恤他一下，那么也要开放 02372920， 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朋友一起来感动跟感受一下那个鼓声一响啊，烟火绽放，然后呢就看到整个日月潭的浪漫夜。我们要跟着大家来到了，也就是义达少的白天玩湖，晚上来逛老街，晚上还可以看花火。好的，如果有个地方呢白天还可以搭船游湖，哇，还可以玩水上活动，你们觉得很开心。好的，不用想，就是日月潭了。我们要开放 02372920， 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朋友呢来感受一下这个震撼感之外呢，也赶快来让这个忙碌的哦，百忙之中这个抽身呢，赶快来跟我们的听众来讲解一下我们日月潭管理处我们的文娟王文娟科长，让文娟科长回到我们的现场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4: 哈喽各位听众们大家好。
3: 我还说大家要提醒你一下哦，不然忙翻了。真的真的
4: 大家
3: 真的真的是很辛苦啊，这个尤其是大型活动，可以想象一下那种震撼感，当我们看的时候非常的感动的同时，这个同仁真的是哇，泪流满面，
4: 早起来加班，对。
3: 真的真的，所以我还一直可以跟我们文娟科长说，身体要保重啊，身体要保重啊。我们先想象一下哦，这个夕阳哦，这个落在日月潭湖面，哇，今年这个义达少老街哦，飘出了香味，好，茶香味，还有这种所谓的哦原香味，音乐响起，哇，就忘记了香味，就是那个震撼感了。而且今年呢，可以说哦，在9月12号就要先带大家走到我们的义达少了，对不对？
4: 对，没错。
3: 哇，不能错过这个亮点呢，一定要让科长告诉大家，这是大家这个每一次在期待的。而且今年的花火音乐嘉年华哦，首场就在义达少，而且呢可以说是可以看得到什么，听得到什么，感受到什么，怎么安排，我们来请教一下科长了。
4: 好，那我还是不免俗先介绍一下我们2026日月潭花火音乐嘉年华。那这个活动呢，今年总共规划是6个场次的系列活动，3场次呢是花火音乐嘉年华，是大家所最期待的，就是花火节的音乐三大场，分别是9月12跟10月17以及呢11月14。那其中有2场呢，是第一场是永渡日月潭，是今年第一次加入我们共同行销宣传的，大家都比较耳熟的，你想在9月20号会进行。另外呢还有一场是11月1号是黄屋马拉松，就是挥洒你的热血的汗水。然后呢还有一场是配合鱼子乡公所所办理的红团画季，总共是6场的一个音乐，6场的一个系列活动。
3: 是哦，刘小姐说那个到时候会事前会来再跟大家说明清楚吗？会啦，你不要紧张，这个我们会帮大家准备好。好，你要让文娟要喘口气来，好，不然我们科长会被操死。
4: 好，我们一场一场来，我们今天先介绍第一场的9月12号这一场活动。
3: 好，胡先生说谢谢你，他说不然会来不及会记错。天啊，
4: 好好
3: 、不要记错，我们这一场真的很震撼欸，真的，我看到那个看到的那个表演团体，我就哇，那真的是会想破云霄了，赶快来请教一下科长。
4: 好，这场9月10号呢，我们今年邀请到的是石虎集乐团，他带来了一系列的震撼的鼓声来现场献给大家。那呢在一个半小时的一个演奏之后呢，这一场确实是很不一样。我们今年呢除了在活动过后会有一个360秒的烟火之外，今年特地加入了水雾水舞的一个展演秀，透过水雾水舞灯光的一个呈现跟一个水雾的一个把少族 白鹭、追寻白鹭，用白鹭来穿场，然后呢去串着一个画面，用水雾的方式去呈现给大家，然后呢去串起整个戏、整个首场的活动，鼓声以及花火还有水雾、水舞的一个三大亮点展、三大亮点的活动。的一个活动内容献给大家。
3: 哇，大家已经知道了齁，这个已经把那个亮点呢破梗告诉大家了。好，不是只是听到用耳朵听哦齁。连用眼睛看的烟火之外，我们让大家呢还没有办法分身啊，连这个湖面上面哦，这个连白鹭这些都有，对不对？
4: 对，没错，今年真的，
3: 真的不一样哎、欸。
4: 对对对，就欢迎大家可以过来共襄盛举，来参加这一场难得的一个水雾烟火跟音乐结合的一个活动内容。
3: 我觉得这个影片影像会很难哎、欸，真的，你会来不及哦。啊、真的，你可能要跟你的好朋友分工哦。对，真的，我觉得那个清明现场、因为这一次的等于是整个大改变哈、所以呢，请大家真的，那当然这个时候就要开始安排咯哈、对不对？这个怎么安排好哦？怎么住下？怎么玩法哦？而且呢，现在赶快，不要开玩笑，刚好又有这个国旅的补助哦，赶快哦，这个不要只是要连续住两夜哦，不要忘记了哈。你可以住在不同的地方，但是你要连续两天，好，这个赶快来让、这个文娟科长跟大家讲一下，说怎么样来安排会比较好，然后让他们现在可以提早赶快来先预定，不一定现在预定，你可能就要靠机会了，真的。
4: 好，那基本上就是这场活在一达少办嘛，所以呢，一达少非常适合去规划一整天或是两天一夜的小旅行。白天呢，你可以先到一达少的商圈逛逛，然后呢品尝在地的一个小吃，那也可以安排啊，我们坐船去游湖，欣赏湖景呢，或依照自己的体力呢去走这个清水步道，或是骑脚踏车等等都是可以的哦。日月潭这边呢，除了脚踏车、自行车道，还有呢一些缆车之外呢，然后到晚上的时候呢，再参加这个花火音乐会。然后呢住一晚，隔天呢我们再继续往那个，例如说往信义啊，或是往仁爱的地方去参加我们部落的一些文化展演，那这个整趟的行程都是在文化的氛围里面。
3: 哎，真的耶，
4: 沉浸在文化的氛围中这样子。
3: 哇，这个可以说哦，让大家感受到，而且你知道吗，最近的一达少商圈来讲，它就已经很有特色了，对不对？
4: 对，吃的很有特色啦，就是不会让你饿着。
3: 哎呦，而且呢，如果你想要喝那个台十八号红玉红茶，好、哦，这个连现在很多地方都开耶，哦，很厉害哦。那个现在你就可以到当地，就是可以喝到，绝对没有盗版的，对，可以这样子讲。而且呢、如果说各县市来的话，哈、怎么样住啊？哦，吴先生说，请问一下，现在住订房会不会很难？然后呢他说刚刚有听到说一定要连续住两晚不同的地方，他说现在如果依照这个活动的话，饭店有提供就是接驳这个部分吗？
4: 哎，我这边稍微说明一下，我们饭店有些比较知名，像什么云什么的啊，或是什么韩什么的，那种应该顶级的应该都
3: 你就不用看了啦。哦，你说那个接驳一定有啦，对啦，
4: 结果有在我们活动会场，我们这次呢有，我们应该是我们每次这种大型活动都会希望民众可以搭乘大众交通电，对对对，或是呢你把车呢开在日月潭的，不是在一达少当场，是这个场次是开在，例如说在象山或是在这个水社这边，然后再坐我们的接驳车。我们这次的接驳车呢会在水社综合商场，然后一路呢往九龙口、云品、五五庙，然后到日染站。日染站之后呢，再欢迎大家徒步欣赏一下湖景，走个15分钟到活动会场，这样一个路程做一个安排。
3: 哎，这个也不错。所以说，
4: 对对对，就欢迎大家，就是我们徒步定，就是你下车之后徒步可以欣赏，就是我们还规划这种。让你来这边强迫啊，就是欣赏湖景的一个行程。
3: 坐搭接驳车的话，那湖泊很漂亮哎、而且大家不用害怕黑暗哦，我们湖泊是有亮灯的哦。

0: 哦，
1: 对，没错，而且晚上会有不一样的一个欣赏美景。
0: 嗯，真的，所以哦，这个享受一下啦，享受一下，而且这个两天三天两夜来讲哦，在这个周边非常多的那个景点可以让大家享受，很舒服。这个天气很好，好，你要知道这个来，尤其是来到了这个地方，你会享受到那种湖畔。如果说你早上清晨早一点起来，会更舒服。好，而且大家知道今年我们活动真的下半年很丰富，上一次已经讲了，而且近期呢我们又有观光双轮的一个驱动方案，对吧？
1: 对，没错，就是欢迎大家，就是如果说想要知道观光双轮的一些政策内容，欢迎上观光署的网站，上面就会有一些说明，或是到日月潭旅游网的脸书专页，我们也有这个针对我们观光署署长在访谈过程中针对这个政策都有一系列的说明，欢迎大家都可以上网去搜寻一下这个资讯内容。
0: 嗯，而且呢包含了刚刚呢科长讲到那个交通的部分跟接驳的部分哦，我们也已经放在官网咯。好，大家可以特别的这个关注一下。丁小姐说，请问一下赏那个花火小攻略啊，那个拍摄点是不是可以跟大家特别讲一下？
1: 好，这个每年大家都关注这个重点。
0: 对啊，
1: 我自己来讲好了，9月10号这场我们基本上呢已经把这个花火要欣赏的，应该讲说我们这次花火释放的经纬度都给你们标出来
0: 了。
1: 然后呢你们可以参照这个经纬度去评估你们在哪个地方是最佳视野。那对我本身来讲，如果说你今天只是纯欣赏烟火，没有要去欣赏石鼓这么厉害，台湾这么
0: 前面
1: 这个
0: 震撼感，
1: 那对，那我建议你可能是在水色就看得到啦，你在水色码头就可以眺望一大扫的烟火，是绝对可以的。或者是呢，你在我刚刚讲的水上自行车道，达克哈拉水上自行车道，很多人会在那边欣赏烟火。那就是走那达克哈拉或是水色都是看得到。那如果说你是想要看一下水雾，然后又要感受一下现场的人潮，还有呢这种鼓声震撼的这种氛围，那就要到清明活动现场，就是一大扫码头广场了。
0: 嗯，所以要早点来，好，然后赶快现在上网订，好，然后呢，
1: 刚刚回复刚刚还会先生讲，订房来不来得及？据我所知，好像。这种下半年度好像定的差不多有80-90%，大家真的是要赶快定起来，不然应该越来越近，可能
0: 时间真的
1: 没
0: 错，你要住到鱼池那些去了，真的。
1: 可是我欢迎哦，我真的建议大家就是不要一窝蜂的，因为在产区的住宿真的是挺贵的，我真的非常的建议，就是你们真心推荐，就是在规划可以两天一夜。不要守在日月潭的潭中心，真的是很多很美的地方，可是不妨往我们潭中心外面，就像
0: 外围
1: 的，对，你可以去投射走走啊，去水里啊，去蛇窑啊，去我们的车城啊，或者是在从埔里出发的，不妨走我们的这是我们的那个淘米社，淘米的这个，对啊，或是走我们的那个地理中心碑啊，或者是呢可以像我刚刚讲仁爱地信义的地方，可以看一下我们达瓦兰剧团的一个演出，走一下地利啊，走一下这种彩虹步道、彩虹吊桥等等的，就是希望大家呢，你们可以做一个就是比较明智的一个游客，你可以从外面欣赏完之后，车子半小时的路程，就是你可以订水底的一个饭店啊，那个价格还比较便宜，然后我们再开进来，然后再玩回去，这样的规划行程也是不错的哦，提供参考。
0: 哇，大家有听到了哦，所以呢今天为什么在百忙之中还要赶快让文娟来跟大家说明呢、哦、详细的部分呢我们很多的交通的部分都已经放在我们的官网了哦，所以呢请大家可以赶快这个做好笔记，也赶快订房起来。刚刚的订房是诚心的哦，来为大家准备哦，也用这个诚心告诉大家怎么省钱啊。以上节目广告由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是王文娟科长，也要非常谢谢我们的文娟科长，也不要太累哦，我们就
1: 好，
0: 相约在日月潭见喽！
1: 好，欢迎大家来哦，拜
0: 拜！拜
1: 拜！
0: 嗨，朋友，今天过得好吗？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交通部观光署关心您。
2: 我是法务部部长陈明谦，食毒是违法的，食毒开车更是害人害己。为着大家用路安全，法务部绝对严办重罚食毒开车的行为，拒绝毒品。咱大家做伙守护一条安全回家的路，法务部关心你。

0: 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1: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2: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3: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4: 周一到周六下午两点到四点，午后两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3: 下午时间要来杯提神的咖啡吗？

午后两点，这是一个知性、感性、趣味性的节目。透过这个节目，希望能更丰富您的生活。周一到周六下午两点到四点，与我们共享午后美好时光。雅蒂斯制作公司制作，秋华带领主持团队为您服务。

0: 各位午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1: 大家好，大家午安，我是雨飞， Hola， 爱你哦。
2: Hola， Bonjour，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嘉玉，爱你哟。
0: 虽然我声音有一点怪怪的，因为痰一直卡在不是没有卡，一直都在吐出来，因为这是医生开的
1: 清痰的
0: 去痰的、所以整天都会有这种感觉，很好我觉得。自从我有在吃这样子 的这个
2: 抗生素吗？
0: 抗生素以外、还有一个就去痰的，我觉得很好。化痰之后，虽然是很麻烦，一直要吐痰哦，所以一天我用掉很多化妆纸，所以呢，OK， 这样以来，我觉得我声音比之前一阵子要亮多了，要不然的话，我声音老总是有一点怪怪的，
2: 闷在那边，
0: 对对，所以呢，也就因为这样子，是不是因为我有在吃这个抗生素？还有是化痰，还是怎么样，我不知道，突然就饭量增加到我自己就觉得好可怕。
1: 好事
0: 除了这个好事以外，还有一些好事，只有你们两位有去过吗？
1: 哪里？
0: 就在忠孝东路上的那个叫做明茶店还是什么店、
1: 有啊，
0: 就香港人
1: 开的。我第一次跟嘉玉见面就是在那边，
2: 就是
1: 明茶园，
2: 香港的港式风味，
0: 对对对
2: 对
0: 对，
2: 有。
0: 我多久没去了？你知道吧？好，昨天呢，我就很急的想要去买一条裤子。为什么呢？因为我现在是穿的是冬天的裤子。为什么？因为现在比较流行宽的嘛。
2: 宽版。
0: 我就那些 Adidas 跟那个 Nike 的那都不是宽版的，那我就不想穿。好了，要去找一条裤子，因为我真的胖了，听众朋友，胖了将近一公斤，
2: 要宣告一下，
0: 但是全部都在我的臀部跟跟肚子，别的地方都
1: 没。那要赶快吃酵素了啦。
0: 可是不行啊，我酵素一吃，全身都
1: 瘦，
0: 对啊，
1: 我吃酵素是只瘦肚子，对，
2: 这样瘦得很精准呢。
1: 对啊，因为它就是只是针对
0: 肠
1: 道啊，肠
0: 道，
1: 对。
0: 哦，我不是，我是全身都瘦。笑翻了，所以呢，进去居然我爱吃的那个有香肠，又有这个里面有一些排骨，然后再下去蒸的，下去蒸的还是怎么样，反正我很爱吃它那一道。结果呢，我考虑半天，很爱吃，可是前一阵子不能吃，一吃我就有火气，就觉得我眼睛啊都会有点红的感觉，昨天三七二十一，不管我肚子好饿，去逛了 Uniqlo 买不到我的裤子，所以呢，好吧，管你的，先去吃东西，
2: 先吃再说。
0: 对，
1: 购买欲没有得到，那就赚点食欲。
2: 对，
0: 因为我要到沈师傅那边，是六点多要去嘛，所以赶快去吃东西，要不然的话躺下来会不舒服，
1: 是，
0: 所以赶快去吃。你猜有多棒？我居然点这个，我原来不太能吃的，是眼睛会红的，所以呢，既然点它来吃了，到现在没有感觉到有什么眼睛红啊、火气大，都没有哎、
1: 是，
0: 哇，我现在可以吃
1: 对
0: 这些东西了，
2: 身体有进步，
0: 我好幸福哦，真的，这幸福存折，我真的好开心，
1: 没错，
0: 因为过去是很多东西，我这个不能吃，那个不能吃，一吃眼睛就红，
1: 是，
0: 然后就会不舒服，
2: 对，
0: 不会讲。眼睛就会痛，我现在知道了，我水喝得不够多，
1: 对，找到原因了，
0: 对，你水喝得不够多，当然就不能再吃有火气的、炸的，尤其是炸的啦，什么都不能吃，
1: 降不了火，
0: 所以我现在终于明白了，哎呦，我真的怎么少喝水啊，你要跟水多接触嘛，
1: 是，
0: 水不是就是钱吗？
2: 带财，
0: 开玩笑，我没有那么爱钱啊，真的。哎呀，幸福存折，
1: 赶快喝两口。
0: 幸福存折又找回来了。等一下再告诉你这一杯是什么。
1: 好，燕窝吧。
0: 哎呦，你怎么那么厉害？真是，
1: 因为你带了两杯啊，我就想说一杯一定就是水啊，一杯应该是比较特别的。
2: 对，
1: 我就想说应该是雅芳姐的燕窝。
0: 特别也应该是，你会应该猜是电解水吧？因为
1: 电解水哦，
0: 对，因为日本阿玲帮我寄来，你看有这样这么好的人，
1: 是，
0: 他说我这种状况要多喝水，他居然要多喝水的话，你要喝一半是水，一半是电解水，
1: 电解质，
0: 就帮我寄来了。
1: 嗯，
0: 哎呦，水耶，
1: 嗯，
0: 一寄给我寄一箱。
1: 嗯，
0: 哦，我真的是好感动。
1: 它不是冲泡粉哦，它就是液体哦，
0: 液体的。
1: 哦，
2: 哇，
0: 你看。感觉
2: 重量很
1: 重哎、
2: 欸，
0: 对啊，所以都运费都不晓得多少钱、
1: 嗯、
0: 啊！我怎么又怎么这么幸福？我不懂。
1: 是
0: 好，没有错，今天我不一样。
1: 嗯，
0: 今天我带来真的如你所说，就是燕窝。
1: 燕窝
2: 哦，
0: 雅芳不停在帮我炖燕窝。
1: 嗯，
0: 他说：“姐，你的肺有问题。”
1: 嗯
2: 嗯，
0: 既然是肺有问题，我不管是发炎还是怎么样。
1: 嗯，
0: 五哥说：“一定燕窝一定要炖给姐姐吃。
1: 嗯”是。
0: 赶快炖，每天炖、
1: 嗯，
0: 就是说让他炖个两天最多、
1: 嗯，
0: 不能超过三天，让他喝完。
2: 嗯，
0: 然后呢，你再继续炖。
1: 嗯，
0: 就是，而且还要雅芳亲自炖的才好喝。你真的很奇怪，
1: 难怪外面有在卖那个雅芳羊肉炉。原来挂雅芳的都是好品质。
2: 有斜杠
0: 是不是，我真的好感动哦，真的。昨天。又来了、
2: 嗯、
0: 又寄了在楼下寄一大堆、
1: 嗯、
0: 还有一个哎呀不敢当，这不是我的功劳、
1: 嗯、
0: 这是五哥的功劳，不是我，哎呀真的是不敢当、
2: 嗯、
0: 这是一个慈善机构寄来的一个匾额、
2: 嗯、
0: 然后也把我也写进去了、
1: 嗯、
0: 说我是创办人，就是网红散的
1: 距
0: 离、
2: 嗯、
0: 内容写的好多，我真的我不敢念给听众朋友听、
1: 嗯、
0: 不好意思、哎、我不是，我绝对不是，我真的实在是有一点愧疚，真的没有出到什么力，然后呢、既然、五哥还要我去切蛋糕啦，要我一定要在镜头出现啊等等、
1: 嗯、
0: 啊介绍我，哦求求你五哥千万不可、
1: 嗯、
0: 好，听第一首歌哦，对，有一位听众朋友点了一首歌，待会再为你播，好不
1: 好？
0: 好
1: 的，
2: 好，
0: 西洋歌曲哦。
2: 嗯，好，今天第一首的西洋歌曲为大家带来一首 AI 的歌曲哦，也是非常的特别。
0: 我会去找 AI 的歌给你。
2: 对，它重温了啊560啊70年代的这种浪漫的情歌。它、
0: 嗯、
2: 的名称是歌手叫做 Tommy T 哦，那他的歌曲呢里面呢、啊、是讲述啊叫做我遇见了灵魂的伴侣啊，我们。一起携手面对风雨、
0: 嗯、
2: 一起共创未来，歌名就叫做 Only
0: You
2: and
0: Me，
2: 只有你和我，就像我们跟听众朋友一样、
1: 嗯、
0: 对，只有我们跟听众朋友，所以我们过得好幸福哦、
2: 嗯、
0: 你们有这种感觉吗？
1: 对

0: Only you and me.
1: Only you and me. 只有你和我，我们在空中只有你和我。
0: 我的英文现在不练不行，但是也不敢，因为我的就是念出来就是没有你们那种很。
2: 没有啦，这个因为我跟秋阿姐都有羞耻心，所以人家讲有羞耻心的哦，这种就学不会。
1: 哦，
2: 因为你想想看，为什么小朋友他们学的特别快，他们讲错都无所谓。
3: 对，他们很敢讲。
2: 可是他说，等到你到某一定年龄以后，你就会怕说错，
3: 对，
2: 然后就少了练习。
0: 我奇怪，53年前，我肯定在正声发音的时候，我就肯定用了国语的，当初的外省人很多，可是他听不懂闽南语，那个年代，你知道吧？所以我就一定要播国语歌曲，哦，那个年代是闽南语歌曲满天下，你知道吗？好，我就决定我要播国语歌曲比较多。同时呢，要用国语发音，我也能够希望外省人也跟着听本省人也可以听得懂。
2: 对，
0: 我们本省人听得懂国语啊，
2: 没错，
0: 但是外省人听不懂闽南语。
2: 哎，对，以前真的会差很多，
0: 所以我才会做这样的决定。我感到我选择是对的。当初我的国语还可以吗？我也不知道。但是我就用国语发音，
2: 对，
0: 可见我胆子有多大。
2: 那在那个年代，秋华姐的国语算不好，因为那个年代每一个播音的哇，那个标准的、
0: 当然了，
2: 那
1: 个字正腔圆，
2: 对啊，
0: 对，那个年代就只有像我们节目部的崔导播，
2: 对，就这样子，
0: 就那种味道，
2: 对，
0: 好、哦，再来就是我们阿富有
2: 正音版、
1: 有阿富歌谣、
0: 再来就是中广，警察电台，
2: 对，
0: 才会。用国语发音，
2: 没错，
0: 也不多，对不对？但是呢，民营的几乎都是闽南语的。
2: 是，
0: 我那个时候怎么选择呢？我当初就想到说，只有想到一个，就是到了中午之后，就没有电视节目了。那我做广播比较有人会听。我只有这个想法。我没想到，在那个年代的我，笨笨的。居然会有这样的想法，我自己也蛮佩服我自己。
2: 但是我觉得秋华姐有没有可能选错了？
0: 为什么？
2: 因为秋华姐应该选英语，她现在英语就还是很溜。
0: 对了，当初还有英文的歌曲的节目，大部分都是那个时间，就是吃晚饭的时间，或者是家庭主妇啦，大家都在忙着做饭呐、在忙，所以呢，那个时间几乎外置的，没有人要那个时间。那电台只好就。播歌了，那播歌几乎可以讲说是大部分的节目都是外卖，就是卖给那种主持人了，所以呢，他们播什么电台不能管，好，这个时候既然是属于电台自己要播的话，他们很多电台都会选择播西洋歌曲或者国语歌曲，尤其是西洋歌曲特别多，你知道吧？所以我也是在那个年代，就是爱听，西洋歌曲，所以我就在6点到6点半之间，我一定会去听哦，不管哪一个电台有西洋歌曲，我就听。你知道是这样的状况，才会爱上这么多的西洋歌曲，是这样子的。好啦，没想到做对了，选择对了，但是绝对不是我自己有这么厉害，老天爷一直在帮助我，牵着我走，真的，我没骗你，
2: 对，
0: 我很感恩。更是感恩我们所有听众朋友，
2: 是
0: 不嫌弃，一直在跟我们相聚，好不好？
2: 一个支持我们的产品，
0: 是的，
2: 尤其是秋华姐努力经营好的产品，
1: 对，
0: 这是很重要的。
2: 对啊，
0: 如果你经营一个好节目没有用，你没有做生意，你是没有办法继续下去。
2: 对，
0: 因为我每一个月要给电台很多钱，
2: 是，
0: 真的很多钱，所以听众朋友，这个负担不是小负担，所以我没有。做生意真的不行，所以说听众朋友原谅我，我们不是那么爱钱的人了，讲良心话不是，
2: 但至少要维持了，
0: 对，
1: 对啊，
0: 生活过得去就可以了。大家能够跟我相处这么久，阿富已经38年了，
2: 对啊，
0: 他那天讲38年，我简直不敢相信。你呢？
2: 我也有大概20了，
0: 不止啊。
2: 对啊，差不多20啊，我跟小陈同年呢。
0: 同时间
1: 应该有25年以上，
0: 对，
2: 对，
0: 小陈说他差不多
2: 20几啊，
0: 对，所以能够相处这么久不容易，
2: 没错，
0: 真的不容易，
2: 这都缘分啊，
0: 缘分真的。好了，两位跟大家聊都是我。

0: 个人在说话。
1: 嗯哼。
2: 那、啊、我觉得其实我可以感受到秋华姐啊、嗯、就从做电台的这种要求的细节跟品质来讲、嗯、也同样的它就是展现在我们的产品上面、嗯、就是每个把关啊、嗯、每一个原料啊就是要用得奖的、嗯、而且又要是最好的，我们就从最基础的标那个标准啊、嗯、就把直接质感拉高、嗯、好，我们从标准就给听众朋友最好的、嗯、最好的标准的高标准。好，那因为上次啊秋华姐有提到说我们要跟听众朋友讲到产品里面有个成分叫做镁，在我们的优固力里面，
0: 是、哦、你马上找出来了、
2: 啊、对、
1: 啊、我们现在节目也有两个镁
0: 一个帅一个美，好不好？
1: 两个美啊，我不能叫美啊、
2: 欸、没有，我们有三个的。
1: 对啊，
0: 我讲帅啊
1: 对啊，所以我说两个美，一个是秋华姐啊，一个是嘉玉啊
2: 我们有三美、嗯、就像我们补骨有三宝、哦、保养品也有保养三宝。
0: 哎呦我好厉害，
2: 净帆美白
0: 拉我真的太佩服你们两个了
1: 是是是、
2: 欸、三美就是丽妍、秋华姐、啊、还有我，不好意思、哎、呀自己
0: 你肯定是美的，你环球小姐、
1: 嗯、你有国际认证
0: 对
2: 我有奖牌，
1: 跟我们的叶黄素一样有国际认证
2: 对
0: 好棒哦，你们好厉害哦，我真的好厉害。 OK 现在我在不在没关系
2: 好了，我就继续跟大家说，那我们要讲的这个镁啊，是左边有一个金字的这个镁哦，在我们优固力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成分哦。
0: 对，
2: 然后告诉大家为什么镁啊对于年长者，其实我觉得是对所有的人这么重要哦、嗯、第一个哦，它可以帮助我们固我们的筋骨，减少抽筋还有肌肉无力哦、嗯、为什么呢？因为随着我们年龄增长，肌肉会流失，然后很多长辈会有个困扰，你会发现你走路变慢，这时候就是因为啊你的脚啊开始没有力，然后觉得很容易累，甚至你的晚上大家会有没有发现有时候睡觉会抽筋，这就是你的肌肉啊它在收缩跟放松的这个过程里面、欸、它卡住了、哦、那为什么卡住？是因为你缺镁、
1: 欸、难怪哦，那个镁跟钙会放在一起、嗯、
2: 对，
1: 因为缺钙也会抽筋。
2: 对，等一下我会提到就是镁跟钙为什么要两个要也要同时放在一起哦、嗯。那国际的研究啊他们也追踪过一个研究哦，是60岁以上的女性哦，总共有8万名哦，好用心哦、嗯、他们发现饮食中啊如果你摄取足够的镁啊，你身体啊虚弱的这个风险会降低14%哦、嗯、是因为你的镁啊可以让你的肌肉正常的收缩放松、嗯、这样子让你的走路更稳健、嗯、也会降低跌倒骨折的风险。
1: 是
2: 第二个呢，它是可以把我们的钙质刚刚提到、嗯、锁进我们的骨头里面，
0: 没错，
2: 对，
0: 这是它最重要的角色、嗯、
2: 对。那镁呢它就像是搬运工一样，因为你就算有钙，但是你的钙没有镁的这个帮忙的话、嗯、它没有办法有效的沉积锁到你的骨骼里面、哦、
1: 就等于过路财神了。
2: 嘿，对，它就吃
1: 走
2: 过路
1: 过去就没了。
2: 对，但是我们就是要让它不要错过、嗯、所以要让，
1: 所以它就是动力火车啦，忠孝东路走九遍，然后都不尽力人物。
2: 对，不行不行。所以呢，为什么我们需要镁？是因为它能够稳稳的把你的营养锁进骨骼里面哦，嗯、把钙质也同时锁住，所以对我们预防骨骼疏松非常的有帮助哦、嗯。所以这几个加在一起，它对我们的骨骼啊、肌肉啊、关节都非常的有大量的这个助力哦。
1: 对。
2: 所以为什么我们才会说镁这么的
1: 重
2: 要？为什么我们的优固力里面要加入镁这个成分哦、嗯？所以它可以让我们的卡勾用、嗯、我要故意讲台语，台语说话说我台语也很差，
1: 你补一下是不是
2: 卡勾用，
0: 卡勾可以用
1: 脚骨用，
2: 嘿丢，
1: 翻译一下
2: 就是脚骨用、欸、让我们的骨头硬顶扣扣，骨头顶扣扣。那你吃的优固力呢，就除了镁之外，我们还有完全完整的帮助你的肌肉骨骼关节那个配方强健起来，对，骨补那个补骨三宝、啊、对不对？有那个葡萄糖胺、啊、MSM 还有软骨素，
1: 对，
2: 然后还有我们刚刚讲到钙质，有最好钙就是柠檬酸钙、嗯、对,
0: 对，
2: 所以每一个成分都强
0: 强联手。我们还有一样、哦、一样很重要，更重要的
2: 有
0: 玻尿酸。
2: 玻尿酸对，我知道
0: 还有解痛的，
1: 对，
0: 那就是
1: 猫
0: 爪
1: 藤跟 MSM、嗯、
0: 完全是天然、嗯、
2: 来自秘鲁的国宝、嗯、
0: 对，
2: 也是国际的。
0: 对，所以啦，你刚刚讲什么、嗯这个、
1: 国际认证
0: 不是 忠孝东路
1: 走
0: 九
1: 遍，
0: 你说都没有尽力人无，
2: 不，因为他们走得太好了，
0: 他们第十次才要尽力人无，
1: 那个，先锻炼一下，
0: 对，锻炼一下，来再听一首歌，力人无，电话是27519921，
2: 公司
0: 才是善事才是。
2: 27519911，
0: 赶快打电话哦。来，接下来这一首呢，叫做《
1: 情
0: 关》，这是，哎呀，淑华，哎呀，陈淑华，我真的好久没看到他哦，不知道怎么样了。
1: 他不会出来啦，
0: 对
1: 呀，他就觉得退休生活挺不错的。
0: 当时同那妈妈还有他都认识，彼此都很要好，
1: 是
0: 突然不出来，真是的。OK， 来。

0: 喜欢，
1: 嗯，
0: 陈淑桦的歌，
1: 对，
0: 爱死他了，情关，好，希望听众朋友大家都不会有情关难过，好不好？
1: 嗯、
0: 不管什么情，哦、都要重视、
1: 嗯，
0: 我觉得很重要，
1: 是，
0: 好、哦，做父母的最希望的是你在他。

0: 身边。
1: 嗯，
0: 昨天那个谁回来，雅芳也参与了，雅芳的干儿子
2: 好了吗？
0: 雅芳的干儿子，雅芳的干儿子、是谁呢？所以我们这个我们现在的交往，大家朋友交往的过程、没有那种辈分之分。
2: 是，
0: 你说梅子，她叫梅子叫梅子姐，叫我
2: 秋
0: 华
2: 姐，
0: 她叫我姐，
2: 嗯，
0: 她从来不会加一个秋华两个字，她从小

0: 我们雅芳认他为干儿子干女儿，
1: 嗯，
0: 这辈分就不对了嘛，
2: 嗯，
0: 不是吗？
2: 嗯，
1: 嗯，
0: 是不是？
2: 直接跳一辈，
0: 就是梅子的孙子，
2: 嗯，
0: 认雅芳
2: 是
0: 等于是妹妹哦，
2: 嗯，
0: 认他做干爹。
2: 哎呦，应该是干孙女啊。
0: 可是雅芳没结，不是没结婚啊，就是说他想要认的都。
2: 嗯
0: 都没有干儿子干女儿怎么
2: 直
0: 接就干孙子、
1: 哦、
0: 没有这样子、
2: 啊、
0: 对不 对,
1: 对
0: 但是他们也是一样、
1: 嗯、
0: 昨天呢就是宝俊回来从美国回来、
2: 嗯、
0: 他已经在美国、工作了一年、
1: 嗯、
0: 在美国读书毕业了、
1: 嗯、
0: 然后、在美国工作一年确定准备下半年要回来了、
1: 嗯、
0: 为什么呢因为真的我发现美国太过过头了、
2: 嗯、
0: 吃个东西现在你到任何一个店里面吃东西餐厅、
2: 嗯、
0: 光是小费20%、
2: 啊、
0: 我们在那里的时候我们这6%
2: 是
0: 我们在那里的时候、
2: 啊、
0: 你知道吧6%、
2: 嗯、
0: 每次我们去那个东仙阁就是 Steve 他们的店、
1: 嗯、
0: 他就不拿我们的小费啊
2: 是
0: 就不拿就是不拿、
2: 啊、
0: 我说不行这一定要的就是他们的规矩嘛、
1: 嗯
0: 结果搞半天现在已经到20%了
2: 嗯
0: 好恐怖哦
1: 你好高哦
0: 多贵啊、
1: 嗯、
0: 所以呢他准备要搬回来他发现台湾的确是有很多可学的地方
1: 嗯
0: 所以呢下半年就会回来那这一次只回来2个礼拜所以呢昨天呢、就是、他们一起吃饭
1: 嗯
0: 然后他们知道说昨天还前天啊
2: 嗯
0: 他知道我一定会跟 Richard 啊、
1: 嗯、
0: 跟他的爸爸妈妈一定会在礼拜天我们一起出去
2: 嗯
0: 所以呢我就没有参加哎呦真的没话可说他们的教养真的是毕竟是凯斯的董事长
1: 嗯
0: 啊所以呢嗯在教育方面真的礼貌就是礼貌
2: 嗯
0: 没话说好了两位跟大家多聊
2: 好
0: 都是我一个人在讲话
2: 好的那我跟他刚刚秋花姐讲说这个吃的美国很贵啊、
1: 嗯、
2: 那天我才发现有一个地方更贵
0: 哪里
2: 瑞士
0: 哎呦那、哦、当然
2: 对
0: 瑞士本来就全世界最贵的
2: 因为我看到有一个人说他吃过最贵的麦当劳在瑞士、
1: 嗯、
2: 吃下来折合台币2000多
1: 一个人
2: 一套他说太恐怖了、
0: 嗯、这早我就知道了
2: 对、
0: 嗯、因为我有一个曾经住在我家的瑞士人 安伟林
1: 感觉一根薯条100块、
2: 嗯、对啊对啊这吃的在流泪、哦
1: 嗯、
2: 好跟大家讲一个 内容、哦、他在讲说、哦、今年7月的时候国际的阿兹海默症协会啊公布了许多的研究那因为呢其实阿兹海默症对于现代的人来讲是影响很大的、
1: 嗯、
2: 之前日本有一位阿兹海默症专属的医师啊他就出了一本书我觉得那个立场很好因为他自己后来也得了阿兹海默症、
1: 嗯、
2: 所以他在得的过程当中顺便写书就是他会面对什么、
1: 嗯、
2: 然后也告诉大家怎么样去面对他、嗯、那这个医疗当然也许再过50年100年啊会有新的药物他说这是有在进步啦、
1: 嗯、
2: 啊但是呢我们可能现在要做的事情就是尽可能的延缓失智症发生在自己的脑部、
1: 嗯、
2: 不过他看他这本书有一个让人觉得振奋人心的就是以前啊总认为这个失智症就是不可逆的、
1: 嗯、
2: 就是没救了哈、
1: 嗯、
2: 但是呢看到这一连串的进步比方说包含对他的称呼因为刚开始有的叫做痴呆症
1: 嗯，对。
2: 可是其实这是很侮辱的、
1: 嗯、
2: 然后日本人还开了全民的投票、
1: 嗯、
2: 就是可不可以取更好的名字、
1: 哦
2: 啊、他们才改成一个比较友善的名字、
1: 嗯、
2: 然后也改成用症就是说它是一种病症、啊、我们要正式的面对它、
1: 嗯、
2: 那延缓失智也就是现代的人最重要的事情、哦、那这边呢他们就讲说我们如何去延缓失智症的来临呢
1: 嗯
2: 第一个就是要顾好心脑血管，
1: 嗯，
2: 心跟脑袋的，
1: 对，
2: 因为他们发现是有连贯性的，
1: 有，
2: 所以你只要对于你的心脏、
1: 嗯、
2: 对于你的脑袋、对于你的血管有帮助的。
1: 嗯
2: 都等于在预防失智症、
1: 嗯
2: 哦、那包含像高血压、糖尿病、血脂异常、
0: 嗯、
2: 这些都是失智症的前兆、
1: 嗯、
2: 所以你要顾好它然后像爱抽烟的人也发现说
0: 真的
2: 也容易会造成失智症的来临、啊
1: 嗯、
2: 因为长时间缺氧嘛你等于你的血液当中是缺

0: 缺氧的状态、
1: 嗯、
0: 像我之前讲说长时间待在缺氧的环境也会造成失智症的提早来临、
1: 嗯、
0: 那第二个呢就是要运动，而且你的运动要做一些有氧再加上肌力的训练、
1: 嗯、
0: 因为也是为了要我们的血液里、有比较丰富的养分，
1: 对，
0: 然后同时呢像我们睡觉的时候都讲脑内淀粉斑嘛，
1: 对，
0: 对不对？但是如果你在睡觉的时候你的血液流得很慢，那怎么办、
1: 嗯、
0: 它带走的就不多了，
1: 对啊、
0: 嗯、你就是要让你的血液是通顺的、
1: 嗯、
0: 那如果平常有在做有氧训练的话，这个时候你说睡觉的睡眠的效果就会变得比较好、
1: 嗯、
0: 就能够把你的脑内淀粉斑带走的比较多一点。那再来就是比较担忧的是很多的人会忽略到耳朵，
2: 嗯，
0: 因为重听也是现代的人常常面对的事情。
2: 这一点我真的很感动
0: 的事情。
2: 你有没有觉得我耳朵还可以？嗯、
0: 对啊，你最近都没有讲说听不到哎、欸
2: 嗯。我就之前也没有说。
0: 对啊，因为偶尔你会有那个擦宝石。
2: 啊、对，我擦宝石，
1: 嗯，
2: 那擦到它啊、干了以后，
1: 嗯，
2: 哦，你没有去挖，
0: 嗯，
2: 啊，它就干了以后就可能
0: 结块了，
2: 结块，
1: 嗯，
2: 你知道吧？
0: 嗯。
2: 啊我不会形容，不是结
0: 块。然后那个时候，菊花姐都会非常紧张，我听不到了。
2: 结果一挖出来，哇，马上不一样。
0: 对，马上耳聪目明了。嗯
2: ，OK。
0: 好，那这为什么呢？因为现代的这个耳朵的衰退的几率其实是很高的，而且我相信啊，我们现在人面对黄斑部病的病变嘛、
1: 嗯，
0: 下一代的人要面对听力的病变。
1: 嗯，
0: 你看现在所有的年轻人时时刻刻都戴个耳机啊。
1: 对啊。
0: 然后包含你连讲电话他们也用耳机，
1: 嗯，
0: 对不对？而且是用那种气密式，
1: 对，
0: 那种气密式耳机其实非常的伤耳膜，
1: 嗯，
0: 那你看他们从小到中年都是戴这个，
1: 嗯，
0: 所以我觉得未来那个耳朵的退化会很快，
1: 嗯， 嗯，
0: 那这些人退化以后怎么办呢？就会影响到他的脑袋，
1: 嗯，
0: 因为我们不管是视觉也好听觉也好啊，其实当他进到我们的大脑以后、
1: 嗯、
0: 我们的大脑都在处理它，
1: 嗯，
0: 那如果处理的东西越少的话代表什么？他就不工作了，
1: 嗯，对
0: 啊，所以听觉当他弱化了以后、
1: 嗯、
0: 你的脑袋、
1: 嗯、
0: 也会开始停止运转，
1: 对，
0: 所以要先顾好听觉啊，不要觉得听觉可有可无啊、
1: 嗯、
0: 少听一点烦恼的事情、
1: 嗯、
0: 可是呢就常常不听的话你的脑袋也变得不灵光了哦、
1: 嗯、
0: 所以耳朵要保持清楚、
1: 嗯、
0: 那再来就是要保持社交、
1: 嗯、
0: 因为很多的人当他一有一点点轻微失智症以后他就会停止社交、
1: 嗯、
0: 因为他怕尴尬、
1: 嗯、
0: 他觉得我出去好像接不上话等等的，然后人家可能会瞧不起我、
1: 嗯、
0: 那这样子反而会退化的更快、
1: 嗯、哼，
0: 那最后一个就是营养素了、
1: 嗯、
0: 像 B 群的摄取啊，姜黄的摄取啊，一些好的油啊，蔬菜、
2: 嗯、
0: 水果、哦、吃的东西一定要注意，因为其实只要吃的东西吃对，这个症状就很轻松就能够去面对、
2: 嗯、
0: 可是现代的人往往不但该补充的没补充、
1: 嗯、
0: 该破坏的是拼了命的在吃、
1: 嗯、
0: 对，所以自己要顾好，因为我说了现在是在预防、
1: 嗯、
0: 我们已经不要用医疗的方式对待他，因为他现在也没有医疗的方法、
1: 嗯、
0: 但是你只要能够把它一直延后一直延后、
2: 嗯、
0: 你就能搞不好你就能够遇到真正有药的时候、
2: 嗯
1: 嗯、对，
2: 从我不算小的年纪的过程当中我真的是我们的优康年，我吃的真的太勤了。
0: 嗯，
2: 你知道吧？我真的从来没有一天忘记吃优康年。
1: 嗯，
2: 跟优谷力，
0: 嗯，
2: 这两样绝对不能少。
1: 嗯，
2: 后来有了胶原蛋白，那当然，
0: 嗯，
2: 胎盘素也是其中之一。
1: 对，
2: 真的，所以我真的到现在为止，我真的我觉得我的听力非常好。
0: 嗯，
2: 非常好。
1: 嗯，
2: 真的，我自己也感到很感动。
1: 嗯，
2: 哦，对，今天我要去看眼睛，因为他有交代说。啊，那个眼药水点完之后一定要再来拿、
0: 嗯、
2: 我也不知道他给我的眼药水是用在哪里、
1: 嗯、
2: 啊，最重要是 Mindy 他需要、
1: 嗯、
2: 他眼睛有过敏、
0: 嗯、
2: 他过敏的很严重，整个脸也过敏啊，
0: 嗯、
2: 哦、所以就不能擦任何东西，
0: 对，
2: 所以呢他要再去拿药，我说那我的药水眼药水用完了那就一起去、
0: 嗯、
2: 但是他跟我讲说可是他看到五点而已耶，
0: 嗯
2: 我不知道我们以后有时间吗、
0: 嗯、
2: 下班直接去景美啊，
0: 景美可以啊，从这里
2: 到那里，
0: 但是就直接要过去、哦、
2: 对，直接、
0: 嗯、
2: 从这里到那里大概多久、
0: 啊、半个多小时，半个小时吧、
1: 嗯、
2: 我叫他先直接去先报名、
0: 嗯、
2: 先去
0: 就是那一家眼科
2: 对一样的
1: 先去挂号、
0: 嗯、
2: 先去挂号、
1: 嗯、
2: 可是我没有给他

0: 好卡，没
1: 关系、啊。他那边有挂过的话，直接先
0: OK 好
1: 先
0: 好
1: 登记就好。
0: 叫他先过去之后，嗯、然后跟他讲一下，嗯、差没多久嘛哈。
2: 嗯，
0: 好，到时候我们宇飞就要帮忙我喽、嗯。
1: 小事，哎，秋华姐又要故意过去了。又要被赞美
2: 了，对，我有想到，因为景美医生就会称赞，当然是说他的那个眼睛的视力啊，保持这么好，皮肤也好漂亮。
0: 但是我从来没有跟他讲哦，第一次啊，我第一次跟他见面，我没有跟他讲说，因为我们公司在卖的就是很棒的，经过认证的芙兰谷肉的叶黄素，
2: 对，
0: 那是不一样的。
1: 嗯
0: 啊、哦，我想他听了以后也会吓一跳啊，你们用到。Frog Road 的，
2: 嗯，
0: 哇，太贵了，
2: 对啊，还有认证的贴纸、
0: 嗯，对他懂啊，他懂、嗯，因为这个眼科大部分都知道，
2: 嗯，
0: 什么样的叶黄素是最好，有的眼科也在卖，
1: 嗯、
0: 在卖叶黄素、欸，哎、
1: 嗯，
0: 嗯，那他们有没有我不知道，
2: 嗯，
0: 好，继续安排歌曲吗？
1: 对，
0: 好，哪一首我看看好不好？我忘记了，
1: 英文歌曲
0: 啊。
2: 哦 ，Seven Lonely Days，
0: 哦，就是听众朋友点播
2: 的。孤单
0: 的
2: 七天，
0: 你说要给我一个吻啊，给我一个吻，这首英文歌呢，就是 Seven Lonely Days。
1: 嗯。

0: 生活不仅是门艺术，也是门学问。您在日常生活食衣住行娱乐当中有许多的疑虑和烦恼吗？让我们集思广益，提供您有效而实用的方法。欢迎收听生活顾问小常识。
1: 好的，生活顾问小常识跟心理话大声说，如果你有什么小常识或者是心理话想要跟我们分享的话，欢迎打电话23712350跟我们一起来聊聊天哦。这是我们这个一周唯一会开放现场跟大家聊聊天的机会哦。
2: 对，我好期待。
1: 对，因为大家呢这个不要只是听，因为听了其实少了一个交流感啊。
2: 对，
1: 我们有的时候呢，而且在交流的过程当中，有一些听众朋友这样会利用用这个我们播歌的时候打电话来问我们一些产品的问题，其实你在这个心理话大声说跟生活顾问小常识也都可以来询问我们。
2: 对，
1: 因为那个时间比较短啊，然后随时随地都是啊歌要进来，歌要没了啊，必须把大家给切掉哦。好，那在等电话的同时，我先跟大家分享啊，因为这个是昨天的事情，所以我要必须要赶快跟大家说，因为昨天9月7号啊，是24个节气当中的白露。
2: 白露来了。
1: 对，白古人取这个名字啊，是因为到了这个时节呢，不是那个白露丝，露是露气，
2: 对，啊，露气，
1: 所以呢夜晚的气温会下降。
2: 有哎，
1: 那清晨的这个草木上啊，就会结出一颗一颗晶莹的露珠。所以呢这个白露为霜嘛，就是这个季节最美的写照。所以呢老祖宗就留下了一句俗话，叫做白露勿露身，早晚要叮咛。就是到了白露的时候啊，早晚的温差是大的，
2: 对，
1: 大家不要再贪凉，觉得很凉爽啊，在这个时候呢就需要稍微添一件薄薄的外套，才不容易感冒啊。所以起床以后记得啊，虽然说你盖的也不是什么厚棉被，但是起床的时候就穿一件小薄外套，
2: 对，披一下。
1: 那在白露时节呢，如何着重在养生的部分啊，因为中医也说了，秋天是属金，对应的就是肺，所以我在想说秋花姐最近啊效果特别好，可能也是因为这个原因，
2: 对，
1: 它补对时间了，
2: 对，节气，
1: 对，在白露以后啊，养生的第一药物就是润肺，润燥，那有人说什么是燥呢？就是你早上起床的话，如果你觉得喉咙干，想咳嗽，皮肤摸起来粗粗的，甚至有一些老人家容易便秘，这些就是秋燥。那如何润肺哈，我们从这个健康的食物来选好了。第一个就是白木耳，就是人家讲的不要讲贫穷人，老百姓的燕窝。
2: 我很喜欢吃白木耳，
1: 对，白木耳可以多吃哦，就是银耳嘛，
2: 对，
1: 炖一锅这个白木耳雪梨汤啊，加一点冰糖啊，这个对于我们的喉咙肺啊就非常非常的养生。那如果你懒得的话没关系，你就直接去买那个枇杷膏，枇杷膏大多数都有，在这一段时间多喝一点哈。那百合莲子小米粥也很适合哦，它安神又养胃，那另外还有像这个芝麻核桃糊，也是对刚刚讲的这个皮肤干燥啊，也有帮助。那中医要提醒啊，提醒我跟这个嘉玉了啊，白露以后啊要少吃太辣太燥，太油没人啊。
2: 他喜欢吃炸的，
1: 分别都有哦。
2: 对对对，
1: 避免了更为严重哦。
2: 好，
1: 那饮食以外呢，日夜温差过大，睡眠也要多留意哦。那晚上记得就要盖被子了，然后肩膀啊肚子的保暖特别的重要。然后还有一点哦，秋天让人心情低落。
2: 我觉得大概是气候吧，
1: 气候还有那个景色，
2: 对，
1: 所以古语说嘛，自古逢秋悲凄凉
2: 啊， 所以秋天做出来的那个诗歌啊，诗意都真的是有秋意浓。
1: 对，但是秋华姐倒是挺大家这个快乐的哈、哦不会带给大家悲伤的感觉。
2: 对对，
1: 那如果你真的觉得闷闷的话哈、啊，哎，没关系啊，出去晒晒太阳，散散步啊，跟刚刚讲的朋友聊聊天，很多的身体的自然就顺了哦。所以呢，我们要顺着这个
2: 节气
1: 老天爷运作的方式来过日子，这就叫做懂生活啊、
2: 哦、
1: 啊，希望呢每个人呢、啊、中国的这个节气啊，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反感、这什么中国啊，台湾啊，不要亚洲人好像都过嘛、那他们是有老祖先的历史的，
2: 对
1: 啊，所以该怎么做就怎么做，
2: 嗯，
1: 相信呢这个健康呢自然而然就会在你的身边，除非你没有在吃善事的产品。
2: 我觉得应该有啦，
1: 就是你有吃善事的产品之后还有做这样的事情，哇，那真的假霸力耶，
2: 对对对、要那个双管齐下，然后如果你很懂生活的啊，当然就是也要有吃到我们善事的产品、或是用我们爱迪斯的
1: 保
2: 养
1: 品，
2: 哇，那个真的就更懂生活了。
1: 对啊，像刚刚讲说这个景观让你觉得忧郁，那就把自己保养好一点，
2: 对，
1: 看了就开心、走出去每个人都给你美颜，
2: 是，
1: 每个人都给你身上泼香水，开心的不得了啊，每天就是跟秋华姐啊，每天都想往外跑，
2: 因为一直被称赞，一走到外面就被称赞，
1: 没错。
2: 好，我想要分享一个啊，我觉得非常重要，几乎每个人应该都会做的一件事情，但是有可能会忽略掉一个小细节。但睡觉当然是很重要，就是必睡嘛，每天必睡。是我最近看到有一个新闻，
1: 你说必睡，必睡那是三月的事情。
2: 哦，睡吗？你说那个睡
1: 物的
2: 睡，
1: 睡睡
2: 不是那个睡。好，但是我要讲到跟睡，就是跟钱有关系哦、大家通常像我们拿到一些不管是什么瓦斯费啊、水费、账单，
1: 对，
2: 那个什么你家的这个通讯费都一样、我们都大部分的会拿到超商去缴，因为
1: 现在方便，
2: 各大超商都是可以帮你做这个缴费的这个服务嘛、但是前一阵子发生一个新闻哦，
1: 假的，
2: 我觉得就是不，也不是假的，是我觉得这个有一点美丽的误会、但是这个误会现在有一点无解，就是啊，一般啊，我们拿到超商的时候，是不是超商的店员你缴费完之后他会帮你盖一个他们自己店家的一个章，
1: 对，
2: 比如说 Seven 有 Seven 的章、全家有全家的章，
1: 是，
2: 然后有的时候他们也会跑出一个小小的白色的一个单子，那个单子叫做缴款凭证、就是一个收执联，那有些人呢、就是
1: 丢了、
2: 会觉得啊没关系丢了，然后但是有些店员他会很贴心，他说你要不要钉在跟你的那个缴费单钉在一起、那有些人可能会忽略说啊你有盖章就好、没想到啊前一阵子就发生了一个，是有一个先生，他当时是缴了很多叠的账单、其中有个账单是帮他的小孩缴注册费，
1: 是，
2: 没想到过了一阵子之后，学校居然说他没有收到这一笔注册费。
1: 哦天啊，那很尴尬，因为那种单子我通常都说钉一起，然后我就把它丢了垃圾桶。
2: 那你
1: 钉个头啊，
2: 你对啊，你钉个头，然后你还要留，要留下来啊，我觉得单据都要稍微留一阵子，
1: 我就都没有留，听说好像要留两年对不对？
2: 对，但是这件事情等一下我会跟大家聊。第一个就是、以后啊，就是盖章这个事情啊，其实后来他们访问所的店员、盖章这个事情其实并不是完全的认证，真的要认证是他列印出来那个白色小章、那个收执联，其实那个很重要、但是因为那个收执联啊，它的墨水大概你会发现你过了半年之后、
1: 热感应嘛，
2: 对，它会开始退掉、所以建议大家你要把收执联当然就是
1: 拍照，
2: 对，拍照起来，你可以先留着，然后也同时拍照起来，如果真的就是遗失的话、至少你还有一个凭证、
1: 这个好主意耶、
2: 因
1: 为我觉得拍照真的是蛮好用，因为你都有同步嘛，
2: 对，
1: 然后以后只要回去找、甚至你搜寻说账单、或者是什么收执联，
2: 对、
1: 它直接就会跳出所有的收执联，
2: 对，
1: 至少不用去留这些有的没有的，
2: 对，
1: 而且这些有的没有的真的你自己找，你都假设说你真的全留了、现在突然叫你找那个去年八月的瓦斯费，
2: 对，
1: 发疯掉了，
2: 对 啊你就要翻个
1: 可是如果真的有拍照的话， 你只要搜关键字，
2: 嗯，
1: 现在 AI 嘛，或者是这数位，它可以很快的就是找出来那张账单。
2: 对，
1: 嗯，
2: 所以这件事情其实也是提醒我自己，我也觉得提醒所有的听众朋友，嗯，就只要你的缴费单去啊，你不能只觉得有盖章就好，其实真正要认证有缴费的是那个白色的收执联，缴款凭证，大家一定要记得把那个收起来。如果你真的也忘记拍照，有些听众可能没有常在用手机，你至少就是要钉在一起，然后把它收起来。如果真的日后有发生什么状况，说哎，我没有收到你这一笔钱，没有入账，你至少可以拿着这个单子去就是解释说，对，证明说有啊，那时候我有缴费。对，所以我就看到这新闻说啊，原来因为我以前也只是认盖章，我觉得盖章就，没想到居然盖章并不算，就是要白色那个，所以这是我觉得是一个真的是很重要的一个生活常识，
1: 是，
2: 对，然后又是大家几乎都会拿去缴费的，对。
1: 哎，讲到这个，我突然想到，就是这种单据到底合不合格哦？因为最近推出的运动部推出的那个挥汗有礼，你领到了没有？
2: 哦，我没有去，
1: 你没有参加哦，
2: 哦，
1: 就上网啊，你就搜运动部，然后挥汗有礼，
2: 嗯，
1: 因为你一定都到啦，
2: 哦，
1: 就是一周可以参加一次，
2: 嗯，
1: 然后参加一次之后达标的话，你就可以得到50元的，
2: 嗯，
1: 当然这个钱不是重点，而是那种成就感。
2: 我觉得钱是重点，
1: 然后你就可以去买东西等等，然后也有人教很多最划算的买法，
2: 嗯，
1: 那我已经拿到第一期了，
2: 嗯
1: 哦，那只是说因为有的人发现说哇，没想到有这么多人参与这个运动，
2: 嗯，
1: 因为他运动的方式，运动完以后你必须截图，
2: 嗯，
1: 所以你自己要比方说有手机去证明你的步数啊，
2: 嗯，
1: 等等的，
2: 嗯，
1: 然后截图之后上传给他们，然后认证说嗯你有达标，
2: 嗯，
1: 就可以，它就会发在你的这个网路上，
2: 嗯，
1: 然后等到你要领的时候就直接用那个网路去便利商店啊，或者是全联等等的很多地方啊，都可以换你想要的东西，
2: 嗯，
1: 尤其像换鸡蛋，我觉得就是可能是家庭主妇会特别喜欢啊，
2: 哦，
1: 贴一点钱，然后贴18块吧，
2: 嗯，
1: 就可以换一盒，
2: 哎呀很棒哎，
1: 对，因为它是一个优惠，跟那个全联的一个优惠，哦
2: 嗯，
1: 那只是有人说哦，他那个认证的那一个运动啊，
2: 嗯，
1: 有的时候是跟人家拿的，就是没有那么严谨啦，
2: 嗯，
1: 啊，他可能不见得会对到说你是黄宇飞，
2: 嗯，
1: 啊，你的那个上面也要有写黄宇飞，
2: 嗯，
1: 你只要你的日期是符合在这里面，
2: 嗯，
1: 然后同样的你一个说不定我认证完以后我还给我家人也拿去认证，
2: 哦，
1: 啊，当然啦，啊，我觉得这个难以避免啦，
2: 嗯，
1: 不过呢不要因噎废食，
2: 嗯，
1: 啊，这种人一定有，
2: 对，
1: 但是更重要的是带动了很多的人愿意去运动的这个动作，
2: 嗯，对
1: 啊，希望呢大家都领啊，
2: 嗯，
1: 我说的不是钱的问题，
2: 嗯，
1: 而是那个成就感，
2: 对，哎，我觉得其实讲到运动我要跟大家分享一点我自己这个又要跳到我觉得是心里话大声说，我昨天呢，啊，去体验了课程就叫跳床有氧，
1: 嗯，
2: 就是不知道听众朋友有没有看过，就是它是一个就像弹簧床一样，
1: 是，
2: 但是是属于就是个人你一个人可以站在上面，
1: 嗯，
2: 但它前面有个扶把，然后你就靠着那个弹簧的跳床做有氧运动，
1: 嗯，
2: 不，我觉得这个应该很少人会体验，但是我觉得这个非常的好玩，然后我昨天第一次去体验跳床有氧，
1: 嗯，
2: 然后我就跟我的老师说，我说哇，能够离开地面的感觉真好，
1: 嗯，
2: 因为你在跳床的时候那个弹簧你会一直离地，
1: 对对对，
2: 然后做一些伸展的运动，
1: 嗯，
2: 反正老师会带着你，你不用怕受伤或者是会飞出去，
1: 嗯，
2: 他会教你很多，哎，上你要踩上去的时候要怎么样啊，
1: 嗯，
2: 下来的时候怎么样，或是你要怎么抓住那个稳定，你要怎么样核心可以保持平稳，
1: 嗯，
2: 不会觉得要弹出去，
1: 嗯，
2: 我觉得非常好玩，
1: 嗯，
2: 然后我就突然觉得离开这个世界的那个感受，我那一个小时，
1: 嗯，
2: 因为我上一个小时，
1: 嗯，
2: 我就觉得真好哎，能够离开地面，
1: 嗯，
2: 就很像我们在水里会有浮力的那种感觉，
1: 嗯，
2: 所以我想跟大家听众分享那种跳床，就是你飞到空中的，
1: 是
2: 又 加上有一些肌力训练、那个是完全不一样的体验呢、所以如果有听众朋友很想尝试的话，可以去体验一些，如果你家附近有这样子的课程、就试试看，你可以去上一些体验试上课程、觉得我觉得人生当中有很多不同好玩的体验，
1: 对，
2: 你喜欢你可以继续上，如果不喜欢也觉得至少你体验过，增添人生当中一个好玩的地方、
1: 我在很多年以前就听到一个企业讲师他在分享，就是说你的产品或者是你的企业啊，要弄得好玩、他说人就是喜欢游戏，
2: 对，
1: 所以呢如果你可以让大家觉得有一种趣味啊，竞争等等的话，你就火了。所以我在想说，你看像那皮克敏啊、有没有，大家就觉得哇很好玩啊，在那边比走路什么的，然后像这次的运动券，或者是像你讲的弹跳床，
2: 对，跳床有
1: 氧，然后以后我们这个丽人屋啊、不能讲丽人屋啊，应该说我们善事跟爱迪斯，我们也可以办这样的活动，比方说你每天只要走10000步以上、每一周就可以来领一颗优固力
2: 很好、小奖励，
1: 对对，然后呢你连续3天睡满8小时、就送一颗胎盘素、
2: 很好、
1: 用这样啊，叶黄素，可是就是 有一些东西、用这种方法数据、你如果可以拿下来的话、那这样子比方说你皮肤、如果你可以蛋白到多少程度，现在有那种检测器嘛、
2: 对，
1: 那你就可以来领取什么样子的东西、那这样可以带成一种风潮、
2: 对啊、其实 我自己去上课程之后发现呢、他们也会用一些小奖励的方式就鼓励我们这些来运动的人、而且他们会就是特别准备一些可能什么样子的饮品啊，我觉得这个方法其实像宇飞讲的，就是我觉得我们家的产品也就很像是客制化，
1: 对，
2: 特别帮你们准备，就是完全完整丰富的这些营养素，六大营养素。
1: 如果今天比方说他真的有在运动，有走路到10000步、那他吃我们优固力效果就更好啦，
2: 对，
1: 因为他这样有运动，他的吸收效果就更好。那同样的，如果他今天可以睡3天、超过8小时的话，再吃我们胎盘素，他就会感觉到效果更好了，更稳定了。希望这个我们。

0: 在这个创意上也可以下下功夫，
1: 嗯，好玩，
0: 啊，嗯，好，接下来这首歌曲呢，你看也是很好玩
1: 啊，是啊，这首歌好可爱，
0: 学猫叫，嗯，啊，这个网络上点阅率破亿了，
1: 嗯，因为这是好玩有趣的歌。嗯

0: 好，一起学猫叫，如果当只猫也不错啊，因为猫很讨喜。
1: 对啊，我觉得现在其实宠物当道。
0: 那你知道为什么猫讨喜吗？
1: 为什么？不知道。
0: 因为猫的脸像婴儿。
1: 哎，这我没有想过。
0: 我看过一本书，他在讲的就是猫的那个脸的眼睛的比例啊，跟婴儿是一样的。
1: 哦，
0: 就是你看婴儿的脸跟我们成人的脸就不一样。我们常常会说，哎，这小朋友长开了。
1: 哦，有没有？对，他某一个阶段会觉得
0: 对那个小朋友的脸会挤在一起，然后很可爱的感觉。你回去看猫其实也是这样。所以其实当我们在看到猫的时候啊，会感觉就像看到了孩子。所以会对他感觉特别的亲切。
1: 对，其实有就是猫他那个眼睛跟脸会这样挤在一起。
0: 对，
1: 然后他的那个像颧骨的部分又蓬蓬鼓鼓，
0: 然后眼睛又特别的大，比例上
1: 对，很可爱。
2: 好，出去难免都会打电话到公司，小陈就跟我讲说，秋花姐，要是知道我们现在的提拉会这么受欢迎的话，就是这么比之前要更受欢迎。我们早就应该把它改为这样的包装。我原来真的不知道怎么贵，包括那个瓶子，后来换从白色瓶子高高的

0: 换到四十墨的、
1: 嗯、
0: 换到之前的那个五十墨的，那个瓶子可贵的嘞、
2: 嗯、
0: 真的、
1: 嗯、
0: 我就又要、怎么讲，又要、品质好、
1: 嗯
0: 啊、又要感觉到质感够的那种感觉、
2: 嗯、
0: 所以呢蛮贵的你知道吗、
1: 嗯、
0: 但是没想到听众朋友居然不是那么喜欢，他说用这样挤的那管子里面还有没有的我们都不知道、
2: 嗯、
0: 当挤不出来我们就不得不丢掉、
2: 嗯
0: 啊、你看看、
1: 嗯
0: 啊、所以他们要的就是用自己挖，
1: 对，
0: 挖得干干净净、
2: 嗯、
0: 他说一点都不能留、啊、让它浪费、
1: 嗯、
0: 因为效果实在太好、
2: 嗯、
0: 尤其在加几滴的人，我们的顶级椅子精华、
2: 嗯、
0: 那个皮肤真的亮到可以当镜子来照，
1: 真的会反光
0: 这是事实，会反光啊，真的
1: 自带反光板
0: 的。
2: 所以如果你有差的话，你的另外一半一定要吃尤尼士不然会黄斑部病变
0: 看不见，不能把你当作镜子来照对对对，
2: 因为太亮
1: 对，有点蓝光的效果太亮，用的是也要买一罐搭配一起吃，
0: 真的可爱极了好，刚刚也是打电话，因为雅芳、跟我讲说，姐我现在敢跟你见面了、
2: 哎、
0: 前一阵子不是有的诺德病毒吗、
2: 嗯
1: 哦、对，
0: 整整把他折腾了差不多一个礼拜，那、
1: 嗯、
0: 折腾了一个礼拜之后他又自己又休息一个礼拜、
2: 嗯、
0: 啊，这几天完全没事、
2: 嗯、
0: 所以他就说，姐一天可以打 五六次电话给我、
2: 嗯、
0: 你现在怎么样，因为看到说、我肺在不舒服、
2: 嗯、
0: 然后前一阵子还会发烧、
2: 嗯、
0: 他就很紧张就炖燕窝来给我吃，他说肺部有问题吃燕窝是最好、
2: 嗯、
0: 因为燕窝就是照顾你的肺，
2: 是
0: 他还亲自去煮的，也亲自去炖的、
2: 嗯
0: 啊、我说我自己买自己来炖就好了、
2: 嗯、
0: 他说 Mary 不见得会炖得这么好吃、
2: 嗯、
0: 包括我们家的帮佣、
2: 嗯
0: 哦、台湾人哦，但是他就没办法、
2: 嗯、
0: 没有办法炖到他自己炖得那么好吃、
1: 嗯、
0: 你知道吧、
2: 嗯、
0: 的确他炖得特别香、
2: 嗯、
0: 而且那个浓度够、
1: 嗯、
0: 你知道吧，有时太稀也 不是那么好吃、
1: 嗯、
0: 所以说燕窝耶你还要选好吃、
2: 嗯、
0: 有的吃就不错了好不好、
2: 嗯、
0: 所以人真的实在是、嗯、
1: 他自己要把关啊，就像我们的产品一样就而且要把关一样
0: 我自己真的是要求有一点高、
1: 嗯、
0: 我还要继续播这张、
2: 嗯、
0: 我昨天不晓得有没有播这首歌、哦、是吴秀波等一下跟这个李健唱的爱江山更爱美人，我记不得
2: 第几首，
0: 第十四首，但是我不记得有没有播，因为
2: 我
0: 记得好像我昨天有给阿富嘛，没关系，好听的歌，
2: 对啊，好听的歌、
0: 再听也无妨、啊
1: 听
2: 而且昨天是听江山，今天听美人嘛。
0: 你好厉害哦！你讲的是嘉义吗？哦，我们嘉义是没话说了。
1: 哎呦，
0: 尤其你没发现，本来就是环球小姐，
2: 对，
0: 你这个眼睛、鼻子、嘴巴跟整个脸的比例跟身材，
2: 哎、
0: 哦，那是真的完美到没办法形容。
2: 哎
0: 呀，尤其最近，
2: 嗯，
0: 夏天哎，
2: 是，
0: 他说他爱晒太阳，
1: 对，
0: 既然皮肤能够亮成这样子，
2: 因为有用我们的产品、啊、
1: 因为我一七月开始我就已经马上四大产品我就赶快订起来，
0: 就是美白、
1: 净斑、美白
0: 啊，还有爱迪仕提拉跟顶级椅子精华，
1: 对
0: 对，还有隔离霜。
1: 出门前的话一定要擦矿物隔离霜，
0: 对
1: 对，它同时它可以防护，然后里面有玻尿酸、又帮我做保养，
0: 真的短短的时间而已、就看到你皮肤真的
1: 变了，就两个月，我好开心，因为我的皮肤只要是一碰到阳光啊、然后我就会过敏、然后我会有点泛红、可是我这两个月的时间我皮肤完全、
0: 这个、
1: 他帮我修护镇定的非常好、完全没有泛红的现象、
0: 美白你要找到这样子的没有任何伤害性的感觉哦，很难、没有让你过敏的很难找，
2: 对，
0: 真的，
1: 对，而且
0: 很多、很多大名牌都不太卖美白、所以我们这里面的成分简直贵到离谱了，只有我这个人敢卖，你看看。
1: 而且我还喜欢我们家提拉抗老的那个味道，它是真的是天然的清香味，不是那种添加化学的那种味道。
0: 是
1: 然后我一擦上去，其实你除了修护你的皮肤、同时你的那个气味跟身心灵同时疗愈、真的，我每天都觉得哇，我好期待。
2: 那要买一个波了。
1: 不用不用，就是心情不好的时候就擦一下我们家的保养品，我心情就好了，我就疗愈了。
0: 记得加几滴的这个
1: 对
0: 啊，
1: 鱼子精华，
0: 皮肤就亮到不行，
1: 帮你的整个效果加成上去。

0: 小姐拉高标准，
1: 打电话27519911 27519922是丽人物的电话，爱江山更爱美人，那爱当美人的赶快打电话27519911，整套的爱迪斯通通都买，包括眼胶，把你的眼睛保护到让它没有眼袋，也没有鱼尾纹，上眼皮也不会掉下来，好不好？那保湿更重要，帮你保水，
0: 对，
1: 里面有玻尿酸，所以皮脂下都是水分，
2: 对，
1: 那你皮肤慢慢就吸收，所以你就不会有细皱纹啊。好，来听爱江山更爱美人。

0: 爱的力量开始了。
1: 嗯，
0: 听众朋友要不要打电话进来？
1: 好、哦，我们这也要开放现场，
2: 也可以、啊，
0: 可以啊，
1: 看，
0: 嗯，没有什么不行啊。
1: 好，
0: 嗯，听众朋友，说不定有多少的啊、那种爱，就是亲情的爱，
2: 对，
0: 或者是子女之间的爱，和兄弟姐妹的爱，好、这种朋友的爱，
2: 的爱
0: 对不对？都想表达，可是没机会。
1: 就听众朋友说，没有，我对我的老公只有爱。
2: 好大的爱呀！
0: 我们云飞，我实在是哦，听众朋友，搞笑大王，
2: 真的
1: 叹了一大口气。
0: 我很少节目中笑到没办法讲话，很少。但是呢，碰到我们云飞，我真的是。
2: 我们午后两点的搞笑担当。
1: 是是是，哎、欸，讲到搞笑啊，刚刚一开始那个嘉玉讲的内容，我突然想到秋阿姐常常说的话。秋阿姐说啊，她最不会讲笑话了。每次她讲笑话，第一她自己会笑场。然后第二呢，他觉得他那个包袱好像又不太好。不过呢，听完你讲的话，我有想到一个。秋阿姐想要讲笑话的时候啊，就不管什么内容，你用台语说，求听众朋友就可以听成笑话了。我们三个都一样，
2: 我们
1: 都可以让听众很开心。
2: 对，
0: 你叫我用台语，
1: 对，我们只要用台语讲内容，应该听众朋友都会很开心。
2: 我觉得在另外一端，听众朋友已经在笑了，
1: 对，
2: 我有感受到，
1: 不管内容是什么。
0: 好，我对今晚开戏用台语。
2: 好，
0: 刚好人。
1: 哎，可是我们这是爱的力量，不是今日笑话，
2: 不是笑话的力量，是不是？
0: 两位要先来吗？
1: 好，你先。
2: 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一个外国人在台湾的故事哦，但是呢，他是属于一个台湾的爱的力量哦。
0: 是
2: 有一位医生呢，他是在斯洛维尼亚籍的外籍医师，叫做范凤龙。哎，大家有听过吗？可能没有，
1: 没有，
2: 因为他是在1950年代的时候就来到台湾。
1: 他名字好特别哦，又有凤又有龙、
2: 我觉得他应该是来到台湾之后啊，自己取的名字，他想说我们华人大概觉得龙跟凤，对，所以这个名字我觉得好特别。他那时候来到台湾的时候啊，他到了在当时啊资源非常匮乏的宜兰，他直接就落脚在宜兰，然后在那个地方啊当医生。那范凤龙呢，他从到过世之前他都没有结婚，他也没有小孩，也都没有结什么来到台湾啊有自己的共组家庭，什么都没有，他一直都是单身一个人。他把所有的时间啊都奉献给了在罗东圣母医院哦，而且啊他非常的真的有爱心，他为了啊要在半夜的时候假如有人送医送过来要急诊、需要他的时候他能够最快赶到，所以他把他的睡觉的房间安排在开刀房的楼下、所以只要一有人就是送来急诊，他马上就可以冲上去做急救哦。那当时在那个年代其实有很多人啊是经济情况非常不好、是没有钱的，然后听到哇要开刀都会吓跑。然后有一次有一个很好玩的例子，这也蛮有趣，是范凤龙医师准备要帮一个病人开刀的时候啊，发现怎么病人预约好了没有来，他就很着急的有一点生气的跑去问医院的会计师说、你是不是之前跟病人

0: 收了保证金，病人吓到不敢回来了，因为他是一个非常就是有爱，他不管今天病人啊有钱没有钱，他直接先治了再说。然后只要如果有病人来付不出钱的，他都会先帮病人先代垫这个费用。
1: 哎，好棒哦，
0: 对，
1: 怎么这么好的人，
0: 对，非常有爱心的一个外籍医师。那到了1990年的时候啊，他过世了，他在台湾待了非常长的一段时间。在他过世之前啊，他留下了手术记录，总共8万多件的手术，而且他这8万多件里面哦，一件都没有失误的记录哦，这真的是非常的厉害，因为他对他自己做的事情是非常严谨的。那他过世的出殡的那一天呢，他因为没有就是没有家属嘛，来的全部都是宜兰的乡亲，1000多位，他们自己自发哦来帮他送行。那我觉得其实这个范医生呢，他用他的爱展现在台湾，告诉我们呐，就算你是一个外国人，可是呢，爱是没有国界的，也没有任何的条件。你如果你能够把你这样的爱奉献给在陌生的国家，我觉得我们都要跟他献上所有的感谢。所以从他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他把他一辈子的生命留给了我们台湾人的这样子爱的力量。然后分享给所有的听众朋友。

0: 换你呢。
1: 好，我今天要分享的爱的故事啊，是看到在一个医院分享的。好，他说故事的主角呢是一个91岁的傅爷爷，一个那个傅生的傅，
2: 傅哦，傅生的傅，
1: 就是一个人字旁那个，然后呢跟90岁的王奶奶，两个人呢携手将近了70年，但是前两年呢，两位老人家身体都不太好，一起住进了医院，住的是同一间病房。不是因为别的，就是因为他们要在同一个屋檐下互相陪伴。那前一阵子七夕那一天啊，在这个病房啊出现了一个让人崩泪的一幕，所以呢就写上了这个网路啊。傅爷爷他颤抖的手帮王奶奶戴上了头纱，送上了一朵红玫瑰，然后温柔的说，漂亮，90岁了，你仍然是我最漂亮的老太婆。没有，这是他们之间的这种称呼嘛。好，那王奶奶笑得合不拢嘴，整个病房的空气啊都开始暖和了起来。那周围的人就问他们啦，结婚都70年了，你们是怎么走过来的？因为很多的人都相敬如宾了嘛，很冷啊，勉强生活这样，但他们还这么的爱意，然后这么的温暖。那傅爷爷就笑着说，他们结婚的时候没有礼服，没有钻戒，只是在家里面简简单单请了几桌亲友，而脾气嘛也是有争执，也吵过嘴，但是他们有秘诀，第一，吵架从来不隔夜。我觉得这真的太难了，但是他们谨遵这一点哦。其实这一点跟那个范范黑人一样，他们好像也是说，他们就是吵在再怎么吵，睡觉前就彼此要原谅，然后对说对对方说我爱你，然后呢好像事情就结束了。然后再来呢，夫妻之间该让让就让让，争什么对错呢？好，更让人动容的是他们生活的点滴。因为年轻的时候，这个傅爷爷手巧，亲手为王奶奶做过衣服，其中有一件衬衫呐、王奶奶珍藏了20年。就算已经不合身了，还是舍不得丢掉。住院以后啊，两人把这个金鱼啊、花草啊，都搬进了病房，还带上了50周年金婚的照片，让整个病房啊有家的感觉。王奶奶去做复健的时候啊，傅爷爷一定要陪在身旁。护理师说，看着他们仿佛就懂了，长久的幸福其实从来不是靠甜言蜜语，一瞬间的感动非常容易，但是一辈子的陪伴才是最难得的。所以呢，希望可以从这个

0: 父奶奶跟父爷爷的身上啊学习一点。其实我觉得人跟人之间的关系都是这样啦。以前听过看过一本书就是这样讲，他说我们人都会有冲突，
1: 嗯，
0: 可是呢我们要去珍惜那个地冰棒的时刻。
1: 嗯，
0: 什么叫地冰棒呢？就是在我们很小的时候啊，如果朋友之间吵架，
1: 嗯，
0: 然后僵得不得了的时候，我们可能会买一支冰棒，
1: 嗯，对，
0: 给朋友说要不要。
1: 对，
0: 那那个人如果说要，其实这一场恩怨就结束了，
1: 对，恩怨情仇就没有了。
0: 对，可是长大我们却忘了。
1: 嗯，
0: 就是当对方递出冰棒的时候，我们还捅他一刀。
2: 哎呦，
0: 对，指的是不指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不会原谅对方，我们还要把过去的怨恨我在这个时候爆发出来，
1: 嗯，
0: 然后那个给冰棒的人就会很难过，
1: 嗯，
0: 就会离开了。
1: 对，
0: 然后彼此就是一直在每一次递冰棒的时候没有伸出那只手，
1: 嗯，
0: 所以其实关系要维持很简单，就是当对方愿意递出冰棒的时候就是拿出来说好，
1: 接下
0: 我要，
1: 嗯，
0: 对，这个时候所有的恩怨情仇就能够化解。
1: 嗯，

0: 有电话进来、
1: 嗯、好，我们来接接看。好，午后两点你好。
0: 喂，
2: 小姐，那个伟飞你好。
1: 是，
2: 秋华姐好。
0: 你好，不要客气，赶快说。哎，
2: 秋华姐，你有那个什么？肺不好哈、
0: 哦。啊，你说什么？
1: 最近。
2: 你最近说肺不大好，你可以吃那个鱼腥草。
0: 鱼腥草。哦，鱼腥草喝起来是有一点鱼的味道。
2: 不要你，我没有没有没有，你那
1: 没有，只是一个名称而已。
0: 哦，真的。
2: 要晒干的，晒干的，你那煮那个煮很久哈、
0: 哦。
2: 啊，你是普通炖鸡也可以。
0: 好。
2: 啊，你是没有炖鸡，你煮起来放冰箱放着，那个一个那个冰糖啊、哦，
0: 放一点冰糖。
2: 弄一杯，给它热，滚滚那个冰糖，打一个蛋，鸡蛋、
0: 哦、还要加一个蛋哦，这么特别。
2: 拿一个鸡蛋，放一点冰糖啊、
0: 哦，
2: 开的时候煮一点给它开，开的时候你就拿一直打一直打，打到等一下你就喝，没喝没有几次你就会好了。
0: 哦，把它打到那个蛋散了是不是？
2: 对。
0: 哦，啊直接这样吃这样喝。
2: 这样喝很好喝。
0: 哇，好棒哦。
2: 不要放很多冰糖，放有甜就好。
0: 好，有一点点甜就好了。啊、冰糖。
2: 你是不相信、嗯？你可以去问中医师。
0: 好，哇，太棒了，哦、太棒了，谢谢，哦、感谢，感谢。
2: 炖鸡也很好，好，炖鸡全家人吃都可以。
0: 好，要不然的话、哦、一直在吃抗生素，好恐怖哦。
2: 对对对，以前我儿子感冒哈、嗯，我婆婆还在的时候，我是住在乡下的人，
0: 这个消息
2: 回去太好了，觉得有鱼腥草，我就弄给我儿子吃。我婆婆又不敢讲我，
0: 哎、
2: 她就怕。这么感冒，这么咳嗽，又弄那个给他吃。
0: 嗯，
2: 啊，抽到那个晚上哦，都没有咳哦。那个白天起来，我婆婆才说：“哦，我不知道这个东西这么好。”
0: 哎呀，太棒，太棒！嗯、我一定会重复的来听，就是你这一段，我会回家重复听，才更懂。嗯、感恩您哦，哈、哦，谢谢你，
1: 谢谢你，
0: 好打这一通电话太重要了，
2: 拜拜
0: 好棒哦！来，再推出去换我。

0: 好，我今天其实呢没什么准备，我最近好忙哦，今天在凑钱要增资，我们的东安就是干弟弟的那个公司要增资，就必须要付差不多将近600万哦，到处在哪一个户头有钱啊，怎么样，好，所以真的忘记今天是有一个爱的力量，所以听众朋友原谅我，那我现在现买现卖好不好，我说有这样子的一个感谢状，对我们的这个鼓励真的很大，其实我没有奉献那么多，没有，但是这感谢状对我来说真的是一种给我爱的力量，让我再愿意更认真去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
1: 是，
0: 所以我现在已经设立好了，已经通过了，那就是我们的那个
1: 基金会
0: 哈。
1: 秋华姐名称叫什么啊？
0: 财团法人
1: 秋华，
0: 对，周秋华
1: 基金会，
0: 对，周秋华慈善基金会。
2: 慈善基金会
0: 本来我想要是文教，但是呢，我个人觉得我书读的不多，我希望大家不管乡下或者都市，每个孩子。

0: 永宏，也就是梅子的儿子媳妇、
1: 嗯、
0: 他们常常会送书到乡下去、
1: 嗯、
0: 他们那里买不到的书、
2: 嗯、
0: 他们就会送去给他们、
1: 嗯、
0: 连梅子他都说我自己有也想做这件事情，哪一天我跟他们一起去，就这样说、
2: 嗯、
0: 哎呀我很感动，所以呢自己也就书念的不是那么的多、
2: 嗯、
0: 所以呢我也想说嗯来做文教方面、嗯、要文教这两个字、
1: 嗯、
0: 哦，结果后来想想台湾除了乡下以外真的教育算是不错、
2: 嗯
0: 哦、我们这学生真的少子化之后学生不多，
1: 对啊、
0: 嗯、所以呢嗯我得到这一份感谢状、
1: 嗯、
0: 这来自哪里呢，来自这个财团法人、哦、仁爱社会福利基金会，
1: 嗯
2: 嗯、
0: 哦、这个特别它是新竹天主教、哦、天主教是新竹市天主教、
2: 嗯、
0: 仁爱社会福利基金会、
1: 嗯
0: 啊、那我的呢是叫做财团法人周秋华慈善基金会、
2: 嗯、
0: 这是我们那个会计师提供给我的，
1: 嗯，
0: 你用慈善两个字范围就很大，
2: 嗯，
0: 范围就非常的大哦，所以说他就跟我讲说我专门办这个的、
2: 嗯、
0: 所以呢就不会受到限制、
2: 嗯、
0: 啊其实你只要去做基金会都不会受限制啊，
2: 有有有
0: 有吗，
2: 因为我记得之前第一次帮秋华姐去找这些资料的时候、
1: 嗯、
2: 你跟不同的地方申请的时候你不能跨，比方说你是一做医疗的或者做文教、
1: 嗯、
2: 你不能说一做医疗的然后你去帮助人家读书
1: 哦，
2: 在一开始就
1: 不能跨界，
2: 对，在一开始你的名称
0: 就、哦、那慈善两个字就
2: 确定了，因为他那个专业他既然这样讲的话应该就是可以跨、
1: 嗯、
0: 对、
1: 嗯、
0: 对，他就跟我讲因为他专门在办这个、
2: 嗯、
0: 我都不知道，所以这是一种缘分，
1: 嗯，
0: 你知道吗，当那个时候我人不舒服、
2: 嗯、
0: 就是肺部的不舒服，
1: 对，
0: 再加上想要办这个一直都有这样的想法、
1: 嗯
0: 哦、那我觉得大概时间到了，所以呢突然来一个肺不舒服、
1: 嗯、
0: 我就很害怕、
2: 嗯、
0: 哪一天会不会有什么危险、
2: 嗯、
0: 所以必须赶快进行这件事情、
2: 嗯、
0: 所以呢我就马上没有什么可考虑的，马上我就要做这件事情、
2: 嗯、
0: 那不知道谁在专门帮人家办这个、
2: 嗯、
0: 我也打电话到李永然那边的这个、
2: 嗯
0: 律师那边去问、哦、他们说有我没有帮人家办，但是我说费用大概多少，他说嗯秋华姐这个我们应该会算特别好的价钱、
1: 嗯、
0: 但是我们一般是收25万到30万之间、
1: 嗯、
0: 让它的内容复不复杂这样子哦。
1: 嗯、
0: 我再问别的哎，律师都是差不多这个价钱、
1: 嗯、
0: 结果真的是在老天爷替我安排的，我真的好感动、
1: 嗯、
0: 那我打电话给我们的这个会计
1: 师
0: 已经帮我们从立人物到现在、
2: 嗯、
0: 那我不知道他有办这一方面的、
1: 嗯，
0: 那结果我打电话只是要问税方面的问题、
1: 嗯
0: 哦、那可不可以买股票比如说 ETF、
2: 嗯、
0: 可以放在基金会里面吗，
2: 是
0: 我就要问会计师嘛、
2: 嗯、
0: 等等，他就问我说啊，你要办基金会吗、
1: 嗯、
0: 我说是啊、
2: 嗯、
0: 他说办基金会我帮你办啊、
2: 嗯、
0: 我是专家，
2: 对、
0: 啊、他说我专门帮人家办的、
1: 嗯、
0: 那我还半信半疑你知道吗，不知道是真的假的、
1: 嗯、
0: 不知道、
2: 嗯、
0: 我还在思考当中，我还在找、
2: 嗯、
0: 找是律师啊什么、
2: 嗯、
0: 结果呢这么巧我就叫我们这个燕宁、
2: 嗯、
0: 燕宁他的怎么讲参加很多的什么什么会什么会我不知道、
1: 嗯、
0: 所以他的人际关系蛮好的、
2: 嗯、
0: 我说你帮我问问看基金会帮人家办的基金会究竟是哪一些比较专家、
2: 嗯、
0: 结果问来问去他居然问到一个算是他的还蛮接近的朋友、
2: 嗯、
0: 也是什么会里面的、
1: 嗯、
0: 青年什么会的我不晓得、
1: 嗯、
0: 结果呢也姓黄、
1: 嗯、
0: 然后他就问说你认不认识专门帮人家办基金会的、
1: 嗯、
0: 他说啊基金会找我爸爸就好了，
1: 嗯，
0: 燕宁不知道这个他的朋友、
2: 嗯、
0: 是我们已经跟他合作将近30年的会计师、
2: 嗯、哼，
0: 因为会计师这方面不需要燕宁他们管，
2: 对，
0: 你知道吧，他跟他妈妈比较管多的是立人物，
2: 是、
1: 嗯、
0: 你知道，所以这方面是Mindy在管的、
2: 嗯
0: 哦
1: 嗯
0: 啊、所以他不知道完全不知道我们的账是给谁在做的、
2: 嗯、对，
0: 这么巧居然他儿子说我爸爸是专家
2: 对，
0: 所以你就增加了你的信心，
2: 没错，
0: 所以赶快我就打电话给他、
2: 嗯
0: 哦、我说 我有听说你真的是很专业。

0: 家，
1: 嗯
0: 哦、所以呢我可能会拜托你帮、哦、我参加、
1: 嗯、
0: 他说如果是你的话我们的交、我们的这个
1: 交情
0: 交情的话我算你特别好的价钱、
1: 嗯、
0: 哎呀我听得很感动、
1: 嗯、
0: 我收你50000块就好你听起来差多少
1: 买菜价随便砍的
0: 我算你50000块就好、
1: 嗯、
0: 他说别人没有80000-10000我不做的、
1: 嗯、
0: 因为这过程还蛮累的
1: 是、
0: 哦、所以我听得很感动、
1: 嗯、
0: 所以呢今天这个、感谢状对我来说很大的鼓励、
1: 嗯、
0: 真的很感恩、
1: 嗯、
0: 也就是爱的力量
1: 是
0: 也就因为我最要、感谢的今天不是感恩的心、
1: 嗯、
0: 但是呢我真的要告诉听众朋友你们才是真正给我很大的爱的力量、
1: 嗯、
0: 不然午后两点不可能到今天53年还存在
1: 是
0: 真的、
1: 嗯、
0: 我稍许真的人不舒服或怎么样我都舍不得休息、
1: 嗯、
0: 你知道吗、
2: 嗯、
0: 这都是你们给我爱的力量我要真的很感恩、
2: 嗯、
0: 这个匾额是怎么写的感谢状、哦、然后呢就来自、这个怎么讲、愿有情、哦、然后周秋华创办人、
1: 嗯、
0: 我哪是创办人啊
3: 是
0: 五哥啦
3: 是、啊、同时的吧一起的、啊、
0: 因为五哥想要做这样的事情、
2: 嗯、
0: 他不再拍戏了不再到大陆去了
2: 对
0: 他有一天我们很多人一起吃饭他突然站起来讲、啊、好像是他的生日、
2: 嗯、
0: 他说此后我的愿望就是想要为社会服务、
2: 嗯、
0: 完全奉献我的这个专业、
1: 嗯、
0: 然后、来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
1: 是
0: 他想说他要做这样的事情、
1: 嗯、
0: 然后呢我赶快偷偷过去我说五哥给我一个参与的机会好吗、
1: 嗯
0: 啊、不止我一个人跟他讲好几个人都跟他讲、
1: 嗯、
0: 结果他都没回答
1: 是
0: 到回到家隔天早上他才打电话给我、
1: 嗯、
0: 姐我一定会给你这个机会、
1: 嗯、
0: 我们一起做
1: 是
0: 就这样子、
2: 嗯、
0: 都是他在忙、
1: 嗯、
0: 都是雅芳跟五哥在忙、哦
1: 嗯、
0: 人际关系也都是他
1: 对
0: 该付钱的也都拿得特别少、
1: 嗯
0: 真的我真的很感动、
1: 嗯、
0: 所以呢第一次我一个人拿100万出来、
1: 嗯嗯、
0: 在过程当中光100万就已经拍了差不多将近10片了
1: 嗯
0: 愿有情
1: 对
0: 好我们这10片是到哪里各个、慈善机构、
2: 嗯、
0: 看哪一家才是真正需要帮助的、
1: 嗯、
0: 替他们拍内容他们所做的内容
1: 是、
0: 哦、包括有时候访问来住在这里的老人家他的家庭是为什么、
1: 嗯
0: 哦、也会去访问、
2: 嗯、
0: 为什么会让老人家住在这里啊等等、
2: 嗯、
0: 那需要这个单位来帮助等等、
1: 嗯、
0: 所以呢还要帮他们从片头包括内容、
1: 嗯、
0: 都一起拍
1: 是、
0: 哦、就这样愿有情拍了38片、
1: 嗯、哼
0: 两个人一个人100万用完之后、
1: 嗯、
0: 我跟五哥跟雅芳讲无论如何你们不要再拿钱出来
1: 是
0: 你们再拿钱出来 我真的没有理由在这里面、
1: 嗯、哼
0: 真的、
1: 嗯、
0: 所以我请五哥给我机会好不好、
1: 嗯、
0: 就都我来好不好所以呢我很感动听众朋友也就因为你们、除了听节目也都在、买我们的产品、
1: 嗯、
0: 所以我才有这个能力
1: 对
0: 你知道吧、哦、后来、38片拍完之后我们继续在拍的就是网红与善的距离、
1: 嗯、
0: 对不起我都没有PO出来你看 YouTube、
1: 嗯、
0: 点进去网红与善的距离、
1: 嗯、
0: 现在已经26万点阅率
1: 对最新的一集、
0: 嗯、
2: 对
1: 单集哦
0: 对、
1: 嗯、
0: 然后今天又在拍第10集了、
1: 嗯、
0: 第10集
1: 进棚是不是
0: 对、啊、我在人间卫视拍这也是、怎么样佛光山特别提供场地、
1: 嗯、对
0: 你知道吧所以很感动人了、
1: 嗯、
0: 内容写的是这样子哦，就是刚刚我讲的这个仁爱啊，这个社会福利基金会写给我的周秋华创办人热心公益好、制作节目网红与善的距离以流量传善用行动传爱支持鼓励身心障碍的朋友、
1: 嗯、
0: 实践正向影响力好、然后、共创、温暖美好的社会特此此状表达感谢内容是这样写的、
1: 嗯、
0: 我实在不够资格、
1: 嗯、
0: 啊，写到创办人我真的不
1: 是
0: 我刚刚把实际的内容讲给大家听了我实在真的不是创办人电话
1: 对、我们接现场电话
2: 好
1: 午后两点你好

0: 喂，午后2点你好。
1: 喂，
0: 你打电话进来喽。
1: 咦、嗯？
0: 好，这个电话不晓得线路有没有什么问题。
1: 嗯。
0: 午后两点你好。哎，
2: 我在想，
0: 嗯，
2: 听众朋友，你们是不是嫌我话讲太长？
0: 可是不会啊，如果是这样的话，应该只有一通啊，
1: 嗯、
0: 连续三通。
1: 对，
2: 大概三通都是啊。
0: 而且
2: 都觉得秋华姐你话真的很多耶，
0: 那也要打电话跟我们讲啊，说秋华姐你话太多了，
1: 也不一定啊，说不定他觉得听得很有津津有味，想说秋华姐继续讲继续讲。
2: 好，我会检讨，我会检讨，好不好？好，我讲的大概都是这些事实的事情，
1: 嗯，
2: 我相信讲这些也是对你们有所影响，
0: 对啊、
2: 哦、大家一起做公益，
0: 没错，
2: 好不好？
1: 对
2: ，OK， 来。

0: 好，先我话讲太多了，赶快播歌、
1: 没有，他们想听歌啦，
0: 不然的话就是你们两位多讲、
1: 没有，因为我们这一段确实是长了一点、对，我们这一段做了大概40分钟30分钟
0: 真的、
1: 对、我们大概20分就开始、不到20就开始，
0: 我们听这一首叫做全心爱你，前几天才播过的、居然听众朋友还想听、好，Johnny Holden 为大家唱。

0: 好，我知道听众朋友打电话来以为是要开放塔罗啦，但是今天没有开放啊、
1: 嗯
0: 哦。今天不用打电话进来，是一到五张牌，好、
1: 嗯
0: 哦，选一张牌来看下一周大家的这个财运状况是如何咯。好，嘉玉，请问选几号牌呢？
1: 好，我要选二号。
0: 好，那球花姐选三号哦。好，首先选的第一张牌的、啊、不错哦，第一张牌代表的下一周的财运很好，很像是你之前的努力啊。嗯，终于有回馈了、哦嗯、那可能是收入啊，也可能是获利了结都有可能、嗯、那这一笔财呢不是突然而来的、
1: 嗯、
0: 就是你一定是之前有付出一些什么，不是不是说哦我今天买啊、然后下一周赚钱，不是、
1: 嗯、
0: 是之前就有，所以是靠你自己能力在赚的、哦
1: 嗯、
0: 所以钱就是掌握在自己的行动里面、啊、那你下一周的财啊不用感谢任何人，你感谢你自己就好、
1: 嗯
0: 啊、过去的你替你带来了财运哦。再来选择第二张牌啊，第二张牌的下一周的机会就是要快、
1: 嗯、
0: 哦，所以呢如果你是投资的人呢，快赚快闪、
1: 啊、
0: 赚个一波就要跑哦，不是说那个永远在赚的、
1: 嗯、
0: 都是属于那种突然而来的啊，突然而来的业配啊、
1: 嗯、
0: 啊一种这种意外之财、
1: 嗯、
0: 那同时也是可能在偏财运上也会特别的旺一点，
1: 嗯，
0: 不但是刚刚回到我一开始说的它不会久，
1: 嗯
0: 啊，所以不要觉得哦吃了甜头以后我就再吃啊、
1: 嗯、
0: 很抱歉，那你可能本金都会赔下去了哦、
1: 嗯、
0: 好，赚一笔就跑掉。
1: 好，
0: 再来呢第三张牌哈、啊、就是看清真相啊，不要乱花钱啊下一周呢不是赚很多，而是你要清醒的看啊，因为如果你认为会赚钱的地方啊、嗯、很有可能它反而会让你赔钱，所以这一张只是在提醒你不要乱投资、
1: 嗯、
0: 当然还好秋花姐现在不投资了哦，
2: 玩也看都不看，
0: 对、嗯、那如果你是属于抽到这张牌的呢，就是要你停看听就对了啦，
2: 第三张嘛，
0: 对、嗯、再来选择第四张牌，第四张牌恭喜你算是谷底回升、
1: 嗯、
0: 但是呢这个恭喜其实会让你觉得啊，这有什么好恭喜，因为它是谷底，
1: 嗯，
0: 也就是说之前有一些赔钱的情况啦、
2: 嗯、
0: 但是开始反弹了，压力在贬轻当中、
1: 嗯、
0: 你同时呢找到了解决的方法，所以你在财运上如果你是手头很紧的啊，释出你的消息、
1: 嗯、
0: 应该会有人给你帮助的哦、
1: 嗯、
0: 那不要因为面子就拒绝了资源啊、
1: 嗯、
0: 你如果真的觉得有亏欠的话讲好嘛啊，可能人家愿意帮你，我给你利息啊、
1: 嗯、
0: 啊，你又不是不会还人家，然后让人家觉得也开心好、啊、所以下一周会找到你的出口就对了。再来选择最后一张牌，最后一张牌是今天最好的一张牌哦，下一周呢算是稳定路线，它跟第一张牌很像，
1: 嗯，
0: 第一张牌是过去的投入在下一周有收入，对不对？
1: 对，
0: 可是这张牌是持续有，它也是过去的付出、
1: 嗯、
0: 但是是持续，你会看到你的未来一片光明啊、
1: 嗯、
0: 感觉自己做对了投资、
1: 嗯、
0: 那如果呢是属于这个人跟人之间交流的话，建议你去找男性或者是长辈，他们都会替你带来蛮好的财运的哦、
1: 嗯、
0: 好，这就是今天五张牌的财运状况，接下来我们来看健康运，一样一到五张牌选牌咯。
2: 是的，
0: 好，嘉玉选几号牌、
1: 嗯、我一样选二号。
0: 好，
2: 一样是三号。永远是三号。
0: 我刚刚已经先偷看了一下秋花姐的这张牌，
2: 真的
0: 就是秋花姐啊。好，首先选择第一张牌呢，第一张牌这张牌代表的是休息，但是呢休息的恢复力是很快的哦。最近虽然你有一些状况，但是只要你下一周把你的这个节奏哦，该睡觉的睡觉，该吃保养品的吃保养品，该用优尼士的吃优尼士、哦、很快很快你的身体就能够恢复情况了哦。所以不用替你担心，最主要的是身体其实只是在提醒你该好好对待我了啦。好，再来选择第二张牌，我们嘉玉选到的牌哦，嘉玉选到的牌有跟他之前的有一点连贯，
1: 嗯，
0: 因为我记得之前好像说你心有一点累，
1: 嗯，
0: 不是肉体上的累，
1: 对，
0: 那这一张牌也是持续
1: 哦，
0: 就是你的脑袋太忙了、
1: 哦、
0: 还是一样会胡思乱想啊可能有很多的事情会让你觉得很担心、
1: 嗯、
0: 啊，小孩子啊要干嘛干嘛干嘛的，然后造成的压力 身体会因此而产生一些状况。嗯，不过呢，他提醒的就是不要用那叫什么饮喝止渴的方式。
1: 嗯，
0: 比方说可能你就想说哦，有点疲倦，喝点咖啡因啊，这种反而会让你更糟糕。
1: 哦，
0: 其实你只要好好的休息，甚至是把你的烦恼啊写下来，
1: 嗯，
0: 不要再花那么多的时间去想它。
1: 嗯，
0: 像我之前看到一个做法，就是说我们每天都会想很多很烦恼的事情，
1: 嗯，
0: 这每个人都会，但是不要让它内耗太久。
1: 嗯，
0: 就是可以，我每天告诉自己，我每天晚上8点到9点，
1: 嗯，
0: 是我烦恼时间。所以呢，你今天你早上想烦恼的时候就不要烦，啊，等到晚上八点的时候，
2: 连烦恼都可以，
0: 把在8点到9点，你就可以把它写在纸上，
1: 嗯，
0: 然后这样子呢，你就不会把你的内耗拖太久。
1: 哎，这是一个很好的方法。
0: 然后写完了以后，刚刚好你又吃了胎盘素，
1: 对啊，
0: 睡觉，
1: 嗯，
0: 睡觉起来烦恼全没了，
2: 哎呦，
0: 对不对？所以这是非常好的方式。
1: 那有幸福的时间，
2: 从来没有想过，
0: 对，就是我们不要浪费太多的时间在想烦恼的事情。可是也是要安抚他，所以安排一个专属的时间，
1: 嗯，
0: 就像我们安排不同的单元一样。
1: 对。

0: 好，再来选择第三张牌，我说秋花姐选到的牌哈，因为这张牌呢代表的是压力太大，
1: 嗯，
0: 有一点过劳跟责任太重了哈、啊嗯。那要提醒的就是属于一种累积型的疲劳，
2: 有、有这么严重？
0: 对，那这当然这是属于秋花姐常态性的，她好几次都是抽到这样的牌啦哦、嗯，就是可能会有一种肩膀僵硬啊、精神疲倦的感觉，其实都是因为压力太大了哈、那同样能分工就分工哈、能延后的就延后哈、就居然要尽可能的拖延，
1: 嗯、
0: 有的时候拖一拖事情就结束了，把重要的事情做完就好了哈、那并不是因为你的能力不够，而是你自己真的身上担的事情太多了啦、好，调整一下就好了。那再来选择第四张牌，第四张牌是一张很好的牌哦，这是今天最好的一张牌，它代表的是活力恢复，然后精神状况也是非常非常好，但是请你出去晒太阳、我直接讲这张牌就是太阳，所以你只要常接触阳光、你就像太阳能板一样，你没有太阳就没有能量，
1: 对，
0: 可是只要你有晒了太阳，你整个运势身体状况都会
1: 活力呀，
0: 突然之间的爆棚、所以呢、
1: 嗯、
0: 你觉得不顺的时候就去晒太阳、你马上就能够变好，但是记得要擦矿物隔离霜啦、
1: 对，要叠的
0: 晒黑
1: 或是也要带出去，
0: 对对对。好，再来呢选择第五张牌，第五张牌呢是建议你独处，虽然刚刚我讲了哦，说人要交流啊等等的，但是对于你来说下一周啊这会消耗你的能量，其实的确有的时候我们跟朋友之间的相处呢会得到快乐，不过有的时候你不想，比方说你不想赴的约还要去赴，你就会觉得很耗神，而下一周你就是这个情况，其实最好的方式是独处、跟自己多多的对话、
1: 跟自己在一起，
0: 对，尽可能的不要跟人家有太多的交流、把自己的能量找回来、那之后呢你就会变得比较顺了、而不要在现在你已经没什么能量了还硬要跟人家做很多的社交、
1: 不要勉强自己，
0: 好，这就是今天的健康跟我们的这个财运了。
2: 好，听众朋友，现在我为你安排的就是萧煌奇的《你是我的眼》。对，我们的叶黄素就是你的眼，
0: 对，
1: 帮你内建太阳眼镜。
2: 对，赶快打电话27519911，27519922，实力人物的电话。

0: 眼睛怎么可以让你看不见呢？
1: 嗯，
0: 那有多痛苦，尤其是后天
1: 对
0: 才看不见，那更痛苦。
1: 嗯，
0: 各位听众朋友，记住每天一定要吃我们的怎么呢？
1: 有你是
0: 对，每天一定两颗哦，不要忘记哦。好、
1: 嗯
0: 哦，我们里面呢是最好的叶黄素，
1: 对，
0: 最先研发出来的。
2: 嗯、
0: 我们有个贴标啊、哦，你市面上去问问看。
1: 嗯
0: 啊。市面上有没有西药房有没有贴标？
2: 嗯，
0: 好，这没有用福拉骨肉这个原料是不可以的、哦。
1: 对，
0: 它是最先研发真正金盏花萃取、
2: 嗯，
0: 效果真的太明显了。
1: 嗯，
0: 赶快打电话27519911，27519922是李仁武的电话。最后一首歌是叫《风》。

0: 奉、哦、很棒歌词徐志摩的、他的诗所写出来的、好，听众朋友，感激你每天都按时的收听午后两点、我们明天节目中再好好聊咯。
1: 好，
0: 祝福大家
2: 健康快乐。

透过这个频道，这个时间，立即告诉你你想知道的事情。这是一个突破性的广播节目。八一九 E330流行派。这是第一个专属于台北县市、桃园、中壢、新竹地区的社区节目，它包括了有温馨、趣味、新鲜的生活讯息，就是现在开始与您接触。

欢迎听众朋友您继续来收听今天为大家所准备的正声流行派节目。李念举照例在空中先问候大家。今天是9月8号是星期三，首先咱们来看看天气状况啊。今天白天来说的话是有着阳光啊，但是呢听众们要注意，根据气象单位的一个说明，也就是今年度入秋以来第一道东北季风将会在这两天会接近报道台湾，所以明天礼拜三呢可能气温会下降啊，会下降。降到什么程度，当然这个气象单位说了，可能北部地区会掉到22-23度啊。听到没有，今天凌晨像是新店只有17度啊。后来呢这个太阳出来气温也就回升了啊，目前台北市的温度呢大约是在摄氏28度。已经入秋了啊，听众朋友，秋风啊渐渐的开始刮了，所以呢听众朋友要注意到早晚可能都会比较偏凉。这个天气来说的话是舒服的很啊，这个秋高气爽。听众朋友，这一段时间呢，以前这段时间大家知道是玩什么游戏吗？啊，不是游戏了，玩什么童玩吗？就是放风筝。秋天来放风筝啊，小时候呢，一到这个时间呢，我们村子里头就热闹了啊。那么大家伙呢开始放风筝，学校附近的这个杂货店呢，小卖店呢也开始怎么样呢？也开始卖。

这个风筝，各式各样的风筝啊，有机会我们再来聊这个风筝啊。气温那么目前来说是27、28度，那么明天开始气温可能会下降，而且呢可能会带着小雨，希望听众朋友能够稍微注意。好，这有关于天气状况，也首先跟听众朋友来做一个报告啊。其实说起来，我们刚才讲啊，就是放这个风筝，有很多的行业，像过去我们学校附近呢、啊，最多的是什么呢？最多的就是杂货店、伽马店啊。小朋友一放学或者怎么样的时间呢，就会跑到伽马店呢、啊，去那边晃。而且呢，这个伽马学校附近的伽马店很厉害，他会看时节，然后呢来卖不同的一些小朋友喜欢的一些玩意儿啊。比如说秋高气爽放风筝，哎，他把那风筝就怎么样弄出来了啊。那么开始养蚕宝宝，哎，就开始卖蚕宝宝，还有卖桑叶，你看厉害吧啊。不同的状况，就比如说开始流行这个昂啊，所以昂啊就是那个化学的那个昂啊昂啊啊，他就怎么样，就来抽昂啊。那么十号，这每一次都是十号，是最重要的，就是观世音菩萨啊，那一大尊呢、啊、十号。然后他的后面呢就可以注明他可以换多少枚小的昂啊。二号呢，二号都是那个就比较中型的这个大的昂啊啊，然后还有宝塔的啦，还有各式各样的昂啊，有没有啊？以前的昂啊，那么有的时间呢就卖什么弹珠啊，那个玻璃弹珠。那么有的时候呢卖那个圆牌昂啊昂啊飘啊，那个圆牌有没有啊？啊，那玩法很多啦，听懂没有？每年到了四月四号，咱们呢都会来回忆一下我们过去所玩的一些童玩啊。有段时间流行橡皮筋，那个橡皮筋有什么好玩？哎，听懂没有？橡皮筋就 K 人呢、啊，就拿那个橡皮筋，然后呢做那个子弹，用纸啊把它怎么样折成子弹，然后呢 K 人啊，子弹战啊，叫做子弹战啊，然后拿那个躲在那边，然后呢就用那个子弹就 K 人。哎，听懂没有？你别看那个纸做的那个子弹呐、啊、，K 到人还真痛啊，还真痛。啊，那个子弹折起来硬得要命，然后呢就用这个橡皮筋把它怎么勾在上，像那个弹弓一样，屁股一下子就射出去了。哎，子弹战，你看看很有意思啊。所以呢，我们刚才讲到这个杂货店呐、啊，伽马店呐、啊，各式各样的什么零食啦，哎呀，抽签的啦。听众们，现在你到那个什么老街去逛逛，还有专门卖这个以前铜腕的那个店，有没有？哎，那里头哎，各式各样，以前那个什么什么凉烟糖啊啊，泡泡糖啦、啊，凉烟糖啦、啊，哎，都有啊啊，白雪公主的啦，哎呦，各式各样，哎，里头都有。所以到那里头去逛一圈呢、啊，也可以找回你过去在儿童时期的一些回忆。啊，儿童时期的回忆，像我们现在，那么带小孙去看呢、啊，当然他们就是当做最新鲜的看。在我们来说的话呢，我们在你们那么大小的时候就在玩这些东西啊，啊，那很有意思啊。不过现在这些伽马店呢都没有了，几乎都没有了啊。那么这个伽马店呢，为什么呢？都被所谓的便利超商所取代。那么现在便利超商在宝岛台湾来说，听众朋友，从北到南，这是全世界密度最高的，三步一家，五步一家，你看看那个便利超商真的叫做便利超商啊。那么这里头什么都卖啊，什么都不怪，然后也还是怎么样收什么各式各样的这个代收这个费用，什么都有啊。你要买票这里也有啊，你要买飞机票，哎，听到没有？我就是五六年前不知道金门吗？我那个飞机票就是在小七啊，就统一超就是 7-Eleven 去买的，所以呢什么都买啊，什么都怎么样来寄东西，哎，听众朋友，在这个超商里头的店员呢，那真的叫做十八般武艺，样样都精通，又要帮你泡咖啡，又要帮你弄这个，又要帮你弄那个，哎呀，听众朋友，他所接触的东西还真多，而且脑袋里头还有随时随刻都必须要记着怎么样来有什么那样的促销活动。

又是啊，这个庆祝这个棒球啦，然后呢又有回馈活动啦，像比如说现在开学了，又有开学日的怎么样的啊庆祝活动啊什么，总而言之呢，就怕没有理由，只要想到一个理由，他就来了。啊，开学日啊，然后大家伙呢，上班啊，还有怎么样呢？上班日，大家伙呢，这个都有怎么，好像放了几天假，比如说，过年假，过年、放了很多天假，然后呢，一上班觉得怎么样呢？好像无精打采，哎，这时候他怎么促销来了？啊，咖啡又是几杯送几杯啦，什么都来了啊。所以呢，我说呢，在这个。便利超商的一个所谓他们的店员呢，真的是十八般武艺都能够来做啊，甚至于你要什么寄货，在这里拿货的啦，什么都可以做啊。所以呢，我说了，在便利超商里头工作的一些朋友来说，真的我非常佩服他们啊，佩服他们。那个时候怎么样呢？我有时候不懂的，就请教他们这个，因为都邻居嘛，哎，这就是怎么样的，这就是邻居啊。经常在那边买东西啊，然后呢也就变成朋友了，所以有什么问题就可以请教他们啊，蛮有意思的。那他呢也就取代了过去传统的杂货铺啊，那么伽马店，哎，听懂没有？你到那个便利超商，你什么都有啊，连怎么样，连哎呦天哪，所谓的各式各样的东西，只要你想象得到，到这边呢都可以买得到，甚至于还有鸡蛋在这里也买得到，你看有没有意思？哎，很有意思啊！实际上有一次呢，不是蛋荒吗？我就跑到小区去买蛋了，啊，就买了一盒蛋啊。那么，哎呀，总而言之，这里什么都有啊，无奇不有啊。你要什么样办什么东西来这里，一切都 OK。连叫计程车啊，什么你不管是大车队啦，或者是大都会啦车队，这里叫这个计程车，这里也可以帮你来叫，而且他呢会给你一个算是一个不能说是收据，而是他的一个通知单，将会在几分钟之内到，然后他的车号是几号，那么你呢就可以依照这个东西来搭这个小黄，你看方不方便？而且听众朋友，你未必有时候晚上啊，尤其女孩子啊，单身的女孩子晚上太晚，你说在路上招这个计程车，有时候也会担心。你就在这个就是便利超商里头叫计程车就行了，非常方便，而且怎么有保障？有保障，因为他呢是所有的资料不是讲嘛，他给你一个就是一个通知啊，是什么什么车，然后呢他的车号是什么，他那个驾驶员叫什么名字，都列举的非常清楚。这就是对我们晚上比较晚归的一些女性朋友啊，都是一种非常好的保障啊。所以呢，我说了很多行业啊，你不要说别的，慢慢的都取代掉了啊。像照相馆，现在听众朋友，中喜店那个照相馆现在也都很少了。像我们电台对面呢有一个叫好像叫银建啊，那我曾经在那边拍那个护照还有台胞证的照片，就在那边拍的。他给我修图，哎呦，我说我这修的就我自己都不认识自己了，这是我吗？啊，变得那么年轻，我的天哪！给我们同事看，我们同事说，哎呦，这是你吗？我说没有错，这是我，修图修的太厉害了，我的天哪！啊，那么现在这个软片也都没有了，为什么呢？手机取代了这些照相功能的一些照相机，傻瓜相机现在已经没了，以前不是说吗？那么拍照那个李立群拍的那个广告还拍得真好，哎呀，你抓不住我，我抓得住你，哎呀，总而言之呢，柯尼卡有没有那个软片的广告，还有萨库拉，还有柯达那个软片，现在都没有了，因为运用照相机来照相的现在完全被手机所取代。所以呢，我说很多行业啊，慢慢的都怎么样来，都不断的进步的情况之下，它却消失了。像我们重庆南路，昨天呢，我离开电台，就不离开电台，不是去这个就是停车场去拿车，那么就遇到了怎么样的？遇到了一个父亲带着两个孩子来这边买什么作业本，还买书啊，在重庆南路，听到没有？以前重庆南路叫做书街啊，
有100多家的这个书啊，这个书局，现在只剩十几家了，只剩十几家了。为什么呢？第一个呢，当然看书的人口还是有，但是网络书店都慢慢慢慢的出现，而且也有折扣。你到了门市来说的话呢，你未必有这样的折扣，虽然会员有打折，但是你到了网络书店，哎，它的折扣可能比你来的更要优惠。所以呢，很多时候呢，我们讲嘛，以前到这个重庆南路来买书，来买作业本，哎，听到没有？那时候我国中第一届啊，国中第一届，所有的那个教科不是教科本的，那个就是我们作业本呐、啊，都要来这边买啊！你看学校没有代卖，都要来这边买，挤的是一塌糊涂。那个什么台湾书局有没有？原来发行很多课本的那个台湾书局，各个书店，我的天哪，都挤得要命啊！干嘛呢？买作业本。你看看，现在来说的话呢，一个班，你看从12个班变成3个班，少子化也让很多的行业因此而慢慢慢慢的就凋零了。像我那个小孙呢，小孙原来念这个健康路有一个立德幼儿园呢、啊，立德幼儿园。那么已经有60年的历史了，结果呢，去年招生不满，结果呢就结束营业了。哎，立德幼稚园很大，它有那个操场很大，现在有这样子的一个幼稚园，有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的规模的实在不多啊。但是少子化，招不到学生，于是乎呢就关了门。所以每天我去接这个。接这个小孙的时候呢，都会经过这个立德啊，想想那时候每天早上啊，牵着这个酷宝宝从家里头就牵着他走路送他上学，然后再到公司啊，那么真的是这一段时光啊，觉得蛮有意思的。而且呢，后来因为我有一次不是这个除夕啊，在将军官邸啊，孙立人将军那个餐厅啊，就怎么跛了一下，就那脚踝弄伤了之后呢，就开车送他上学，啊，开车送他上学，啊，那段时间来说的话，那小孙每天呢，早上、下午，早上送，晚上接，啊，那么，哎，小孙就是最后一天上课的时候啊，也就是怎么样呢？他在立德幼儿园最后一天上课的时候，我就叫小孙来站好。那么向立德幼稚园深深一鞠躬，哎，我觉得这是一种怀缅呐、啊，我还把它拍下来了，因为每天我都会拍影片嘛。我说谢谢立德幼稚园，深深的向立德幼稚园一鞠躬，哎，听到没有？这是一种感觉、啊、有时候我听说你说这是不是会多余？大概100个家长里头，大概只有我啊会那么做，就是一个这是一种感念呐、啊，是一种感念。就要比我出去旅游，我住的那个饭店呢、啊，行旅啊，当然进去的时候会敲个门啊，对不起啊，我来这边住宿啊。我离开的时候，从过去到现在，我都有一个习惯，我也跟听众朋友曾经提到过了，我都会怎么样呢？都会深深的一鞠躬，向这个房间来致意，谢谢他给我一个非常温暖而且是温馨的夜晚，让我在那边住了一晚，非常的平安，谢谢你。哎，听众朋友，大概您大概也不会那么做吧，但是理念举的我自己本人来说的话呢，我就那么做。所以呢，人家说哎呀你太多余了，那我做什么东西我想也不必由你来给我做评论吧。哎，我认为这是我的一个习惯，我认为这没有所谓的对错，而是怎么样个人的一个习惯嘛。听众朋友说是吗？啊，所以呢，我想很多时候我们念旧，或者是给予我们很多的一些生活上头的点点滴滴，其实说起来呢，都是我们的一个习惯啊。当然，我们刚才也讲了，像是很多的一些行业都没有了。我以前也举过例子，以前在我们这个许昌街还有信阳街这一带啊，什么行业最多呢？打字行，中文打字行。哎，听众朋友，中文打字机是我们国人自己发明出来，以前都是英文打字机啊，啊，但中文打字机中打是我们国人发明出来的。那为什么这边这个行业那么多呢？打字行那么多呢？
因为当时这里是补习街，很多的补习班的试卷啦、什么讲义啦，都是怎么

啊呢，都是借由这些打字行打出来的。听众朋友不容易啊，啊，以前的话呢是刻钢板，那过去我在部队里头，因为是参议文书啊，都要刻钢板呐、啊，用那个蜡纸，然后用那个钢，就是钢刻钢板的那个笔啊，就是金属的笔，然后写字，因为我写的字很端正，一笔一画写的干干，非常的就是清楚，然后完了之后自己来印刷啊，自己那边有个印刷机。啊，自己来印刷，手动的了啊。那么你看这些东西来说，现在都成为过去了啊，都成为过去了。所以过去的一些书店，那么现在来说的话呢，也逐步的也就凋零了。那么过去来说的话呢，有文具行，有没有卖钢笔了？现在听众朋友，现在还有没有卖钢笔的？有，但是呢，真的是很少了。卖钢笔有没有？所以呢，我有时候想想啊，过去的一些行业到现在来说只能留作回忆啊。那么这些回忆来说讲给孩子们听，当然就当作是故事来听。像以前小时候啊，我的母亲李妈妈都穿那个玻璃丝袜，那个时候叫做玻璃丝袜啊。那么玻璃丝袜来说的话呢，有时候会破，这一破怎么样呢？就要送到这个专门来修补玻璃丝袜的一个小摊子。那小摊子来说的话，是一个等于什么样的？一个等于是木造的一个小，等于是一个小摊子。然后有个小灯泡啊，一个灯光。然后呢，那里就有一个专门来织这个破的玻璃丝袜的一个算是织的那个工具。然后这里都几乎都是女性朋友来这边做事啊，那到这边来织这个破损的玻璃丝袜。那个时候玻璃丝袜很贵啊，据我的母亲李妈妈讲，当时玻璃丝袜一双玻璃丝袜几乎是半个月的薪水。而且台湾没有，都是怎么样的？都是进口来的。都是进口来的。那个时候我的那个小表哥的父亲是海关嘛，所以呢他就有门路啊，在那个百货行啊什么门路嘛，这海关当然那个这个气势也大嘛啊，就会怎么样来弄这个玻璃丝袜来，然后送给我的母亲李妈妈啊。哎，那时候玻璃丝袜多么珍贵呀、啊、一双玻璃丝袜几乎是半个月的薪水，听众朋友你相信吗？之后华贵牌裤袜出现了，这个裤袜一出现就把这个行业整个给打趴了。现在还有补那个玻璃丝袜的吗？没有了。甚至于怎么样，那个裤袜一穿，哎呦破了怎么样，直接就丢了。为什么呢？太便宜了。所以那个当时我们不是印象很深吗？啊，那时候那个华贵牌裤袜，那玻璃丝袜那个广告啊什么什么的，有没有很多啊？所以这个就是怎么样来，就是因为时代的进步，然后呢研发出来了更进步的一些点点滴滴的东西，而取代了过去旧有的一些行业也好或者是产品。那这在今天节目我是看到这个啊，就是我想到就是嘎嘛店呢，就想到了这段故事啊。好，时间是下午的4:22，为听众朋友所进行的节目是我们正声流行派，李念举在空中为您担任主持的工作。那么听众朋友有任何的问题，我们流行派的电话是台北27486288，27486288的电话。

朋友介绍说明有关这个产品方面的信息啊。日前呢，我们有位听众朋友来电话啊，那么他说：“李先生，你们这个女性专用的一个产品叫做异黄酮生态，为什么都没有一些优惠啊？异黄酮生态，其实说起来，因为它的这个。”

造的。因为我们女性朋友请注意啊，我们在我们的这个生理期还没有结束之前，这就是我们的雌性激素，它就是我们的一个保护伞，它保护伞保护我们这个女性朋友的一个健康啊。但是一旦你的生理期，也就是你的更年期来了以后，你这把保护伞就收起来了。收起来之后有两个非常重要，对于我们身体来说有威胁的是什么样呢？就是第一个就是心脏疾病的一个出现。以前不会有啊，以前这个血脂肪都 OK 啊，为什么到了这个更年期之后血脂肪开始有了很大幅度的变化，什么这个三酸甘油脂又飙起来了，又这个又那个低密度胆固醇又怎么样又起来了，这个乱七八糟的都来了，血管开始硬化。那么以前呢是男性朋友啊，这个心脏血管疾病的比例比较高，就后来到了更年期之后的女性朋友就后来就急起直追啊，哎呦男生等等啊，女性朋友就怎么样窜起来了。这第一个。第二个来说的话呢，就是骨质流失的速度会非常的快。你看呢，骨质疏松的大概绝大部分都女性朋友占的比例非常高。因为在更年期以后保护伞没有了，你骨质尤其在你更年期的头三年，这个骨质流失的速度是最快的。所以听众朋友，我说了嘛，异黄酮生态就是重新把这个保护伞给你撑起来了。亲爱的朋友，重不重要？当然这是女性朋友，我们是专属于女性朋友的一个产品。记住一句话，我们如何能够为我们的身体而来做个保护，你不必怎么样买很贵很贵的一些什么样的保养品，我们的异黄酮生态就是你的最好的一个保护伞。最近广告又出来了啊，那么就是从以色列进口来的，有没有啊？然后呢过去是侯立方啦，然后呢又这是代言啦什么什么的。这样的朋友他就是他改了个名字，就他改了一个名称啊，叫做福什么什么的宝，有没有？说起来他就是大豆异黄酮啊，亲爱的朋友，他就是大豆异黄酮。那些朋友说哟，那个好啊，那个曹兰代言了，侯立方代言了什么，他就是大豆异黄酮嘛。那我们今天大豆异黄酮我们是怎么样的？我们主要的是一个非生物等同性的荷尔蒙。非生物等同性，哎，听众朋友，这是一个长寿基因的物品呢、啊。听众朋友，这我们的这个异黄酮生态经过了很多很多的一些所谓研究，最后才成为我们的一个产品呢。它这里头呢，我们讲了嘛，这里头最重要的就是怎么样呢？就是去糖基的异黄酮。去糖基，听到没有？这又是一个专业的一个名词哦。因为异黄酮你在我们人体当中，它必须要经过了不断的转换，而去糖基的异黄酮是直接为我们人体所吸收来运用。所以去糖基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但是一般消费者知道吗？不知道。所以我们的大豆异黄酮，我们的异黄酮就是去糖基的所谓的这个异黄酮，红花木素再加上我们的大豆生态，听懂没有？大豆生态是一个非常好的小分子的一个螯合，以后能够让你更易于我们人体吸收。再来，我们这个一天两粒就够了，听众朋友，一天两粒就够了。今天不是让你吃了之后呢说哎呦我的月经又来了，不是这个，而是怎么样呢？而是你能够把这个保护伞再行把它撑起来之后，对于你来说是有很大很大的帮助，包含了骨质的一个流失让它减缓了，让它控制住了，然后呢再经由我们的一些好的建议，能够让你维持住你的一个基本的一个骨质的一个基本的一个数字。然后心脏血管疾病当然除了吃药之外，能够让你不要再怎么继续让你的血管再硬化下去了。那么当然呢，有些朋友啊、这个失眠了，就是睡眠品质不好的异黄酮生态，你可以试着来怎么样来改善在这部分的困扰。所以我们的异黄酮生态，听众朋友，我常常讲不要花大钱，不要花冤枉钱。我们买三，我们现在怎么样呢？我们一组啊。

一组好，今天特别啊，今天特别，今天不是三八妇女节，但是呢，我想我们益黄同生态有很多听众朋友都希望拥有。我们今天买三送二，买三罐送两罐，一共带回去五罐。益黄同生态买三送二，我们是2340 2340，你呢除以五，听众们一罐才468元呢、啊。你看到在这个电视上的广告的一罐是怎么样的？一罐要多少钱？听到没有？1900多啊！我说了1900多啊！1900我们才怎么样呢？468，我这个老天爷！我们买三送二，一共是五瓶啊！我们一共是五瓶，在这五瓶里头，我们听众朋友，我们给予听众朋友的就是一个关怀，就是一个关怀，没有别的，就是一个关怀。那只有一天啊，有听众朋友需要我们的益黄同生态的有没有？那如果说你希望拥有的话呢，我们今天是买三送二，买三送二，然后呢一罐就一个月是多少钱呢？听众朋友，一个月是468元。听众朋友，468元一天的话15块，听众朋友15块的话呢，听众朋友，这一根油条好了，一根油条的钱就足以来为你撑起这个保护伞，亲爱的朋友，了解吗？所以呢，我想没有别的，我们就好好的来为我们的身体而来打一份怎么样的，打一份好好的一个保单。这个保单来说的话，能够来为你建立一个最好的一个怎么样的，最好的一个我们在健康上头的一个保单，把这个保护伞把它撑起来，把这个保护伞把它撑起来，好吗？所以呢，我想听众朋友，如果说你希望拥有这个益黄同生态的，我们今天是买三送二，买三送二，只有一天，只有一天优惠给我们注意自己健康的女性朋友，买三送二，27486288，台北的电话27486288的电话。听众朋友，我再一次的强调，不要花大钱，不要花冤枉钱，实实在在的来拥有你的健康，就在流行派27486288的电话。

好，我们回到流行派节目啊，时间呢是下午的四点，接近四十三分啊，接近四十三分了。今天我们给予听众朋友的一个小确幸，但是呢却是大健康啊。小确幸大健康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异黄酮生态啊，异黄酮生态，那么买三送二，针对我们的女性朋友，那么关心女性朋友的老公啊，是不是给老婆来那么一组啊？我想这是蛮好的啊，这是蛮好的啊。这点来说的话呢，也希望听众朋友能够重视它啊。那么保护伞把它撑起来，听众朋友省了很多的事情，而且最重要的就是不要花大钱，不要花冤枉钱。听众朋友，你说是吗？啊，我说啊，天天好心情，健康快乐行，这就是我们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句话啊。那么刚才提到很多的一些行业也慢慢的式微了，然后呢被其他的新的行业所取代，这是无可厚非的，这个时代进步就是如此嘛。像小时候我们还有租书店，有没有租那个武侠小说的啊，租什么漫画书的，有没有？那个小朋友最喜欢了，小朋友的话都怎么样来待在那个租书店呢？啊，就是怎么样花几块钱就去租那个漫画来看，在家里头爸爸妈妈不准看呢、啊、要到这里来看呢、啊。那么还有那个武侠小说就一套一套的怎么样来租回来，我们像我们邻居就有专门看武侠小说的啊，那个年代就我们对面就有一个专门租这个武侠小说的一个租书店。哎，听众们，他那个小说来说的话不是很厚哦，要薄薄的一本哦。

那个小本一样的，然后怎么样，一个手就一握就怎么样，十几本啊，然后带回来看，喜欢看武侠小说的，哎呦我的老天鹅，然后呢带回来看，然后看了之后再去怎么样，再去换，就好比后来的那个录影带，我也讲过那个录影带有没有？录影带的话呢，他呢私下也是卡比啊，卡比，然后呢租，他就跟这个源头租就是租来之后呢，自己来卡比，然后呢再租给一般的民众。哎，那个时候怎么有 Beta 的了，有 VHS 的有没有？啊，那个录影带，听众朋友你看看。所以呢，我想很多时候呢，行业来说的话呢，那录影带现在怎么样呢？都没有了，为什么没有呢？被那个 DVD 给取代了。那现在 DVD 来说的话呢，又被怎么样呢？很多的一些网络的一些电影又取代了这些了。就好比以前的唱片，唱片行听到没有？以前什么那个唱片行，在中华路有多少什么哥伦比亚啦，什么啊什么这个那个的唱片行，多少的唱片行，现在呢都没有了。唱片黑胶唱片被怎么样呢？被这个所谓的录音带给取代了，录音带又被怎么样？又被光碟又给取代了，就 CD 啊。那现在什么 MP3 啦、然后呢又从网络上下载，谁还在去怎么样来再去买这些东西？没有人买了。听众朋友说是吗？现在看很多的一些电影有没有都从网络上都把它摘下来，甚至于现在很多就是 AI 的电影，我的天哪，那个短片有没有 AI 的电影也不要钱了、你就怎么下载它的这个就是它的一个就是 APP， 然后怎么样你就看到宝。所以我现在看很多人都在看这些剧，其实这些剧啊大同小异。那么内容来说的话几乎都怎么样大同小异。啊你看久了之后那个人呢、也都是怎么样来塑造出来的，人都长得一样。然后呢声音都是赶快得死啊那个。但是真正好的 AI 电影啊听懂没有，真的可以看一看呢、啊真的可以看看，你看看那个电影来说的话，几乎跟这个真正拍的这个大型的电影几乎是雷同啊。所以我说啊，不断的在演进，那这些行业来说的话呢，也就与时俱进了啊。所以呢，我想像那个唱片行也没了，出租录影带的也没了，照相馆也都怎么样了，也都渐渐的被取代了，有没有啊？所以呢我说了，像很多的时候那个补袜子的，补这个玻璃丝袜的也没了。哎，听众朋友，委托行啊，以前在台北也有委托行啊，最多委托行的是在基隆。为什么呢？因为基隆是一个商港，很多的船员呢就带很多的一些东西拿到委托行来寄卖或者是来买断的。因为怎么样，你很多外国货舶来品，那叫做舶来品。舶来品来说的话呢，你一般的民众还不容易买啊，那时候也没开放着所谓的观光啊什么什么，出境都是限制的。那只有怎么样，只有很多的船员把一些东西怎么样呢，把它就怎么样带下船。带下船之后呢就交给委托行，然后呢委托嘛，所谓的委托行就委托他来卖嘛。这个名词倒是取得蛮好的，委托行。所以在基隆啊，大大小小的委托行一堆呀、各式各样的，都几乎都是女生用的东西多了，什么衣服啦、皮包啦，什么这个那个这个的啊，都在什么委托行可以买得到。所以那个时候怎么样呢，很多的一些贵妇啊，不像现在都跑到怎么样，跑到贵妇店，那时候怎么样都跑到委托行去买他所需要的一些东西。哎，舶来品哦，讲出去来说的话呢，就好像比人高了一级。哎，这舶来品哦，啊，什么什么的啊。所以呢，你看看现在委托行还有吗？几乎都没有了啊。不过现在怎么样？有那个二手的一些店很多啊，二手衣服的啦，二手包包的啦，什么什么的，有没有？到二手店去看，还可以掏到一些好的东西哦。啊，所以呢，不论如何，像过去我考大学那段时间，还有所谓的 K 书中心啊 ，K 书中心，你只要到那边去，就是看你多久的时间嘛，买个饮料进去。那时候考大学啊，哇，那 K 书中心的生意好得不得了，一位难求。那时候补习班啊，满街都是。现在补习班也都渐渐的不像以前那么多了，为什么呢？现在大学少子化，大学也都关了。
以前怎么样考

大学那挤破头啊，那个录取率啊只有百分之十几啊，百分之十几的录取率，现在怎么样呢？你考28分也有大学念，你看看这成何体统啊。所以我们现在这个素质啊，有些大学的学生素质是很差的。所以呢，你那么多的大学，结果到最后怎么样呢？到最后少子化，大学也一个一个关了，招不到人呢。你看现在我们收掉的大学，大概现在有20-30所大学收掉了。那以前一股脑的要冲啊，哎呀，一定要申请大学啊，什么什么什么的，到最后怎么样呢？都完蛋了啊。所以呢，我想很多时候呢，也不必怎么样呢，也不必去挤破头。我们要看准时机，当然你的时机头赚到之后呢，该要跑就跑嘛。像以前有那个米店，有没有？米店现在米店也不多了，为什么呢？卖场那个米都给你包装的好好的，也不要买那么多。以前那个米店在那边怎么样来啊？蹭蹭蹭蹭蹭蹭蹭，那个米店啊，那个米堆积就堆在那边像小山，然后用一个木头的一个盛这个米的一个就是家伙在那边摆的那个地方，你要什么几斤米了什么什么的，所以那米店现在也都没了。就你现在要去找个米店还真不容易啊。现在呢就叽叽呼呼啊都到这个卖场啊，各式各样的你要吃什么米都有在卖，都是怎么样的，都是包装好的米，而且给你怎么真空包装也不容易坏。所以呢米店这行业也就没了。以前我讲过那个卖冰块的，当然现在要去买冰块啊，要找那个冰那个卖冰块的还是很难找啊。其实说起来道理就是一样啊。好的，时间是下午的4:51，为听众朋友所进行的节目是我们正声流行派。李念举在空中为您担任主持的工作。那么听众朋友有任何的问题，我们流行派的电话是台北2748-6288，2748-6288的电话。

这首歌曲是巫启贤他所唱的《我梦不到你》。哎，听众朋友，您会不会做梦啊？我是经常会做梦啊。当然，做梦的当下是记得，然后醒了之后呢就忘了啊。但是有的时候，醒了之后我一想，哎呀，车怎么被拖掉了？有没有？或者车不见了，那我就要注意啊，注意最近来说的话呢，不要随便乱停车，可能冥冥之中就是提醒我啊，要注意到不要乱停车，不要违规。听众朋友说是吗？啊，好了，今天我们流行麦节目呢就为大家播送到此地了，非常谢谢各位的收听。那么今天一个重点就是，我们如果说需要我们啊这个一黄铜生态的朋友买三送二就是一天，希望听众朋友如果有需要的话就直播我们的电话，记住不要花大钱，不要花冤枉钱。刘金曼的电话是台北27486288 27486288的电话，明天别忘了咱们流行派空中再会，拜拜。

0: 正声台北调幅台 AM 八一九千赫。
1: 各位午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2: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3: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4: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周一到周六下午两点到四点，午后两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5: 我感觉拢无人给我关心。
6: 唔免惊，有我伫咧。
7: 我感觉许全世界放弃的啦。
6: 唔免惊，有我伫咧。
4: 你尽量讲，我用心听。你就爱我1925，卫星福利部安心专线，24小时听你讲出家己的心声。
8: 新北市政府卫星局关心广告。

0: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您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 现在时刻17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管理学之父杜拉克说，企业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创造顾客。股神巴菲特说，永远不要问理发师你是不是该剪头发了。危机入市，掌握趋势，投资自己成为人生最重要的财富。欢迎收听由正声广播公司制作、莹莹主持的《赢家向前看》。

FM 104.1真声台北调频台，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我们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9月8号赢家向前看，我是莹莹。哎，我们今天节目一开始来讲一件事情。刚才呢，我们节目部的小朋友说 ：“Oh, so sad， 什么东西 so sad？” 明年的行事历出来了，然后呢，这个新闻的 title 给他写说，明年行事历根本休假地狱。然后上班族的网友说：“哦，小确幸没有了。”那116年的行事历出来了，发现说明年啊6月到9月完全没有连假。哎，其实本来6、7、8、9月就没什么连假吧。是不是啊？哈，好，他说6月到9月哈完全没有连假，然后哦，接下来这个就真的有惨，因为我觉得7、8、9月本来就没有什么连假啦。接下来这个真的有惨，明年的端午节、中秋节、教师节，通通都只有一天。今年因为真的好像今年这几个节都有放到，就是碰到礼拜五、礼拜六的就有连假。那明年的端午节 and 中秋节 and 教师节都干哪几天而已啊。哈，这个呢某位经理应该非常开心，哈，但我们通常不太喜欢，我们喜欢就是碰到礼拜一啊或者是礼拜五啊，就是可以连着放这样子。那很多上班族就哀嚎说，哦，明年就是挺辛苦的，而且明年的那个好像就是过年的假也不多，就是春节的假也不多。然后上班族说啊，看到明年的行事历都很想离职，因为上班族都很喜欢就是发表一下抒发一下心情嘛。那整个看起来哈，明年国定假日当中哦，端午节6月9号是星期三，好哦，卡在中间。中秋节9月15号 Wednesday 也是礼拜三哈。教师节9月28号 Tuesday 哈，拜礼非常好。这个你就很难啦，除非你礼拜二的话，除非你礼拜一就再请一天了哈。那其他的国定假日的话，元旦的连假是1月1号到1月3号三天。那明年的农历春节是2月4号到2月10号七天哈，2月4号到10号七天。228的和平纪念日三天。2月27到3月1号三天哈。那儿童节跟清明节的连假是4月3号到4月6号，一共有四天。那另外呢，劳动节是4月30号到5月2号，有三天。国庆日呢是10月9号到10月11号，也是三天呢。那还有光复节是10月23号到10月25号，也是三天。明年最多齁，除了那个农历春节之外没有什么很长的连假了，东西三缸啊你啊，几乎都是三天。那这个很多上班族就看到哇，那明年就不太有机会，就是利用这国定假日稍微有碰到连假，再多请了一两天可以出国去的这种小确幸了。网友怎么说？网友说6到9月要怎么过呀，都没有假耶。另外一个网友安慰他说，许愿有台风假。这可不一定耶，现在台风假很难说耶，而且现在台风假很吃地理位置的问题耶，有的时候他就不到北部，又或有的时候他就不到南部，有的时候他到北部的时候偏偏给你礼拜六礼拜天来，对不对？这个真的很吃运气的问题，对不对？好，然后这个好，但给大家参考啦哈。
大家该上班的班还是得上啊，对不对？好，好，那这这个风水轮流转嘛，明年很多的假期都是碰到礼拜三、礼拜二，好，给大家做参考。再来要看台北股市今天的状况了。

好，来看一下台北股市哦。昨天呢，台北股市是站稳了47000点。那美国股市今天没有开盘哈、哦，他们的 Labor Day， 美国股市今天没有开盘。这个，我看看得了哈、哦。好，那。今天台北股市哦，理论上是应该走自己的路，但昨天涨了那么多，今天难免会有一些获利回吐的一些卖压。指数今天开盘之后，好，开盘之后开高，涨了250点，到了47578点。不过整个台面上哈、哦，盘面上只有台积电在继续上涨，其他的开高之后就开始杀。因为昨天涨幅比较高的，今天大概都准备要先冲一回了哈。我说的冲就是卖，往下卖一回了。包括联发科啊哈，还有联电昨天涨停，今天开盘之后就开高获利了结了。广达也是哈，然后慢，中场的时候是下跌220点，收在47105点，还是守在47000点的大关。今天成交量还是不到1兆哦，现在整个成交量真的很难出兆元的这个关卡。今天成交量是8766亿元，8766亿。这个台积电今天中场上涨10块钱，收在2470块，这个我们的全职股不是全职股，我们的那个股王信华昨天差一点点要冲到几块钱，两万块，昨天我都忘记讲这件事情，昨天我们的信华差一点点冲到2万块。两万块是什么样的概念呢？两万块是买一张信华要2000万呢，2000万是什么概念啊？我也不知道，我也没2000万啊。这已经，对不起，这已经超过我的那个想象空间了。我们不是很好野人。好，那对了，回来讲台积电。那联发科今天下跌50块，好，收在4710块。啊，好贵哦，这些股票真的很贵呢。好，台达电呢今天跌了2%。我看今天记忆体族群齁、哦、还是续强，因为市场上哦包括了三星，韩国三星啊又继续传出说他们的存货库存量只剩下不到一个礼拜到10天齁、哦、DRAM 跟 NAND Flash 都报价继续维持在高档，所以南亚科华邦电都继续在涨。而且今天那个等一下新闻当中会看到南亚科跟华邦电他们的8月营收出来还是非常非常的好哦。华邦电今天涨幅也超过 5%， 不过昨天涨势最好的这个利基电今天呢相对就比较弱了哦。生技股今天也是一些资金呢获利回吐之后呢就转到生技股。今天这个浩宇生医齁涨停板，药华药呢涨幅也有半根停板以上。好，再来看今天的法人进出哈。今天三大法人部分，外资继续买哦。外资昨天买超很大，外资买了800多亿，今天继续买超了132亿哈。所以外资其实从昨天到今天一直都还是偏多在操作。那自营商今天是卖超了185亿哈。投信今天也是卖超了47亿，所以今天只有外资哈持续是加码的。三大法人今天合计卖超99亿元。

0: 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2: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3: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4: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5: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6: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7: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8: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

0: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哦。

再来回到我们 FM 104.1正声台北调平台，为大家所进行的是礼拜一到礼拜四，现在要讲礼拜四，因为礼拜五呢有另外一个新的节目。礼拜一到礼拜四下午的5点钟到6点钟，赢家向前看，我是莹莹。来看一下这个环球金融杂志呢公布了2026年央行总裁的评比，央行总裁评比呢当中呢，他这个大家对他不陌生，因为过去呢彭淮南，我们的央行总裁彭淮南曾经连续非常多年哦都拿到了很好的成绩。那他这个评比哈，这个各个国家的央行总裁评比，最分数最高叫做 A plus， 就是 A 加，再来呢第二等级是 A，然后再来接下来是A 减哈 I minus， 然后再来呢后面当然还有其他的等级啦哈。那这次我们现在目前的这个央行总裁是杨金龙，杨金龙总裁是连续两年呢拿到了 A 减哈。那这次评比当中呢还是不错的。那其实呢在这次评比当中呢表现比我们台湾好的国家，因为我们是拿到 A minus， 我们是拿到 A 减嘛，那所以比拿到 A 加或者是拿到 A 的，就是比这个 A minus 好的有10个国家。那其中呢，我看了，其实只有我看看，只有2个国家拿到 A plus 耶，所以这个 A plus 真的是要非常优秀的国家才能拿到 A plus， 有谁呢？丹麦的央行总裁，哈 ，and 秘鲁的央行总裁，哇，这个秘鲁央行总裁一定是很杰出哈。丹麦哈，还有秘鲁，好，就这两个国家的央行总裁拿到 A plus， 另外拿到 A 的国家哈，有智利、哥斯达黎加、瓜地马拉、印度、牙买加、巴拉圭。这几个国家其实都不是大家想象中的那些欧美国家耶哈，智利，我刚刚在讲的智利、哥斯达黎加、瓜地马拉、印度、牙买加、巴拉圭，然后还有南非，然后再来还是新加坡。那拿到 A minus 就是，然后再来就是我们那个杨金龙总裁拿到了这个等级哈，有15个，就除了台湾之外呢，有阿尔巴尼亚、阿根廷、柬埔寨、捷克、多米尼加，对不起，还有肯亚、科威特、摩洛哥、菲律宾、波兰、塞尔维亚、瑞士、台湾、坦桑尼亚、阿拉伯联合大公国。哎，奇怪，那其他那些欧美国家去哪里？他们是不评比吗？还是他们很糟呢？好奇怪，为什么我看到的都是这些国家？那杨金龙总裁是拿到 A minus， 这是他2018年上任以来收下的第三座 A minus， 之前他曾经4度拿到 A 了，好，那这次稍微掉下来一点点，拿了 A 减，总体来说也不差哈。那整个分数来看的话，其实我们刚刚讲说最

评分最高是 A 加嘛，哈，那后面还有更其他的 B、C、D 一直到 F 当中，呵呵，好看。哎，我好好奇，那美国在哪里啊？他这篇报道是没写耶。美国啊，英国啊，日本啊，韩国啊，他们这些央行总裁是哪几分啊？我真是挺好奇的。好，不管他。好，再来我们看一下

这个基隆哈，基隆的出口的关税啊，今年上半年哇，出口跟进口都数字非常的亮眼。今年上半年光是我们的关税这边呢，收入就超过了505亿哦。好，这是统计出来最新的数字。那基隆关务局这边哦，就说其实今年上半年啊，整个基隆的关务局这边包括了货物通关哈，还有各种的这个进出业务哈，他们去做了统计。那他说呢，其实在海关这边的工作包括了通关的征税，还有查缉走私，这查缉走私当然就不好了哈。还有在通关征税部分呢，一到六月份哈，那有包括了进口的快递呀，还有大家那个各种的报关啊，这样子，都比去年还要增加哦。全部的报单量增加了87%哈，那整个这个进出整个进口的关税也有增加哦。好，那所以进口的关税，光是进口的关税哈，就大概有505亿元。可是呢，在茶器走私的部分呢，也增加了哈。这个走私呢，问题也是挺严重的，走私的部分也增加了很多件哈。然后呢，走私的那些物品啊哈，价值也这个不少，所以呢，在基隆关口这边，基隆关务局这边非常的忙碌哈、哦，就是进出这个进口这边，大家，进进出出的，除了但基隆这边主要是处理的就是一般的民众哈、哦、买卖呀、啊，或者是一些货物的进出，但是因为大家今年以来哈、哦，今年以来在进口跟出口一些货物上面也都继续的成长。再来看国巨今天呢公布他们八月份的字节营收，哇，非常亮眼。八月份他们整个的合并营收来到了163亿元，年增51%，哇，年增51%，而且呢单月的这个营收记录再度写下历史新高，所以呢，累计前八月份啊，累计前八个月合并营收达到了1150亿元，1150亿元，年增了34%。好，那国巨说哈，整个欧美市场虽然有受到一些假期效应的影响哦，但是被动元件的部分呢还是非常的畅旺，而且被动元件的报价也都还是维持在高档哦，所以呢他们认为一直到下半年哈、哦、被动元件整个行情还是会非常好。而且其实国巨我记得前他们从六月七月八月哈、哦、每一个月份月月都在创新高，好，所以呢他们股价虽然呢已经回了齁、哦、这个将近快要一半了，但是国巨这个七月份跟八月份营收交出来的数字其实确实都是非常的好。

0: 是秋华，爱你哦。
1: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2: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3: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4: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5: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6: 赵指导，我就该阻止他。
7: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8: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9: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8: 哦。
9: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8: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9: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8: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0: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1: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12: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13: 我是伊娃，我喜欢旅行。
14: 我是 Tanya， 我喜欢交朋友。
15: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3: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16: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3: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17: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8: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7: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好，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赢家向前看，我是莹莹。好，今天呢在这段节目当中要来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个研究报告。芬兰他们做了一个长达8年的一个研究，发现说呢，在儿童时期哦，如果从小的时候，真的是从小哦，就长期使用荧幕，这个荧幕呢，包括了看平板电脑、看家用电脑，甚至是看手机哦。那从幼儿的时候，一直到他成长时期，如果真的比较这个长时间看这些荧幕的孩子，到了青少年的时候，他们呢反而往往有比较好的认知表现。过去我们一直说，哎呀，现在小孩齁很过动，现在小孩齁专注力很不集中齁，这样子做没有两三分钟齁好像就这边掉齁。以前的小孩很专注力齁，或者是说可以好好的静心下来读本书，现在小孩呢就这边掉，就是因为啊这些3C 看太多。以前我们会有这样认知，但是在这份长达八年的芬兰研究报告当中，他们得到的是相反的意外哦。那研究人员说，他们认为说不必把所有的荧幕使用都认为全部都是有害的。他说真正重要的是孩子在荧幕上面做些什么。好，那他说呢，在他们这个研究当中这份报告是叫做儿童身体活动与营养研究那研究团队呢，他们就找了很多儿童，从6岁到9岁开始一路追踪，那长达8年时间很长嘛，所以呢这8年下来，从6岁到9岁大概是就是小学小学1年级入学的时候，一直观察到青春期，那会分析他们的身体活动，然后他们的阅读行为，然后他们学习能力，甚至他就有分不同的组别，看他们这个看荧幕的时间，然后他们成长过程当中青少年认知能力之间的关系等等，然后还有分男生跟女生。我发现芬兰这个国家，北欧国家很喜欢做这种实验。莹莹从以前读书的时候，我有段时间很喜欢看心理学相关的书，我就发现那个北欧国家啊，芬兰啊、瑞典啊、挪威那边的人非常喜欢做这种科学研究，尤其是对人的认知的研究。好，那这个实验呢，他们就还分女生跟男生，然后分不同的强度。那最后来长达8年来看这个分析交叉的比对，他们认为说童年到青春期，正是这个大脑持续发育的重要阶段。这个时期的形成的认知能力会一直延续到成年，进一步会影响到学习跟未来的工作表现。那研究人员原本关心的是说，如果呢你一直看这些 3C 的荧幕，那你因为一直看嘛，所以你就会一直坐在那边，长期久坐，那活动量不足或者是大量使用荧幕，会不会对孩子的这个认知会有伤害。可是呢统计结果出来，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它结果是相反的，从童年一直到青春期累积比较多荧幕观看的时间，跟青少年之后呢整体认知的表现其实反而是正相关的，就是他看荧幕的时间越久，他到青少年之后整体的表现认知其实反而是好的。那其中有一项很有趣的结果出现在工作记忆，这个工作记忆呢是大脑短暂保留资讯并且同时加以处理的能力。什么意思呢？例如说呢是心算，或者是阅读长句子，或者是按照老师连续指令去完成工作，这几个项目呢经常这个看荧幕的或者是看 3C 这些媒介的青少年，在这几个指令上面完成度都

非常好，好，例如说呢，这个老师希望你去做一些简单的心算，阅读比较长的句子啊，或者老师交代什么指令，这些小孩，这些青少年在这个部分呢，其实表现得很好。那研究发现说哈，因为这个荧幕时间使用比较长的孩子，在这几个工作项目的处理上，还有工作记忆测验当中，反应速度也比较快。那到底为什么会这样齁？那研究人员他们就继续在调查，他说其实当然这个不是代表说啊，荧幕看越久齁，孩子就越聪明，不是这么简单的结论齁，不是说啊，那以后都不要管小孩齁，给他丢给他一个平板，丢给他一个手机，他叫他一直看齁，然后他就变聪明，其实不是这样子，而是说所谓的荧幕可能是电视，可能是手机、电脑，或者是电子书，甚至是游戏机。那当然也可能是一个学习，或者是创造，或者是社交的工具。那些呢，全部换算成荧幕时间，不是说只是一个手机代替了一切。那这个荧幕里面到底播放的是什么？好，不是只纯粹代表的说只是单纯的时间统计。如果呢，孩子使用数位设备去阅读、学习或者是创作，当然里面如果有很多有趣的，需要他花脑子去思考、去运用策略、去解决问题，或者是积极创造的这些，当然也会对他的脑部运用去解读相关很多正向关联的，那其实那对于他来说，对孩子来说，其实那个当然就是他在那段时间，虽然他看的是荧幕，看的是手机，可是他的这个心智能力的成长其实是非常好的发展。那再来呢，他说身体的活动呢也会出现很类似的状况。他说呢，长期参与某些运动或者是比较好的认知表现呢，会显示活动类型可能比单纯累计运动时间更重要。那其他的研究呢也发现说，荧幕时间呢可能会过度简化这个衡量的方式。除了芬兰这个实验之外，之前在英国的耶鲁大学呢也有一项涵盖了6000多名青少年的研究发现哦，高荧幕使用者并不是全部都是情绪状况比较差，或者是说呢，长期在玩电动玩具的青少年呢，会不会就一定是情绪会容易失控？这个跟社群过去呢，给大家的负面印象其实也是成相反的。所以呢，这个芬兰他们得出这个研究报告之后，他们其实非常鼓励哈父母，就是目标呢不是说只是一味的把孩子跟3C 隔开，而是说呢鼓励孩子在使用3C 的时候，为他们选择在3C 的荧幕里面到底呈现的是什么。你为他选择或者与他共同选择在3C 荧幕里面有他这个喜欢的或者是有兴趣的哈，然后让他可以在使用 3C 的这段时间当中，不是无意义的去看那些影音啊或者是图像啊，而是他在看这些 3C 的内容当中，他的这个脑子或者是他的记忆力其实是不断的在活化的，这样子其实对孩子来说，长时间使用 3C 其实会增强儿童的认知能力。好，这篇研究报告呢是芬兰他们做了长达8年的研究所得出来的结论呢，提供给大家参考。赢家向前看，今天为您进行到这边，我是莹莹，祝福您喽。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五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六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全球经济局势瞬息万变，地缘政治、通膨走势、联准会货币政策，加上 AI 科技快速发展，投资人该如何掌握下一步？台北金融基金会携手金周刊举办展望2027全球经济趋势论坛，邀请东海大学财经系客座教授张习以及八大投信高阶主管，带您掌握全球趋势，做好资产配置与风险管理。9月18日免费参加，报名请洽金周刊。
3: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5: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4: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5: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6: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9: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

罗采风。正声广播公司嘉义广播电台制作，刘怡妙主持。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朱罗采风，我是怡妙。今天在节目当中呢，要为大家来介绍最近呢推出他的第二张的专辑，歌声甜美，人呢也长得非常甜美。为大家邀请到是翁玉君来到节目当中。玉君你好。
1: 怡妙姐还有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翁玉君。
0: 非常开心今天玉君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介绍你的专辑。
1: 是、
0: 这次的新专辑呢封面是滔滔唱女心，但是这不是他主打歌。刚玉君跟我说他的主打歌是记人喜安呢。
1: 对，是，但是整张专辑里面的第一首歌也不是这两首叫鬼牛仔呀，但是不管怎么样这三首歌都是我这张专辑的前三首主打、
0: 就是好歌一次要介绍给大家。
1: 对对对，
0: 就是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因为听众朋友如果光听到歌还没有看到玉君的这个 CD 成品的话，可能就没有办法理解我们刚刚在说的，所以呢欢迎大家赶快去买玉君的 CD。
1: 没错
0: 、它有非常小巧思的设计，然后整个的这个 CD 的设计也非常的漂亮。已经出第二张专辑了。
1: 没错，
0: 当初是怎么样的机缘接触到歌唱，然后呢有机会可以出片？
1: 是，其实我本身是音乐老师。
0: 哦，难怪气质看起来就是很好。
1: 对、大家气质都不同都很好。
0: 是，
1: 对，但就是因为我自己很爱唱歌，但我没有想过说要往歌唱这条路走，是，就只是很喜欢唱歌。然后我是因为一个机缘，就是有一天我的学生请假，然后在家里滑手机，就看到超级红人榜在线上的海选。对，然后我就偷偷的报名，真的是偷偷。对，就是因为我家人他们其实是希望我能够有个稳定的工作就好。他觉得可能歌唱这条路好像比较
0: 辛苦。对
1: 对，然后很多的变数。对，然后当时就这样偷偷报名，结果就这样没
0: 一路
1: 也没想太多，就这样一路比赛，然后在比赛过程中也遇到了那时候疫情最严重的时候。然后就这样子感觉好像有点危险，但是好像又这样子顺顺的，然后比赛就这样到过关。然后到出了第一张专辑到了现在的第二张。对，这整个过程。然后其实这两张专辑比较特别的是我是用募资募款的方式。
0: 自己出。
1: 就自己，对，
0: 自己发片，
1: 对，
0: 哇，
1: 就是当然最后也是有请到就是很专业的老师，像我这两张专辑都是请到我们的金曲歌王，就是荒山亮老师
0: 啊，荒山亮老师，
1: 对，亮哥来帮我最后就是做一个统整跟对发片，
0: 对，
1: 然后但是最重要还是希望说能够做我自己想做的音乐，
0: 等于是圆自己的梦想，对不对？
1: 对，然后也希望说这整个就是参与的过程都能够就是邀请大家一起来，所以从这个募款的过程，然后到整个就是录音等等，所以很多朋友都有参与到。对，知道说我这整个过程到底发生什么事，然后到现在发片。
0: 是，
1: 对。
0: 那刚刚你提到就是说你想要做你想要做的音乐，
1: 是，
0: 那跟大家说一下你想要做的音乐就是在呈现在你的这个专辑里头，包括前一张专辑跟这张专辑。
1: 对，
0: 跟大家聊一聊你心目中的想要呈现给大家音乐是怎么样的一个方式？
1: 其实所谓的自己想要的还包括了就是像第一张专辑，可能像我从红人榜过关嘛，那很多的评审老师可能对我会有一些想象。对，可能是从比赛大家熟悉，对我比较熟悉的那种歌型歌路。然后到过关之后，可能像第一张专辑的主打歌 Coco Coco 就是

0: 许常德老师，对，阿德老师他就对我就有一些不同的一个看法跟想法，就做了一首有点可爱俏皮的然后唱跳的歌曲，
1: 是，
0: 对，然后其实这首歌就打完全打破了大家对我的印象。
1: 音乐老师唱跳有什么感觉呢？
0: 其实真的还蛮一开始真的蛮不自在的。对，而且还是放在主打，但我觉得因为我算是出道比较晚的，所以我就给自己一个想法，就是其实我不想要去限定自己，对，然后也不排斥，
1: 是，
0: 就是我觉得什么样的歌型都去试试看，然后包括到这一次第二张专辑总共有十首歌，然后有三首歌是我自己的词曲作品。
1: 哦，
0: 对，其实第一张也有，但是第一张倾向于就是跟其他的老师合作，像跟碰格，对，然后其他老师合作，那这一次就是想说自己试试看，对，然后自己创作多一点，这样，对对，所以到了第二张就是想说，诶，第一张比较是大家对我的想象，然后是叫异想世界，就是想象不到的样子，然后这一张就来到了我那时候募资是用原始，就是缘分的开始，想要用十首歌来记录这些缘分，对，所以这十首歌都跟缘分有关系。
1: 哦，所以就是在你筹备的第二张专辑里头呢，你用十首歌来呈现你筹备的这个过程的缘分。
0: 对，因为其实从出道到现在快了，就快要进入第五年了，对，然后这过程其实很多的朋友很帮忙，对，然后就觉得哇，可以到每个地方去唱歌，就是好像很特别的缘分，会遇到很多人，对，然后也发生很多事，所以就觉得与其说等到十年后再来记录这些缘分，不如先把现在我遇到的先用音乐来记录。
1: OK， 那我们就赶快先来听听在这张专辑里头呢玉君最想要跟大家诉说的这张专辑的缘分的歌曲。
0: 是我的这张专辑的主打歌叫《既然是安内》。
1: 既然是安内，好，我们现在先来欣赏。

0: 今年节目呢是朱罗采风，今天节目当中呢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歌手翁玉君，他带来他的第二张专辑啊。那么刚才听到的呢是玉君在他的这张专辑当中的主打歌《既然是安呢》。玉君刚刚提到说呢，他想要用他自己的形式来做他喜欢的音乐，所以他自己募资发行了两张的专辑。那么在新专辑当中呢，也记录了他在筹备的过程当中用十首歌曲来记录这个点点滴滴的缘分。那刚刚的这首歌曲叫做《既然是安》，跟大家说这首歌的缘分故事。
1: 其实这十首歌里面有一些歌是所谓的就是收歌进来的歌曲，对。然后我觉得很特别，像这首歌《既然是安》，其实大家
0: 听起来感觉好像是很无奈或者是很悲情的耶。
1: 对，但是其实我觉得，其实这首歌那时候我看到的歌词，我就觉得哇，就是他其实要讲说，既然是安呢，归去就安呢，上干脆就是。坦然一点，或是率真一点，不要想太多。
0: 嗯，
1: 对，我们通常都会把这个东西拿来是比较负面的，就是啊，人生的无奈，生活中的无奈。
0: 对，这个名词，这句话，
1: 这句话，对，所以我觉得这句话就是大家一听到就会很有感觉。
0: 嗯，
1: 对。那其实这首歌最主要是要讲说，既然是这样，就是我们生活中有很多好听的、不好听的这些话。
0: 嗯，
1: 这首歌曲的原本的歌名叫《实话》，行为
0: 实话啊、哦，说老实话的那个实话。
1: 对，现在就是说，生活中这些声音，
0: 嗯，
1: 到底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
0: 嗯哼，
1: 其实都不重要。
0: 嗯，
1: 既然是安呢，
0: 嗯，
1: 那归去你就自己听你自己内心的话。
0: 嗯哼哼，
1: 对。然后其实就是每个人的心中的这个力量很重要。
0: 嗯，
1: 对，就是你自己能够有自己的想法，那你开出来的那个花才会是有办法是永久的，而且被看见的。
0: 嗯嗯嗯，
1: 对。
0: 就好像我们常说，人生有很多的快乐跟不快乐，既然快乐也是一天，不快乐也是一天，那何苦要选择不快乐呢？
1: 没错，
0: 对对，就是随自己的心，然后让自己快乐这样。
1: 对，而且那个选择是、其实就是自己。
0: 嗯哼，
1: 对，就是跟每个人的心有关系。
0: 嗯嗯，
1: 所以就又回到了。缘分，就是那个缘分其实是可能跟外界有很多的缘分，但是最重要还是要回到自己的心。
0: 嗯嗯，
1: 对。
0: 那么在制作这张专辑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些你比较难忘的小故事跟大家分享一下？
1: 我觉得第一张可能还有一点懵懵懂懂，充满着一种就是哇期待希望，当然第二张也很期待。
0: 嗯，
1: 但是因为可能这整个过程我自己参与了很多，所以到了第二张其实有一点点觉得好辛苦
0: 有没有打退堂鼓想说我第三张不要发了，还是更坚定继续要发第三张？
1: 反而会更坚定。现在的整个市场真的是萎缩，然后也很困难。
0: 嗯哼，
1: 我相信其实很多歌手也都有就是想要自己做专辑这种想法。
0: 嗯，
1: 真的很难，但我觉得就是因为难才更要做。其实有很多的朋友也是鼓励我说，哎，虽然到第二章，就是很多人说，哎，你的 MV 怎么都还没出来？
0: 啊，
1: 这可能我跟

0: 其他歌手有点不同，大家就是音乐跟 MV 同时就上线。那但是可能我自己遇到最实际的就是金钱的不足。
1: 对对，没错没错，
0: 这真的是很实际，
1: 光是制作专辑就已经要花掉很多钱了，何况要拍 MV，
0: 其实就已经不足了。
1: 对
0: 对，然后但是其实这过程真的遇到好多很神奇的事情，像我有遇到一些不管是认识不认识的朋友，他们很大方的赞助，对，然后让我去完成，就是一步一步来，
1: 是，
0: 对，所以我才会说，其实大家都有参与到这个过程，他们知道我的困难，但是从困难到最后就是成品出现，他们也觉得哇，终于，就是让我觉得啊，松一口气，太棒了，这样。对，然后我自己也觉得从这个过程就是很有成就感。
1: 刚才玉君有聊到，原本是音乐老师，偷偷的来报名红人榜的海选，然后就这样一路过关斩将，然后现在出片。那你也有提到家人的担心，那你真的去实现这个梦想之后，你的家人的态度有没有转换，或者是说他们还是很担心你？
0: 其实担心还是会有，但是他们其实从我比赛的大概到一半之后，就是我真的坐上了宝座之后，他们就改变了一些态度跟想法，给了很多的支持鼓励，对，然后到现在，其实我现在还是有在教学，对，所以他们会觉得他们担心的是我太累了，对，就是两边又要兼顾，对，但他们看到我就是所有的工作都跟音乐有关，他们也觉得好像看我做的蛮开心的，
1: 对，
0: 就是一方面也很放心这样，加上可能我们家像我们家妈妈是做家庭美发，
1: 是，
0: 所以很多的客人也会跟他回馈说，哇，你女儿现在在哪里，就是电视看得到她，什么什么活动上都有，
1: 是，
0: 他也是觉得还蛮开心的，
1: 对，那妈妈应该也可以帮你做造型吧。
0: 对，我其实常常外场的活动都是他帮我用的头发，
1: 是，妈妈应该也很有成就感，对不
0: 对？
1: 对，
0: 他很有成就感。
1: 刚刚玉君有提到说，这一次的专辑是请到荒山亮老师来帮你做一个整体的统整，然后发行。
0: 对，
1: 那专辑里头应该也有老师帮你写的歌吧？
0: 没错，所以为什么专辑的第一首歌就是《鬼牛仔呀》
1: 哦？原来如此啊！
0: 对，就是第一首歌《鬼牛仔呀》，这首的词曲就是亮哥帮我写的。讲到原始缘分跟心有关，所以封面叫做《滔滔唱入心》，用这首歌来当封面，这样。这整个编排都还蛮奇妙的，
1: 是你出于你自己的 idea 吗？还是说有跟设计团队讨论过？
0: 都有讨论，
1: 是是。那我也想要了解，就是荒山亮老师帮你写这首歌，是你邀歌，所以他特别为你量身打造的这首歌曲，还是说他有不一样的故事？
0: 其实有跟他邀歌，但是我很惊讶他写了这首歌。所谓惊讶是说，因为他讲到鬼牛嘛，月亮，其实我很害怕月亮，
1: 为什么？我第一次听到有人就害怕月亮，
0: 我现在
1: 问出一个秘辛了。
0: 对，我现在好很多了，就是有被这首歌给疗愈。
1: 哦，真的？为什么会害怕月亮？
0: 因为我们家以前曾经发生一件事情，就是火灾。
1: 哦，
0: 然后那一天晚上是看到了一颗10点多了，
1: 大满月吗？
0: 那时候我还小，也不小了，3、4年级的时候。然后那时候是我们家从南部，因为我老家在嘉义，从南部要回到台中，
1: 是嘉义音啊。
0: 然后10点多了，我就好奇，我就想说妈妈他们在后座做什么，我就转了头看，结果就看到一颗很大颗的太阳
1: 啊，太阳。
0: 那时候对我来讲是太阳，因为它很红又很大，然后就问妈妈说，怎么会有太阳？妈妈就说：“啊，你跟那人吼，妈我被恭维啦，这样挖登去啦，这样。”然后我就很好奇，我就又转头，那颗太阳不见了。我现在想起来，觉得可能是，例如说乡间小路转了一个弯，角度不对，它就不见了。
1: 是，
0: 但是那天晚上就发生了火灾
1: 哦，
0: 就是在我的床边有一个桌子，然后桌上有一台就是方形的那种电风扇，它烧起来
1: 哦，还好吧，有及时扑灭吧，
0: 但是。在烧起来的之前，我为什么会知道？是因为我在睡觉，但我就看到观世音菩萨叫我起床。哦，对，
1: 玄妙了，
0: 很玄。所以我眼睛睁开的时候，其实它已经整台都烧起来了。
1: 哦，
0: 对，然后整个房间都熏黑，我就赶快跑到楼下叫爸爸妈妈。然后更奇妙的是，我没有想到说它会沿着那个电线烧，就是所谓人家讲的电线走火。
1: 对对对，
0: 对，结果它居然烧到快要到插那个。对，那个座子
1: 插头，
0: 它就断掉了。
1: 哦，
0: 所以我就觉得好像是冥冥之中，有
1: 不幸中的大幸。
0: 所以就我一直把月亮跟火灾这件事情一直 连在一起，没办法把它分开来。

0: 可是你刚刚明明说看到的是太阳，为什么不是怕太阳？
1: 我后来才知道说它是月亮，因为晚上十点多怎么会有太阳？
0: 哦，是，
1: 对。哦、然后后来其实被这首歌疗愈，是因为其实现在跑活动常常都在晚上，嗯，那可能晚上在南部活动，但是隔天早上在台北要录影，嗯，所以我都常常要在半夜的时候开车，嗯，对，然后半夜没有人陪啊，然后就听歌听歌听听，哎、嗯，这首歌好像就突然讲到月亮，我就突然看了一下，就好像只剩下月亮知道我还在为梦想打拼啊、哦，
0: 是是，
1: 对，所以尾牛怎样，一到在怎样下面有蟒灾，嗯哼，对，但是好像就觉得。好啦，就有他陪伴这样。
0: 是是。
1: 对。
0: 哦，那我们来听一下黄珊瑶老师的这首为
1: 玉君的
0: 量身打造的这首歌曲啊，《为牛怎样》。

0: 真的是刚刚听玉君聊到跟月亮的故事、哦、我想也真的是、冥冥之中啦、哦、可能就是有这样的牵引，也让你呢、透过你的歌曲圆自己的梦、也让大家了解到说你的这个生命当中的一些缘分的起始、哦、
1: 是。
0: 那今天呢这个玉君来到节目当中介绍他的第二张专辑，也跟大家聊到了这么多，挖出了这个怕月亮这件事情的秘辛好，但是最重要的呢就是希望说、大家可以多多的来关注玉君的新的专辑。
1: 是，
0: 在这个专辑的制作过程当中也花了很多的心力，接下来如果说想要拍 MV 的话呢，还是
1: 说其实 MV 已经拍完了，就是这过程好、真的好多人帮忙，但还没有上架，应该预计在这个月就会上架了、
0: 就是八月份就上架了。
1: 对对 对, 对、
0: 好的，我想呢今天玉君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聊到他的新的专辑、MV 也即将要上架了、
1: 是
0: 主打歌都会有这个 MV 上架吗？还是十首歌曲？
1: 没有到十首，对，但就是会有大概四首歌，
0: 那也是很不错
1: 的，对，四到五首歌、就觉得很期待。
0: 是，那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呢也听到玉君的歌曲哈，就是呢《记人喜安》呢，
1: 对，
0: 然后黄珊燕老师为玉君呢量身打造的《为牛仔亚》哈，再跟大家介绍一首歌曲。
1: 好，那就来介绍我这首同名专辑，这首歌叫滔滔唱入心。
0: 滔滔唱入心，好，我想呢也希望说大家对于玉君的歌声跟对玉君的爱不要滔滔唱入心好，我们要大方的展现出来可以去购买实体的 CD， 把玉君的好歌声呢来分享给大家。
1: 是，
0: 希望说很快的也可以呢有新的作品再跟大家见面。
1: 没错，
0: 好的，那今天我们非常谢谢玉君来到节目当中，那
1: 谢谢，
0: 请大家多多支持玉君哦，
1: 感谢大家，
0: 我们期待你的新作品。好，
1: 没问题，
0: 谢谢玉君，谢谢，
1: 谢谢，谢谢大家，
0: 谢谢。时间的关系，今天的筑落采风就为朋友们进行到这里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愿平安喜乐伴你拥有美好的一天，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会。

Hello，所有的好朋友们，欢迎大家来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小龙。今天呢是9月6号，哇，时间真的过得很快，一眨眼呢已经开学了一个礼拜。不知道我们所有的好朋友们收心了吗？啊，我们的学子们已经这个正式的回到了校园生活，都还适应吗？如果还有一些假期的症候群，没有关系，今天仍然是一个假日，在家里呢好好的休息一下，收收心，把暑假的时候那一份欢快哦暂时放一下，我们还是要回来面对我们的一个学习的生涯。即将来到的呢，除了是这个开学啊、学习之外，即将来到的也有下一个节气，也就是白露。白露是24节气中的第15个节气了，通常是在国历的9月7号到9号之间。今年的白露呢也是在9月7号，这个时候呢天气就开始慢慢的不那么热了哦，秋风渐起，夜晚的凉意也来了。当然最近的凉意是因为下雨不过在这个时节上哦，的确晚上开始慢慢的凉了，不会再那么热了哦。在空气中的水汽遇冷，在地表和草木上结成白色的露珠，因此这个节气呢得名为白露。白露的时候还是要特别小心，好不好？最近白天的时候气温仍高，但入夜之后气温也有所下降，温差比较大一点的，秋燥也比较明显了，由湿热慢慢的要开始转为干燥。最近呢也正好是这个柚子的一个产季啊、哦，白露的时候呢，龙眼也是盛产哦，所以吃柚子、吃龙眼都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准备好调整一下自己的身体，调整一下自己的心情，即将迎来的是生活上的变化以及一个新的节气哦。好，咱们先来安排一首好听的歌曲，马上回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

歌曲过后，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小龙，您现在收听的是正声广播公司高雄广播电台。今天是9月6号，9月6号在历史上是一个非常非常特别的日子。首先跟大家分享到的是公元前776年，那个时候还是春秋时代啊，那个时候还是在周天子的年代。前776年的这个古代典籍《诗经·小雅》中的《十月之交》这一个篇章里面，记载了观测到的日食，这是人类史籍上记载的第一次日食。这一段篇章是这样子的，我来跟大家稍微分享一下啊。这一段篇章就叫做十月之交，来，内文如下：十月之交，朔月辛卯，日有食之，亦恐之丑。彼月而为，此日而为，今此下明，亦恐之哀。日月告凶，不用其行；四国无政，不用其粮。彼月而食，则为其纲；此日而食，于何不臧？在这个典籍里面非常明确的记载到了日食这样子的一个现象。可是很多听众朋友们可能会觉得很奇怪，诶，小龙，你刚刚念的篇章里面并没有提到日期啊。啊，没错，当然是没有提到一个完整的日期，在这个十月之交的篇章里面虽然没有提到今天是9月6号，但是根据我们天文学家一个精确的计算哦，开头写到十月之交，朔月辛卯，日有食之，亦恐之丑。那么天文学家呢是根据十月之交以及干支辛卯来推算这一场日食，根据这些科学家的推算哦，发生在西元前776年的9月6号，也就是周幽王六年。周幽王是谁？烽火戏诸侯的那一位啊。所以其实你可以想象哦，在当年那个科学还不发达，对，西元前776年的时候哦，当你在这个周幽王的年代看到了日食，哇，可能古人会觉得这天狗食日，大凶之兆的时候，偏偏这周幽王不信邪，还敢烽火戏诸侯，哇，结果这个周朝呢，你看就葬送在这个周幽王的手里啊。记得是过了五年啊，周幽王11年的时候呢，周幽王就驾崩了啊。你看，所以其实你都看到了，大家觉得普遍觉得这么不祥的一个天象，你还敢烽火戏诸侯，你也是蛮不简单的，把自己的国家都葬送了啊。虽然说这样一个精确的日期是由科学家的一个精准的推论，但是这些天文学家，哎，也不是一开始就这么厉害的，对吧？我们的历法也经过非常多次的变革，这9月6号刚好也无独有偶，很有意思的地方，在西元的1752年，因为英国跟北美的13州在1752年的时候，他们把他的历法做了一个变革，将历法从儒略历转换为格里历，所以1752年的时候是没有9月6号的。很难以置信，对不对？很难想象说，哎，既然有哪一年竟然是没有这样子的一个日期，9月6号竟然是没有的，那是因为在历法转换的时候，这两个历法有一点不一样嘛，哦，所以它在转换的时候呢，就有一些日期上的误差需要调整。其实儒略历基本上跟现行的公历，现行的公历叫做格里历，哦，这个儒略历跟格里历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大的差距，一年都是365天。但是呢，他们如果以一个整个天文学家的一个计算来看哦，每过400年，他们的差异就会多了好多天。所以其实到最后，大家还是渐渐的采用了现在的一个公历，也就是格里历哦，误差也比较小嘛。这两个的这个差别在哪里呢？其实格里历在每400年的时候，他们的误差会有 0.12 天，但是儒略历的误差就比较多了。儒略历每400年的时候会误差3.12天，
就是这三天，9月6号就没了，对不对？很难想象啊，就差了这么一个，每400年差3天，结果就在1752年的这一天，这一年呢，9月6号，这历法一转换，哎，9月6号竟然就没了。其实我觉得这也是一个蛮有意思的一个小道消息，可以跟我们的好朋友们来做一个分享哦。

好的，我们所有的好朋友们，好听的歌曲过后，欢迎大家再一次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现在收听的是正声广播公司高雄台，我是小龙。刚刚呢，我们聊到了一些历史性的，还有一些天文学方面的一些东西。接下来第二段，小龙要跟大家聊到的哦，我觉得应该也有很多的听众朋友们记得这一个事件，虽然它已经有点久了，它是发生在1972年的事情。那是在1972年的9月5号，其实是在9月5号发生的事，震惊了全世界，我相信很多老一辈的好朋友们一定有印象。1972年9月5号第20届夏季奥运会举办在联邦德国慕尼黑，很多好朋友们可能知道我要讲什么，没错，这就是举世闻名的慕尼黑的惨案，慕尼黑的一个袭击。以色列政府把这个事件定为恐怖事件，恐怖攻击的事件，因为策划者是巴勒斯坦的激进派，简单来讲就是恐怖分子。袭击的对象是参加奥运会的以色列代表团，营救过程中因为出现了严重的失误，导致以色列代表团的五名运动员、两名裁判还有四名教练员通通死亡。这件在当时可以算是世纪大案。但是在2022年，也就是4年多前，德国政府跟11名遭到杀害的以色列代表团成员家属达成了赔偿协议。德国政府向遇难者家属赔偿2800万欧元。这件事情呢，终于应该说到目前为止哦，算是画下了一个句点了，算是画下句点了哦。但无论如何，这件事情依旧在世界的运动史上留下了非常浓重的一笔。小龙带大家来简单的了解一下这件事情的过程。这件事情是这样子的，八个武装的恐怖分子在1972年的9月5号清晨闯入了慕尼黑奥运村以色列选手的驻地，当场开枪就先杀害了以色列的一个角力教练以及举重运动员，另外9名代表团的成员呢就被当作人质关押，奥运会因此被迫停赛。此后呢，武装的恐怖分子就发表了声明，要求在12点之前要释放被以色列关押的2234名巴勒斯坦人。在11点的时候，以色列政府正式拒绝了释放政治犯的要求，但是考虑将另外一个方式，他们要把人质转移到埃及开罗，再进行相关的赎回人头谈判的一个建议。后来在谈判的过程中有很多曲折，然后也有很多的方案，但是基本上绑匪这边的大多数都拒绝了。直到9月5号的晚上10点半左右，武装人员到达了机场，在机场中停靠了一架飞机，意思就是要让这

些恐怖分子们离境啊。但是武装人员在检查了这个飞机里面发现没有任何机组成员的时候呢，他就真的是发现不对劲了。准备立即折返的时候呢，那时候躲在机场的一个狙击手率先就先开火了，因为当时呢晚上11点，而且狙击手也没有一些无线电的通讯装置，没有夜视装置跟头盔，人数也比对方少，计划就完全的失控了。由于当时的情况一个急迫，一名武装分子立刻就向人质开火了哦，并且让其他的2名武装人员走出掩护要参加战斗了。甚至于离开的时候，还往人质的那个地方留下了一枚手榴弹。手榴弹一爆炸，机内所有的人质确定死亡，然后其他的人质也通通被武装人员处决式的一个射杀。那么这件事情过后呢，以色列跟巴勒斯坦可以说是彻底的撕破脸了。以色列也不是吃素的，立刻筹组了报复的行动。当时的以色列总理是梅尔夫人，梅尔夫人是以色列这边近代内阁中唯一的一位女性总理。别看人家是一个女性总理，你是一个女孩子，人家的个性跟能力，当时就是以色列的铁娘子啊，还在英国的柴契尔夫人之前。这位铁娘子呢，当即筹组了一个报复行动。以色列集结了情报特务局的特工，组成了一支队伍，对这个武装的恐怖分子的组织成员展开了报复性质的跨国猎杀行动，历时了9年。哇，这个人家，我们中文里面有一句老话，人家说这个不死不休啊，这个此恨绵绵无绝期。其实对这样子的一个报复行动而言，我觉得形容得蛮恰当的。这个行动从1972年的10月，持续到1981年的8月，9年多，将暗杀名单上的11个武装人员的恐怖分子的，有11个嘛，10个都已经成功的被暗杀掉了啊。其实这件事情造成了很多很多的一个后续的。一个怎么讲呢？外交上的一个状况。其实为什么以色列跟周遭的国家有时候大家会觉得，好像感情不那么好？其实都是历史部分一个一个累积来的，历史上的一个共业。但是你也没有办法回到过去阻止这些事情的发生。所以其实现在很多时候大家觉得，哎，中东半岛那边怎么国际形势都不太稳定、不太安全？大家好像有什么深仇大恨似的。没错，这些深仇大恨就是这么累积过来的啊。好啦，这个比较悲伤一点的、比较不好一点的事情讲到这边，我们先放松一下心情，休息一下，一会儿再回来我们的节目当中哦。

各位好朋友们，这里是正声广播公司高雄广播电台，我是小龙。节目进行到这边，准备要进入尾声了，要跟我们所有的好朋友们来说一声再见了啊！不管您现在正在做什么啊，您是在这个烦恼开学之后的一些课业问题也好，您是在烦恼最近雨下得太大了也好，我们都希望我们所有的好朋友们都能够开开心心、踏踏实实地过好每一天，把握每一个当下哦。今天的节目，希望我们所有的好朋友们都能够喜欢。我是小龙，期待与您再一次的空中相会哦。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

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您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我是代班主持人陈韵如。因为过去呢，在我代班的时候啊，都会帮各位听众去邀请一些房地产业界相关的专家或是学者到我们的现场，然后跟各位听众去分享一些专业的房地产相关的讯息哦。那今天呢，就由我自己披挂上阵来跟各位分享一些在房地产市场上面的所见所闻呢。那其实我本身是经营一个房地产的平台啊。那这个平台呢，主要是去放置一些新成屋跟预售屋的最新的讯息哦。全台湾从基隆到屏东的新建案都有在我们网络地产王的网站上面。那所以呢，其实我们对于市场的脉络，其实也是能够最有第一线的一些讯息哦，这个感应度其实是非常的高。那除此之外呢，我们也有帮中华民国房仲全联会呢定期去做一些市场的调查。那我想今天一开始呢，先跟各位听众去分享我们最新所做的一个市场的调查。那这个调查呢，其实主要是跟央行有关哦。因为央行在每一季大概在19、20号左右呢，都会去开一个里监事会。那这个里监事会的决议会跟房地产有很大的关系哦。因为从2024年的9月19号开始呢，这个里监事会呢，他们决定了第七次的信用管制哦。那这个管制对房地产市场的影响非常大哦。那也造成了这两年以来哦，整个市场的买气哦，一直疲乏，一直萎绝不振哦。但是我们很希望说，其实在这两年之后，整个市场央行所希望能够去管控的这个市场的投资买气已经收效之后呢，能够逐渐的放宽。那我们看到在这一次这个即将来的9月19号呢，央行又会有什么样的措施呢？这个是大家都非常期待的。那业者当然是希望说在这个管制的制度上面能够有一些放宽，但是一般的民众是不是这样子的想法呢？于是我们就做了一个市场的调查。那这个调查我们的题目其实是非常的单纯，那大概就是去问一些民众对于目前的管制的措施有一些什么样的看法，是希望更加紧缩呢，还是希望放宽。那我们这一次的调查，最新的这一次调查，我们想要了解的是有关换屋的部分。那我们知道其实在央行的管制之下，它是希望投资的部分能够受到一些限制。那所谓投资的定义，央行初步是认为说你只要买第二户，也就是说第一户是自用，那第二户以上其实就算是投资。那即便是换屋，因为换屋的过程里面你可能是先买后卖，可能就拥有两间房子，那把它认定说其实这个换屋的过程里面，如果你拥有两间房子，也是要在一定的时间里面要把它出售而维持一户的这个所有，那才能够去符合央行所谓的自住的条件哦。那这样的条件是不是应该要放宽呢？于是我们就在最近呢做了一个网络的调查，那这个调查的结果也已经统计出来。那这个调查的结果其实还蛮有意思的，那就在这边跟各位听众做一个分享哦。那第一个是我们问到我们的网友说，请问是不是想要最近有没有规划去买第二屋呢？结果我们的调查的结果里面发现有 47.6%， 也就是这样。

将近有一半的这个调查的网友呢，他们其实是有在规划，还不一定会买。但是其实在整个在的理财的布局里面，其实是有 47.6% 是有这样子的一个意愿在做一个规划的。那另外我们有问到说第二屋的用途，就是你买，你有规划要买房子，那这个第二屋的用途大概是这个有什么样的用途呢？包括说是要自用呢，还是想要短期的投资，也就是我们所谓的比较类似赚差价的方式，还是说你要做一个长期的出租？好，那我们这个调查结果呢，会发现有 54.1%的民众其实他们是要买来自用的，要长期出租的比例是第二名，也是非常高，大概有 29.3%， 将近三成左右的比例其实是希望是要买来做长期投资出租使用的。那央行最在意的就是短期投资的部分，其实只有 16.1%、哦、那其实这个结论、哦、应该我们觉得央行应该可以去深思考量一下哈，为什么第二屋的部分很多民众还是认为说其实还是在属于自用的范围里面。在央行原来的定义，他会认为说诶，你其实一间房子就是一户，就是一间房子住，那第二户如果你要买第二户的话，那就有投资的嫌疑，所以呢你要买第二户的话就认定是投资。那其实第二户对大部分的民众来说其实还是有很多自用的用途，那这个自用的用途就很多了，包括说帮子女或是帮父母买房子，或者是说工作的关系哦，比如说你本来在北部工作，那可能是因为公司开在中南部开分公司的关系调到中南部去，那到中南部不想租房子，那顺便也置产，所以其实也是一种自用，这种属于工作的迁移。那我们刚刚讲到子女购物也是平常都很容易看到的一个现象，包括说像因为子女因为结婚成家，或者是也是因为子女工作的关系而帮子女购物。那另外像父母也是因为其实现在的很多家庭大部分都是希望跟父母住的比较近，但是又不希望像以前那样三代同堂都在同一个屋檐下，所以有时候也会有这种帮父母购物的状况。那另外有一种状况就是诶，他就是这个房子其实就是空着当做一个休闲式的住宅，或者是说就是自有的一个房子，但是不常去住不常去用，那这样子的房子其实也是属于他的自用，只是他没有每天住在里面。所以呢其实没有出租的房子跟自用其实是画上等号，就是说其实他的自用他只是没有把它租出去，但是他还是他自用的范围里面。所以其实我们这次调查里面看到 54.6% 他买第二屋的用途其实还是属于自用，所以到底是第二屋就算自用，第二屋就算投资，还是第三屋第二屋以上才算投资？我觉得这个央行在这两年里面的一个政策实施过程里面应该也是有一些想法啊，我们希望央行这边能够重新去考量一下。好，那第三题我们问到说，那认为你第二屋的贷款的成数是不是应该要受一些限制？那我们知道在央行在2024年第一次提出第七次信用管制的时候，购买第二屋的贷款限制其实是非常严格的。那我们知道在过去如果没有什么特别的限制的话，其实银行的贷款会根据个人的一个所得的状况，就是贷款的支付的能力，他会去评估说贷款给你几成，那通常大概都在7%到7.5%左右。但是在2024年第七次的信用管制里面，央行就把第二屋的贷款的限制他把它控制在50%，就说你不能超过50%。那在今年当然是有一些放宽了，从50%放宽到60%，但是对民众来说如果他要买第二屋的话，他必须要去准备更多的自备款，这样子等于说是对他要购买第二屋形成了一种障碍哦。那我们这次的调查里面呢，会看到说，有 46.6% 的民众，他是认为说呢，应该要取消这个上限。
那这个贷款成数呢？

应该要回归由银行自行来评估到底要贷给这个承贷人几成哦，就是说央行不应该要受，应该要取消这个上限。那当然另外也有 30% 左右呢认为说，诶，其实目前限制在六成其实就是很适合的。好，那接下来我们问到说，那哦，这个认为第二屋是不是应该要提供一些贷款的宽限期呢？那我们知道在宽限期里面其实是不用去负担本金的部分，只要负担利息，所以这个宽限期越长的话，对买方来说在财务上面的负担当然是越轻的。那我们看到第一名的这个比例有高达 38.1% 呢，是认为应该要提供3到5年的宽限期。那我们知道其实现在在央行的管制之下，你购买第二屋的话其实是完全没有宽限期，也就是说当你买了这个房子开始付贷款的时候就要开始支付本金。但是我们从这个调查里面发现有 38.1%， 也就是将近四成左右的民众是希望说能够提供3到5年的宽限期。好，那另外也有 31.8%，也就是第二名的比例是 31.8% 的民众认为说应该要提供3年以内的宽限期，也就是说好还是要有宽限期，但是这个宽限期可能不用到3到5年，至少要有3年以内的宽限期，在民众买房子的时候，在买第二屋的时候能够有一个喘息跟缓冲的一个时间哦。那另外我们有问到说，诶，其实第二屋现在有一个切结，就是说原来是切结12个月里面，就是切结1年以内，如果你换屋的时候是属于先买后卖的话，那要在12个月里面要能够出售原屋。那在今年也是放宽到18个月哦。那我们就想要了解说，诶，民众对这个限制有一些什么样的看法。那我们调查结果呢，只有22.7%认为说应该要这个扩大到24个月，现在是18个月，那希望是扩大到24个月。那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如果今天要换屋的时候，我是先买后卖，那我先买后卖，我手上是不是同时有两间房子？那同时有两间房子的话，第二屋的贷款可能就会受到限制，而且是没有宽限期的。那如果说这个民众他认为说应该要放宽到24个月，就是说如果我是在2年以内在把手上的这原屋卖出去，而在2年之后维持只有一屋的话，那我应该就可以不受换屋的这个60%的贷款限制，应该要放宽。所以大部分的民众认为说应该还是要放宽到24个月，也就是2年的时间，那种更充裕的时间去卖房子才是比较合理的哦。那我们知道说其实从2024年到现在，整个房地产的市场的买气变得很低迷哦。那在低迷的买气之下，其实要把房屋售出，其实整个销售的时间会拉比较长，所以从原来的12个月延长到18个月，民众是希望更能够去延长了24个月，让买方跟卖方都有更多的时间去选房子，或者是选买方去完成一个房地产换屋的一个交易。好，那另外我们也问到说，认为对于第二款的贷款限制是不是要放宽到第三屋的时候再来加以限制呢？那我们调查的结果有50%的所有的民众认为说，诶，其实也不用放宽，去维持现状就好。那另外我们有去询问到说，认为理想的理财工具是什么呢？各位猜猜看，第一名是什么呢？嗯，没错，第一名呢，大家都认为是股票。最理想的理财工具有我们这个是复选题哦，所以有 68.4% 认为说，诶，股票其实是最理想的理财工具。那房地产呢就是第二名，约占 57.5%， 有 57.5% 的民众认为最理想的理财工具是房地产。好，那我们这边先休息一下，听段音乐，待会再进到节目现场。

0: 小姐，小姐，你是302班的美美吗？
1: 对啊，我是。你是？
0: 哦，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1: 啊，什么事呢？
0: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1: 哈？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纾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恢复年轻光彩。 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 02-2314-9121，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
2: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3: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4: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7: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8: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7: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8: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0: 104.1 掌声跳平台。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您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我是代班主持人陈韵如。那刚刚在上一段的节目里面跟大家分享了我们帮房仲权联会所做的一些网络的市场调查，那就可以看到说其实一般的民众对于现在央行的一些信用管制措施呢，是希望能够继续有一些放宽的动作。那我们刚刚有提到说其实这次的调查主要是针对换屋，那另外我们也针对在这次调查里面它的选项是已经选择它要规划有在规划要换第二要买第二

二屋的民众哦去做一些调查，但这个调查针对这个调查跟全部的民众调查有一点点不一样。那因为如果是全部民众调查，他可能是有规划要换屋，或者是没有规划要换屋。那针对有规划要换屋的民众呢，对于购屋第二屋的贷款的限制的看法，其实是更希望放宽的。那在全部的调查里，我们可以看到他是希望放宽。第二屋的贷款的原来是 36.2， 但是针对于有换屋计划的民众，他希望的比例是更高，大概到 47.4， 就是说有更多换屋的真正有换屋需求的民众，其实他是希望政府在换屋的这个贷款购屋第二屋的贷款里面其实是能够有所放宽的。那一样在规划购买第二屋的理财工具的看法，在投资项目这边呢，股票其实还是占比最高哦，股票大概有占 76.5%、哦、那显然的这个股票的投资现在已经进入一个全民运动的时代哦。那房地产呢还是高居第二名哦，在整个调查里面有 67.6% 的民众还是有规划换屋的民众里面，他是把房地产当做一个良好的理财投资工具哦。那很有趣的是第三名，第三名是哪一个选项呢？结果最多的是民众选的是定存哦，大概是占了 25% 左右。那第四名也很有趣，就是过去传统上面大家认为比较能够抗通膨的贵金属，那其中又是以黄金为首哦，所以认为黄金是最佳的理财工具的大概也占了 22% 左右，这个就是民众认为第二屋的理财有购买想要规划购买第二屋的理财的民众，他们认为比较好的购屋的投资的工具是有哪些。第一名是股票，第二名是房地产，第三名是定存，那第四名才是黄金哦。好，那其实呢最近我身边的一些朋友呢都陆陆续续开始有一些退休，或者是离开职场，或者是有一些退休的规划。那大家都会去聊到说这个退休之后呢，最重要的除了身体健康之外，其实大家最关心的就是理财哦。那到底要有什么样的一个理财的安排哦，才能够让自己离开职场后的晚年的收入能够让自己很安心哦。那我们知道离开职场之后，一般民众所能够依赖的固定的收入大概就是劳保的退休金哦。但是这个劳保的退休金其实它是有一个上限值哦，平均我们以平均来看的话，如果是选择月领的劳保退休金大概在平均在两万块左右，就是说如果你是在65岁退休，那你选择月领的话，那每个月根据之前在职场上雇主的投保金额的话，大概是可以平均大概两万块左右。那当然你如果是越早领的话，大概60岁以后就可以选择月领。那60岁以后，如果是你在60岁就开始领的话，当然这个金额就会更低一点。那当然也可以选择一次领哦。那一次领的话就是可能也是大概200万左右，那可以选择一次领的话，那当然就以后不会有月领的状况。那你如果选择月领的话，那当然就是每个月会有一个固定的收入。但是以现在整个物价的台湾的物价来看，其实一个月如果只有两万块的收入是很难去支应一些生活所需哦。因为我们看到现在整个台湾的物价，也不止台湾，整个全世界的物价其实都是非常，就是在 COVID-19 之后那个物价上涨的幅度其实是非常的大。我们现在去便利商店买一个便当几乎都很少在100元以下哦。那这个固定的这个劳保的月领的退休金其实它是固定的，就是每个月是两万元。那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在退休之后其实是选择月领的，那选择月领的好处就是这个活到老领到老，就是可以一直领下去，直到可能你就是离开这个地球的
那天之前其实都可以继续领啊。那以我们平均寿命大概都可以到80、80

80岁以上，大概80到85岁之间哦，所以很多民众都是选择月龄哦。但是呢，哎，我发现最近有一些朋友他们对于月领的这样的一个概念其实有一些新的想法，认为其实一次领，虽然说一次领之后就不会再有其他的收入，但是把这一两百万的钱的劳保退休金领出来之后，如果你去做一些投资理财，诶，其实它所能够稳定获利的部分，只要这个投资的选项选得好，其实他真正的收入不会比月领来的少。而且这个月领呢，它还有一个可能存在的风险，这个风险就是因为物价越来越上涨，但是你每个月领到这个月领的劳保退休金其实是固定的，也就是说我现在是领两万块，但是在十年之后可能因为通货膨胀的关系，我实际上两万元的实质的经济价值可能只剩下15000，也就是说现在两万元可以买到的一些这个物价在十年之后可能是会降到15000，因为我们知道这个物价一定都是往上走的嘛，会有一些价格的向下僵固性，所以它是物价是不会越来越便宜的。所以在这个前提之下，你虽然一样是领两万块，但是在过了十年二十年之后，因为通货膨胀的关系，所以这个实质所能够领到的这些钱的价值，实质的意义其实是会下降的。但是如果拿来做一些投资理财的话，尤其是你如果能够选对一个好的投资的话，那当然在这个获利上面其实是可以稳定增加。那当然它的风险还是在于说有可能你的投资是不是稳赚不赔，也有可能会有失利的。那所以这个就是一个风险。所以呢，我身边有一些比较善于理财的朋友就会考量说，诶，那我是不是就把这笔劳保退休金就是把它一次领出来，一次领出来之后呢，我再去做一些其他的投资。那我们刚刚可以看到说，这个投资的选项里面第一名是股票，那第二名是房地产。所以我们看到身边真的很多朋友他们就是一次领出来之后把这笔资金去投入在股市或者是房地产啊，那这是一个蛮新的概念呢，就是跟过去长期以来可能大家都是认为很理所当然的劳保退休金之后我就是去领月领的一个稳定的收入，但是这个收入可能是我们所说的是越来越变薄的。那我们看到其实在这个投资选项里面除了股票之外呢，另外一个就是房地产了。那房地产的一个在我们的应该说是长辈的那个年代，其实他们没有太多投资理财的选项，所以呢他们只要一有钱，不是拿去定存就是去买黄金或者是就是买房地产。而且这个房地产的贷款年限哦，在早期其实是非常短的哦，我记得应该是在40年前左右吧，就是我们的家人在买房子的时候，其实那时候的贷款年限大概最长就有7年，也就是说7年你就要把所有的本金跟利息清偿完毕，那这个每一个月的负担其实是非常重的。那它的好处就是在7年之后你就完全没有负担的，就已经摆脱这种房贷的压力了，所以它还是有好有坏了。但是我们就可以知道说，现在虽然我们的房贷的时间去延长到30年、40年，但是这个负债的负担的时间其实就是非常长的。好，那我们刚刚提到说，这个选择在劳保退休金把一次领出来，这些民众呢，他们领出来之后可能会有一些什么样的投资选项？第一个是股票，那第二个可能就是房地产。那其实呢，这个现在我们就现在我们的父执辈或者是我们这一代大概是在60、70年代的，其实大部分都是手上都是有一些股票或者是有一些房地产，所以对政府来说他比较不会有压力去想说，诶，那这些民众在退休之后是不是有一些固定的收入，也不用太去思虑太多说我们的社会福利是不是能够去支应到这些没有房地产的民众，因为大部分的人都有房地产啊，所以就比较没有这个问题。但是呢，我们的下一代或者是说我们的下下一代是

人可能是二三十岁左右的年轻人，他们的所得其实跟20年前我们那个时候在职场上面的所得其实来比较是没有差太多的，就是说没有多太多，但是房价或者是物价却上涨得非常多。对他们来说，现在要买一个房子其实是非常的困难哦，不管是在都市里面，或者是在这个就是非都的，不是在这个六都以外的城市，其实他们现在要买房子都是非常的困难的。所以在就是在未来这些年轻人当他们到了要退休的时候，那是不是能够有一个稳定的收入，其实对他们来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考量哦。那最近刚好有一个例子哦，可以跟各位听众做一个分享哦，就是有一个朋友他在市区里面，在台北市的市区里面有一间的公寓，那因为这个公寓其实他已经住了很久，而且他这个屋龄呢也大概是在50年左右了，但是因为他的地点是在市区，而且位置也还不错，所以这个公寓呢，他第一个是他现在手上已经没有贷款了，因为当初的贷款的年限只有20年。啊，他在那边已经住了大概30年，所以这个贷款是已经付清了，所以他这个公寓现在如果卖掉的话，大概可以卖到3000多万左右。那他因为最后是这个子女也不在身边哦，然后老公又已经先过世了，所以他就是等于是一个人的状况。那一个人呢，他认为说，哎，他可能就不用住到3房2厅这么大的空间。那也想说哦，因为年纪越来越大的关系，他希望说能够换到一个有电梯的房子，所以呢他最后就决定把这个公寓卖掉之后呢，去买了2间房子，那一间是用来自住，一间是用来收租。那自住的部分呢，他选定了一间是一样是在市区里面，那屋龄大概15年，电梯，然后是2房。那在市区里面，因为交通很方便，那不用买的车位，那总价呢大概是在2000万以内。那另外一间呢，他就是买了的比较市郊，在北投买了一间物龄比较高一点，37年，然后房子小一点，大概是1+1的小宅，总价也是大概1500万左右。那每个月的租金可以到25000上下，投资报酬率大约是在 2.4。那他认为说，诶，这个北市科的从化区其实未来的发展其实是非常看好的，那也不用担心租不出去，那用这个房租来做一个长期稳定的收入，这个是他的选择哦，就是把一间公寓卖掉之后去换了2间，就是一大换二小的概念，那一间自住一间收租，他认为这样有一个稳定的收入，再加上劳保的退休金，那他是选择月领的方式，那每一个月算一算就差不多有将近5万块的收入，他认为有这个5万块的收入，让他在退休之后才能够安心的生活。好，那我们这边先休息一下，听段音乐，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4: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5: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6: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3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8: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9: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10: 周1到周6下午2点到4点，午后两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1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0: 104.1 正声调频台。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您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我是代班主持人陈韵如。好，那今天在最后一段的时间里面呢，一刚开始我们有一个赠票的活动，那这个这个展览是在国立历史博物馆一个埃及木乃伊的展览呢，永生传说。那展期是从6月18号到9月28。那其实这个展览其实非常的特别哦，如果各位听众有注意的话，就会知道说其实现阶段在台湾的埃及展总共有两个，那一个就是在台北的国立历史博物馆，那另外一个是在台南的奇美博物馆哦，同样都是埃及展。那这个埃及展呢，在台湾呢，不管什么时候来，不管展几次哦，其实都是非常的热门。那台北这个展跟台南这个展其实是有一点不一样的。台北这个展它是有展览这个埃及的木乃伊哦，那奇美这个台南这个展其实就是一个比较一般的文物展，但其实

现在要看到以后看到木乃伊是越来越困难哦，因为每一次的展览对一次的对这个文物哦，就是还是会有一些耗损哦，所以在未来哦，可能这个木乃伊会出借到国际去展览的机会其实是越来越低了哦，所以我们这次呢由十亿多媒体他们所主办的这个埃及的永生传说的展览哦，其实有这样的木乃伊来台湾其实是非常的难得哦，那我们就有一些赠票，那开放听众朋友们来电来索取。那来电索取的听众朋友，请打02-2371-2920，02-2371-2920哦。我们的票数有限哈、哦，那请各位听众呢踊跃来拨打。其实这个埃及展啊，就大家对埃及会比较没那么陌生哦，我觉得比较熟悉主要是一些电影哦，就最早期我们可能知道说有一些埃及艳后，然后后来又有一些神鬼传奇哦，对这个埃及神秘的国度都有用透过电影艺术的方式去传达，所以我们对埃及这个神秘的国度感觉没有那样的陌生，所以每次的埃及相关的文物展来台湾展览的时候这个现场参观的民众都非常的踊跃哦。好，那刚刚在前一段我们提到说有一些民众可能慢慢去选择用劳保退休金月一次领的方式把这个资金呢去拿去做一些理财的投资。那这个理财投资的选项里面可能房地产它是一个大家会觉得比较能够未来帮助自己养老然后有收入的。那我也提到了一个案例，就是有个朋友把他在市区里面市中心里面的公寓卖掉，然后去买了两间的房子，就是一大一小一间两间房子以一换二，然后一间自住一间拿来投资理财收租，然后那个每个月有一些固定的收入哦，有这样子的一个做法，然后提供给各位听众朋友参考。那其实呢还有一个重点就是说，如果是到临界退休的时候才想到要用以房来养老的话，其实时间上面其实真的是有点晚了。因为银行的在做放款的时候，其实他会去顾虑到这个贷款人他的付款的能力，所以如果你是在60岁以后退休才去购屋的话，然后又需要贷款的话，那这个银行他就会去顾虑到说，那你未来有一些什么样的收入呢？那如果你的收入的一些稳定度，或者是你收入的这个所得的状况不符合银行的一些规范的话，那可能要跟银行借钱就会有点困难了。所以其实应该不能够在你快要临退休的时候才去想到说，我要去把房子，我要去买房子，然后或者是我要去把房子去做一些处理，或者是买一间出租之类等等的，其实是要更早的。那我最近有一个业界的朋友就跟我建议说，他认为啊，一般的民众应该是要在大概45岁到50岁的时候，在这个时候就要去考虑到说，他未来在退休之后要用靠房子来养老，靠房子来作为他稳定的收入的来源哦。所以其实应该在这个购物就是要买第二屋来养老这样的一个概念，应该是在45岁到50岁左右的时候就应该要建立这样子的概念，甚至是把它当作一个目标。那当然有一些民众会认为说，哎呀，这个45岁到50岁哦，可能还是在人生里面算蛮辛苦的一个阶段哦，一方面要侍奉父母，然后一方面可能要负担子女可能出国留学齁，或者是说其他的教育的费用，然后工作上面的压力也很大。那现在可能自己住的房子还有房贷的部分要支付，所以在这些重重的压力之下还要再买第二屋，这个似乎难度是非常高的。但是呢我个人是觉得，当然在财务的理财上面可能就是在现阶段看起来有一些
有一些障碍，但实际上如果把它当作

一个目标，然后慢慢的去累积，比如说你可能从40岁，最好从40岁开始就有这样子的概念，然后做一个比较积极的储蓄，或者是做一些投资，把你在50岁能够买下第二屋当做一个目标的话，诶，可能不见得会在50岁完成这个梦想，但是很有机会他是在55岁就可以完成了，就是要把它定做一个目标去往前去走，而不要去有一个成见，认为说哎呀，这个现在付一间的房贷很困难，还要再付到第二间啊，这个根本是异想天开，我觉得心里不要有这样的成见哦，其实都是有机会的哦。那其实台湾已经进入到一个超高龄的社会哦，也就是说在年纪在65岁以上的民众已经占到了 20% 以上，这是一个就是五个人里面可能就有一个人是65岁以上的长者，这种超高龄的社会，对我们对于自己未来要如何去安排自己退休之后的生活，跟怎么样去理财，有一个稳定的收入其实是非常的重要的。那另外还有一个比较特别的社会现象也分享给各位听众参考，就是台湾最新的一人的家户数已经接近400万户，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就是目前全台湾总家户数大概有985万户，985就是户籍数，那其中一人户高达 399.3 万户，占比大概在 40.5%， 诶，这个比例是非常高的哦。也就是说呢，全台湾每五户里面呢就有两户其实是单人涉及的哦，所以单身的居住哦已经成为现在最普遍的一个家户的一个状态哦。那这个比例其实是增加的非常的快的哦。我们看到其实在2020年，就是五年前的时候啊，其实那时候的全台湾的家户数是893户，一人户的占比大概才占了 34%， 那总共大概有304万户。所以也就是说，在这从2020年到2025年，我们刚公布的是最新的是2025年的数字，就是说在五年里面呢，其实这个比例呢增加了 6%，那那个户数呢从304万户其实增加到了399万户，增加了95万户，所以这个一人户的确是跟过去五年来讲其实是很明显的暴增哦。那当然这个户数的这个一人户的暴增其实是有一些关系的，有一些因素的，包括说不婚啊，或者是晚婚啊，或者是单独居住的这种社会的趋势。那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因素也是因为房屋税的节税潮哦，因为房屋税 2.0 跟实施开征之后呢，那个很多的民众为了要适用比较低的自用住宅的税率，然后就会把户籍迁入哦，然后让统计数据会出现一个明显的增长哦。那因为这个在户籍要做自用的一个规定的话，它有规定说必须是要无出租无营业，而且说本人配偶或直系的亲属，那这个直系的亲属包括说像父母啊或是子女啊，就是在那个房子要办一个户籍的登记哦，所以把一户不管是父母还是子女再往外分户，所以会造成这个一人户的户数暴增哦，这个是也是一个主要的原因哦。那除了房屋税之外呢，包括地价税的自用住宅用地的地价税的自用的条件也是要必须要符合本人配偶跟直系亲属去办好一个户籍的登记。那另外在房地合一税这边也是一样哦，它的条件的资格也是个人或其配偶未成年子女也是要办好这个户籍的登记，而且呢它的这个自住的房屋必须要住满连续6年以后，它才能够享有一些它的自用住宅的一个免税额的优惠哦。那这个优惠的额度很高，大概400万，然后它超过400万的部分它就可以适用10%的优惠税率，所以呢也是不管从房屋税、地价税或者是房地合
征税、哦、这个也是造成我们一人户增加很多的原因哦。那这个一人户暴增之后呢，它所影响的其实就是在新的，我们看到新的不管是预售屋或者是新成屋，在新的住宅类的房屋的规划里面都是以小宅为主哦，所以我们看到现在有很多两房的规划，那这个两房的规划就是去因应现在这种一人户比较多的一个社会的现象。那如果民众想要去了解一些有关新成屋跟预售屋的资讯，可以上这个网络地产网去看一些相关的新建案的讯息。那这个网络地产网其实是从2006年成立到现在，那在将近20年的时间里面也累积了很多从基隆到屏东的相关的新建案的资讯哦，那也是在社会上一个很受欢迎的一个网站呢。那我们刚提到这个一人户的一个分配的比例哦，可以看到这个有三个县市其实是当地的长者的这个比例其实是最高的，包括说像澎湖县、基隆市跟宜兰县，那这三个县市算是一人户的比例其实是最高的。那其实主要的原因呢，就是因为这些县市的人口的外流的状况比较严重哦，所以留在当地独居的大概都是以长者为主哦，因此单人户的比例高居全台湾的前三名哦，那这个是给各位做一个参考的。好，那最后呢，其实有一个小小的建议哦，这个也是因应现在的社会趋势。各位知道吗？我们现在每年的离婚率哦，大概是在 2.23% 左右，也就是说每年大概会有5.25万的，去年2025年最新的资料，就是每年大概有5.2万户的夫妻是会离婚的。那我们知道在离婚的过程里面，除了子女之外，其实资产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争执的一个关键哦。那尤其是在民法新的规定之后，有关婚前财产还是婚后财产的部分，那婚前的财产就是不列入夫妻的共有财产里面去做遗产，是去做离婚资产的一个分配哦。那如果是你是在婚前，你是在婚前就有自己的房子，其实这个房子就是跟婚后的资产无关，所以是不用列入资产分配。所以如果能够有这个能力跟机会的话，在婚前去拥有这个房子，其实个人的一个财力跟独立的状况其实会更加让自己的生活是有保障的。好，那两的讯息。好，那我们今天看看时间也差不多，所以今天我们的节目先就到这边告一个段落。那感谢您的收听，收听日光大道，让您天天幸福好运到咯，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5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6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老板，今年中秋送月饼怎么样？
2: 太常见了吧。
1: 那蛋黄酥？
2: 客户桌上都堆成山了。
1: 那梅林水果礼盒呢？
2: 梅林水果、
1: 水梨、哈密瓜、黑色猫眼葡萄，还有麝香绿葡萄。梅林水果行有顶级日本水果礼盒，精致又高级。
0: 中秋送礼不用比，精致体面选梅林。订购专线02-2331-6430，2331-6430。
3: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4: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3: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4: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5: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4: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6: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7: 洗手换衣服对吧？
6: 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7: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5: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6: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8: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9: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8: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0: 现在时刻11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 FM10

张开你的双手，敞开你的心胸，这世界将因此而更加升华与美好。部落的天空，这个节目是由正声广播公司台东广播电台制作，世华主持。

各位亲爱的朋友，世华呢今天要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是我们瑞园地区，是在鹿野乡，鹿野乡瑞园部落小学堂。在这里可以看到许多单亲弱势的原住民小朋友，下课之后通通是由这个老师、志工、热心的家长把他们接到这里来进行客服班。说到客服班，其实它也不是

0: 这么的专业，其实重点是在陪伴孩子。徐沪明校长向我们介绍了瑞兴部落小学堂的状况。
1: 铁皮屋是怎么来的？是我私人提供的吗？
2: 对，我们算私人提供，哎，半提供，然后我们半租，哦，因为我们租金只有1000块，
1: 一个月，
2: 就是一室而已。
1: 水电
2: 自付。哦，
1: 那学生都是这附近的吗？
2: 学生现在包括4个部落，就是瑞兴部落、宝华部落、瑞源部落、瑞龙部落，有4个部落的孩子。
1: 所以目前在我们鹿野地区这边算是多族群，好，有原住民，有客家人，有
2: 对，
1: 都有。
2: 不过这边大部分都是部落的孩子，
1: 都是部落孩子。
2: 对，原住民的居多。这一个学期多进来了3位非原住民啊，因为他家庭就是比较弱势，没有妈妈啊，爸爸存在，
1: 所以特别要紧。学生就是下课之后自己自动过来，
2: 有一些是需要我们载进来。对，交通这边你看，这边离大马路还一小段，
1: 对啊，
2: 离学校更远。
1: 对，
2: 所以家长如果没有去载的话，就我们去载。哦，这样。
1: 啊，那这些小朋友来这边念书需要支付费用吗？
2: 没有，免费。
1: 都没有。
2: 免费，
1: 还有公餐吗？
2: 公餐，我们是共餐，就是一起吃饭。哦，一起吃饭。
1: 会有老师或者说阿姨煮饭
2: 吗？有，一位班导师就兼厨房的厨师。哦，对。
1: 那在他们在这里学什么东西？学哪些课程？哦，是正规的课程吗？还是说一些课外的一些记忆？
2: 第一个应该这么看待，就是课程的部分的话，第一个就是有1到1个半小时左右的时间看他们的功课，功课要先做完，对，所以我们的时间安排是4点去接孩子，4点半他会到这边的，然后呢，他们一直到6点半左右是他们的课业时间，课业完毕的可以拿出来上，或者可以到外面，我们那边一个小小的，我们有整一个轮胎公园，他们可以在那边稍微玩乐，或者是跑跑步。稍微运动一下，那6点半就开始是课程。那课程大部分都是记忆性的课程，很多元化了，有教这个原住民绘画，还有原住民族语，然后现在有再进来一个体育课，因为他们喜欢活动，所以我们的书法科老师没有办法打，那就由体育课兼办，然后有这个手作，最后有一个烘焙课，非常精彩。
1: 烘焙课，这里怎么做烘焙？
2: 他们就有办法，我只能小办法。有，我们还是有一个小烤箱，分组轮流。会做烘焙课的原因是在，因为很多孩子家里的餐点供应都不正常，最起码让他们自己会吧。可是你单纯的就煮饭，他煮一锅饭他也没能吃啊，也没办法吃啊，所以就做一些有趣味的。上学期我们有带电锅菜这些去做烘焙。让他们可以多元化的学习，说不定还可以引发他们对这种烘焙啦，或者是餐饮。
1: 这个小厨师。
2: 对啊，未来他，因为我们观山工商有餐饮科啊，东东高工也有，
1: 是
2: 这边有蛮多孩子去读，那不如你现在就可以接触。啊，小帮手呢，就有这些国高中生，他们会协助带更小的孩子，甚至在厨房来帮忙。
1: 是。那目前师资方面呢？
2: 师资
1: 都是经过训练的专业。
2: 没有，我们这里没有一位专业师资，有主语。主语他是鹿野乡完全取得合法认证、合格认证的主语老师，他没主。
1: 是。
2: 对。
1: 所以就是这个很热心的一些乡亲。
2: 对。
1: 或者说热情的朋友。
2: 有特别专长。是。对，没错。当然像体育课和那个烘焙课是一个社工兼的，一个是志工老师兼的。
1: 那目前我们就是说这个小学堂里面有多少个学生，那在每个月的这个花费大约要多少？
2: 这学期突然暴增嘛，
1: 人数
2: 对，这些人数暴增，本来我们登记是23位，这学期登记数到33位，有一些原先以前有来，后来没有。

0: 那我们会做排球嘛，这个不是强迫的嘛。
1: 是。
0: 那因为新进的多，所以你看今天在这边你看得到的大概是26个还是27个？啊，就是出席比例很高。
1: 是是是。
0: 都超已经进到超过80%了，以前大概超过60%，出席率大概6-7%。
1: 可能他们下课之后回家也没有人陪伴，也没有饭吃，或者是
0: 很多数
1: 是这样，
0: 对，很多数是这样，是来自比较弱势的家庭。
1: 至少在这里有同伴，
0: 对，
1: 有老师可以
0: 对
1: 辅导他们的情况，
0: 有一场正常的餐饮啊，有一餐正常的餐食可以用，然后呢，他有学习的环境，有学习的氛围，然后有大哥哥大姐姐可以协同照料。
1: 那这样子一个庞大的费用怎么办？
0: 我们大部分就是这边争取一点经费，那边募集一点资源，就这样子。像今天啊，帮我们带进这个朱心怡心理咨商师课程的复兴中小学，他们就都有捐助我们。不管是物质或者是小小的一些金钱资源。
1: 好像校长自己也掏了不少腰包
0: 啊。没有，别这么说。尽其所能啦，做得到的做一点点啦，也没有不是不可能一直掏腰包啦，腰都没有瘦啊，所以没有掏。哎呀，可是我们就是想尽办法了，就是说像今这学期正式的出席人数比上学期足足多了快一倍，上学期经常性出席的大概13-15位，现在都26-30位。等就是足足一倍，那、啊、当然，所以你看看那个桌子其实是不适合他们读书的桌子，
1: 是
0: 我不得已啊，我得换掉，因为先前我们木的桌子只有20张，
1: 是
0: 桌椅就是国中捐赠给我们的淘汰的课桌椅，那、啊、现在我就只好改换这种比较宽敞的桌椅，方便，也都是木级的、嗯，你看它上面那个灯也是啊，朋友捐的啊，这边的自己装。那个纱网都是这边的志工伙伴自己弄，
1: 是、
0: 嗯、几乎都是捐助的、嗯、就大家集资集力了、嗯、
1: 看起来真的是很简单的建筑、
0: 嗯、啊，您说的太客气了，就是很简陋，所以下雨噼里啪啦的连天花板都没有，
1: 就是真的只有铁板而已，连那个中间的保利都
0: 没有，就是一层的，所以天气热的时候非常的热、
1: 哦、
0: 那一台冷气机是贵志基金会，他不小心看到我们、
1: 哦、
0: 听说有我们存在，特别来拜会，就说他可以帮忙我们一些，把、啊、我们提计划，那太好了，有人愿意协同一起，那我们就开始做共餐啦、啊、从去年开始就开始做共餐，然后呢开始去做家访，也就是比较上轨道式的经营，不是只有在这边，孩子的家庭我们都非常熟。你看我进来，他们每一个都在偷看。
2: 听到校长说着这个部落小学堂的状况，听起来是不是我们的听众朋友有感觉到心里酸酸的呢？没错，在这个偏远的小地方，偏远的部落里面，就是有这么一群热心的朋友，热心的民众，包含我们的校长，好，他并不是专业教育体系里面出来的人员，但是呢，好，这个小朋友的家长都尊称他为校长，其实他真的是非常的热心，好，在陪伴这些下课之后孤苦无依，没有家长陪同，没有地方吃饭，没有钱吃饭、哦、也不知道要到哪里去流浪的这些小朋友。那在我们采访的这一天呢，正好由北部、哦、这个非常知名的朱心怡心理师来到了这个地方、哦、跟乡下、哦、这些原住民的小朋友一起来说说话，一起来聊聊自己生长的过程。朱心怡心理师他本身、啊、就是这个视障者，他双眼的这个视力呢已经是几乎已经看不太清楚，仅剩、大约仅剩零点几的这样子一个视力，但是呢他、啊、从要放弃

0: 目前呢非常的努力的生活到成为一个专业的心理师一个过程？
1: 非常多次啊，所以我那时候自杀、自残、自伤，应该都试过非常多次了。然后我觉得，我觉得放弃自己真的很容易，就是自己就解脱了。可是是有一次我想跳楼，然后我妈妈又发现了我，她把我从阳台上拽下来，然后抱着我大哭。可是她念了一句，就是我每次闹自杀，她都会念的一样的话，她说。女儿啊，如果你死了，妈妈也不想，就是要活下去了这样。可是我不晓得为什么那一天这句话好像对我来说，就突然打醒我了。大概是我真的哭累了，还是我真的闹够了？可是我突然觉得，原来我是一个那么自私的人，就是我只想着我好痛苦，所以我想要解脱，想要放弃我自己就算了。可是我没有想到，还有很多爱我的人，他们可能比我更痛苦。对，所以我才决定暂时给自己一个机会，试试看能不能好好活下来。
0: 是，老师，我知道你这个从小就是品学兼优嘛，然后外表也很亮丽啊，可以说是这个学校里面的风云人物嘛，
1: 哈。
0: 是，确实从老师以前的这个照片看起来，真的是蛮清秀的。对，
1: 谢谢谢谢。
0: 那在这个求学的过程当中呢，那又因为后来生病嘛，这个你是又后来怎么样再去在这样子的一个困境当中，怎么样再去念研究所，再去念心理谘商？
1: 其实我觉得求学就像我一直跟大家呼吁的，我觉得真正最弱势的人是在心里的，不是在外表上的，
0: 是，
1: 也不是在你可以看得到的地方的。对，那只要我们心里是健康的，是你任何的困难、任何的挫折，你都可以想办法去克服，或者想办法找人来帮你的忙。所以像我念研究所念考諮商心理师，甚至是我是第一位諮商心理师重度视障者，我也面临很多求职碰壁的问题。可是当我们的心态是健康的，其实我们真的可以去面对很多的挑战和难关。
0: 是，
1: 可是如果我们那时候心里很黑暗、很脆弱的时候，很容易就被打倒了。所以我为什么一直坚持要走这一条路？就算很多的困难，我还是想要把心理卫生这个概念推广出去，让大家更能够照顾到自己的心理健康，就是因为我觉得心才是一切的根本。
0: 那您当这个心理諮商师因为你这个视力上好像看不清楚嘛那你怎么去感受到说啊，你这个要对你諮商的这个对象？
1: 你问的问题真好我觉得这个也困扰我很久。
0: 是，
1: 就是一开始我会觉得，没有关系，我们只要有心就好了。可是当我越来越多接触到，比如说有一些有暴力倾向的当事人，或者有一些是双方两造双方一言不合就会打起来的那一种，对，我就会发现我眼睛看不到，实在是个非常困难的事。
0: 是，
1: 所以我开始好好去想这件事，我要怎么去克服。那我想到了，第一个我很觉得很简单的事情，就是要转介。就是我很诚实的面对我自己弱的那一项，就是我有一些个案的确不能接，比如说六岁以下咿呀的孩子，对我来说就太困难了。对，所以我就没有，我就遇到这样的个案，我就会转介，或者是有一些是暴力倾向的，有精神疾患很严重的，我也会转介。所以，第一个是我很诚实先面对我自己的弱点，因为每一个心理师都有自己弱点，只是不一定他们愿意面对。那我觉得我只是很坦诚的。然后第二个是我开始加强我其他可以接触人的方式，比如说我开始训练我自己的听觉，去听逐字稿的时候，去听录音带，然后去听那个换气长短音，每一个人讲话的表情，声音的表情，然后去更贴近当事人的心理。所以听觉还有我的敏锐的触觉就是有点像压觉，就像我刚才在分享的时候说，我可以感受到那个凝重的气氛，因为其实空气真的有重量，只是我们平常不会感觉。
0: 是，
1: 对，所以你有很多种方式可以更靠近你的当事人。那最后我觉得，最后我看到了北风与太阳的这个故事，让我更安心。为什么？因为我一直知道我自己没有办法当个北风型的諮商师，就是把你身上的防卫吹掉，你不想告诉我的，我不可能让你说。 那这也不是一个心理师要做的事，我应该像太阳一样不停放光，让你感觉安全、信任、舒服，然后你自然而然就会愿意脱下你的伪装，脱下你的防卫，然后跟我一起去看你的心，那这个才是我要做的事。所以我应该跟别人更不一样的是，我更用力在如何营造我跟对方之间的信任关系，就是很自在安全的那种感觉。
0: 是，即使有些人或许他真的心理上有一些困难，或者说有一些这个比较没有办法对外表达的，
1: 对，
0: 那他又想来做个咨询的时候，他也真的不知道要从什么地方开口，
1: 对，
0: 那这又怎么办呢？
1: 这时候我觉得一点关系都没有，他还没有开始准备好，我只会一直问他，你可以多说一点点吗？你愿意让我多知道一点吗？就从这些很简单的问句让他感觉没有侵略性，你没有硬要他说，因为他就是说出来很不自在嘛。或者是我也遇到很多，比如说男性个案会比较容易，就是不容易跟大家分享他的脆弱，
0: 可能我把我所有的心里的什么东西都对一个陌生人，
1: 对，所以他一定要先观察你嘛，然后看看你是不是 OK 的嘛。
0: 是，
1: 对，那我就让他观察，有什么关系？就是所以我觉得我最重视的就是那个合作关系。那一旦建立那个关系以后，什么都不是问题了。
0: 好，那我知道说这个老师哈，之前还去跳舞啊，去做运动啊，去洗脚啊，说您是怎么办到的？因为我们在这个跳舞的时候，你必须要知道说你的肢体是怎么样去运作啊。
1: 我觉得很好玩的，就是其实在做这些事的时候，我们都有特别的方法。所以为什么我们说身心障碍朋友会需要一些特教的资源，就是特别的教法。所以像我的舞蹈老师，他除了自己会跳一次让我感受那个色块的转动，可是我看不到他的细节的动作，我只感觉到那个色块有在动。然后之后他就会让我来摸他。
0: 他会牵着你的手，
1: 对，去摸，说你现在先摸我的肩膀，然后他跳一次，让我知道他的肩膀是怎么摆，然后再摸住他的腰，然后再让我知道他的腿是怎么放的。然后一个一个分解动作会拆得很细。所以这一拍你的动作会到哪里，他就让我先在脑子里面有一个想象画面，以后从他的分解动作里面又再去构筑一个我很完整的图像的感觉，然后我就开始跳，然后他就开始指导我。
0: 或许是因为你小时候是完全健全的嘛，是后来才因为生病的关系才
1: 有不同的方法，
0: 对，所以你在这个感知方面应该是可以很快速的就觉得就可以感受到，
1: 也没有很快速啦。但是我说每一个身心障碍朋友他
0: 还是要经过学习，
1: 对，他有不同的状态，所以特教老师很伟大。因为他都要针对不同的孩子的状态，然后给他最能够接受的帮助。
0: 那去骑脚踏车这个难度又更高
1: 了。这个没有很高，
0: 对，
1: 可是因为我们有领骑教练，因为我们看不到嘛，所以我们不可能自己骑脚踏车，可是我们有一个骑协力车的领骑教练。那位教练就是志工，我们是参加爱盲的环岛团，对，然后所以我们从一年前就开始集训，每个月集训，培养默契，然后开始，因为环岛的时候要日行百里。所以我们开始从10公里开始，然后20公里这样子培养自己的体力。然后我觉得平衡对我来说比较难，真的就是平衡感的问题。对，所以我要练习怎么跟前面的那个领习教练的呼吸是保持一致的，然后左右是一致的。那我要感觉到很强烈的是我的脚给我的感觉，还有我的呼吸跟对方的感觉，
0: 是，
1: 然后才能让我一直维持在脚踏车上面。
0: 好，那最后一个问题就是说，
1: 哦，
0: 老师这个最近这连续3天嘛，明天还有一天的时间，
1: 是，
0: 那到目前为止是第2天嘛，也到华东地区蛮多的一个小学堂啦，一个学校啦，去做一个生命教育的一个分享。那你觉得说在你这样子的一个过程当中，你收到了最大的一个这个回馈或者说感受是什么？
1: 我觉得如果你听我在台北的演讲，你会发现我演讲不会 喉咙沙哑，可是我到这边我就看到大家，我真的觉得大家温暖的我，让我也嗨起来了，就是很想要趁着短短的时间里面跟你们分享我最宝贵学习和我最珍藏的心得，就很想全部都讲出来，所以我会声嘶力竭这样子，然后很想跟孩子疯在一起，因为我觉得花东的孩子让我感觉是特别珍惜的，
0: 是，很
1: 真，很，他们好珍惜每一次能跟别人在一起的那种感觉，然后他们很愿意把真心交出来回答你的问题，然后就算很困难想，你看每一个小朋友跑上来都要想半天，然后有点不好意思的讲出一句话，就不一定他们讲的话就非常棒非常漂亮，可是你看每一个孩子都这么诚恳的想要，对，想要回应我的问题，然后我也很感动，他们会自己做一些东西，不管是做卡片，或者是
0: 我
1: 对我在折小星星，我今天还有遇到一个是突然跑过来跟我讲说，老师送你这是一朵，这是一纸戒指。戒指，我就说哇，怎么会有戒指？我一摸才知道，原来是用那种很长的那个树的茎，然后把它弯成一个圆圆的戒指，可是就是他可以给你的礼物。我那时候说到，我就会觉得好感动哦，就是他们很想告诉你说谢谢你来，可是他们不知道怎么表达，就会用很多种方式。对，
2: 其实呢，这个朱心理师呢，他经过一个晚上连续赶场两场你可以发觉到他的声音真的是有一点沙哑了他也说到台东台子让他真的心情非常的嗨，也非常的感动。那至于说呢，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一场生命教育的讲座呢？这又要回归到台北市私立复兴中小学这一次带队来执行赠送礼物的孔如南孔老师的身上。
3: 因为我们每一年都有一个学校都有一个礼物协和的活动，然后我们的礼物协和其实就是送用协和装的礼物给偏乡的孩子，那其实是想跟他们做朋友，就是他是我们远方的朋友，我们想要送他们一份礼物，可是我们发现我们每一年送这样的礼物协和好像觉得慢慢的失去了意义，就是礼物协和带给他们的那个刚开始他们就觉得很开心，可是慢慢的他们就会觉得每年都收到这个，然后好像都差不多，而且有时候收到这个礼物还会互相比较，可以想说为什么你的比我好或者什么，我们觉得我们发现只是在物质上面满足他们好像意义已经不在了，然后我们也相信那边的老师应该也会有一点点的觉得有一点压力，因为事实上他们想告诉我们说他们可能不需要这个了，可是他们不好意思说，因为很担心如果没有了会不会别的地方也不会有一些物质上面的一些分享，所以呢他们也不好意思明说，可是我们已经有这样的感觉，所以我们一直在想要转型，想要把礼物协和这个活动变成一个行动，所以我们后来就思考一下，我们有一个，我们去年发起了一个复兴小英雄的爱心 maker 行动，就是我们想把活动变行动，那我们就想说我们常常看一些书觉得这书这么好，然后又请书里面的作者作家来学校里面演讲，这么好的东西是不是也可以跟偏乡让偏乡有这个机会可以看这个书，然后有作者亲身的经历去跟他们分享。去年刚刚好有一个机会，就是我们看了一本好书，这本好书就是朱心怡的《打不破的玻璃心》。那朱心怡的故事，事实上我是她的老师，我们曾经有很多的互动那她从她一路走来的心路历程其实我们也很清楚，只是我们很意外她可以有这本书的出书，她出书的时候也送给我们这个书，所以呢我们就有了其实我有了比原先那种比较平常一般的接触更多，所以我们就用了他这本书，不只是把它当成爱心小天使的礼物，所以每班都有这个书可以看，然后他也到学校里面跟我们的小朋友分享，跟老师分享，也跟我们的家长分享，我们都很感动他的故事。那刚好有这个把礼物协和的活动变成爱心行动，所以我们就想说我们就把礼物协和转型成为给偏乡 给偏乡的朋友们的生命教育课程的一个巡回讲座。所以我们就把这件事情写成一封信，跟所有的我们历年来送，就是每一年会送的19个礼物协和志政的学校，跟他们说这个理由这个情形，我们想要把礼物协和转型成为这个，我们就想说如果你们愿意的话，我们也想试着，我们就是顺便把5本书送给他们，就是说哦，欢迎你看这些书，如果你觉得这个书有感动到你，我们愿意把我们的校友带着当成礼物，不只是礼物，是校友是礼物，他的故事也是礼物，所以我们会想有这个分享。那结果就有9个学校跟我们做这个申请，
0: 都是花东地区。
3: 对对，刚好都是花，哎，还有南投。
0: 哦，南投。
3: 那花东地区就是这3天，3月17号到19号，所以我们就安排花东地区是7个学校。7个单位，那包括今天的晚上等一下会去的小学堂有2个单位，那因为这个小学堂是我们每一年爱心捐款也会捐到这里，是因为他们做了很多在地的服务，我们觉得非常感动。因为他们会给在偏乡的孩子一些夏令营的活动，还或者是他们课后的一些晚餐的点心啊，很多他们给我们，他们说这些东西，其实他们也会把照片啊，或者是他们的计划，以及后来他们变成一个成果发表的时候，大家一起去看他们的成果，就是我觉得它是一个具体的呈现，所以我们都觉得哇，他真的是做得很落实。我们就会每一年跟他们合作。
2: 这些声音呢，是世华在3月份的某一天的晚上，正好呢下完班之后呢，开车前往鹿野的瑞元地区瑞兴小学堂这边来进行一个采访。说实在的，当天呢世华的感觉非常的感动齁，真的心情也非常的棒。虽然外面下了大雨，但是呢我们可以感受到朱心怡心理师以及台北市立复兴中小学他们的一个非常温暖的一个爱心，同时呢这个如何面对自己的弱点呢，加强反为一种激发向上的力量呢，才是我们真正要学习的。好的，因为时间关系还有许多相关的音档呢，我们会在下一次的节目当中再进行播出。真的音档呢非常非常的珍贵真的舍不得剪舍不得剪也剪不下手因为真的句句都是相当的令人感动的。下个礼拜同一个时间空中再会咯，再见，拜拜。

0: 生活缤纷乐，
1: 生活的
2: 好康的，
1: 你想听的，
2: 你想知道的，
0: 通通都在这。
2: 欢迎收听生活缤纷乐。

Hello，所有的好朋友们，欢迎大家来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小龙。今天呢是9月6号，哇，时间真的过得很快，一眨眼呢已经开学了1个礼拜。不知道我们所有的好朋友们收心了吗？我们的学子们已经这个正式的回到了校园生活，都还适应吗？如果还有一些假期的症候群，没有关系，今天仍然是一个假日，在家里呢好好的休息一下，收收心，把暑假的时候那一份欢快暂时放一下。我们还是要回来面对我们的一个学习的生涯，即将来到的呢，除了是这个开学学习之外，即将来到的也有下一个节气，也就是白露。白露是24节气中的第15个节气了，通常是在国历的9月7号到9号之间。今年的白露呢，也是在9月7号，这个时候呢，天气就开始慢慢的不那么热了哦，秋风渐起，夜晚的凉意也来了。当然，最近的凉意是因为下雨。不过在这个时节上，的确晚上开始慢慢的凉了，不会再那么热了哦。在空气中的水汽遇冷，在地表和草木上结成白色的露珠，因此这个节气呢，得名为白露。白露的时候还是要特别小心，好不好？最近白天的时候气温仍高，但入夜之后气温也有所下降，温差比较大一点的，秋燥也比较明显了，由湿热慢慢的要开始转为干燥。最近呢，也正好是这个柚子的一个产季。白露的时候呢，龙眼也是盛产哦，所以吃柚子、吃龙眼都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准备好调整一下自己的身体，调整一下自己的心情，即将迎来的是生活上的变化以及一个新的节气哦。好，咱们先来安排一首好听的歌曲，马上回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

歌曲过后，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小龙。您现在收听的是正声广播公司高雄广播电台。今天是9月6号，9月6号在历史上是一个非常非常特别的日子。首先跟大家分享到的是公元前776年，那个时候还是春秋时代啊，那个时候还是在周天子的年代。前776年的这个古代典籍《诗经·小雅》中的《十月之交》这一个篇章里面，记载了观测到的日食，这是人类史籍上记载的第一次日食。这一段篇章是这样子的，我来跟大家稍微分享一下啊。这一段篇章就叫做《十月之交》，来，内文如下：十月之交，朔月辛卯，日有时之，亦恐之丑。彼月而为，此日而为，今此下明，亦恐之哀。日月告凶，不用其行；四国无政，不用其粮。彼月而食，则为其纲；此日而食，于何不臧？在这个典籍里面非常明确的记载到了日食这样子的一个现象。可是很多听众朋友们可能会觉得很奇怪，诶，小龙，你刚刚念的篇章里面并没有提到日期呀。啊，没错，当然是没有提到一个完整的日期，在这个十月之交的篇章里面虽然没有提到今天是9月6号，但是根据我们天文学家一个精确的计算哦，开头写到十月之交，朔月辛卯，日有时之，亦恐之丑。那么天文学家呢，是根据十月之交以及干支辛卯来推算。这一场日食，根据这些科学家的推算哦，发生在西元前776年的9月6号，也就是周幽王六年。周幽王是谁？烽火戏诸侯的那一位啊，所以其实你可以想象哦，在当年那个科学还不发达，对，西元前776年的时候哦，当你在这个周幽王的年代看到了日食，哇，可能古人会觉得这天狗食日，大凶之兆的时候，偏偏这周幽王不信邪，还敢烽火戏诸侯，哇，结果这个周朝呢，你看就葬送在这个周幽王的手里啊。记得是过了五年啊，周幽王11年的时候呢，周幽王就驾崩了啊。你看，所以其实你都看到了，大家觉得普遍觉得这么不祥的一个天象，你还敢烽火戏诸侯，你也是蛮不简单的，把自己的国家都葬送了啊。虽然说这样一个精确的日期是由科学家的一个精准的推论，但是这些天文学家，哎，也不是一开始就这么厉害的，对吧？我们的历法也经过非常多次的变革，这9月6号刚好也无独有偶，很有意思的地方，在西元的1752年，因为英国跟北美的13州，在1752年的时候，他们把他的历法做了一个变革，将历法从儒略历转换为格里历，所以1752年的时候是没有9月6号的，很难以置信，对不对？很难想象说，哎，既然有哪一年竟然是没有这样子的一个日期，9月6号竟然是没有的，那是因为在历法转换的时候，这两个历法有一点不一样嘛，哦，所以它在转换的时候呢，就有一些日期上的误差需要调整。其实儒略历基本上跟现行的公历，现行的公历叫做格里历哦，这个儒略历跟格里历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大的差距，一年都是365天。但是呢，他们如果以一个整个天文学家的一个计算来看哦，每过400年，他们的差异就会多了好多天。所以其实到最后，大家还是渐渐的采用了现在的一个公历，也就是格里历哦，误差也比较小嘛。这两个的这个差别在哪里呢？其实格里历在每400年的时候，他们的误差会有 0.12 天，但是儒略历的误差就比较多了。儒略历每400年的时候会误差3.12天，就是这三天，9月6号就没了，对不对？很难想象啊，就差了这么一个，每400年差三天，结果就在1752年的这一天，这一年呢，9月6号这历法一转换，哎，9月6号竟然就没了。其实我觉得这也是一个蛮有意思的一个小道消息，可以跟我们的好朋友们来做一个分享哦。

好的，我们所有的好朋友们，好听的歌曲过后，欢迎大家再一次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现在收听的是正声广播公司高雄台，我是小龙。刚刚呢，我们聊到了一些历史性的，还有一些天文学方面的一些东西。接下来第二段，小龙要跟大家聊到的哦，我觉得应该也有很多的听众朋友们记得这一个事件，虽然它已经有点久了，它是发生在1972年的事情。那是在1972年的9月5号，其实是在9月5号发生的事。震惊了全世界，我相信很多老一辈的好朋友们一定有印象。1972年9月5号第20届夏季奥运会举办在联邦德国慕尼黑，很多好朋友们可能知道我要讲什么。没错，这就是举世闻名的慕尼黑的惨案，慕尼黑的一个袭击。以色列政府把这个事件定为恐怖事件，恐怖攻击的事件，因为策划者是巴勒斯坦的激进派，简单来讲就是恐怖分子。袭击的对象是参加奥运会的以色列代表团，营救过程中因为出现了严重的失误，导致以色列代表团的5名运动员、2名裁判还有4名教练员通通死亡。这件在当时可以算是世纪大案。但是在2022年，也就是4年多前，德国政府跟11名遭到杀害的以色列代表团成员家属达成了赔偿协议。德国政府向遇难者家属赔偿2800万欧元。这件事情呢，终于应该说到目前为止哦，算是画下了一个句点了，算是画下句点了哦。但无论如何，这件事情依旧在世界的运动史上留下了非常浓重的一笔。小龙带大家来简单的了解一下这件事情的过程。这件事情是这样子的，八个武装的恐怖分子在1972年的9月5号清晨闯入了慕尼黑奥运村以色列选手的驻地，当场开枪就先杀害了以色列的一个角力教练以及举重运动员，另外9名代表团的成员呢就被当作人质关押，奥运会因此被迫停赛。此后呢，武装的恐怖分子就发表了声明，要求在12点之前要释放被以色列关押的2234名巴勒斯坦人。在11点的时候，以色列政府正式拒绝了释放政治犯的要求，但是考虑用另外一个方式，他们要把人质转移到埃及开罗，再进行相关的赎回人头谈判的一个建议。后来在谈判的过程中有很多曲折，然后也有很多的方案，但是基本上绑匪这边的大多数都拒绝了。直到9月5号的晚上10点半左右，武装人员到达了机场，在机场中停靠了一架飞机，意思就是要让这些恐怖分子们离境啊。但是武装人员在检查了这个飞机里面发现没有任何机组成员的时候呢，他就真的是发现不对劲了。准备立即折返的时候呢，那时候躲在机场的一个狙击手率先就先开火了，因为当时呢晚上11点，而且狙击手也没有一些无线电的通讯装置，没有夜视装置跟头盔，人数也比对方少，计划就完全的失控了。由于当时的情况一个急迫，一名武装分子立刻就向人质开火了哦，并且让其他的两名武装人员走出掩护要参加战斗了，甚至于离开的时候还往人质的那个地方留下了一枚手榴弹。手榴弹一爆炸，机内所有的人质确定死亡，然后其他的人质也通通被武装人员处决式的一个射杀。那么这件事情过后呢，以色列跟巴勒斯坦可以说是彻底的撕破脸了，以色列也不是吃素的，立刻筹组了报复的行动。当时的以色列总理是梅尔夫人，梅尔夫人是以色列这边近代内阁中唯一的

一位女性总理。别看人家是一个女性总理，你是一个女孩子，人家的个性跟能力，当时就是以色列的铁娘子啊，还在英国的柴契尔夫人之前。这位铁娘子呢，当即筹组了一个报复行动。以色列集结了情报特务局的特工，组成了一支队伍，对这个武装的恐怖分子的组织成员展开了报复性质的跨国猎杀行动，历时了9年。哇，这个人家，我们中文里面有一句老话，人家说这个不死不休啊，这个此恨绵绵无绝期。其实对这样子的一个报复行动而言，我觉得形容的蛮恰当的。这个行动从1972年的10月，持续到1981年的8月，9年多，将暗杀名单上的11个武装人员的恐怖分子的，有11个嘛，10个都已经成功的被暗杀掉了啊。其实这件事情造成了很多很多的一个后续的。一个怎么讲呢？外交上的一个状况。其实为什么以色列跟周遭的国家有时候大家会觉得，好像感情不那么好？其实这都是历史部分一个一个累积来的，历史上的一个共业。但是你也没有办法回到过去阻止这些事情的发生。所以其实现在很多时候大家觉得，哎，中东半岛那边怎么国际形势都不太稳定、不太安全？大家好像有什么深仇大恨似的。没错，这些深仇大恨就是这么累积过来的啊。好啦，这个比较悲伤一点的、比较不好一点的事情讲到这边，我们先放松一下心情，休息一下，一会儿再回来我们的节目当中哦。

各位好朋友们，这里是正声广播公司高雄广播电台，我是小龙。节目进行到这边，准备要进入尾声了，要跟我们所有的好朋友们来说一声再见了啊！不管您现在正在做什么啊，您是在这个烦恼开学之后的一些课业问题也好，您是在烦恼最近雨下得太大了也好，我们都希望我们所有的好朋友们都能够开开心心、踏踏实实的过好每一天，把握每一个当下哦。今天的节目，希望我们所有的好朋友们都能够喜欢。我是小龙，期待与您再一次的空中相会哦，拜拜。

0: 般若之声空中布教节目时间，释迦如来末法中，真诚护持正法传，祈愿延续佛慧命，继往开来立勤身，道德灵力三千界，念佛往生极乐国。
1: 本节目由上从下慈法师主持，欢迎收听。
0: 我们现在继续要来讲《佛说阿弥陀经白话解释》。各位如果有课本，请翻开59页。池中莲花，大如车轮，青色青光，黄色黄光，赤色赤光，白色白光，微妙相结。这个我们在诵这个阿弥陀经的时候，我们诵到这里就可以随文入观，也就是

一边，从你的口诵、耳听，我们这个一根啊，就可以观想，观想极乐世界七宝莲池当中里面的莲花都是很大的，像车轮盘一样，而且青色的莲花会放出青色的光，黄色的莲花会放出黄色的光，红色的莲花会放出红色的光，白色的莲花会放出白色的光，而且这些莲花呢，都是非常的好，而且很有这个香味，很清洁、很干净的，没有一点点污染的。我们在诵经的时候都可以这样观想，随文入观呢、啊。这个就是在《往生论》里面五门当中所讲的最多的，叫观察门。为什么修净土法门你也要修观察门呢？因为你在诵经的时候，口诵、耳听，这个一根呐、啊，随文入观，这样就是在修止观，也就是修禅定。而且你念佛的时候也可以修止观、修禅定，你这样止观双运，有观察了，让你升起心目之心、仰慕之心，而作愿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之心。因为我们凡夫的众生的心呢、啊，胡思乱想很严重，那现在呢，一边念佛一边观修止观呢、啊，让你这个无明烦恼妄想分别把它停息下来。那观察这个莲花，在我们这个世界上，莲花也是一种很清洁的花。那现在讲到西方极乐世界的莲花，那更是稀有。现在讲到莲花像车盘轮一样大，这个不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各种车辆，你的摩托车、你的自用小车子，这种车轮呐、啊，依照《观无量寿经》上面说，西方极乐世界的莲花池里面的莲花，有十二由旬大的了，十二由旬呢？

等于是480里呀，大概有我们一个台湾这么大，一朵莲花就这么大，而且西方极乐世界的莲花呢，大小不同，有的一由旬大。甚至有100由旬大，1000由旬大的，可见所说的大如车轮呐，不是我们想象所看到的那个车子的轮呐。依照《华严经》。华严的疏钞里面说呢，那金轮王他的车轮就有一由旬大了。所谓金轮王，也就是在贞节的时候，人寿在8万岁的时候，他会出现金轮王，可以管四周啊，就是4个星球。那总共有4种轮王啊，金轮王。银轮王、铜轮王、铁轮王。那么现在呢，我们在简洁当中，没有轮王的出现了。现在讲到金轮王，他的车轮就一由旬大，所以现在讲的车轮的大小。不能讲说一定的。我们看了《观无量寿经》跟《无量寿经》所说的莲花大小，就可以晓得这个车轮的大小。有的一朵莲花就几百几千亿的花瓣。而且这些花瓣都是七宝所成的了，有些花呢，一朵它是一种颜色，换出一种光；有些莲花呢，一朵就有无穷无尽的种种的颜色，换出无穷无尽的光。每一种光里面呢，它会现出无穷无尽的火。所现的这些化佛呢，个个会讲种种的佛法，来度化众生呢。我们在这个娑婆世界。南阎浮提这个地球，假设有人发心念佛，他具足信念行三之良，西方极乐世界七宝莲池里面就会生出一朵莲花。10个人念佛就生出10朵莲花，1000000000亿人念佛，那七宝莲池就会生出1000000000亿朵莲花。你要是念佛的人，
你念佛越念越欢喜，越念越具足诚心，三资粮越来越坚固，那么这朵莲花呢，就一天比一天的光明，一天比一天的鲜艳。这个念佛的人，在他大概要往生的时候，阿弥陀佛跟观世音菩萨、大势至菩萨，就拿了这朵莲花来接引这个人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到了西方极乐世界呢，这个念佛的人就在这朵莲花里面化身，那一化身出来呢，就跟先前在西方极乐世界的这些人一个样子。都像童男像，而且永远永远都是这么庄严，没有生老病死之苦，不像我们这个世界啊，都是胎生的，从小慢慢的长大，但是这个念佛的人，他刚开始初心念佛的时候，很用功，很切实，但是如果这个人念佛的心久了，渐渐的退下来，那么这朵莲花呢，就会渐渐的就会干枯掉了，花出的光也渐渐的不鲜明。如果他就近不念佛了，这朵莲花呢就会枯萎掉。可见你有意要修这个法门，要求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一定要具足信念行三资粮，一定要有恒心毅力，今生决定念佛，要求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那你念佛在西方极乐世界，这朵莲花呢就越来越大，越来越鲜明，放的光越来越滋盛。时间因缘到的时候，阿弥陀佛就带着这朵莲花来接引你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那么在西方极乐世界所说有九品莲花，所谓叫三倍往生，上中下各三品，有上品上生、上品中生、上品下生。

中品上升，中品中升，中品下升，下品上升，下品中升，下品下升。那往生的品位高低，都是看这个念佛人的功夫的浅深。你修道道行的高下，功夫很深的人，道行很高的，到了西方极乐世界，就是上品上身。功夫不是很深的，道行不是很高的，那品位就会低下来。你上品上升一到西方极乐世界，莲花马上就开了，就可以看到阿弥陀佛，听佛讲经说法。如果是下品下生的，那莲花开的时候就很长的时间。所以，我们修行的人，你要求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当生里面就要多念佛，要多做善事。我们期望将来往生上品上生。莲花微妙相结，这个微啊，就是维系的意思。那么这个莲花每一个花叶上呢，就有84000条的纹路，所以说它非常的维系，非常的精巧，而且这个莲花呢。都是宝贝所做的，所以非常的精巧。妙就是好的意思，香呢，也就是这莲花呢，都非常的香。洁就是清洁，非常的洁净。这一段文就是说西方极乐世界莲花种种的好处。下面，舍利弗，极乐国度成就如是功德庄严。释迦牟尼佛教舍利弗向他讲。西方极乐世界，有像上面所说的七重兰笋、七重罗网、七重杭树、七宝池、八功德水，有楼阁，有莲花，种种非常的整齐，而且非常的好看，非常的庄严。这个都是阿弥陀的功德所成就的，所以“如是”这两个字指上面所说的兰笋、罗网、杭树、七宝池、八功德水、莲花池的街道、楼阁、莲花，样样呢。都是阿弥陀48大愿里面所成就的。比如说，阿弥陀佛的第32大愿，他就讲，
我如果成佛，我的国土里面，从地以上一直到虚空，所有宫殿楼阁、池水花树，一切东西都是无数的宝贝装饰所成功的。倘若不是这样，我就不愿成佛。还有一个愿，我若是成了佛，凡是生到我国土里来的众生，都在七宝池里面莲花化身出来的。那么三十二大愿，我们查了《无量寿经》，我把这个愿文把它念一遍：是我得佛，自地以上，至于虚空，宫殿楼观，池流花树，国土，所有一切万物，皆无量杂宝，百千种香而共合成，言是奇妙，超诸天人，其香普熏十方世界，菩萨闻者皆修佛行，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所以阿弥陀佛发了四十八大愿，各种的大愿心，他切切实实的修福又修慧，修了无量劫，化导了无量无边的众生，教导众生发起修道的心，发菩提心。因为阿弥陀佛因地里面累积的这样无穷无尽的大功德，他才能够成佛，满足了他最初发的大愿心。所以说西方极乐世界种种的好处啊，都是阿弥陀的功德所成就的。这两句就是总结上面所说西方极乐世界种种的好处。今天我们就先讲这一些。

0: 感谢各位收听。最后，我们以此听经功德回向，一切病苦、烦恼、苦难众生，皆得离苦得乐，风调雨顺，国泰民安，世界和平。谢谢各位，再会，阿弥陀佛。
1: 般若之声空中不早节目，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6点30分播出，欢迎收听。

0: 我是凯尔本，
1: 我是纽曼，
0: 我爱听音乐，也爱玩拼图，
1: 这两样我也都喜爱。
0: 快和我们一起听音乐，玩拼图。
1: 当音乐与音乐互相连结，
0: 当拼图与拼图相互结合。
2: 凯尔本纽曼的音乐拼图。
0: 我梦见你越过长长的沙滩，口袋里一封长信。我的窗户半开，丝绒帘幕摇动，一如相逢的腹肌追求感官的真理。无非是你已听见我的呼声，这一切无非如此。我从暴雨的塔楼上张望，却不能目睹你扶枕哭笑之间的抽蓄。啊，时间无非是介乎花蕊和果实的距离，我以雷电的隐喻试探

0: 我们接续之前两集的主题，谈的是来自已故的诗人杨牧的作品，是阴阳五行。前面的两集分别讲了金跟木，这一集当然就来到了水的篇章。
1: 这个主题引起了不错的回响，也谢谢听众朋友们对这个主题的喜爱。今天这集节目我们就来谈谈水。

0: 所演唱的沙滩，当然它对应的就是在水这个篇章里的第一段，我梦见你越过长长的沙滩，所以沙滩就成了我们的关键字，也是今天的第一片音乐拼图。
1: 沙滩，娃娃的词，陶喆自己做的曲，1997年12月发行他的第一张同名专辑 David Tao 当中的一首作品。
0: 对，刚刚虽然只听了一个段落，但是乐曲的这种它的情境哦，就是比较有点舒缓休闲风，那有点轻柔，有点慵懒的感觉。虽然是走在沙滩上，但是好像眼睛也能够看到蓝蓝的海水。
1: 这样的音乐氛围还蛮搭梦见这样的意境。
0: 对，那所以接下来我们跟着诗来继续走咯。我梦见你越过长长的沙滩，口袋里一封长信，我的窗户半开。

0: 这首歌曲不知道大家熟不熟悉，能不能够直接想到我们挑的是哪一个关键字词呢？
1: 2018年有一部电视剧叫做《扶摇》，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在这部戏剧里面有一首片尾曲，也是人物主题曲，叫做《窗》，来自于清风的词曲创作及演唱。
0: 没错，哎，这一首歌曲有浓浓的古风，
1: 嗯，
0: 对，听起来也是蛮情感真挚的，然后可能又是一个晦暗一点的歌曲吧。对，凯尔本专挑晦暗的歌曲。
1: 很好，我的窗户半开，接下来呢，丝绒帘幕摇动

0: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算是个经典老歌，
1: 嗯，
0: 算，
1: 但听了以后就觉得哇哦，这首歌好听，而且是张清芳还蛮代表性的一首曲子。
0: 曲子歌名叫做《帘后》，当然就是帘幕的后面，所以对应的就是丝绒帘幕的帘幕喽。收录于2003年张清芳的《光芒》这一张专辑，同时也是一部八点档戏说慈禧的

0: 主题曲。
1: 戏说慈禧帘幕后面，所以就是垂帘听政的意思。
0: 有可能，但是里面的歌词我觉得写的也是蛮揪心的。
1: 对，
0: 我有梦我有泪，帘后春秋谁与共。
1: 嗯，
0: 对，这虽然说大家都觉得像以前的武则天啊慈禧感觉都是非常有权势的，但是无奈于在以前的年代，对于女性主义还没有这么意识抬头的时候，虽然是掌权，但是孤寂感也是可想而知的。但是凯尔本一直在说我自己都会挑些晦暗的歌曲嘛，但是因为这一首诗呢，它的字词实在是有一些关键字让我想要晦暗也晦暗不起来。例如呢，我们的下一段词哦，刚刚说丝绒帘幕摇动，一如相逢的腹肌追求感官的真理。

0: 凯本在挑曲跟挑关键字的时候，一时还想说，我找这一首诗的这个网页会不会有写错词？
1: 不会，
0: 真的就是这两个字吗？
1: 而且你打破了晦暗的坚持，
0: 这个太难晦暗了吧？
1: 来了一首郑多燕的
0: 曲子，对。相逢的腹肌，我们这一首歌曲呢运用的关键字就是腹肌。那歌曲呢就是 Jim， 那是自由发挥，他们跟郑多燕一起合作的歌曲，是在2013年所推出的曲子。
1: 突然从慈禧太后转身成为一位腹肌猛男，
0: 对，胸肌、腹肌、三角肌、二头、三头、四头肌、烤鸡、炸鸡、卡拉鸡、土鸡、油鸡、放山鸡，好，就是满满的上下左右跟着我甩身上肉，蝴蝶袖、肚子油、缴了年费还不够，总之就是一个努力的运动、减肥，然后拥有腹肌的一个过程。
1: 好，这样的华丽转身，牛曼蛮喜欢的。
0: 对，这是追求感官的真理的一部分。
1: 是的。
0: 好啦，就是我们偶尔就是来闹一下，有这种蛮特别的歌曲也分享给大家啦，不是我们都只会挑一些文青歌，我们是挑一些有趣的歌曲跟大家做分享。
1: 或许这样的转折也看出这位文学大师杨牧在写阴阳五行的水的部分呢，有他想要透露或传递的一些思维吧。
0: 对，但是因为其实在我们这算是新诗的部分，新诗的世界真的是非常的博大精深，
1: 嗯，
0: 那就是我们也不多论到底诗里面的真意是什么，那个就交给那些文学界的大家们一起去讨论，一起去揣摩。或许我觉得这些诗文它更多的意义在于读诗的人当下你的心中对应出了怎么样的画面，怎么样的意境，这才是真实的。
1: 好吧，那从丝绒帘幕摇动，一如相逢的腹肌，接下来呢，追求感官的真理，无非是你已听见我的呼声

0: 其实在找歌的时候，我还真没想到这个关键字这么容易找到歌，而且还蛮多首的。
1: 是啊，大家有听出这首歌的歌名叫什么吗？
0: 如果大家都喜欢听美好的音乐，也喜欢怀旧经典，这首来自1978年由费玉清收录在《白云常在天》专辑中的《呼声》，想必应该也蛮多人有点熟悉吧。
1: 这首歌的歌词其实没有很长，那他重复的哼唱同样的歌词，而呼声这两个字呢，落在整首歌词的最后两个字。
0: 你可听到真情的呼声？
1: 嗯，
0: 对，就是同名歌曲啦，跟这个关键字刚刚好一样。那1978年虽然说距今也已经快要50，还没50年啦，但是快要50年了。
1: 是一首有年代感的经典歌曲啦。
0: 对，跟大家做分享，或许应该对有些人来讲不是分享，是让大家再次的回味。之前我们其实聊到关于杨牧老师的生平，我们分了好多次，讲了好多的部分，包括诗坛美学的第一把交椅，讲到他是花莲人，讲到他得过国家文艺奖，讲到他被誉为华人中最有希望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诗人。那今天呢，再帮大家进一步的补充一些资料。在之前我们有提过说，杨牧老师他本来的笔名不叫杨牧，
1: 对，
0: 叫做叶山，
1: 是
0: 到32岁的时候才正式改名叫做杨牧，并且改了笔名之后，他的作品风格也变了，因为呢，他希望用诗来介入社会，用诗来描写一些社会现象。在那个时候，杨牧他自己曾经说到，变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然而不变即是死亡，变是一种痛苦的经验，但是痛苦也是生命的真实。所以在那个时候，他可能真的是看到了社会非常多的现象，包括看到了当时的越战之类的，心情有非常大的体悟。所以他认为，虽然说一个人要改变自己，就是说他的诗的风格要改变，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是不能不变。就有像说学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的道理，你不动，那你就会被时代的洪流抛诸在后面。
1: 嗯，这是杨牧大师对于变与不变的论述。那么通常呢，引起广泛讨论或者是被喜欢的文学作品呢，都会在世界各地普遍被传颂，同时也翻译成各种不同的语言。那杨牧大师的作品当然也是如此，
0: 被翻译过超多语言。
1: 对，
0: 例如英文、法文、德文、日文、
1: 意大利文、瑞典文，还有荷兰文以及捷克文等等。
0: 对，非常多的语言。当然那一些语言我们可能涉猎的不多，或许之后心血来潮去找找看他英文版的，看有没有好跟大家分享的但是我们先还是以原汁原味的版本跟大家来做分享。
1: 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大家听到了凯本朗诵了阴阳五行的水，那么刚刚的文字轨迹呢，走到了呼声，接下来呢，
0: 接下来就是他这一个篇章的后半段了。
1: 嗯，
0: 这一切无非如此，我从暴雨的塔楼上张望。

0: 现在要找有感觉的歌，动不动就要15-20年以上。
1: 没有答案。
0: 好，这一首歌曲歌声应该非常有鉴别度，大家应该听得出来。嗯，伍佰的声音
1: 是，
0: 所以这首歌词曲创作都是伍佰本人，他所唱的歌曲就叫做《暴雨》。
1: 收录在2001年伍佰跟 China Blue《梦的河流》专辑里面。那据说在创作这首歌曲的时候呢，正是台湾2001年最严重的9.17水灾的时候。那伍佰写了这首歌，或许有人说哦，那就是在描述暴风雨的惨状。不过后来又发现说，在歌词里面谈到了另外一种层面，大雨它冲走所有的美梦，想象的幸福全部被掏空。哇，原来他写的是人和社会一种亲密拉扯的距离的关系。
0: 对，那伍佰当时自己也说了，他在创作这个心情的确跟9.17水灾有关。他说暴雨不断的下，一直下，下到他都想走了。对，所以这首歌非常有伍佰的风格。这个暴雨当然就对应到了刚刚我从暴雨的塔楼上张望里面的暴雨这两个字。
1: 接下来是却不能目睹你扶枕哭笑之间的抽蓄啊，时间

0: 这首歌的时间线就跟我们比较接近了。时间时间 About Time 是陈零九在2022年一万次这张专辑里面的歌曲，歌词是由陈零九跟张武两个人共同创作，曲是陈零九自己写的。这首歌曲是当时公视的旗舰影集《天桥上的魔术师》宣传歌曲。
1: 这首《时间时间 About Time》呼应了刚刚诗文里面的啊，时间，
0: 就三个字，硬要跟人家断句啊，时间。对，里面提到，当时间划过，才懂落下的伤痛钻进缝，让时间划过面容，当一个观众笑着说以前或者以后。歌词蛮有意思的，就推荐大家也可以上网找找这首歌，听完整首歌曲，看看里面的歌词，搭配《天桥上的魔术师》这个影集，大家可以去看看这一个，我觉得是一个带着魔幻色彩的影集，当然文学性蛮强的，所以建议大家就是在有时间好好静下来的时候再去观看它咯。
1: 是一首歌词，但感觉上也是一首诗。
0: 对，刚刚在啊时间硬是断了下去，但是其实它应该完整一点啦，我们继续念。
1: 好
0: 啊，时间无非是介乎花蕊和果实的距离。

0: 时间轴距离我们最近的一首歌曲，在2023年收录在郑润泽的《距离》这张专辑里面，词曲都是郑润泽自己所做的，
1: 和专辑是同名，叫做《距离》。
0: 其实距离这个关键字呢，在网络上找也可以找到非常多的歌曲，而大部分的描写都会跟感情有关，讲到两个人之间的距离的远近哦。那在许多的版本里面呢，凯本跟纽曼呢最后挑选了这一个，大家可能没有这么熟悉这首歌曲，但是不论是曲风或是歌词的意境都蛮有特色的，那刚好又是非常近代的歌曲，就当成流行音乐来分享给大家。
1: 亲爱的距离也不是真的遥远，最怕的是心的方向不再相互。如果你也能够记得，虽然它无法改变什么，但能够改变我，保留幻想，独自生活。这是距离里面的歌词其中的一部分。
0: 对，那其实听到现在八片音乐拼图又咻的就飞过去了，
1: 是的，
0: 所以代表我们即将要迎来最后一片的音乐拼图哦。那阴阳五行总共有五行，今天来到了第三个主题，
1: 水。
0: 对，所以也就代表阴阳五行的主题也快要走完了呢。那之前的两集呢，我们都在整首诗的最后的最后找到了关键字，不知道这一次有没有这么的幸运哦。最后的一句是我以雷电的隐喻试探你，如果要讲最后的字，大概就是试探你这三个字，
1: 对，
0: 这三个字我找不到一模一样的歌曲。
1: 好，那去掉哪一个字呢？
0: 所以退而求其次，就找了试探。
1: 好，那么接下来在最后一篇音乐拼图就是试探这首歌，而从头到尾确实就像凯本说的，水这一篇文章里面真的没有出现水这个字啊。
0: 没错，但是有些人的解读说，其实在阴阳五行这一大篇的诗里面，其实讲了非常多情感之间的流动。
1: 对，
0: 所以在这里面他或许以水的意象的确也带到了许多在情感流动的部分，这个大家可以有时间把诗找出来自己读读看，在这里面跟水相关的到底有哪一些的连结。
1: 或许摇动也算是一种水的样态，暴雨也是其中之一。我觉得大家细细的去品读这一首诗，或许就能够感受到阴阳五行水杨牧大师所要传递的一些讯息。
0: 那最后就以这一首由张家军所演唱，词曲由袁州所作，收录于2021年专辑也叫做试探的这一首歌曲试探，作为我们今天的最后一片音乐拼图，一样是一首大家可能比较少听的歌曲，但是很好听，所以特地挑出来分享给大家。
1: 开本纽曼的音乐拼图，我们下次见。我梦见你越过长长的沙滩，口袋里一封长信，我的窗户半开，丝绒帘幕摇动，一如相逢的腹肌，追求感官的真理，无非是你已听见我的呼声。这一切无非如此，我从暴雨的塔楼上张望，却不能目睹你扶枕哭笑之间的抽蓄。啊，时间无非是介乎花蕊和果实的距离，我以雷电的隐喻试探你。保持清醒。

0: 会那一天的课程体验课程就是喜糖亮老师的茶道课，好优雅哦。没想到茶道是一个如此优雅的学问呢。
1: 嗯，
0: 喜糖亮老师的身体非常端正，然后举手投足也非常优雅，然后递出那杯茶，然后递着托盘，然后告诉我们要如何在保持一个从容的状态下维持你优雅的体态以及行为。
1: 嗯，对，
0: 所以
1: 这个
0: 嗯
1: 每一步其实都非常的不容易。
0: 对
1: 对，
0: 没想到
1: 保持这个优雅的姿态，
0: 有那么多学问在光是奉茶这个动作里面。嗯，
1: 哇，茶道哦。好，那宇君呢？
2: 我觉得那个红酒礼仪跟航空礼仪这些也是，就是大家都会觉得，哎，听到这两个，然后跟礼宾串在一起，大家会觉得哦是有相关性的。但我们平常在学校也是不会接触到这些课程的，
1: 嗯，
2: 或者说就是要特别请外面的老师来教。然后这一次就透过这个培训可以上到红酒礼仪，我觉得很特别。因为之前我一直只知道红酒有软木塞，然后我以为软木塞就是这样啵拔开就可以喝，然后后来才发现它其实有很多，就是它正确的礼仪程序有非常多的步骤，然后也是没有办法一两天就上手，也是要经过很久的练习。然后像老师那开的超专业，然后给我们体验的时候，大家就割不开、转不开、拔不起来。对，
1: 所以你这个课程是有教，比如说品酒之类的吗？就是、
2: 有，然后就是像红酒的历史什么的也有讲。
1: 嗯，
2: 对。那我印象比较深刻的部分是，就是还是实际操作开瓶的部分。对，那个印象比较深刻。
0: 那时候一瓶红酒，就是它打开红酒就有各种步骤。
1: 对。
0: 但是我们总共开了两瓶，总共13个人嘛。
2: 哦，对。
0: 总共13个人开了两瓶酒。所以就是不是每个步骤大家都做得到嘛？那我们那一组比较有趣的是，我们就特别，哎，今天割了一刀啊，下一个人割下一刀，一个步骤拆成好几个人去做，这个人转了几下，下一个人再转几下，把那个软木塞打开，
1: 打开这样哦，
0: 因为大家都对这一个，
2: 让大家都体验一下，
1: 嗯、
0: 对，
1: 同心协力的把它完成，这样都有的体验这样，好。那其实在这个选拔跟培训过程当中，我相信也会遇到一些困难或挑战，有没有一些你觉得说，哎，真的遇到瓶颈啊，但是你最后顺利把它克服的，可以跟我们分享这样子的一个经历吗？
2: 瓶颈哦，我觉得整个过程最困难的是复审面试的时候，有一个关卡叫做中文翻台语，然后我的台语真的非常的对，非常的不好，然后我当下看到的时候，我到现在还记得，就是他的国语写的是今天与会人潮众多，散场时请小心不要推挤之类的。然后我当下就只想到，我什么都想不到，就是完全我不知道从哪里翻起，然后一个字一个字拆开来看，我也不知道台语要讲什么。对，然后后面还有一题，他是看图说故事，然后就是用台语或英文。
1: 嗯，
2: 对，然后我觉得这两个都蛮困难的，对，就是很考验临场反应力。然后如果没有一定的语言基础，是真的会就是像我一样，就是到台语的关卡就是脑袋一片空白，什么都讲不出来。但就是学长姐都鼓励我们，你要努力尝试，所以我最后还是很努力的尝试讲出几个我知道的字，对，
1: 硬挤出来几个字这样子，
2: 没错，
1: 就希望我们有回答了一个问题这样。
2: 对对对。
1: 啊，它是有限时的这样吗？还是还 OK？ 就是
2: 翻译的部分没有限时，然后看图说故事有，对。
1: 哦、真的都是临场的反应呢，哦，而且平常大概就要累积一些基础。

0: 不然就会好紧张哦，不知道怎么回答比较好。宇轩，
1: 我觉得比较艰难的是，就是要如何在台上有，老师的意思是要如何在台上闪闪发光的感觉。
0: 嗯，
1: 但对我来说有点困难。就是我们有一堂课是丽婷老师教的走秀，舞台走秀台步的课程，然后那时候我们就要走台步，然后或者是展示商品的时候，然后那段时间丽婷老师一直跟我说要有眼睛发光的感觉，但是我一直不知道怎么样有眼睛发光的感觉。
0: 嗯，听起来蛮抽象的，
1: 很抽象，然后也不知道怎么做。
0: 嗯，
1: 对，但嗯，最后有克服这个问题吗？我觉得有啊，有
2: 有
1: 吗？嗯，我觉得有一点点，但可以更进步。
0: 好，所以其实都是在这个每一次的过程当中不断的去尝试，对不对？
1: 哦，
0: 那虽然说可能对自己有一点难度，但是我们还是尽我们所能去做到，对不对？
1: 嗯。
0: 好，那其实这一次的这个比赛也算是汇集了来自全台各地的这个优秀的参赛者，然后他是从初赛、复赛到决赛哦，100多人一路筛选到13个人了哦。那你们跟同侪之间的这个互动，有没有什么比较印象深刻的地方？或者你会不会觉得说，这个人好像蛮厉害的呢？吼，会有点压力，还是说大家也会彼此互相交流？哦，是一种良性竞争的关系呢？
3: 绝对是良性竞争，对对对，
1: 我们大家都很有爱。
0: 嗯，
1: 有一天我记得是最后一天嘛，我们大家一起去一家面馆，然后围着那个圆桌坐了13个人。
3: 对，
1: 然后那个老板就是一次就要送13个人的面。
0: 嗯，
1: 然后他还走过来问我们说：“哎，那个旁边还有位置啊，为什么你们不坐那边呢？”但我们就13个硬要挤在一个圆桌里面。对，
0: 哇，挺有意思的。
1: 就是很温馨吧，我觉得。
3: 对啊，而且就是可以听到很多不同学校的青山的故事，因为里面很多人都是来自不同学校，然后很多人都是有当过干部。
0: 哦，
3: 对对对，就会得到非常多不一样的经验啊，就觉得哎，以后也可以带回去自己的学校。
0: 嗯，
3: 对。
0: 那有没有特别崇拜的这个伙伴有吗？就哇，他好厉害哦。
1: 我觉得要讲我最印象深刻的，是我旁边这位宇君
0: 哦，
1: 就是我们从第一天记者会的时候，我就有跟他交流，因为我们的号码
3: 对，
1: 你知道我们号码是怎么编的吗？
0: 怎么编的？
3: 从高的到最高的，从高的到更高的。
1: 而我是一号，
0: 你是一号，
1: 所以我是最矮的。好，但这不重要，重要的是那天就是因为号码比较近，所以有比较多的交流，然后我才知道原来他在他自己的学校里担任了2年的大队长。这真的是一个非常重大的责任，然后他还肩负了2年。
0: 嗯，
1: 让我觉得这个人真的非常不可思议。
0: 心生佩服。
1: 对，
0: 对， 对，
1: 心生佩服。
0: 好，所以其实这个就是彼此之间呢，都有很多优点我们可以去学习的。哦，这也是在比赛过程当中，你们5天这么密集的课程当中可以去看到的。所以不只是一个单纯的一个竞赛而已啦，也是一个很好成长的一个养分。
1: 没错，没错。
0: 这个活动当中哦，好，那如果说你们去回顾报名的第一天的自己啊，开始报名比赛，然后到培训，对比现在，你觉得参加这一次的活动当中，最大的成长跟蜕变会是什么？
3: 我觉得因为通常来说礼宾人员，我们到台上其实不太，如果你是做接待引导，不太需要跟很多人讲话，你不会要面对台下的观众讲话，你可能只需要跟你眼前的贵宾讲话。
0: 对，
3: 然后或者像我有当过司仪，当司仪的话其实我觉得也跟这个要讲话的很不一样，就是他虽然也是面对很多人讲话，但你是有稿的状态。
0: 对，
3: 然后整个典礼也都是有一定的程序，基本上你就是把程序控制在跟你的稿符合的情况就是可以。但是这一次变得不一样，像自我介绍环节，就是你要想办法让大家对你留下印象，这我觉得是很不一样的，就是它跟礼宾我们平常训练的事是非常不一样。 对，因为像从写稿啊，然后如何表现，然后因为我们是拿麦一个人站在舞台中间嘛，那你如果就是手很僵硬都不动的话，就会容易被看起来觉得哦，你是不是很紧张，或者是没有准备好什么的。嗯、对，所以我觉得进步最多应该是在很多人面前的表达能力，就是也是台风的一部分。
0: 对，口语表的部分进步很多，你觉得？
3: 对对对。
0: 而且你们自我介绍不是要中文、台语、英语都有？
3: 对，中文，然后加上台语或英语。
0: 哦，台语或英语。
3: 对对对对，台语跟英语只要选一个都可以。
0: 好，的确是蛮挑战的。
1: 觉得成长的地方吗？
0: 对啊，
1: 我觉得吧，就是在这一个大家都同为有礼宾经验，或者是在课程中各个老师都是有自己的特长的情况下、嗯、连续6天都跟这群人相处在一起，其实让我的举手投足之间有一定的变化。因为我本身就算是一个还蛮容易因为环境而改变自己的行为的人，所以在这6天的相处下来的话，我觉得我最大的成长是举手投足之间有更多的优雅的感觉、稳重的感觉，并且在跟与人相处的时候更可以去观察到对方的需求，并且及时提供帮助。这是我觉得在这次选拔中还蛮大的改变。
0: 所以看来你们在这次的这个选拔活动当中都有蛮多的收获了哦。那你们这段时间学到这些礼宾的知识跟技能，你们有想说诶要应用在日常生活当中呢？
3: 觉得最容易用在日常生活中一定就是仪态的部分。嗯，对，因为培训结束之后，然后就是我有稍微就是比较多观察，就是可能吃饭的时候观察隔壁桌的客人之类的，然后就是发现大部分人其实就是坐的时候的仪态都是比较呈现放松的状态。 对，然后如果像我们这样有受过训练，当然我们一定也还是有放松的时刻、啊、但就是你可能比方说你看到一个人他坐的就是屁股都快滑到椅子下面，然后背都歪七扭八，这样你就会看到他的时候，你可能会稍微提醒一下自己，哦，我是一个受过训练的人，我不应该呈现出这样的仪态，我想要表现得更好，然后就会不自觉的把腰杆挺直，这样。对，
0: 也想要正襟危坐的感觉。
3: 对，
0: 所以这个变职业病了，出去也想要这样，
3: 就是有一点啦。然后我觉得尤其穿上某些衣服的时候，就好像人会被制约一样，就是像套装或者换上跟鞋，然后学校礼宾的制服这种的时候，一换上就有一个那叫什么，
1: 就是我现在就是该做这些事情的感觉。
3: 对对对对，
0: 对对对，哇，所以这个对你们生活也是会带来一些影响的。
3: 嗯，有的，
0: 但我想是正面的啦。哦、
3: 对对对、
0: 哦、因为这个人家说站有站相，坐有坐相。对啊，大家都这么说嘛。
3: 嗯，
0: 对啊，所以你们的外在的这个仪容给人家看起来就会是非常舒服的。
3: 嗯，
0: 对，
1: 而且在、
0: 就是、专业的。
1: 嗯，而且那5天的课程中，
0: 对，
1: 还有记者会那天课程，其实接触了很多我们没有接触过的东西、嗯、像我前面提到的那个茶道。
0: 对，
1: 然后除了刚刚宇君说的关于仪态部分以外，还有一个就是我前3天的时候去我们教我们开场舞的老师他所编的一出剧，
0: 嗯，
1: 去捧场去欣赏。然后呢，那一出剧他会给你喝酒或者是喝茶，然后就会有那种比较古色古香的杯子、
0: 嗯、
1: 然后呢我就一拿那个杯子就觉得怎么那么像茶道课要拿的杯子啊。然后我就用起茶道课有了手势，然后就非常的优雅的喝酒，然后请倒酒这样子。
0: 嗯，
1: 就是算是有点就是那几天的课程下来改变了一些行为。
0: 对
1: 对，
0: 不知不觉就融入了，对不
1: 对,
0: 对、
1: 嗯
0: 哦、融入你的生活当中。对啊，就去实践了、哦、非常好耶。所以在这个比赛的过程当中的确是学习到蛮多东西的。
1: 没错没错。
0: 那我想因为这段时间你们累积的这些礼宾的专业跟服务应对技巧，对于你们未来的职业发展我相信也是非常有帮助的。那你们有没有未来想要朝向哪一个领域发展，在这段时间学习的一个技能你觉得可以派上用场的、嗯、可能会朝比如说航空业啦，或者是其他高端的服务领域前进，有吗？
1: 目前的话吧、
0: 嗯、
1: 因为其实 参与这次的选拔培训之后就加入了协会，那协会有一些可能是各个典礼需要我们这些礼宾人员的

0: 机会。
1: 对，
0: 那其实在这些场合当中就会运用到在这五天学习当中所学到的东西。
1: 嗯，
0: 那除此之外，这五天不能说就直接很明确告诉说我们到底之后未来想走哪个专业，但是至少这五天学习的经验让我自己觉得可以让我的未来职涯有更多的选择。
1: 嗯，
0: 但其实距离选拔结束也才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所以也还没有很明确说是什么方向。
1: 嗯，对，所以还在摸索。
0: 没错，摸索。
1: 好，
2: 我的话就是因为我自己念的科系，如果毕业直接做相关行业，就是大部分会去生技公司上班。那其实我以前会生技，就是生物科技那一类的公司，然后可能去当研究员什么的。
1: 嗯、
2: 对，那我以前也会觉得说，哎，那我学这个理宾，在如果我以后做生科行业的话，那这个技能到底可以在哪里派上用场？我其实自己以前也很困惑。
1: 嗯，
2: 但后来我觉得就是有学过理宾相关知识，然后受过培训的人，就是身上真的会有一种特别的气质。像我觉得可能在比方说你在找工作面试的时候，你可能就可以给面试官一种很好的印象或是很好的感觉，他不会觉得你好像很别扭，然后没有自信或什么的。对，也许在面试的时候会是一个很好的加分项。
1: 嗯、
2: 那我觉得如果是在面试这部分，应该就是在很多工作上都可以派上用场啊。
1: 对，
2: 对啊，
1: 你面试的时候你要展现那个自信跟风采。
2: 没错没错，
1: 对不对？
2: 要让
1: 就是
2: 考官看到你。
1: 对，没错。好，所以其实这个技能它是可以应用在很多的方面的，不是说哎就是单一的某一个职业了。好，那在节目最后我想也邀请两位同学跟我们分享，就是说可能未来也会有一些你们的学弟妹也想要挑战我们的国际礼宾行善大使选拔，或者是有一些年轻朋友们他们也对这个礼宾人员有一些好奇，然后心生向往，你们会给他们什么样的建议跟鼓励吗？
0: 我觉得就是一个建议。
1: 嗯，
0: 是就是这次的出题老师们都对我们很包容，老师说他原本想出全英文的问答，
1: 哇，
0: 那不知道之后会不会变成全英文的问答？所以如果可以的话，就是英文要练好啦。
1: 嗯，
0: 就是在这次选拔当中复审的时候，自己非常深刻的体会。
1: 嗯，
0: 对，
1: 复审是不是有那个，就你们刚刚提到那个类似机智问答这样吗？还是什么？
0: 复审的时候要念英文句子。
1: 嗯、
0: 然后翻
2: 看图说故事，
0: 看图说故事，
2: 对
0: 对。
1: 哦，所以挑战很大。
0: 嗯，没错。
1: 语言能力的部分啊、你觉得要想要提醒学弟妹，可以在这部分多精进。
2: 嗯，我的话，我觉得只要你对就是礼宾亲善这一块有一点兴趣，你都可以来尝试看看这个机会。因为我知道现在很多学校的礼宾亲善其实人都越来越少。然后有的学校甚至他们礼宾亲善可能活动也不太多，那我觉得这部分就是蛮可惜的。如果你在学校里面接触不到，那我觉得这个选拔这个协会培训就是一个很好的机会让你可以接触这些。对，但凡有兴趣我觉得都很推荐你尝试，但当然过程会累是一定的，因为真的蛮充实的。那像我们以前在学校的培训其实也是因为我们一周只花一天而已，但是是会塞蛮多东西给学弟妹。
1: 嗯，
2: 对，然后也是有遇过蛮多就是中途出走的学弟妹。就是让我知道大家有其他的安排。
1: 对，
2: 但就是我想说的是有一定的辛苦程度没错，但我觉得最后收获的东西是跟你付出的努力一定是成正比的。
1: 嗯，
2: 对
1: 对，所以就是鼓励我们的年轻朋友，如果你真的对这份礼宾人员的工作有兴趣的话，你就是尽所能的去尝试，踏入这块领域就对了。
2: 嗯，
1: 不要怕说，会不会自己没办法胜任？要对自己有自信嘛。对对，
2: 没错。
1: 你在这当中就会有很大的收获，对比你之前心里想的还要多更多。
2: 嗯，会有很多意外收获。
1: 对啊，对啊，因为想了没有用，还是要去做嘛。
2: 嗯，
0: 没错。
1: 好，那今天非常谢谢宇轩跟宇君呢来到我们的年轻新势力的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这一次的2026国际礼宾亲善大使选拔闪耀礼的光芒。

0: 这一段路的一个心路历程。那我想透过两位选手的分享，我便更了解说，其实一位专业的礼宾人员，他所需要的不只是优雅的仪态，也要细心、耐心，也要临场反应的能力，以及接待每一位客人的时候，愿意多替对方多想一步这样的一个服务精神啊。那我们也衷心祝福两位未来在不同的职业道路上都能够走出属于自己的路，散发这个亮丽的光芒。好，
1: 谢谢。
0: 好，那我们今天就非常谢谢宇轩跟宇君哦，
2: 谢谢
1: 谢谢。
0: 那我们今天节目就进到这边，非常感谢听众朋友收听哦。当然，更多精彩节目内容都在《年轻新势力》，请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了。我们就下礼拜空中再会了，拜拜，
1: 拜拜。

生命的道路有高山有深谷，像一首歌，旋律有高低起伏，用欢笑与泪水交织的乐章，来自他们的心灵深处。

听心灵在唱歌，正声云林电台，纪翔制作主持，邀请您一同聆听来自心灵深处的动人音符。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季翔非常开心呢、邀请到两位特别来宾来到我们的录音室哦。那今天呢，我们的这个主角他是出了他的第一张专辑唱片，那么这张专辑叫《听一根》哦，然后唱歌的人呢是叫做陈其信，他是一位视障歌手，然后他的歌做得真的非常的棒。我开始接到这张专辑的时候，我就觉得一定要推荐给大家。那今天跟他同行一起来到录音室的有他的创作老师杨采毅啊，我们先来欢迎两位。
1: Hello，Hello， 来其信先来吧。
2: 姐姐好，还有所有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真情小王子陈其信。
1: 好，听众朋友大家好，啊，季翔好，我是采毅，我是真情老妈子。因为你是真情小王子，我就真情
2: 老
1: 妈
2: 子是
0: 吧？我是真情 DJ 季。我觉得他真情小王子的嘴好甜哦。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他刚叫我什么？他叫我姐姐，我明明就是阿姨，怎么会是姐姐呢？采毅都说他自己是老妈子，我当然是阿姨啊。好，那今天非常开心邀请到两位。我们首先在聆听这个其信的歌曲之前，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其信的成长过程、你是从几岁开始就是眼睛看不见？
2: 其实是从出生的时候，那时候一出生，因为那时候我还小，但是我听我爸妈说，那个时候他们就发现我跟一般的这个小朋友不一样，就是也一般的小朋友听说就是出生的时候他们眼睛会转会动会一直看东西、但我眼睛不会动，反而是一直好像要翻白眼，眼睛不知道怎么动，然后反而是听到声音会有反应。那后来他们也带我去就是全省的大医院到处检查，然后去找一些权威的医师、但是他们都说因为这个眼睛是视网膜剥离，所以是没有办法的，因为好像听说其他症状眼睛的症状是可以解决的，但是视网膜剥离好像没有办法，就是开

0: 倒也没有用，那所以是等于是从出生的时候就
1: 所
0: 发
1: 以，
0: 现眼睛看不
1: 也
0: 到，
1: 就是说，你不是中途失明，是一
0: 不
1: 开
0: 是，
1: 始是从来没有看过这个世界，这样吗？
0: 对，
1: 其实我觉得有很多视障的创作人，他们的
0: 是，
1: 歌曲都真的比一般的音乐人更加的有感情。我觉得齐信也是这个样
0: 没
1: 子。
0: 有
1: 那
0: 没有没
1: 在
0: 有，
1: 他这张《听更》的专辑里有7首歌，那
0: 是。
1: 很多都是齐信自己的曲，那也有很多是才艺帮他填的词。那填的词里面其实有很多是齐信一路走来成长的一个历程的心路历程
0: 对，
1: 哦。
0: 真的是有点量身定做的感
1: 是
0: 觉。
1: 是是，你在什么机会下发现自己这么会唱歌，然后想要往这条路上走？
0: 其实应该都是从小时候开始，因为眼睛的关系，所以对声音、对音乐这种东西很敏感。那小时候，我还在，哎呀，还是婴儿的时候，我妈他们上班的时候都会放音乐给我听。那就是他们也会唱一些之前的一些流行歌曲给我听。那其实是在我大概2岁、2、3岁的时候，半夜有一天半夜爬起来唱歌，然后我
1: 好
0: 的
1: 厉
0: 爸妈才发现原来我对音乐有兴趣，那喜欢唱歌，所以才开
1: 而
0: 始
1: 且，听说那一首叫什么《
0: 《绿
1: 绿
0: 岛
1: 岛
0: 小
1: 小夜
0: 夜
1: 曲
0: 曲》。
1: 半夜起来唱，
0: 你今年几岁？
1: 21，那你怎么半夜起来是唱爸爸妈妈那个年代的
0: 因
1: 歌
0: 为
1: 吗？还
0: 他
1: 是
0: 们
1: 阿
0: 那，
1: 公阿
0: 对，因为他们那个时候都是，我小时候他们都是唱那种歌给我听，带我出去玩的时候都是放那种歌给我听，对，然后就是半夜的时候起来唱歌，他们才发现奇怪，
1: 所以
0: 怎
1: 你
0: 么？
1: 从小开始学的歌，也就是爸爸妈妈年代的歌
0: 对，
1: 曲。
0: 刚开始都是从他们喜欢听的歌开始学。
1: 我觉得我的小孩如果半夜爬起来唱《绿岛小夜曲》给我
0: 哈
1: 听，
0: 哈哈哈！
1: 我可能会先认为他可能在做梦，梦到了谁这
0: 然
1: 样。
0: 后
1: 但是我觉得，喜欢唱歌跟认真要走歌唱这条路，应该这个历程还是有一些，譬如说遇到什么贵人啊。
0: 哦，对，其实说到从喜欢唱歌刚开始，其实那个时候，其实我都是私底下唱，因为小朋友，然后比较就是比较害羞嘛，不敢表现，我都私底下唱。其实我小时候是不敢拿麦克风的，那是因为高中，其然后还有一段时间尴尬期，大概国中变声的时候，我是不唱，完全不唱的，是完全不出声的，就是完全不发，连发声都不要的那种。那是其实是到高中的时候，那爸爸妈妈鼓励我说，应该是可以的，声音也变得差不多，我们是不是应该去历练一下，所以在高二的时候参加这个超级红人榜歌唱比赛，那也感谢那时候真的开始贵人就来了。那时候第一位就是我们启蒙我唱歌的明阳老师，教我如何唱歌，然后如何放松，然后增加了我这个对歌唱的这个自信。然后再来就是雅文老师鼓励我，当他演唱会的这个开场嘉宾，其实从那个时候开始，我才对唱歌这条路开始有信心，开始有自信，然后开始愿意朝着这个目标前进，这样子。
1: 所以你第一个参加歌唱比赛是什么？
0: 超级红人
1: 超
0: 榜，
1: 级红人榜。
0: 对，
1: 对，
0: 我
1: 那
0: 们
1: 后
0: 对，
1: 来其实也是这样遇到才艺的吗？
0: 是的，其
1: 就
0: 实
1: 是
0: 都
1: 你的
0: 是，
1: 真情老妈子 是怎么
0: 哦，
1: 遇到？
0: 对，其实真的那时候参加这个比赛以后，那后来下来了以后，其实也有很多的表演。那其实才艺老师好像，因为我们其实表演的时候，网路啊、脸书也都会 po。那其实大家分享分享，然后一直传出去，可能才艺老师就有注意到。
2: 有一次应该是这样讲，就是我们的缘分也蛮特别。就是之前他也除了红人榜，也是曾经有比赛过，有一个唱片公
0: 唱
2: 司，
0: 片公司
2: 他是
0: 举办
2: 在
0: 的，
2: 举办全省的，唱片公司在举办全省的。那时候我刚好也是直接也从。回台湾那时候，因为我以前还不是在在台湾回来之后呢，就是变成说有一个缘分，然后就是因为我都在幕后写歌曲比较多，那就是因为那一次的机缘呢，认识齐信，知道这个小孩子唱歌不错，因为当时写歌也是希望找到好的声音，可以看是有没有机会唱 demo 啊，然后认识，那果然有一次我真的一首歌要找唱 demo 的，真的。 比较电音版的，我就找不到比较年轻的声音，然后

0: 刚好爸爸就在私讯跟我说，哎，有没有让七星试试看的机会？那所以我们就结下了这个缘。然后后来呢，又去办了茶会，才知道说我们住很近啊，我们大概几分钟，
1: 骑摩托车三分 钟
0: 三分
1: 到，
0: 钟
2: 就
0: 就到。
2: 都在台中，
1: 对，
0: 住很近很近，对。
2: 然后，所以专辑里面现在有几首是齐星自己的创作，
0: 对，就我们两
1: 首，
0: 就我们两个一起合作
1: 然
0: 的，
1: 后还有一首是才艺老师的词曲的
0: 是，
1: 部分，对。
2: 好，那我想呢，我们先来介绍，跟这张专辑同名的歌曲，就是《停一
0: 停
2: 根》这首歌，
0: 更，
2: 先跟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1: OK，那其实《停一更》这首歌，其实应该这样说，当时我认识这个唱片公司的这个周嘉宏制作的时候，那其实他就一直在注，就是一直在观察我。那其实他也要了我的成长的一些
0: 资历，
1: 对资历。那他为我，他就很非常用心的为我量身定做《T 更》这首歌。为什么叫 T 更？因为就是在讲一个看不到的人，然后想要往自己的目标，或不管是看不到，或者是一些比如说还正在黑暗的找不到自己未来的目标的人，让他们就是可以赶快见到光那种感觉，就是只要努力往前就能够有光明存在，我光明就永远在你的前面等你那种感觉，胜利会是你的那种感觉，所以这首歌非常的激励，那真的好像也是在写我，想要为这唱歌这条路往前冲的那种感觉，所以真的是量身定做的。
2: 好，我们快来欣赏齐信所演唱的《听一更》。

0: 我觉得就是很感动，你知道，就是一般人男女对唱一定都写一些情情爱爱，
1: 不是爱的就是分离的、
0: 啊、我觉得这种亲情的感觉真的大家来听就知道了。我们快来欣赏这首《痛心》。

0: 好，那在接下来呢，我们要来谈的就是，刚刚讲到了妈妈嘛，那在接下来就要讲爸爸。好，那我想这张专辑里有一首歌呢，它词曲也都不是即兴的吼，
1: 对，
0: 就是它是讲到爸爸，但是我觉得虽然都不是即兴写的词，可是它很像是描写你从小到大的那种心境，
1: 对，
0: 可不可以聊一下？
1: 当然啦，那就是其实这首歌是一位叫黄维成老师呢写的。为什么他会写这首歌？其实因为平常我出门不是妈妈带我，就是爸爸带我。那其实爸爸妈妈带我，我都是扶着他们的肩膀。那位黄老师他就是看到爸爸带我走路，我都是晃晃他的那个肩膀，肩胛头这样走路，他就发想了写这首歌。那其实他很用心，他也是有了解我，从小。

0: 到大那种心情，然后父母带我要带我很用心栽培我，然后带我要闯荡的那种心情，所以他写这首《爸爸的尖角头》
1: 也是
0: 对，
1: 量身
0: 定
1: 做，
0: 他就是在写说，我都不用担心，只要有一个爸爸的肩膀，他就可以带我四处跑，四处
2: 靠
0: 玩，
2: 山，
0: 对，靠山的感觉，爸爸一种，真的是就像
2: 靠松，
0: 一座山这样子，对。
2: 可是说我今天看到是妈妈陪你来，没有看到爸爸，
0: 哦，爸爸，
2: 爸
0: 爸
2: 爸
0: 今
2: 今
0: 天
2: 天。
0: 在上班。
2: 可是我印象中好像有在齐信的某一首歌的 MV 里有看到一个你扶着他肩膀，那该不会就是你爸爸？
0: 但就是我爸
1: 是
0: 爸。
1: 吗？
3: 是
0: 这一首歌，这一
3: 这
0: 首
3: 位
0: 歌的 MV 其实这首歌导演真的很用心。这首歌在拍 MV 的时候，没有找任何人，就直接我跟我爸爸，然后
2: 还有
3: 抱着他们
0: 抱着我们家的毛小孩，
2: 毛小孩
0: 直接这样拍我们平常的生活点滴，很温馨。
2: 毛小
0: 这首
2: 孩
0: 歌的。
2: 是狗狗还猫
0: 对，
2: 咪？
0: 狗狗，
3: 对，狗狗，
0: 但是他前
3: 他也
0: 阵
3: 成
0: 子也
3: 仙
0: 离开
3: 了。
0: 我们了，
2: 哦，
0: 对，十几年，
2: 是是
0: 所以这
2: 是。
0: 首歌其实对我来说意义真的很大。除了爸爸，还有我们家的算是我的囡仔伴这样子。
2: 其实刚就是我之前就是要访问齐星之前，就上去搜寻了一下，然后就看到他扶着那个人的那个影像，我在想说，这是他爸爸吗？
0: 瘦瘦的，
2: 对
0: 对，跟我
2: 对
0: 差不
2: 对对。
0: 多身材
2: 所
0: 的，
2: 以原来真的是
3: 是，
0: 对。
2: 好，我们来听听这首歌非常动人的《爸爸的
0: 金
2: 嘎
0: 嘎头。

0: 现在走到现在可以发第一张专辑，那陆续也参加过好多的歌唱比赛，有几年歌唱比赛经验，
1: 一直唱成人版完以后，再来到很多的一些教唱老师办的一些比赛，那也去历练，那还有才艺老师说的那种上面公司举办的歌唱比赛，其实那些对我来说都是历练，然后交朋友，也是因为机缘下认识很多这个词曲创作老师，认识很多朋友，然后贵人也都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慢慢累积，慢慢产生的。
0: 嗯，
1: 对。
0: 所以你会觉得音乐对你的意义是不是？虽然眼睛看不见，可是音乐却让你的生活越来越宽，生活却越来越大，对不对？
1: 对，它就等于是好像是我一辈子的伴侣这样子的感觉。
0: 我们先来听一下一小段，慢慢的飞印进来，然后我们呢现在在这首歌当中，然后呢我们请齐信来跟大家谈一下，就是能够出唱片走到今天，你有没有哪些人是你非常感谢的？
1: 其实能够齐信能够有第一张专辑，其实真的刚开始要感谢我最亲爱的爸妈，因为他们不顾一切把心思都花在我身上，那陪我这样一起闯荡，那真的刚开始真的是要感谢他们，然后再来就是我身旁的这一位才艺老师，他陪我玩音乐，陪我创作，那也让我就是建立了对音乐的这种自信，让我对以后的音乐路不害怕，因为只要会创作，只要可以做出好的东西，只要传出去，或者是只要唱好听的歌，就可以传出去，让更多人知道，让更多人喜欢音乐，然后喜欢即兴。其实也是要感谢才艺老师给我的自信，然后还有帮我制作的唱片的这每一位词曲老师，还有周制作，其实他们真的都为我量身定做这七首。

0: 本身奇幸的这个一个很认真的小孩子，因为我看到他的家庭的爸爸妈妈对他的付出，因为毕竟家里有一个比较特别的小孩子，是真的也是比较辛苦一点。那么当时其实也是因为要让小奇幸呢将来在社会能够立足，然后能够靠自己的能力，因为爸爸妈妈终究有一天还是会老，所以呢我们其实也聊过这些问题。那么就是希望说用，也不敢说教他啦、哦、因为其实他本身的情谊也是在我之上的，那就是说我们一起在做交流玩音乐的这个同时呢，
1: 音乐沟通，
0: 对，希望他是因为他本身也是在创作曲的这一块倒不是蛮大的问题，
2: 所以也从小就学音乐、嗯、
0: 他是从小就有学钢琴、嗯、
3: 小时候就钢琴，
0: 然后、嗯、然后他本身也是、嗯、也是在台中来讲的话他也是算有名的街头艺人了、嗯、对，先把一些准备做起来，希望他更好这样、嗯、那他也会就是在公益这一块，他现在也很多人都是在找他做代言啊，然后这是他自己发愿啊，家里有发愿，所以我觉得往这个方向去走是蛮好的，
3: 把爱传出去
0: 是
3: 真的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2: 嗯、我觉得奇幸认识正生一定会更好、嗯、
3: 谢谢，
2: 因为未来正生有很多公益活动，应该也有机会跟奇幸来合作、嗯、
3: 谢谢，
2: 好，
3: 谢谢，
2: 非常感谢奇幸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还有才艺，谢谢两位，
0: 谢谢，谢谢，拜拜。

0: 讲你讲我讲袂煞，
1: 陪你陪我五四三，
0: 正声夜曲，静心雅曲，
2: 大妈版的。

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佩佩。咱今日的夜课时间过来咯，吼、哦！今日这夜课时间一点钟吼，由佩佩伫线顶陪伴大家 happy 听好歌。好啦，咱吼这部一开始赶快要送予大家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啊！咱有一挂朋友咧，真爱听这日语的歌曲吼。啊，佩佩今日吼，上网络来找到一条好听的歌啊。最近吼，这个林太太咧点歌吼，拢是甲酒有关系吼，所以咧，佩佩嘛来找一条日语内底有酒的歌吼，来甲大家分享哈。这首歌咧，歌名就叫做《Kokoro Sake》，做会来分享哦。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拄则听这首日语歌曲，希望咱山顶的好朋友拢会介意哦，吼啊，可可罗萨克哦，星之酒，吼哦，过来呢，咱要听这是国语老歌，吼啊，真侪听众朋友嘛，先敲电话来点播，吼国语老歌，甲山顶的朋友做伙来分享，吼。啊，佩佩今日点这首歌曲咧，咱之前好阿嬷有捌点过吼。这首歌的歌名吼，就叫做《恨不钟情在当年》吼。啊，这啥物人唱的咧？我看网络的资料吼，这费玉清嘛是有捌翻唱过吼。不过咱今日来分享的吼，是较古早吼，吴莺莺所演唱的版本，较原味吼，做来收听好听的歌曲。恨不钟情在当年。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回来咱的节目现场进行夜课，拜一到拜六吼，这半暝啊两点的时间吼，伫线顶甲大家做伙来加油啊！好，啊，咱这时间吼，差不多爱来跟咱所有线顶好朋友夜傻子拍一个招呼咯，啊，恁敢准备好啊咧？嘿嘿。今日我跟回来哦，好啊，佩佩好，欢迎咱所有的听友吼，这时间刚拍开来，你又来欣赏好听的歌曲哦，加听啊，咱佩佩伫咧遮吼，五四三啦吼，啊，欢迎咱所有中华的朋友，中华朋友大家好吼，李最丢先生你好，啊，真久吼无来点歌啦，你是刚卡电话六三三一四六九你来点歌哦吼。啊，钓等吴先生，吴先生你好，晚安呐、啊，哈、哦、啊，万宁的赖先生，赖先生你好，啊，各人大声高子的蔡太太哦，咱中华的所有好朋友，大家好，中波中波哈，哦，过、哦、来咱先来去下港节，家己的朋友大家好，咱家己的郑先生哈，各、哦、人大奶吴先生，所有人听友哈，家、哦、己的朋友大家好，大家晚安哦哈、哦，啊，咱等下咱的婚姻观哦，婚姻观咱来对山区，拿来拿来，郑先生，各人拿来赞新歌，你好，大家好哈。哦那个人气动林先生，林大哥你好哈，个、哦、有气动的赖先生，赖先生你好啊，高 K 高 K 资深的赖小姐，小姐你好哈，我爹两个来你有边啊无？有啦哈，哈、哦、来后背后背朋友。啊，苏大哥你好，好、哦、啊，个人三名咯，吴大姐一定好朋友，好朋友们大家好嘿，哦，个来人刀人。刀男的福哥，幸福的福哥，你好。过来是咱的刀男的恩平路林太太，林太太你好，哈、哦，希望咱播三歌曲你介意哦。过来是播中播中的张先生，你好，哈、哦，啊，伦贝阿妈你好，好好有听到，但是这不是电话。过来哈，过、哦、来是继续是 Toco 林先生 ，Toco。敖波诶，王先生你好，投稿的朋友大家好，咱湖南关啊，彰化关、嘉义关、嘉义市，各人台中的朋友大家好吼啊，咱这嘛是诶，节目咧播上，无阿多像电话安尼随时甲伊回讲，喂，有啦，有听到，这无阿多，啊，所以咧，咱日时吼，甲咱敲电话来点歌，所以咱甲恁加讲几句，就甲恁加讲几句安尼，然后也是点歌，哎，非常的非常的好啦，培养感情吼，沟通交流吼，安尼非常的好。啊，刷落去继续要来甲大家播上好听的歌曲，好人大声菜菜菜吼，尽情讲啊讲啊无播啊，咱顶礼拜播上一届吼，这是洪一峰的歌曲。新建的吉他，咱哥再来报上一届，哦，红英的歌声，甲大家来分享哦，哦，做会来收听，等下马上回来现场。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来我们的节目现场 AAB0000 Hill 半暝来这个报上的静心夜客，今天是佩佩小妈班在线顶陪伴大家，然后好，继续要来跟大家报上的这是主题人物，主题人物，咱每一集有一个主题人物，今天要讲啥？今天报上的这是陈一龙的歌声，陈一龙大家知啦吼。啊，我最近查这个网络的这个资讯吼，伊是讲啊，这个、差不多是生日是1953，就是差不多民国42年啦。你想讲阿姨那是即马搁伫咧吼，阿姨嘛已经70岁安尼吼，吼，阿姨今日来怀念一下陈一龙的歌声，首先。第一首的歌曲来跟大家分享的是非常非常有名的一条歌曲。啊，因为吼，陈一龙吼，常常唱的歌拢甲酒吼，嘛是有淡薄关系吼。所以，咱第一首跟大家来分享的吼，是演唱的《可怜的酒驾男》呐，男人的男哦吼，这回来欣赏。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哈！搁等下咱陪陪这个小马扮野客的现场哈。诶，咱拄只刚报几条歌，但是咱已经来个中，所以咱只爱报较紧，好不？好来赶一个火车哈。啊，继续来甲大家做伙欣赏的单一种的歌曲。红顶码头，紧的紧的，好听的歌紧来听吼。咱等下马上搁继续报后边一条歌曲。

哦，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哈、哦，过来要报上嘛是非常有名的歌。我、哦、听讲这条歌会当讲是奠定伊伫个歌坛上的这个地位哦，哈、哦、啊，甲这个船有关系，你敢知影带这条？哦，对啦，哈、哦，应该是有人会知影哈。惊、哦、船人的顺境曲，好人做回来欣赏咯。

0: 上叫
1: 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您免费下载，轻松收听。现在时刻零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当乐音划过耳际，挑起你每一条听觉神经，星湖泛起阵阵涟漪，脑海里音符幻化为美丽的音乐城堡。悠游音乐城堡。

假使你问我人生为着啥，我会讲为三顿，为生活，甲为母子。但是看别人的面色，配合别人的心情，这是唯一的条件。有人认为这是为生活，嘛有人认为这是一种拖磨。因为已经真久，唔知影笑容生做安怎，开始怀疑故事中的主角到底敢是我。因为你嘛知影，咱拢是为别人在活。

0: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4: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5: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6: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7: 赵子东，我就该阻止他。
8: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

0: 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3: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1: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4: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3: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1: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1: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0: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2: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7: 洗手换衣服对吧？
6: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7: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4: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5: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1: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0: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

假使你问我人生为着啥，我会讲为三顿，为生活，甲为某仔。但是看别人的面色，配合别人的心情，这是唯一的条件。有人认为这是为生活，嘛有人认为这是一种拖磨，因为已经真久，唔知影笑容生做安怎，开始怀疑故事中的主角到底敢是我，因为你嘛知影，咱拢是为别人在活。

0: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1: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0: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2: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5: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6: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5: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7: 现在时刻1: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0: 宝贝啊。
1: 再度回到了悠悠宝贝啊，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今天要玩花灯，我们今年呢，对纵谷有一个 AI 旅游向导上线了。哎呀，只要动动你的嘴哦，就可以问到景点排路线，还可以查到交通，让大家一路玩我们的花灯，你们觉得很棒？从花莲到台东，那我们就把它简称叫做纵谷旅游向导好了。好，这是最好念，又不绕口，然后你只要想到纵谷就会想到我们的旅游向导，你有没有觉得很棒呢？对，让大家呢变身，他就是你的专属旅伴，你想去哪里，想问什么，今天要怎么玩，这个一问就有答案了。所以呢，喜爱旅游，喜欢探险，喜欢新的这个玩法亮点，都很适合来问问他，就是我们的纵谷旅游向导哦。虽然他是一个 AI 旅游向导，但是呢，我们觉得用最不会让大家绕口的哈，就是纵谷旅游向导，好让大家可以规划旅游哈，也不用呢分开很多页，就一问一答，你看有简单吧？来开放023729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呢，可以来一起了解这叫怎么玩，好，以及你要玩几天，你要带谁去，实际上我们带大家空中玩一次哦。所以呢，我们今天呢要来到了花东纵谷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去找大家的好朋友许宗明处长，赶快来让处长跟大家问好哟。哈喽
2: 悠悠，还有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是，当然我们刚才讲到，我们先让大家来空中玩一下哈、哦。这个纵谷 AI 旅游向导讲得太绕口了，我们就简称叫做纵谷旅游向导好了，对吧？嗯，
2: 对啊。
1: 嗯，而且很简单，怎么样来让我们这个纵谷旅游向导？因为你会先想到花东纵谷嘛。好，那我们就想到纵谷，然后他又是你的向导，你有没有觉得很开心？所以就是纵谷旅游向导，用这样的一个规划行程哦，而且呢，一问一答真的很好玩哦。怎么玩法呢？我们是不是来请教一下处长啦？
2: 好啊，因为我们纵谷旅游向导呢，就是要解决我们平常在规划旅程的时候最头痛的一些问题，比如说我们要开好几个是网页啊，然后去一下子要去查景点，一下子要查交通，一下子又要去看看天气，然后才可以把自己的行程把它拼凑出来。
1: 嗯，
2: 那我们纵谷旅游向导呢，最大的特色就是可以把这些很繁很杂分散的这些资讯呢，就把它变成非常自然，你要一问一答的口语互动，然后他就可以把你的你想要的资讯，你想要的这一些行程把它排好。
1: 嗯，哎，就这么简单哦。
2: 对啊，比如说，比如说，我想带爸妈去比较轻松的景点，或者是说下雨天花东哪里好玩，然后我们的纵谷旅游向导呢，他就会直接跟你客气。

0: 划的景点跟行程的建议，所以它是用我们纵管处官网网站里面的资料库当作核心，然后它又可以去连接气象署的那些即时天气跟灾害的警告，那所以大家呢在行前规划就可以很实际的又很精准的，然后又可以很安心的把这些行程排出来。
1: 因为很多人呢都想到说，哇，这个碰到这个 AI 哦，又不会玩，然后不会用哈、哦，怎么办？一开始哈、哦、又不知道怎么下指令，对不对？好，
0: 对啊、
1: 其实呢，大家对于那个指令哦，以及呢打开电脑怎么进入哦，以及怎么样点击啊，然后呢那个指令如果下错的话哈、哦，就一路错，没关系，我们用空中导引的方式，我们请处长教大家一下。如果今天我们在空中啊，哇，我们现在就把自己哦，哎，想象我们今天就是一个电脑，好，现在呢我要来去我们的纵谷玩哦，大家不用担心，这时候我打开电脑该怎么办呢？请教一下处长喽。
0: 对啊，这个纵谷旅游向导其实它非常非常简单了、哦，它这个工具是零门槛，然后根本都不需要去学任何复杂的那种指令啊，或者是程式，只要把我们的手机或者是电脑打开，然后进入花东纵谷旅游网、嗯，或者是说你要打花东纵谷国家风景区管理处，那也可以到这个旅游网的网页，然后进去的时候，那右下角的地方。有个花东纵谷的 logo， 那你点进去呢、嗯、就是纵谷旅游向导，这样就直接可以进到那一个网页，就可以直接开始聊天，也可以问他问题咯。
1: 嗯，啊，刘小姐说是用口问吗？还是要用打字的？
0: 哦，一般的话，比如说我们的手机如果是有
1: 语音
0: 输入的
1: 功能、嗯、
0: 然后就可以用口音直接问他，那如果没有那种口音的那种
1: 口译的那个功能，
0: 那只好用输入的咯、嗯、用手写也可以齁、哦、那不管怎么样子啊，其实它是非常非常简单，不管用口语或者是输入的方式，
1: 嗯，
0: 你问他问题他都可以用我们最核心的这些资料库回答你。
1: 嗯，简单来讲，如果我要三天两夜要怎么问会比较好啊？
0: 哦，如果是三天两夜，没错，他就会马上告诉你哦，哎，三天两夜，然后要怎么玩要怎么玩，但是呢我会更建议说
1: 设定哪里，对不对？
0: 对，因为我觉得我们可以更详细的跟他讲说我是想要跟谁去，然后希望的行程可能是什么地方，你有没有开车或者搭车，那他这样子又会告诉你更详细的资料。
1: 嗯，譬如说最近我们大家都知道很夯的鲤鱼潭，对不对？好，那就可以往那个周边看啊。刚刚又讲到了啊，如果天气部分也可以问吗？
0: 对啊，我们的系统呢就是它结合气象署的这些资料库，可以把最及时的天气的状况然后跟我们的一个行程去做结合哦。那你只要问他说，哎，如果下雨了，那你可不可以跟我变更一下没有下雨的地方哪里比较好玩呢、啊？哎，你问完之后，它也马上会出现你的所在地附近哪里是属于室内或者是比较适合非下雨天的行程，它也可以告诉你。
1: 哦，那如果说我想要搭好行啊，搭车啊，阿瑞这边又没有公车不方便，搭车讯息也有吗？
0: 有哦，因为我们建议的方式啊，就是纵谷旅游向导，就是刚刚有提到，就是说我们把详细的资料告诉他，比如说我们什么时间，然后跟什么人去，比如说啊，我要跟爸爸妈妈或者是带小朋友，那我是原来是搭火车，那我喜欢去看花好了，或者是走古道也好了，那你只要一次告诉我们的纵谷旅游向导的话，那他就会把这一些资讯整理出来，那整理出来。如果，哎，突然到了这个现场，你会发现说，哦，天气突然间下雨，这个怎么办呢？那你再问问我们的纵谷旅游向导，他就会告诉你怎么样子走，怎么样子去哪里玩，好吃这样子。
1: 哦，就这么方便哦。
0: 没错。
1: 哇，那我想要知道，就是说，哎，不要我如果说我有外国的朋友的话，他可以支援我外语吗？这也是个重点呢。嗯，
0: 对啊，这个 我们纵谷旅游向导最特别的亮点呢，就是哎，他不是只有支援中文哦，他英文、日文、韩文通通都可以哦。所以啊，对我们外国的朋友是非常友善的、啊、哦。就是说我们不管是哪一种语系，比较常到我们台湾的这些好朋友们，其实应该用英文、日文、韩文应该通通都没有问题
1: 哦，所以大家不用担心了就对了。
0: 没错，
1: 哇、wow, 大家有听到，就是你想要什么答案呢都有，对吧？尤其是不管 是大家的天气啦、活动啦、最新的消息呀、都可以去捞出来。尤其是呢，我们的纵谷旅游向导呢，有什么不会的有吗？哦，他说他有我先说他没有什么不会的吗？
0: 他几乎只要你想得到的他都会告诉你答案，然后呢，你就按照这个答案呢，你就看看那个地方附近真的会有好吃好玩，然后甚至好看可以参加的活动都会有。
1: 嗯，大家有听到哈？不要担心啦，不用害怕啦。我觉得这个没有什么好怕的，对吧？
0: 没错，他就把它当成是一个旅游故事放大器。
1: 嗯，
0: 同样一个景点啊，我们透过不同的问法跟问题，然后就可以发现。哎，会有不同的玩法。虽然我们原本只是想去一个打卡的行程，其实它就会变成很真正的认识我们地方的一个旅行哦。
1: 嗯，大家有听到了哦，而且呢，让大家很轻松的让大家知道哦，这是什么时候开始上线，以及呢，听说啊，最近还可以抽奖哦，是不是啊，处长？
0: 是的，这个8月19号已经上线，可是不好意思，这个抽奖活动呢。是8月19到8月23号已经
1: 完了，
0: 完售。
1: 没错，
0: 那有关于那个抽奖的讯息跟得奖的名单，我们的小编已经把它公布在我们的 FB 的活动贴文上面的留言的地方。
1: 嗯，
0: 那有参加
1: 的人可以赶快去搜寻。
0: 哎，对对对，看看自己有没有中奖。
1: 嗯，没错。最后呢，也请处长帮大家整理一下我们的纵谷旅游向导正式上线咯，请大家告诉大家怎么样来去使用，以及要特别提醒大家的地方有哪一些，来请教一下处长咯。
0: 我们的纵谷旅游向导呢，其实它是结合 AI 系统，然后它本身就是在我们纵谷官网的资料库，又结合我们相关政府部门的资料库，所以它资讯非常及时，也非常的客观。所以呢，我们到花东纵谷，只要到我们的官网，然后进到我们的旅游向导里面去呢，就可以查得到你想要的资讯。欢迎大家来花东纵谷试试看我们的旅游向导。
1: 嗯，真的，我们的旅游向导就是这么可爱哈。
0: 没错，
1: 你只要给他喊一下纵谷旅游向导来咯，然后呢你想要什么样的需求，设定点，你想要去哪里哈，想要玩的是原民，想要吃的是什么菜哈，想要见的是什么人，通通都可以哈。好，只要你想得到的通通都行。以上节目广告由花东纵谷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大家的好朋友许宗明处长，让大家很清楚的来到了纵谷就可以这样子的玩哦，而且透过我们的 AI 也就是我们的向导呢，就可以让大家吃喝玩乐游购行通通都满意哦。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花东纵谷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祝大家有愉快的一天，也非常谢谢我们的许处长，我们就下次空中见咯，相约在我们的纵谷见，拜拜。
2: 大家好，我是刑事警察局局长邱少洲。现在诈骗手法变化很快，网络投资诈骗特别多，听到有人说稳赚不赔，请先停一下，不要急着相信，马上去165打诈仪表板查询最新的手法。遇到诈骗冷静想想，并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求救。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关心您。
3: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陈明谦。吃毒是违法的，吃毒开车更是害人害己，为着大家用路安全，法务部绝对严办重罚吃毒开车的行为，拒绝毒品，咱大家做伙守护一条安全回家的路。法务部关心你。

0: 健康是生命最高的价值，一个守护您身心灵健康的节目《香琪的桃花源》，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邀请学者、专家、养生达人，提供自然又简单的保健知识，让我们一起远离疾病，促进健康，开创幸福快乐的人生。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与您健康有约哦。
1: 小佑，到了吗？
2: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1: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2: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1: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2: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3: 服务专线02-2361-7268。

0: 休闲度假的好去处在哪里呀？
1: 在悠悠台湾情报员里呀。
0: 对呀，找瑶瑶就对啦。想要玩好康、拿好康、吃好康，通通不活力在，让瑶瑶陪你乐翻天。
1: 再度陪着大家乐翻天，当然这个时候呢，我们要带大家来到了去游山山，来到了山山的八卦山。有去过八卦山的朋友，哎，点点头。好，开车的朋友就认真的开车哦，因为呢又有封面过了，所以呢，哎呀，这个很多地区哦有下雨的情形，要特别小心了。好，当然呢，这时候呢，我们要带大家呢，对于这个地方哦很特别哦，就是哇，你怎么会知道这个茶？哎呀，说到了茶，怎么可以去错过呢？而且这是百年茶乡的松柏岭，所以我们马上节目要进入到，也就是来到了我们的八卦山，问大家有喝茶的习惯，没有喝茶你至少也喝过茶吧，所以要来开放0237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的朋友一起来关心这个话题之余呢，我们要赶快来去找找大家的好朋友哦。这个呢也是在我们的这个山上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哦，八卦山游客中心啊，这是我们的徐秀芳主任。我们的秀芳主任呢，今天会来跟大家好好的聊一聊，如果你喜欢喝茶，这个时候真的不能错过了。那有哪一些好康，赶快来让秀芳主任跟大家来打个招呼咯。哈喽。
2: Hello， 瑶瑶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对，没错，听到的声音就是我们的秀芳姐姐了。说到这个熟悉哦，这个秀芳姐姐要带大家来到了我们的八卦山。可是八卦山大家都知道哦，这个除了大佛之外，就是这个茶园，茶园特有那种感觉。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今天我们要带大家来到了它的辖内，也就是南投的民间有一个松柏岭。说到松柏岭，大家都知道一定要来去贴面膜。我发现大家第一件事就问我，要不要来体验六体？我说干嘛，连脚都要一起来一下吗？好，那当然这是有浓浓的茶香之外呢，松柏岭熟悉的还不只是大家喜爱去体验的地方啦，还有就是寿天宫，对不对？
2: 对。
1: 嗯，而且在9月11号到13号呢，我们有一个南投民间找茶一条街啊。其实呢，我们在整个深山管理处有三个这个所谓的山，那在我们的八卦山来讲哦，其实我们都会跟在地一起合作，而且也会跟我们在地的职人一起呢来说故事、逛茶街。那主任知道在民间产茶，但是如果说他今天才听到哇，原来松柏岭现在有这样的活动，不只是只有茶园，我们还要带大家来去找茶，究竟呢可以找什么样的一个茶，认识什么，我们是不是也赶快来请教一下秀芳主任。
2: 好哦，各位观众大家好哦。那我们这次呢，南投民间找茶一条街，它最大的特色就是希望大家从买茶进一步变成认识茶。那松柏岭是一个很有特色的百年茶乡哈，这里的茶产业跟地方生活啊、环境还有人文都有密切的关系，所以我们会希望透过活动带游客走进茶街，跟着我们在地的茶职人哈，一起来认识茶叶从生长、采摘到制茶的过程，那也了解不同茶种跟风味的特色。游客不是只有走进茶行买完茶就离开哦，而是可以坐下来喝一杯茶，那听我们的职人来分享故事，慢慢理解一杯茶背后它所累积的土地跟工艺。这样的旅游方式其实非常适合现在大家喜欢的一个深度旅行，因为旅行不是只有去拍照啊、打卡啊，而是亲自参与、亲自品味，所以希望大家来到松柏岭可以透过一杯茶认识民间，也把茶乡的人情味一起带回家。
1: 嗯，真的，而且要亲自来参与，对不对？而且呢，这一次这个活动很特别，因为呢，这一次是叫南投民间找茶一条街，大家想说，那你到底要带我去干嘛？好，然后呢，对，做些什么？这很重要啊！我们赶快来请教一下主任。

0: 对，那我们这次这个活动呢，集合的地点在我们松柏岭游客中心。那我们游客中心本身就是认识茶香非常好的一个起点啊，因为它不只是提供旅游的资讯，那也透过我们的茶文化主题馆，能够让游客更加认识地方的产业跟茶文化。那大家可以把这里当作是认识松柏岭的第一站。那在进入茶乡之前，可以先了解地方特色，然后再依照活动的安排走入茶街，从室内的文化认识呢延伸到户外的实际体验，这样子先认识再走出去的旅游方式，会让大家对之后的茶街啊、茶行还有茶职人的故事会有更深的理解。所以如果是第一次来松柏岭的朋友，我们很推荐你先到游客中心来了解周边的景点跟旅游资讯，再开始自己的茶乡小旅行，你一定会玩得更完整更有方向哦。
1: 嗯，是钟小姐想要请教一下主任哦，她说因为松柏岭已经打出了一个品茶然后打卡的地方，还有就是这个体验这个茶的一系列的这个活动，她说如果说以来到这边的话要来参加这个活动的话，会不会来到这边然后可不可以就是用安排式的方式，然后也可以体验面膜，然后也可以来体验一条街，
0: 可以呀、啊。就是，但是也跟各位观众听众朋友们先说明，如果你要体验那个茶熏六感的话，要在我们的官网上先
1: 报名
0: 线上预约、嗯，对对对，但我们才能够安排这些材料这样子，
1: 好、
0: 一定要先预约这样子。那这次的活动呢，其实你知道在民间喝茶有一个特色。就是平常我们去参加茶席的话，我们会自己带一个杯子，
1: 嗯，
0: 这样子我们就可以拿着自己的杯子到各个茶席去品茶。
1: 哎，这个不错哎。
0: 对，
1: 嗯，
0: 好，那这次呢？这次那个早茶一条街里面有个主题就是早茶杯，
1: 那不是要自己带吗？
0: 如果说你是有报名活动的游客，好、他就会在报到的时候，他就会送你一个特制的早茶杯。
1: Oh,
0: 那你就可以持着这个茶杯就可以到时间他们指定的合作茶街来接受奉茶的款待，也就是说你不是只是走过这个茶行看这个招牌哦，而是真的就走进这个店家坐下来喝茶，和这些店家们的职人来交流，那感受不同茶行的特色，这种就会很适合朋友们一起来，大家一边走啊一边找一边喝，然后可以比较不同茶叶的香气跟口感。那对于熟悉茶的人来说，你也不用担心说哦，哎，不知道怎么去品茶，你们直接请教店家，那他会告诉你最简单的茶香啊、茶色啊，还有入口的滋味，这样子，这就是找茶最好玩的地方。没有要考大家懂多少茶的知识啦，只是让大家在旅行的过程中喝着喝着就会喜欢上茶，也会喜欢我们认识我们茶乡里的一个人情味啦。
1: 嗯，是，而且呢里面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叫早茶卡，然后它又加上了一个很那个很跟我们现在很符合我们现在生活中，因为现在大家都知道现在人手一机啊，这个数位地图也很特别，听说啊他们还有拿这个限定小礼要怎么拿，以及呢怎么样来玩这个游戏，我们也来请这个主任透露一下。
0: 好，这个早茶卡呢其实就是像现在大家都 Google 地图嘛，对不对、
1: 嗯、
0: 然后地图上面就会有一些评论，那早茶卡里面有一些数位的地图设计，然后让你可以在民间乡来探索这些茶乡。那茶卡里面刚我们也讲到有时间茶行嘛，对不对、
1: 嗯、
0: 所以你这个早茶卡它会也会收录民间不同的茶种跟风味的解析，那你在过程中你可以一边走一边认识茶叶的特色，然后再去扫这个 QR code 去使用这个 Google 的数位地图，就能够找到活动的合作店家这样子。那活动期间这些合作店家呢，你在他们的店家完成这个商家评论后，可以依照店家的活动规定享有限定的迎宾小礼或专属优惠，这个设计就是希望把游客带进茶街，让大家跟在地的店家能够产生更多的互动。那不过我在这边也要提醒一下，就是每个合作店家他们实际的优惠内容跟活动的方式呢可能会不一样，所以还是要依现场跟活动的官方公告为准，所以对游客来说可以把它当成一种茶乡的寻宝游戏，那一边认识茶一边找店家一边喝茶，然后你的旅行会变得更加的有趣哦。
1: 嗯，庄先说这只有一天的活动吗？还是一系列？
0: 它是有三天的活动、
1: 那就可以到周边然后先找。

0: 住的地方，然后玩周边，对不对？
1: 对对。
0: 它是连续吗？它是连续的。
1: 它是有，它目前是有三天，就是9月11、12、13三天的活动这样子。那当然可能你的报名场次你就是报名一场，可是你来到松柏岭，你当然除了报名之外，你来到松柏岭，那松柏岭的特色就是我们茶的产业跟地方信仰嘛，然后可以把生活的文化彼此交织。所以来这边旅行呢，你不是只有看茶园喝茶，那你也可以到寿天宫走走。那这次的活动也有推出寿天宫的一个加持的冷泡茶，严选我们在地的茶心哈、来新鲜制作，然后再加上那个寿天宫熊贝牙的那个庇佑哈、让你带回去的不是只是一瓶冷泡茶，而是属于茶香的祝福跟纪念。所以你们大家来这边玩的话，可以把寿天宫安排在旅程中，来感受我们地方的信仰跟建筑的氛围，然后走进茶街喝茶，你会发现哇，这边是一个很有层次的旅行的一个地点。那对于第一次来的游客，我也会推荐说大家不要匆匆的来一下然后就离开
0: 跑掉了。
1: 对，你可以放慢脚步，可以在我们的寿天宫啊，还有我们的茶香步道啊，茶园茶街啊，还有游客中心，这样子慢慢的走，你会真正感受到那个茶香哈、不只是只有茶叶，而是一整套的一个地方生活的一个文化哦。
0: 我觉得这个就是让大家呢自己去特别的体验，而且呢这个周边这样子来顺游来鼓励大家，而且来到这边就是要住下来，因为我们现在又有很多的这个所谓的国旅优惠，对不对？
1: 对对对。
0: 让大家呢鼓励啊，这个参加活动，那住宿安排方面呢，有没有一些好康可以带回家呢？
1: 其实如果你们来松柏林玩的话，除了我们先说，如果你要安排半日行程的话，我们可以先到游客中心参加早茶的活动，然后走进茶街听故事品好茶，或者是说去指定的合作茶行做体验。那结束之后，除了到寿天宫走走，你们知道我们在寿天宫附近的茶园，我们有一个叫做七星阵地的碉堡，这个碉堡群很棒，你来这边还可以登高望远，可以欣赏这个山城的景色，然后你还可以找一家在地的餐厅，像我们旁边有一个老街人城，它就是非常道地的一个在地餐厅，或者是说我们可以来吃吃下午茶，像我们游客中心里面有我们介绍过有个市茶屋，它就有很棒的下午茶。所以但是如果大家时间允许的话，我们也可以来安排两天一夜，第一天在松柏岭把茶街跟文化的体验玩透透，晚上我们周边有很多有特色的民宿，那可以住下来。那第二天我们可以再慢慢的探索民间啊，或者是我们周边的竹山啊、南投这些周边的景点，让你的旅行能够更加的悠闲。
0: 真的耶。然后当然呢，来到这边哦，也要让我们的主任帮大家会诊一下哦，还有一些要注意的方面的地方呢，也要来特别提醒。然后呢，近期呢，在我们这个八卦山有没有什么样的活动，或者是呢，我们游客中心有哪一些有提供什么样的服务给大家呢？
1: 近期八卦山的活动呢，像当然我先说我们三山处哈，最近的活动就是我们鼓励大家到古关去泡汤啦。那你可以从台中泡完汤之后，你再来松柏岭这边游玩，这样子也可以安排成两天一夜的一个行程这样子。对对对。所以如果说你们是住在台中啊、台北啊要来参加的话，你们可以从你们可以第一天抵达之后，我们参加这个活动完之后，隔天呢我们可以去古关，或者是当然刚刚有提到可以去竹山啊、鹿谷还是南投日月潭，这样你就不会为了要赶车而匆匆的离开，可以把茶香的旅行呢能够真正融入你的假期里面这样子。
0: 也不会乱，对不对？
1: 对对对
0: 对，就是说你在安排上面哦，尤其是交通哦，这个楚先生说那个交通方面呢，是不是也有哪一些可以提供的？
1: 如果是要来南投，要来我们松柏岭的话，在交通的部分呢，如果你是自行开车的话，现在大部分人都会自己开车嘛，对不对？你可以用导航，然后你就直接写松柏岭游客中心，那也会建议大家出发前要先确认你们的这个道路跟你们的停车资讯。那如果你是搭大众运输的话，你也可以查询前往民间或松柏岭的公共交通，例如到我们民间或松柏岭的话，其实从那个高铁站台中高铁

0: 这样。而且我要这边要跟各位观众听众说明一下，我们这次活动其实是我们经济部商业署的一个大力支持哈，
1: 嗯，
0: 所以我们欢迎大家来南投民间找茶一条街这样。
1: 嗯，是。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杉杉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八卦山游客中心我们的徐秀芳主任呢，让大家很了解怎么样来喝茶哦。说到喝茶，绝对不能错过我们百年茶乡的松柏岭之外呢，也来去找茶一条街了。我们就相约来到我们这条街来做一个相遇，我们就现场见哦。
0: 好哦，
1: 嗯，
0: 谢谢大家，欢迎大家，
1: 嗯，拜拜，
0: 拜拜。
2: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陈明谦。吃毒是违法的，吃毒开车更是害人害己。为着大家用路安全，法务部绝对严办重罚吃毒开车的行为。拒绝毒品，咱大家做伙守护一条安全回家的路。法务部关心你。

0: 좋고.
1: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2: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3: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4: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3: 那些收音机里陪你走过岁月的旋律，至今依旧传唱着。
5: 我为你歌唱，由金钟歌后吴敬贤领军，每周五中午12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脸书同步直播，为你歌唱出记忆中的旋律。
6: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7: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8: 我是 Eva， 我喜欢旅行。
9: 我是 Taya， 我喜欢交朋友。
10: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2: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11: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2: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0: 跟爬爬灶，有没有走吧？一起到我们的富贵角灯塔，吹吹海风，幸福北海岸等着大家哟！而且要带大家感受一下我们幸福北海岸的魅力之外呢，我们要带着大家一起来聊聊最近呢，北海岸有什么样的好玩、好康、好吃，以及还可以来做骑游，还可以来到我们的灯塔呢。所以呀，我们要来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朋友一起来感动跟感受一下之外，也要来开放02372920哦，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揪过来揪过来，因为我们要带大家来到了幸福北海岸之外呢，还要感受一下哦，即将在这个礼拜六登场的富贵奇迹。那当然，今天陪伴大家也是北海岸及观音山国家风景区管理处钟文君代理科长，我们的文君科长呢，今天呢要来跟大家一起聊一聊很吸睛的这个活动即将登场了，你已经准备好跟我开启了没有？还没有的朋友呢？赶快哦，听到了把时间记下来，然后我们就一起出发。那也赶快来让文君科长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1: 哎，哈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很高兴的跟大家在空中相会，一起聊聊美丽的北海岸。
0: 嗯，当然今天我们的文君科长要带着大家呢来一岛感受一下我们的富贵奇迹啊。哇，这个骑完以后呢，真的整个就大富大贵了，真的。而且呢我们要让大家知道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活动哦，而且这是一个属于自行车的活动哦，来请教一下科长了。
1: 啊，是的，谢谢瑶瑶。我们北海岸呢是拥有非常丰富的一个自然景观跟文化的特色，那其中呢是位在台湾极北点的富贵角灯塔，是我们北海岸非常具有代表性的地标哦。所以这一次呢，我们特别用富贵奇迹作为活动的主题，就是想邀请大家骑着自行车从富贵角出发，用一种很不一样的一个时速来重新认识我们北海岸。那我们今年的活动的核心是健康、低碳跟慢旅，我们也希望透过自行车的慢旅，把北海岸沿线的自然景观、特色景点，还有我们在地的观光资源，统统串联起来。我们不希望大家只是为了骑车而骑车，而是希望大家可以放慢脚步，在沿途一面呢欣赏无敌的海景，感受舒服的海风，还可以走进我们地方社区，品尝最道地的小吃美食，享受一趟结合运动跟旅游的一个深度体验。那活动呢就在礼拜六，也就是9月12号，在新北市石门区富贵角风艺术园区盛大登场。
0: 嗯，真的，所以呢请大家赶快把握这一次的一个时间哈，因为时间不等你的哦。而且呢我们这一次不是只有骑车而骑车，我们要让大家呢吹吹海风，吃吃美食，对吧？
1: 是的。
0: 嗯，而且呢在哪里集合哦，林先生在问，然后他说这个是自由报名吗？还是已经开始报名，还是已经截止了？
1: 哦，可以自由报名，现在其实就可以开始了。
0: 哇，他说在哪里，有没有网址这些？
1: 哦，有，是在我们的官网，您都可以去看得到，在我们的北海岸的一个官网哦，就是北关处的官网，还有一个是我们官方粉丝团一个北关粉丝幸福北海岸，可以去查询得到哦。
0: 嗯，所以哦，请大家赶快把握一下时间，而且我们这次很特别哦，我、哦、又健康又可以吃美食，然后又可以瘦身，是现代人最需要的。而且重点来了，很疗愈，因为每个人体力不一样，我又不是专业车手，我是娃娃班的，好，所以呢，马咖，我们这一次的路线怎么选呢、啊？听说有帮我们做好规划，哎，那个先从最霸最霸的开始，我可能、哦、那个不要太难啦、啊，我们从最肉的最肉的最肉的，好像只要22公里吗？哦，不错，我可以接受哦。你忘记我骑脚踏车是在北海岸学的，对，
1: 没错，我们这次的路线真的是很适合大家的，对。
0: 哇，哎，胡先问说，那个可以用电动脚踏车吗？
1: 哦，可以的。其实呢，在我们北海岸的游客中心，我们会有一个隐藏版的一个好康哦。那如果说您可以在骑乘之前到我们北海岸多元路线指定的白沙湾游客中心，然后呢，您可以先去那个 Villa Dash APP 的一个报名画面，你只要出示这个画面，我们就可以拿到非常免费的多元自行车的路线集章，你可以做一个集章，然后呢，你可以去沿途收集一个专属的一个套色印章。 是非常具有纪念价值的哦。

0: 欢迎您搭乘悠悠空中巴士，悠悠游乐园陪您啪啪照，
1: 耶！跟着悠悠游乐园。

0: 哦，这个就特别了哈，所以呢，请大家注意一下。嗯、所以哦，这位先生不用担心哈，让大家骑得过瘾。好，就回到了我们那个肉脚的22路线，22路线很重要，
1: 都要知道。
0: 对，要看他是骑哪里啊，赶快来请教一下科长的。
1: 嗯，那22公里的路线呢，是从富贵角枫艺术园区出发，那你沿途呢可以串联到富贵角灯塔、白沙湾、灵山鼻，还有最后就到了浅水湾的这样的一个景点。那这条路线非常的平缓，很适合一般的民众，还有全家大大小小这样的一个亲子同游。好，它也可以像悠游一样，摇一样呢，可以这样子轻松的踩踏去拍美照的这样的朋友，都很适合的。
0: 哎，真的，因为我们哈、哦、那个脚力不够哈、哦，我们就慢慢来就好哈，宅烟烟好、哦，慢慢来，不用太快，不用太快哈、哦。那将来那如果说哈、哦，哎呦那个太肉了啦，没关系，我们也有一种哈、哦，让你哈、哦、可以消耗体力的。听说第二条是73，这个乘以二、欸，
1: 对，这个呢真的是要给骑乘经验而想要自我挑战的车友。那它是一路串联石门洞、中角湾、金山野柳，然后折返回到浅水湾、灵山底、白沙湾，最后再回到富贵角灯塔。那这沿途的景点非常的丰富哦，当然路线很有挑战性。对，
0: 哦，真的有点，对，这个可能要让大家自己先想好想好。哎，那等一下，周先生说，请问一下，你刚刚那个挑战路线也是一样，不是比赛型的，对不对？
1: 啊，当然不是，就是还是给你们哦，可以沿途，反正沿途呢，您就是还是可以欣赏哎美丽的一个风景。然后我们在指定的景点会有放置到几张打卡的活动，你期待的其实还可以顺道去金山老街去吃美食，去补充体力哦。
0: 嗯，真的哈、哦，所以呢，请大家哈、哦、这个把握一下时间呢、哦，而且呢，我们刚刚这个科长有讲，全台的自行车路线有这个集章护照啊，大家不用这个紧张，尤其是这个礼拜六开始哦，千万不要错过哦。吴先生说只有这个礼拜六吗？还是从这个礼拜六开始？然后那个集章护照是去哪里拿？
1: 哦，当然有，我跟你讲。这是一个可以玩一整年的一个超棒活动哦。那我们交通部观光署是从今年的9月1号就开始，一直到明年的8月31号，它推出了多元自行车的一个路线集章护照活动。那我们非常的诚恳的邀请大家，可以大家用自行车去探索全台湾16条多元自行车的路线。那这个活动呢，是结合的数位科技跟实体的一个集章。那你骑自行车呢，好像在玩那个闯关游戏一样，你有一份多了一份的这样的一个收集的一个乐趣。那我们参加的活动哦，这个方式非常简单。您第一步呢，是在你手机下载 VeloDash 飞骑 APP， 你完成活动报名，然后你在开始骑乘的时候，就会开启你的 APP 记录你的骑乘轨迹。你只要完成指定的路线，你就可以在 APP 上解锁数位的印章。那活动期间会有不同阶段的一个抽奖活动，你只要完成指定的骑乘条件，你就有机会可以把这样精美的自行车直接带回家哦。
0: 哦，就这么简单。
1: 对，这么简单。
0: 哎，那不会难嘛，对不对？而且呢，哦，对，我觉得这样子，第一个可以让自己的体力不会消耗那么多。真的
1: 有分段自由，
0: 对对对，而且听说这一次还有推那个北海岸多元路线，对吧？
1: 对，是的。那这个多元路线呢，其实我们有四条哦，就是北海岸多元路线有四条，就是金色水岸、双湾、湾塔还有万金这四条精华路线。那这样总长大概90.8公里，那你根据自己的体力跟时间，你可以去分段去骑乘它。
0: 嗯，所以哦，请大家这个可以特别注意一下哦，尤其是呢，这个靠自己的体力啊，跟时间，而且呢有隐藏版的哦，哈、哦，刚刚有讲到，对不对？
1: 对对，也就是说这个隐藏版的好康哦，就是先到我们白沙湾游客中心，然后出示你的 VeloDash APP 的一个报名画面，你就可以免费去领取一本实体本，也就是多元自行车路线的一个集章护照。你可以真的是去收集你专属的一个套色印章，你可以把每一次的这样的一个活动，这样的实体，可以让你去变成摸得到、

0: 很有纪念价值的一个旅行收藏哦。
1: 所以哦，请大家给这个特别注意一下哦，我们刚刚所说的部分，让大家也可以很清楚的知道说哦，怎么样来去玩这个游戏。而且呢，我们整个活动呢也特别提醒大家，因为呢我们在19、20号下一周的岛屿生活节也可以顺便预告一下，对不对？
0: 啊，对，这个哦，这个活动真的是很精彩。那今年的活动呢，叫做白潮之岛先锋潮，我们规划的一系列精彩的活动哦，包括有白潮之夜，你可以在这里享受夜晚的一个和平岛的独特魅力。那还有一个白潮野餐，就是你在草地上迎着海风看海，一边享受美食。那最后有一个叫做永续的市集，它是我们推广那个绿色永续生活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活动。最重要、最重要的还有一个非常震撼的跨文化音乐展演。那现场不仅邀请了弗朗明哥的舞蹈，还有最近呢很受金马奖跟金曲奖肯定的片山良太，是要做一个跨国音乐交流的演出。那最终还有我们台湾在地的独立乐团哦，像梁和弦跟何果仁，这个都是非常精彩的一个现场 live show。
1: 大家听到就感觉到说哇，有冲一波的感觉哦。而且呢，这个听说有好康哦，要卖个关子。如果你穿白，对，听说这个穿白衣还有特色哦。这个是什么样的特色啊？
0: 就是您穿一身白色衣服来参加我们的野餐派对，然后您在场地上可以迎海风、逛市集，然后品尝特有的风土美食。也就是说，您可以一边听音乐，一边可以野餐。那我们是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轻松好玩的市集、音乐、野餐、走读，还有永续的一个行动，那我们大家用最生活化、最舒服的方式来认识我们的北海岸跟基隆特地的特独特的一个海洋文化。
1: 哇，听到了哈，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很重点哦，让大家呢可以来看到。你现在去想想看，那当然呢，这时候也让我们的这个科长帮大家大会诊时间喽。什么样的好康去哪里查询很重要，要听好哦，还要把时间要再次的提醒记好哦。
0: 是的，如果大家想知道更多黄光海岸哪里好吃好玩哦好看的即时一个资讯，那大家可以上网去搜寻我们交通部观光署 VeraDash 专业台湾奇迹，还有北观的一个官网，或者是脸书去搜寻我们的官方粉丝专业北观粉丝团幸福北海岸查询哦。
1: 所以要请大家这个把握一下时间呢，让大家呢体验一下我们的幸福北海岸。也非常谢谢呢这一次呢陪伴我们大家，我们的文君科长哦，让我们大家知道我们的皇冠海岸旅游原来是这么的轻松哦，而且呢搜寻也这么的简单哦。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北海岸及观音山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钟文君科长，让科长呢来带着大家，我们来富贵奇迹一下吧。我们就相约在我们的富贵奇迹见哦。
0: 谢谢大家。
1: 拜拜。
2: 嗨，朋友，今天过得好吗？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交通部观光署关心您。
3: 大家好，我是最高检察署代理检察总长徐习祥，11月28日关键一票，贿选不行，买票必查，违法必办，0800-024-099暗示，检举就是力量，最高检察署关心您。

0: 大胆，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1: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0: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啊！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1: 谢陛下。
2: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3: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4: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3: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6: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7: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6: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8: 现在时刻2: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

再次回到了 You Live Show FM 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来到第二小时上半段。好的，待会呢，我们待会回到了财团法人犯罪被害人保护协会总会哦。那么待会由林仁德组长呢，跟大家好好来聊到了一个，就是当国民走进法庭呢，从我们的被害人家属身旁哦，看见这个国民法官审判的当时。那么当然我们在走这个国民走进这个法庭的同时哦，到底是谁会陪我们的这些被害人走完这条路？那当然在国民法官审判下哦，我们看见被害人家属的伤痛跟权益跟陪伴的同时，其实如果说大家有看到了模拟图的话，其实很简单，六个国民法官加三位职业法官，然后共同去审判重大刑案的部分。那法庭外呢，就是被害人家属需要的，我想不是一纸这个判决书哦，我想就是要中间跟这一段路的陪伴。那这司法之路呢，我想当大家看到国民法官的宣判，包含了在审理的同时，第一个想到就是说这些一般的民众怎么去判断说到底有没有罪，然后呢他们真的是有能力可以有这样判这么重大的案件吗？不过今天我们要带大家换另外一个角度，就是如果你是我们被害人的爸爸妈妈、先生、太太、孩子，当你的亲人呢突然遭受到就是重大的一个犯罪，从侦查起诉到法庭，到面对证据，到面对被告，在等待到最后的这个判决，其实你知道那一路来很辛苦，那个辛苦是没有办法用言语去形容哦。那当然国民法官制度呢112年开始实施，那六个国民法官再加上三位职业法官，然后来去做这样的一个审理。115年1月1号呢，我们就适用的范围也进一步的扩大，所以一场的审判对于司法来讲，它除了是案件，可是对被害家属来讲，可能就是人生完全被改变的一个分水岭。所以就特别的，我们今天从犯罪被害人保护协会第一线的陪伴角度去认识国民法官，让大家知道说，当我们被害家属真的走到了法庭，他们有哪些权利跟权益啊？那还有就是谁可以陪他们，那遇到法律问题怎么办，心理创伤又该找谁？所以呢，今天呢，我们就要让犯罪被害人保护协会的林仁德组长跟我们一起深入来聊聊，就是当我们国民走进这个法庭，我们如何让我们的被害人家属不要孤单？那当然，国民法官，国民法。

0: 关这四个字，我相信已经不陌生了，只是说详细的内容要曾经参与，以及呢曾经被征召然后呢可能他有这个整个一个经历过，他才会知道说整个一个历程。好，待会回来的时候就回到了犯罪被害人保护协会总会。
1: 生活法律 Go Go Go， 你我生活的好伙伴，我是你的好朋友，
0: 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再一度回到了 YouLife Show FM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刚刚也有讲到，也有叙述到了，我们今天要讲国民法官跟犯罪被害人保护协会，跟我们这些被害家属跟这个被害人。我们在新闻上面看到开庭跟判决到这个量刑哦，所以在重大刑案的部分呢，对家属哦，不是只是一个程序，我想必须要了解一次一次就是他们的过程。那当然，今天呢我们刚才有这个提到，会由这个犯罪被害人保护协会总会林仁德组长他长期陪伴我们的被害家属，以及呢实际也参与很多的国民法官案件审理的一个过程，所以呢就要邀请组长来陪我们的这个被害人家属的这个第一线角度带我们去认识他们对于国民法官制度以及国民法官的看法，好，以及对于这个重大刑事审判里这个被害家属呢到底真正经历的到底是什么，也开放0237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可以更多的了解，也赶快来让林组长呢回到我们的现场跟大家来打个招呼。哈喽。
2: 哈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是这个好久没有听到我们这个组长的声音了这个组长呢回来的时候就要来跟大家一起来聊聊这个国民法官的跟我们犯保跟我们被害人被害家属其实他有分不开的关系之外是不是也可以请组长跟大家先聊聊，用一般的民众比较容易理解的方式介绍一下，就是到底国民法官如果站在我们犯保总犯保或者是被害人被害家属来讲，实际上进庭之后，大家可能会想说，是我们看到的电视剧啦，或者是我们看到的一般电视啦，刑事案件的审判到底是有不同，不同在哪里，以及差异别在哪里，是不是请教一下组长？
2: 好的，国民法官制度最简单的说法它就是让一般人民走进法庭，然后和这个职业法官一起参与重大刑事案件的审判。那一个国民法官法庭是由六位这个国民法官跟三位职业法官所组成的。那我们国民法官不是说坐在旁边，就是坐在旁边这样子看看看看而已听那个审判这样子，不是这样子，他是真的会听检察官辩护人提出的证据，询问证人，听取双方主张，然后最后再跟这个职业法官一起讨论被告有没有犯罪，然后应该判多重。所以他跟我们传统印象中法官自己做决定很不一样那从被害人家属的角度来看，也会感觉到这是一个非常密集也非常讲究公房的一个程序。那检察官跟辩护人要把这个案件整理得非常的清楚，让没有这个法律背景的国民法官他也能够在这个过程中能够理解所以这个对家属来说，可是对家属来说每一项证据每一次证人的这个陈述可能都是在重新面对一次被害事件，所以我们犯保在旁边陪伴的时候，看见的不只是一个案件正在审理，我们也看到家属呢必须一边承受自己的情绪，那一边也要努力去理解这个法律程序在做什么。这是我自己参与这个国民法官的审判之后很深的一个感受就是司法程序对法律人来说是审判，但对于被害人家属来说，那其实是他们人生中一段非常沉重的历程。
0: 没 没错，其实这个旅程哦，就是让大家可以理解，就是说一定要走过那个流程了，对不对？不过对于我们范宝来讲哦，在这个国审的案件里面，跟检察官的合作，其实我就说密不可分之外哦。一般民众可能会很好奇，就是说我们案件进入了法院以后，这个范宝人员到底能够做什么？好，那为什么这个被害家属呢，在开庭的时候一定要有人在旁边？好，那个这个部分呢，我们也可以让组长可以让大家有，尤其是在网络上的朋友或者是在收听的朋友，好，这个可以让他们更清楚更了解整个一个环节。
2: 好，对，国民法官在审判之前哈，他会有一个庭审的准备哈，还有一个准备程序，然后到一个正式的审理。好，那只要被害人家属他们有需要，我们合作的检察官都非常愿意来协助。例如说这个有一些程序它是不公开审理的，那我们希望范宝人员能够继续留在法庭陪着家属，或者说希望我们在法庭里有比较大的一个活动的空间，就是说万一家属他们情绪啊或者是身体的状况也出现变化的话，那我们可以立即的协助。那像这个我们跟检察官讲，检察官都会帮忙向法院来争取。那为什么这个对协会与被害人来说是很重要哈？因为法庭对一般人来说其实是一个非常陌生的地方，而且进去以后就会感觉压力非常大。其实重大案件的家属，他坐在那个法庭里面哈，可能会听到非常残酷的一个犯罪的细节，他也可能看到照片证据啊，甚至直接面对被告。那外面的人可能觉得说，坐着听开庭而已嘛，哈。但对家属来说，有时候每一分钟都是很难熬的。那这个庭审的过程中，也曾经有遇过家属情绪崩溃，哭到几乎没有办法支撑自己的身体。那我们的志工会立刻就进到这个被害人情绪搀扶啊安抚。那也有家属因为情绪太激动，向法官下跪，那志工也立即冲上前去协助休庭的时候，我们也不是说坐在旁边而已啦，而是会去看看家属现在身体还好吗，身体状况还好吗，那情绪撑不撑得住，需不需要说说话，然后下一个程序要开始了，你有没有什么事情需要先准备的所以我自己觉得范宝出现在法庭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意义，就是让被害人知道，被害人家属知道他不是一个人坐在这里面对他的身旁有人理解他，有人陪他，当他真的撑不住的时候，也有人可以立刻接住他。
0: 没错，所以呢，这个请大家真的要特别的这个注意一下就是我们不了解的状况之下通常都会很不是很清楚，都会认为说有这么必要，这个好像要有这么多人的陪伴，或者是有这么多人的一个支持之下才有办法进这个法庭吗？因为不是当事人，我一直在重复一件事，就是你不是当事人，当你进入法庭，就像刚刚组长他这样陪这一段，他可以告诉你他所看到的，而且呢你要知道，当我们要在重复每一个细节的同时，都是一个刀在割。我觉得我们大家要用一个同理心，有时候我们常常在讲说为什么人说口不择言，因为你不知道任何的事情他为什么会这么做他为什么会这样子的一个这个跪下来等等，他就是只是想要求一个真相，然后呢他只是需要帮忙所以我就觉得说当我们知道说原来是这样子吗，然后你就会看到我们范宝不管是志工也好，或者是我们的这些这个义务律师啦甚至呢我们自己范宝的员工怎么样来去事先的准备也很重要所以你认为范宝在这个法庭里面的角色是不是还有进一步的这个制度化的空间？另外就是说我们在国民法官案件里面被害人或者是家属的律师可以发挥什么样的作用所以我们再跟大家说明一下因为我觉得我们常常会被人家误解，可是我因为但是依照我们的个性，我们大家喜欢去跟人家辩解，然后也不需要说明。 哈。但是有很多的现实的状况之下呢，就是因为常常这样子而造成了很多的误会，然后包含了误会深的时候，当你要去解开的同时，你也伤害到了这些被害家属。好，所以我们也让组长让大家清楚。
2: 好，其实哈，目前法院对范宝都相当。

0: 友善了哈。
1: 嗯，
0: 那他们也理解我们是来协助被害人家属的。嗯、那但是刚像刚刚有谈到说，善保人员能不能留在法庭，可以坐在哪里？啊、嗯，能不能在家属身旁协助？那有些时候还是需要视个案情况跟法院沟通。那我会，所以我会期待说，未来可以更进一步来思考说，善保人员啊，在法庭里陪伴被害人的角色、嗯，能不能更加的明确啊，然后制度化？
1: 嗯，我就觉得这个很重要哎、欸。嗯，
0: 对，因为善保它不是一般的旁听民众哈，我们其实是正在提供犯罪被害人保护服务的人。
1: 嗯，
0: 那如果这个角色能够很明确的话，能够更明确的话，那第一线工作人员他就不需要每一次遇到状况才临时争取。哦、
1: 好像以前都是这样，对，我们都是
0: 现在也
1: 是手忙脚乱，
0: 对，
1: 对啊。
0: 那这样也可以让这个被害人家属，如果制度化的话，哈、哦，也可以让被害人家属，
1: 嗯，
0: 更安心的知道说，善保可以一直在这里陪着我。
1: 哦，对了，
0: 那另外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就是，被害人被害人诉讼参与的这个代理律师，哈、哦，
1: 嗯，
0: 现在重大的刑事案件里面，被害人或家属他是可以透过这个诉讼参与制度，更深入去了解这个案件，然后表示意见。
1: 嗯，
0: 那也可以由律师担任是代理人。那从我们的角度来看、嗯，那律师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哈。
1: 嗯，
0: 而且是这个国民法官的案件，那检察官必须处理整个犯罪事实跟这个法律攻防。
1: 嗯，
0: 那被害的律师他就可以花更多的时间去整理和被害家属有关的资料，哦，包括这个犯罪者。犯罪造成什么样的伤害？
1: 嗯，
0: 那家庭发生什么改变哦？被害人家庭发生什么改变？还有就是家属对于这个案件有哪些想法？
1: 嗯，
0: 那如果检察官、被害人的被害人的这个代理律师还有犯保团队彼此合作的很好的话，那就可以让法庭在审理犯罪的同时啊，我们也能够更完整的看见犯罪究竟对一个人、一个家庭它造成了什么样的影响？
1: 嗯。
0: 所以我觉得这也是未来非常值得持续要精进的地方。
1: 嗯，徐先生说我跟你搭配很好，对，我跟仁德哥很好，因为呢，我的家庭有状况的时候也是仁德哥一路帮忙。其实他真的是一个很棒，大家如果听过我常常去新北，以前他在新北啦，对，所以那个徐先生说。他有家属也是类似这个情形，他说也是进入法院很害怕，甚至不敢跟被告见面。他说像他说曾经分会有帮忙过，可是提供的样貌好像跟我们两个讲的不大一样。我说哦那个我们现在就是要跟大家说明齁，我们有改进的空间。
0: 对，不太精进的空间。对
1: 啊，不是我们两个很有默契，是因为一路走来我们两个都很有默契，然后呢互相的都很了解，然后他也帮忙我很多，所以我很清楚仁德哥。好，可以才他今天才敢来这里讲这个国民法官，不然你们看每次在我直播哪一个国民法官敢来义务律师都是第一线，好、哦、不是去验尸的就是看分尸案的，大家都很清楚哈、哦、所以徐先生不要误会哈、哦、这个啊、哦、今天是让仁德哥这个上战场。我现在知道为什么人家会叫你来我节目讲这个了哦，这个对，因为我们的节目里面很蛮多都跟我们的家庭类似、啊、然后我觉得我们可以理解大家的心情啊，那可能是有不一样啦，因为各分会他们所处理的方式也不同，案件也不同啦，对不
0: 对， 对，
1: 对，
0: 对，
1: 然后你要到国民法官这一关的话，基本大家都是重大刑案哈、哦
0: 嗯，
1: 这个我们相信大家都知道。不过倒是可以让仁德哥讲到，就是不久我们那个土城姐妹啊，因为那个也是仁德哥自己在手上的哦。光这个宣判之后，其实我们可以实际上也讲到，就是被害家属对于这个结果非常强烈的一个情绪。其实情绪发泄一定有，不过您在一路旁边看到的，不管是司法的判决跟被害人的家属期待，其实一定有落差。就像刚才徐先生一样，他说我们两个是不是很有默契？是。然后他说本会处理的好像跟我们两个讲的不一样，是，对，我们没有不承认， 好，这

0: 我们因为每个人处理态度不一样。哦，对对，然后但是我们有进化的空间。我觉得我们两个今天好像是来是来被批判的。哦，然后来我们请教一下仁德哥，嗯，
1: 啊，是，我想这个，
0: 我觉得你开始
1: 这样子来说了哈，
0: 嗯，
1: 对，其实每一个案件都有它的特殊的情况，我们。
0: 怎么样观察好了，我觉得应该是说仁德哥在旁边怎么观察，对不对？我觉得因为一定有落差啦，对啦，因为这个落差一定有啦，因为对，因为我们不是当事人，然后我们可能有些是当事人的家属，他可能他可以谅解，可是也不见得每个人。我觉得在仁德哥自己接触到，我想你对被害人的家属来讲也是一起等待嘛，对不对？
1: 对对对，没错，就是其实这个就等待这个判决过程哦，其实对这个被害人家属来说哦，啊，承载了非常多复杂的情绪哦，
0: 嗯，
1: 这个我们都感受得到的哦，那也非常了解。那法院来讲的话，他必须依据法律证据还有相关程序来做成判决。那被害人家属他会是从自己的亲身经历。亲身经历的伤痛去出发，哦，去看，那会期待说司法能够回应他们，
0: 他们想要的答案，
1: 就是，他们要的公平跟正义，
0: 对，
1: 好，哦，那其实这两个角度不完全相同了，哈，哦，
0: 嗯，
1: 因此这个，所以这个判决结果有时可能会让家属原本期待的会产生落差，
0: 嗯，以你的陪伴经验呢，嗯。
1: 这次陪伴经验来说，宣判之后我们确实看到家属非常的震惊，难过，那个爸爸的情绪，妈妈甚至还有他的其他亲属都非常激动，爸爸甚至坐在那个法庭上就不走了，
0: 对，
1: 我今天睡在法庭上这样子，那所以说他需要一段时间的理解跟消化判决的结果，这个时候我其实很更深刻的会感受到，就是说犯罪被害人保护工作有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就是在这个司法程序跟被害人家属之间要提供一个持续还有很稳定的支持力量，那因为对这个法律专业工作者来说，判决有他的法律理由跟那个制度的这个脉络，但是对被害人家属来说，他们面对的是一个真实发生在自己生命里面，而且很可能是永远都没有办法完全恢复事件，完全没有磨灭的。那所以说，所以这个我认为一个完善的司法制度，除了这个法依法保障那个各种程序权利之外，那也要让被害人跟家属充分的了解程序。了解这个程序，整个程序还有表达意见，并且在整个这个司法过程中去感受到自己的声音有被听见，那遭遇自己的遭遇有被理解到，那对我们协会来讲的话，我们的角色并不是评论个案判决是否正确，而是去陪伴被害人跟家属走过这个司法的程序这个过程，那当这个判决符合家属的期待的时候，我们陪伴他们面对案件告一段落后的生活。那当判决跟期待有落差的时候，我们同样要陪着家属去理解这个程序，去整理情绪，然后要持续提供需要的后面接续需要的这个法律啦、心理啦，还有这个生活的支持。还有那最后就是这次的这个参与国民法官的案件啊，让我本身的一个体会就是一审判的结束不一定代表被害人家属的伤痛就此结束，那司法制度要如何在这个依法审判之外也让被害人家属感受到尊重理解跟支持，那个是犯罪被害人权保护工作值得再去持续努力的一个重要的方向。
0: 是，我觉得今天透过了林仁德组长仁德哥呢讲到了一个很重要的重点，我们确实

0: 常忽略的一些角度，就是国民法官制度，六位国民加上三位法官来做审案，另外一端是我们这边被害人被害家属，他可能就像刚刚仁德哥说的，忘不了的伤痛，等待司法的答案、嗯、好，所以你要想想看，一个完整的司法制度除了追求公平公正，让被害人知道他的声音是有人听见的，他的权益有人告诉他，害怕的时候我们在旁边，受伤的时候我们有办法想办法，不管是在协会里面法律诉讼、陪同出庭、补偿金、心理咨商、急难救助、医疗照顾、生活辅助、嗯、哦，我好像很会背我被你教得好啊，
1: 很厉害
0: 啊，不是，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平常常常就是希望大家可以把它记好的，好，不用害怕、哦嗯、我们都可以站得出来，都可以愿意站出来讲，表示说不是忘记了那份伤痛，而是要记住那种、嗯、那份伤痛来去帮助更需要的人。好，我觉得最重要。那当然我们也要记得了，每一判每一场的这个审判的结束哦，我想被害人家属人生还是要继续，所以你不是一个人。好，我们是大家一起陪你走，走回你的生活。那当然我们自己饭保本身有一个免付费专线 0800005850， 好，就是帮助你，你把它记好，你真的真的真的你觉得你的处理方式，或者是说你在哪个分位，你觉得诶你还是有一些那个，其实你也可以给我们总会这边来做联络，或者是利用我们这一支 0800005850， 好，我们也会来帮忙协助，好，这个或者是我们协会的官方网站都可以给大家。不过今天也非常谢谢这个财团法人犯罪被害人保护协会总会哦。我没有想到竟敢派我的陪伴者上战场，我今天才知道为什么他们会找你来跟我讲这个。对，你应该现在有所心灵感受到了哈，
1: 有感受到
0: 哦，所以请我们的听众朋友哈，这个就知道我们说的是实话哦，也希望大家能够呢聆听之外呢，也可以好好的去想一想，也要非常谢谢仁德哥了。真的就是帮我们大家解决问题，也让我们大家知道整个一个流程。我们就下次空中见哦。嗯，好，拜拜。
1: 拜拜。
0: 收音机旁的朋友，下车的时候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高检署最高检察署关心您。打诈新四法，全民一起来，骗越多，关越久。
2: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郑明谦。全民打诈的时代来临了，强化科技犯罪侦查能量，洗钱防治彻底断绝犯罪金流，严惩重罚诈欺犯罪，让诈欺犯罪者断念回头，犹豫参与者心生却步，遏止诈欺犯罪扩散，瓦解诈骗犯罪组织，减少民众接触诈骗讯息，减少误信机会，减少财产损害，全民携手防诈，共同守护国人财产安全。法务部关心您。

0: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1: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2: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0: 101.1，掌声跳平台。
1: 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次回到了 YouLab Show FM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来到第二小时的下半段，回到了交通部观光署。那么说到了国旅补助，九月已经开始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登记。其实呢今年九月有很多的这个优惠哦，当然呢这个请大家一定要把握这个最后的冲刺啊。好，你登录了吗？除了平日的住宿生日券，不要忘了我们还有台湾 Pass 哦，省双省方案，在旅行、住宿、交通都能够省。那你只要在9月1号的时候之后哦，哈，买的是台湾 Pass 的台铁版，你就可以享有优惠二选一。好，优惠一呢就是票价五折，全票优惠。好，1250敬老孩童是850，限量是24000套，哈，个十百千万。我还一定要这样算齁，我怕多讲了我就死定了。好，然后再来一个优惠二呢，就是住宿加码齁，这个原价购买全票是2500，敬老孩童是1700，加赠1500的平日住宿抵用券，限量是20000套，它是可以跟平日住宿跟生日券并用的。那么台湾 Pass 呢，台铁版包含了3种交通运具齁，台铁三日周游券，都会捷运四选一就对了，然后你再加上景区的接驳15选1，就可以让你不用开车，自由穿梭在我们的城市，不管是上山下海，把省下来的旅费，你就可以吃更多的美食，然后呢，可以呢，买更多的东西，好，伴手礼，好，这是提供给大家的。那么当然，请大家注意一下，就是我们整个活动期间呢 ,9 月1号早上10点到今年的12月31号。所以呢售完为主。在整个应该说贩售通路的部分呢，我们有 Klook, KKday, iBoom, 然后呢 Famer, 还有包含了雄狮易游网 ,Trip.com, Trip.com。然后呢这个活动呢是在本国自由行的旅客。好，所以开通期限是要在12月1号以前要下载下来，就是在台湾 Pass APP 好，输入85开头的序号，记得是85开头的序号，开通票号使用期限，好，请大家365天一定要兑换各种产品，才有办法赠送1500平日住宿抵用券。2026 12月31号也就是12月31号前一定要用完。好，所以呢请大家一定要特别注意。那包含了这一次我们还有抽奖，好，抽奖，所以请大家要把握一下时间。那另外呢也让大家清楚一下，听众在问到了，就是在今年的阿里山管理处的部分哦。那么在今年的部落周年庆呢是10月份开始。那这个盛会呢不只是日出跟云海哦，有9个邹族部落的一个仪式歌谣，还有美食到生态，那一路会延续到2027年的春季。那这9大部落包含了哪些呢？就像乐野产业嘉年华，它会在10月10号，阿里山生命斗祭10月31号到11月1号，山美宝岛这是固渔节，是11月13到11月15。来吉感恩祭在11月14。茶山呼呼这个是凉亭文化节 ,11 月21到 22。达邦特富野生活酷祭这个是在11月21到 22。竹鹿分享节 ,12 月5号到6号。新美的苦茶游文化节在明年的2月。李家的萤火

火球祭是到明年的四月，周日生活节是7月15号到9月30，所以是以串联九大部落22间的特色商家，指定的商家单笔消费满200就可以获得一张抽奖券，买越多中奖几率越高，这是请大家特别注意的地方。

0: 鹿文化，就是文创园区这个地方。那这一次的比赛总奖金是30万，独立乐团创作大赏，集结的就是金嗓魅力歌手跟顶尖的乐舞展演。好，那哪一个部落活动吸引大家？刚刚讲了这么多，就可以让自己去寻找一下周游阿里山，周族的周，资欧洲。好，请大家特别注意一下。那么其实啊，你会发现最近嘛，来了蛮多东南亚跟东北亚的好朋友来到台湾，再次造访台湾。那这一次的台湾呢，我们飙到吉隆坡、马来西亚哦。那这一次的 MATTA 呢？那这次是9月4号到6号，那么也带了很多的旅游魅力，让大家看到了热情。尤其是呢，他们呢也把我们穆斯林友善的旅游设施到旅游服务，一直到多元的文化体验，把城市的新地标、我们的茶文化、我们在地的美食，还有表演跟国际交流，这一次都带到了吉隆坡，把我们台湾好吃好玩很精彩的地方也让他们看到了。所以呢，可以吸引更多的这些东南亚、东北亚，包含吉隆坡的好朋友。所以呢，请大家可以赶快把握一下，这个如果刚好造访的时候，拿出大家满满的诚意跟笑容跟热情来欢迎他们。好，再次的造访呢，可以带给他们更不一样的一个感受跟人情味。除此之外呢，仲夏节有参与的朋友特别注意一下，就是我们有一个活动，就是把夏天寄到未来的自己。好，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这一次的台湾仲夏节，好，如果你有参与的话，应该都知道有两场，一个有山有海。那今年的台湾仲夏节，我们有7款限定的夏日数位明信片，只要一张照片，然后一句话，就可以把你的夏日记忆变成一张专属的明信片。怎么做呢？怎么做这个夏日明信片？你上传你在夏天的照片，然后写下一个专属你对于这个夏天的一句话，然后它就可以生成设计这个变成一个明信片，然后你再下载下来，然后再回到了观光署。好，在我们观光署 FB 下面呢，有这一篇的文章里面，好，你去看看，然后把它贴文上去，贴文上去呢，你就可以来跟大家来玩这个游戏。好，而且呢还会有好礼，9月30号以前呢，把那个贴文贴上就可以分享你的作品，然后我们就有限定好礼。我们像这一次还会抽什么，譬如说Daniel Wang 的这个渔夫帽就有5个名额，派立德的有1个名额，仲夏啤酒杯有1组的就有5个名额。好，所以呢大家可以来跟大家感受一下，好，这个台湾限定的印花明信片，简单就是上传一张夏天的照片，写下一句夏天的话，然后他就帮你生成属于数位的明信片，有7款设定和设计了，大家可以看一下，然后再到我们的这个留言板下面去留言，然后去把你那个生成的照片放上去，然后我们在里面抽，就可以让你把刚刚我所说的，我比较想要 Daniel Wang 的，他那个渔夫帽真的蛮好看的。好，这个希望大家心想事成了。好，来先关心一下天气了。
1: 气象侦测站，
0: 应该是说今天的气象署都有特别提醒大家，大家有发现了，刚才中午开始过后呢，好像怎么下雨了，落水啊。午后的花莲、台东啊，中南部山区都是短暂阵雨，市区也是一样哦。而且你会发现昨天晚上特别凉，好，就是好像不用开冷气，你的电扇的风力大一点都可以，好，而且甚至呢，空旷地区有18、19度，南部地区还有降到24、25，白天呢，阳光出来才有比较热一点，这已经开始入秋了哦。这个是东北季风在礼拜三、礼拜四会影响台湾。那么以往我们在预报的时候，都会发生一个必须在台北站预报低温好的同时哦，你就会发现哦，这个字眼哦已经好久没有出现了，然后就会发现有那个大陆冷气团 或者是冷。

高压带来了，就被称为叫做东北季风。所以呢，周三周四哦，因为这个北方大陆高压从蒙古往华北移动啊，所以在东北风正好就来到了台湾附近。那所以请大家注意一下哈，这个雨势虽然不大哈，但是一定要带雨具，好不好？然后温度呢，就是开始有下降的情形。礼拜五到礼拜天的话呢，基本上呢都会有对流的这个雷雨的影响，所以呢雨具是不可以忘记放在包包吧。好，马上要带大家回到了日月潭了，日月潭的这一次的大型活动来咯。

0: 周休二日去哪里？找观光推销员就对了。
1: 我是观光小天使瑶瑶，
2: 让我们一起悠悠玩乐趣。
3: 跟着悠悠玩乐趣，哇，听众朋友敲碗敲出来的时间也到了。那当然日月潭的大型活动也来了，也就是我们日月潭花火音乐嘉年华，这个震撼人心的花火夜即将登场之外呢，忙花呢我们整个日管处动起来之外呢，哇，我们的好朋友啊，这个大家哦要体恤他一下，那么也要开放 02372920， 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朋友一起来感动跟感受一下那个鼓声一响啊，烟火绽放，然后呢就看到整个日月潭的浪漫夜。我们要跟着大家来到了，也就是一达少的白天玩湖，晚上来逛老街，晚上还可以看花火。好的，如果有个地方呢白天还可以搭船游湖，哇，还可以玩水上活动，你们觉得很开心。好的，不用想，就是日月潭了。我们要开放 02372920， 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朋友呢，来感受一下这个震撼感之外呢，也赶快来让这个忙碌的哦，百忙之中这个抽身呢，赶快来跟我们的听众来讲解一下我们日月潭管理处我们的文娟王文娟科长，让文娟科长回到我们的现场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4: Hello， 各位听众们，大家好！
3: 我还说大家要提醒你一下哦，不然忙翻了，真的，
4: 对啊，
3: 真的，那真的真的是很辛苦啊！这个尤其是大型活动，可以想象一下那种、震撼感。当我们看的时候，非常的感动的同时，这个同仁真的是。哇，泪流满面，
4: 早起来加班，
3: 真的真的，所以我还一直在跟我们文娟科长说，身体要保重啊，身体要保重啊。我们先想象一下哦，这个夕阳哦，这个落在日月潭湖面，哇，今年这个一达少老街哦，飘出了香味，好、茶香味，还有这种所谓的哦原香味。音乐响起，哇，就忘记了香味，就是那个震撼感了。而且今年呢，可以说哦，在9月12号就要先带大家走到我们的一达少了，对不对？
4: 对，没错。
3: 哇，不能错过这个亮点呢，一定要让科长告诉大家，这是大家这个每一次在期待的。而且今年的花火音乐嘉年华哦，首场就在一达少，而且呢可以说是可以看得到什么、听得到什么、感受到什么，怎么安排，我们来请教一下科长了。
4: 好，那我还是不免俗先介绍一下我们2026日月潭花火音乐嘉年华。那这个活动呢，今年总共规划是6个场次的系列活动，3场次呢是花火音乐嘉年华，是大家所最期待的，就是花火节的音乐三大场，分别是9月12日跟10月17日以及呢11月14日。那其中有2场呢，是第一场是永渡日月潭，是今年第一次加入我们共同行销圈。

0: 传的大家都比较耳熟能详，在九月二十号会进行。另外呢，还有一场是11月1号，是黄屋马拉松，就是挥洒你的热血的汗水。嗯，然后呢，还有一场是配合渔人乡公所所办理的红传话季，总共是六场的一个系列活动。
1: 嗯，是哦。刘小姐说，那个到时候会是事前会来再跟大家说明清楚吗？会啦，你不要紧张，这个我们会帮大家准备好。好，你要让文娟要喘口气来，好，不然我们科长会被超时。
0: 嗯，好，我们一场一场来。我们今天先介绍第一场的9月12号这一场活动。
1: 哦，胡先生说谢谢你，他说不然会来不及会记错。天哪，
0: 好好
1: 、哦！不要记错，我们这一场真的很震撼哎，真的，我看到的那个表演团体，我就哇，那真的是会想破云霄了。赶快来请教一下科长。
0: 好，这一场9月10号呢，我们今年邀请到的是石虎集乐团，他带来了一系列的震撼的鼓声，来现场献给大家。那呢，在一个半小时的一个演奏之后呢，这一场确实是很不一样。我们今年呢，除了在活动过后会有一个360秒的烟火之外，今年特地加入了水舞的一个展演秀，透过水舞灯光的一个呈现，跟一个水舞的一个把少族白鹿追寻白鹿，用白鹿来穿场，然后呢去串的一个画面，用水舞的方式去呈现给大家。然后呢，去串起整个首场的活动，鼓声以及花火，还有水舞的一个三大亮点的活动，的一个活动内容献给大家。
1: 哇，大家已经知道了哈，这个已经把那个亮点呢破梗告诉大家了。好，不是只是听到用耳朵听哦，哈。连用眼睛看的烟火之外，我们让大家呢还没有办法分身啊，连这个湖面上面哦，这个连白鹭这些都有，对不对？
0: 对，没错，今年真的，
1: 哎，这个真的不一样哎。
0: 对对对，就欢迎大家可以过来共襄盛举，来参加这一场难得的一个水雾烟火跟音乐结合的一个活动内容。
1: 我觉得这个影片影像会很难呢，欸，真的，你会来不及哦，喔，真的，你可能要跟你的好朋友分工哦，喔。对，真的，我觉得那个亲临现场，因为这一次的等于是整个大改变哈，所以呢，请大家真的，那当然这个时候就要开始安排咯，哈，对不对？这个怎么安排好哦，怎么住下，怎么玩法哦，而且呢，现在赶快不要开玩笑，刚好又有这个国旅的补助哦，赶快哦，这个不要只是要连续住两夜哦，不要忘记了哈，你可以住在不同的地方，但是你要连续两天。好，这个赶快来让，这个文娟科长跟大家讲一下，说怎么样来安排会比较好，然后让他们现在可以提早赶快来先预定，不一定现在预定，你可能就要靠机会了，真的。
0: 好，那基本上就是这场活在一达少办嘛，所以呢，一达少非常适合去规划一整天或是两天一夜的小旅行。白天呢，你可以先到一达少的商圈逛逛，然后呢，品尝在地的一个小吃。那也可以安排啊，我们坐船去游湖，欣赏湖景呢，或依照自己的体力呢，去走这个清水步道，或是骑脚踏车等等，都是可以的哦。日月潭这边呢，除了脚踏车、自行车道，还有呢一些缆车之外呢，然后到晚上的时候呢，再参加这个花火音乐会，然后呢住一晚，隔天呢，我们再继续往那个，例如说往信义啊，或是往仁爱的地方去参加我们部落的一些文化展演，让这个整趟的行程都是在文化的氛围里面。
1: 哎，真的耶，
0: 沉浸在文化的氛围中这样子。
1: 哇，这个可以说哦，让大家感受到，而且你知道吗，最近的一达少商圈来讲，它就已经很有特色了，对不对？
0: 对，吃的很有特色啦，就是不会让你饿着。
1: 哎呦，而且呢，如果你想要喝那个台十八号红玉红茶，好，哦，这个连现在很多地方都开耶，哦，很厉害哦。那个现在你就可以抽到当地，就是可以喝到，绝对没有盗版的，对，可以这样子讲。而且呢，如果说各县市来的话，哈，哦，怎么这样住啊？哦，吴先生说，请问一下。

0: 现在住订房会不会很难？然后呢，他说刚刚有听到说一定要连续住两晚不同的地方。他说现在如果依照这个活动的话，饭店有提供就是接驳这个部分吗？
1: 哎，我这边稍微说明一下，我们饭店有些比较知名，像什么云什么的啊，
0: 嗯，
1: 或是什么韩什么的，那个都那种应该顶级的，应该都
0: 你就不用看了啦。哦，你说那个接驳一定有了，对了。
1: 结果有在我们活动会场，我们这次呢有，我们应该是我们每次这种大型活动都会希望民众可以搭乘大众交通电，对对对，或是呢你把车呢开在日月潭的，不是在宜达绍当场次这个场次，是开在例如说在象山或是在这个水社这边，然后再坐我们的接驳车。我们这次的接驳车呢会在水社综合商场，然后一路呢往九龙口、云品、五五庙，然后到日染站之后呢，再欢迎大家徒步欣赏一下湖景，走个15分钟到活动会场，这样一个路程做一个安排。
0: 哎，这个也不错。
1: 所以说，
0: 嗯，
1: 对对对，就欢迎大家，就是哎，我们徒步定，就是你下车之后徒步可以欣赏，就是我们还规划这种。让你来这边强迫啊，就是欣赏湖景的一个行程。
0: 坐搭接驳车的话，很漂亮哎、欸，而且大家不用害怕黑暗哦，
1: 对啊对啊，
0: 我们湖泊是有亮灯的哦，哈。
1: 对，没错，而且晚上会有不一样的一个欣赏美景。
0: 嗯，真的，所以哦，这个享受一下啦，享受一下，而且这个两天三天两夜来讲哦，在这个周边非常多的那个景点可以让大家享受，很舒服。这个天气很好，好、哦，你要知道这个来，尤其是来到了这个地方，你会享受到那种湖畔。如果说你早上清晨早一点起来，会更舒服。而且大家知道今年我们活动真的下半年很丰富，上一次已经讲了，而且近期呢我们又有观光双轮的一个驱动方案，对吧？
1: 对，没错，就是欢迎大家，就是如果说想要知道观光双轮的一些政策内容，欢迎上观光署的网站，上面就会有一些说明，或是到日月潭旅游网的脸书专页，我们也有这个针对我们观光署署长在访谈过程中针对这个政策都有一系列的说明，欢迎大家都可以上网去搜寻一下这个资讯内容。
0: 嗯，而且呢包含了刚刚呢科长讲到那个交通的部分跟接驳的部分呢、哦、我们也已经放在官网了、嗯、好，大家可以
1: 对对对，
0: 大家可以特别的这个关注一下。丁小姐说请问一下，赏那个花火小攻略啊，那个拍摄点是不是可以跟大家特别讲一下？
1: 好，这个每年大家都关注这个重点。
0: 对
1: 啊、哦，以我自己来讲好啦，9月10号这一场，我们基本上呢已经把这个花火要欣赏的，应该讲说我们这次花火释放的经纬度都给你们标出来。
0: 然后呢，
1: 你们可以参照这个经纬度去评估你们在哪个地方是最佳视野。那对我本身来讲，如果说你今天只是纯欣赏烟火，没有要去欣赏石鼓这么厉害，台湾这么
0: 前面那个震撼感，
1: 那我建议你可能是在水色就看得到啦，你在水色码头就可以眺望宜达绍的烟火，是绝对可以的。或者是呢，你在我刚刚讲的水上自行车道，达克哈拉水上自行车道，很多人会在那边欣赏烟火。那就是走那达克哈拉或是水色都是看得到。那如果说你是想要看一下水雾，然后又要感受一下现场的人潮，还有呢这种鼓声震撼的这种氛围，那就要到清明活动现场，就是宜达绍码头广场了。
0: 嗯，所以早点来好，然后赶快现在上网订好，然后呢、啊、
1: 刚回复刚刚还位先生讲订房来不来得及。据我所知好像这种下半年度好像定的差不多有80-90%，大家真的是要赶快定起来，不然应该越来越近，可能
0: 时间真的
1: 没
0: 错，你要住到鱼池那些去了，真的。
1: 可是我欢迎哦，我真的建议大家就是不要一窝蜂的，因为在产区的住宿真的是挺贵的、
0: 嗯、
1: 我真的非常的建议，就是你们真心推荐，就是在规划可以两天一夜，不要守在日月潭的潭中心，真的是很多很美的地方，可是不妨往我们潭中心外面，就像我刚才讲的，
0: 嗯，
1: 对，你可以去投射走走啊，去水里啊，去蛇窑啊，去我们的车城啊，或者是在从埔里出发的、不妨走我们。

0: 的，哎，这是我们的那个淘米社淘米的这个，对啊，或是做我们的那个地理中心杯啊，或者是可以像我刚刚讲仁爱地信义的地方，可以看一下我们达瓦兰剧团的一个演出，走一下地利啊，走一下这种彩虹步道、彩虹吊桥等等的，就是希望大家呢，你们可以做一个就是比较明智的一个游客，你可以从外面欣赏完之后，车子半小时的路程，就是你可以订水里的一个饭店啊，那个价格还比较便宜，然后呢被开进来，然后再玩回去，这样的规划行程也是不错的哦，提供参考。
1: 哇，大家有听到了哦，所以呢，今天为什么在百忙之中还要赶快让文娟来跟大家说明呢、哦？详细的部分呢，我们很多的交通的部分都已经放在我们的官网了哦，所以呢，请大家可以赶快这个做好笔记，也赶快订房起来。刚刚的订房是诚心的哦，来为大家准备哦，也用这个诚心告诉大家怎么省钱呐、啊。以上节目广告由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是王文娟科长，也要非常谢谢我们的文娟科长，也不要太累哦，我们就。
0: 好，
1: 相约在日月潭见咯。
0: 好，欢迎大家来哦，拜拜。
1: 拜拜。嗨，朋友，今天过得好吗？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交通部观光署关心您。
2: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陈明谦。吃毒是违法的，吃毒开车更是害人害己，为着大家用路安全，法务部绝对严办重罚吃毒开车的行为，拒绝毒品，咱大家做伙守护一条安全回家的路，法务部关心你。
3: 小佑到了吗？
4: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3: 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4: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3: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4: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5: 服务专线02-2361-7268。
6: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7: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6: 哦。
7: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6: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7: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6: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8: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9: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0: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9: 哈，什么是议定监护？
10: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11: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0: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

挑起你每一条听觉神经，星湖泛起阵阵涟漪，脑海里音符幻化为美丽的音乐城堡。悠游音乐城。

0: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4: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5: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6: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9: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您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1: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2: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3: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8: 洗手换衣服，对吧？
7: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8: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9: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6: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0: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11: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10: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1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3: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4: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5: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4: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清水人，带来这场日本人客，来个来北投，银行是上欢喜的日子，银行伊要娶水伊啦。

0: 妈，我借下机车买东西哦。
1: 赵锦东，我就该阻止他。
2: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4: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5: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6: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7: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6: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8: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9: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1: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2: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1: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3: 现在时刻4: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今天的你是什么样的你？
1: 我希望今天开会顺利。
2: 我希望今天考试能 pass。
3: 我希望今天生意会很好。
0: 认真是件好事，但偶尔也需要休息。有一个地方永远能为你补充元气，它的名字叫做家。一个以 home 为概念的新形态节目，欢迎来到元气好时光。好来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500还有 China Blues 演唱的《街角的蔷薇》。这里是正声广播电台，我是您的元气 DJ 子琳。好，那接下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哦，其实最近真的听到很多这种感情鬼故事、婚姻鬼故事哦，但是呢，还是有人哦可以感情非常非常好的。那其实，在感情生活当中，钱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哦。那接下来跟大家分享哦，破解理财地狱这五种神仙模式，让你跟另外一半越爱越有钱。很多人以为结婚或同居之后，只要一句啊，我的就是你的，你的就是我的，好，这样就可以幸福美满啊。其实呢，爱情可以谈心，好，但是生活必须谈钱。很多人哈，不管是情侣或夫妻，最后撕破脸，往往不是因为不爱了，而是因为钱到底要怎么分没有搞定。好，那个你知道呢，真的在一起生活齁，就是柴米油盐酱醋茶啦齁，天天为了谁该缴电费，谁又偷买了钢弹或包包齁来吵架齁，再浓烈的爱情都会被磨光。所以接下来跟大家分享一下齁，就是五种常见的家庭财务模式齁，来跟大家分享一下齁，让大家摆脱金钱纠纷，感情跟户头一起看涨。首先呢，第一种叫做 AA 制，好 ，AA 制大作战，公事公办的精细算盘，这一种哈很适合刚开始同居或是讲求公平的小资情侣。所有的共同开销，像是房租啦、水电啊、食材啊，哈，通通拿计算机拿出来精算，一人一半，永不相欠啊！啊，这种模式看起来很不伤感情哈，但是实际操作起来就很像在跟室友合伙开公司，好，连卫生纸好都要掏发票出来对账，缺乏了一点家庭的温馨感。而且呢，一旦两人的收入差距拉大，很容易产生无形的心理落差。好，这种呢齁，在网络上啦齁，也有很多人讨论啦齁，因为要 AA 嘛，那 A 到最后有时候齁，就是你会觉得说啊，连这点钱你也要跟我算，也要跟我计较齁，然后或者是有一些齁，就是他就开始觉得啊，是你要 AA 的齁啊，所以就是可能少了一些那种互惠互助的心理啦齁，应该是这么说。好，那另外一种呢叫做大包大揽型齁，霸道总裁或者是全能管家的单打独斗。好，那这种情况通常是有一方全权的掌握家计大权，好，可能是由收入高的人全包，或者是某一方把两个人的薪水通通收走，统一分配。那这种做法虽然省事，但是风险极高，好，被养的那一方很容易失去经济自主权与安全感。那管钱的那一方只要稍微买点东西齁啊，就容易被冠上挥霍无度的罪名，那长久下来是积压怨气的火山爆发点。好，那像这种的齁，可能大家也常常听到齁，就是那种感情好的时候就说我养你齁，那感情不好的时候就会觉得说都是我养你，那个感觉是不一样的齁哦。那现在还有很多那种 AI 剧啊，好，就会跟你讲说啊，那个就是那个妈妈齁，到某个时候啊，爸爸就开始说啊，我已经退休了，或者是什么什么之类的，或者说我养你这么多年了，从今天开始AA， 有没有？有好多这种故事齁。好，那另外也有很多大家有听过的齁，就是可能以前古时候啊，都是那个爸爸齁，男主外女主内齁，啊，爸爸赚钱，钱都交给妈妈啊，妈妈在管钱的时候齁，啊，爸爸就会觉得说啊，我不是都给你这么多钱了啊，你钱到底是用到哪里去？他妈妈就很委屈齁，因为比较好的妈妈是金价极不告赢齁，或者是他用的钱齁都是买家里该买的齁，然后该用的齁。啊，你如果遇到坏的有一些妈妈也有不良的齁，就是钱用到不该用的地方去了齁啊，或者是说号称投资理财，真是钱都赔光光的齁，所以这种风险很高齁。好，那接下来呢还有一种叫做比例分摊法齁，按照
分配的温和路线，好，比如说依照两个人的薪水比例来分配家庭开销，例如收入7:3比，好，那共同开销就由薪水高的人负担70%，低的人负担30%。那这种模式比死板的 AA 制更有温度，也照顾了收入比较少的一方的感受。好，但是它的缺点是，每当加薪、减薪或换工作的时候，都得重新坐下来算一次数学题。好，那所以还是要考验一下耐心。好，那这种的其实也有些人就会觉得说，那凭什么赚得多的人就要付多一点，也是有这样的声音啦，那就看两个人怎么样沟通协调。那再来有一种是自由随性派，看心情付款的盲盒体验，就比如说啊，这个月房租我出，下个月的餐费你出，这种没有固定规则，全凭默契感觉在付钱的模式，在小资族群常见啊，看起来是很潇洒自在，但是最大的隐患就是完全没有办法存钱，因为没有人在全局掌控家庭财务，大家都凭感觉花钱，往往到了月底才发现户头一片寂静，甚至会因为我觉得我付的比较多而产生不必要的疑心病。好，那所以呢，其实我觉得如果真的是成家立业，好，然后成为夫妻的话，好，啊，哪一种都有人在用啦，好，但是讲到目前为止还有一种隐患，好，就是也有人就会讲说啊，如果你都不知道另外一方好他的财务模式，好啊，万一发生什么事，其实你就不知道现在是什么样的情况，那个其实还风险蛮大的。好，那有什么样的事会比较好的呢？那其实有人说呢，可以推荐三分法公积金模式。这个做法怎么做？就是两个人共同开立一个共同公积金账户，每个月发薪日一到，各自自动转入固定的金额或固定的比例来作为家庭的共同基金，用来支付房贷、水电、旅游、未来存款。那剩下的钱呢，就留在自己的账户。好，那等于是公积金就是大家一起生活用的费用啦，好，那你自己账户的就是你想要买保养品，好，或者是说男生想要买电玩，好，各自用自己的私房钱啊，无权对方干涉，好，这样会比较好一点点，是因为它兼顾了共同责任跟财务自由，好，有为了共同目标一起努力的公积金，又保有喜欢东西时不会被指手画脚的尊严，好，所以就直接从源头抹灭了90%的金钱冲突。那挑选好的财务模式就像挑保养品，好，没有绝对的好坏，只有适不适合，好，所以呢，诶，如果你有对象，好，或者是诶就是结婚了都可以啦，齁，反正呢，诶，可以跟另外一半好好开个财务小会，齁，看说哪一个方式比较好，齁，经营出比较有安全感的这个财务的模式。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来听到这首歌曲呢，就是来自于八三幺所演唱的《一事无成的伟大》。

0: 大胆，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1: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0: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啊！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1: 谢陛下。
2: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3: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4: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3: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5: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6: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7: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8: 大家好，我是吴敬贤，每周五中午12点到1点，我在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我为你歌唱节目中，带您一起重温那些曾经陪伴你我的歌。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米津玄师所演唱的《打上花火》，这也是正声广播电台，我是您的元气 DJ 子琳。好，接下来跟大家分享一个哦，交通部观光署近日公布了中华民国114年来台旅客消费及动向调查，指出你知道吗，这个2025年来台的旅客达到了857万4547人次，较前一年增加9.12%。好，然后呢，接下来大家想知道就是他们来台湾都是去哪里玩，好，最喜欢哪里。那其中呢，南投的日月潭以 38.18% 的喜爱拿下了最喜欢的景点冠军，然后九份呢也深受游客喜爱，两个地方都是凭借着山水景致还有独特的风貌，成为外国旅客来台必访的热门景点。好，那刚才讲到说第一名是日月潭嘛，那第二名是九份嘛，好，那接下来呢还有谁，还有博二艺术特区，好，以 21.69% 排名第三，淡水阳明山也进入前五名，然后呢国人熟悉的台北101则是以 9.69% 排名第十。那接下来呢来跟大家分析一下齁，诶，这个日月潭齁到底是怎么样齁，为什么这么吸引国际旅客。那日月潭是位在南投鱼池乡，以这个群山环抱湖泊的景致闻名，然后也是台湾重要的高山湖泊景观。那名称源自于拉鲁岛将潭面分隔形成日轮跟月沟的东西两侧，那除了可以搭船游湖，旅客也可以沿着环潭道路骑乘自行车来欣赏

湖光山色。那观光署指出，当地也结合了自然生态、原住民文化与水域活动，形成多元的旅游特色。好，那另外第二名的九份，好，则是保留了山城聚落、老街巷弄，还有怀旧的人文气息，能从山城眺望北海岸的景色，呈现自然与历史交织的特色。那第三名博二艺术特区，则是在高雄港区，是透过旧仓库改造艺术展演与文创空间，形成港都风格的文化景点。那这些景色齁，那个风格是截然不同的，但是都展现了台湾多元的旅游面貌。那除了前三名哦，这个淡水则是以老街、河岸夕阳还有历史街区吸引游客。阳明山则是以火山地形、温泉还有季节花景闻名。那野柳呢，是可以欣赏特殊海岸地质景观。故宫博物院则是以丰富历史文物典藏受到关注。那平溪北投同样是入榜的。好，那像平溪就是以山城铁道还有天灯文化著称，那北投呢，则是以温泉还有自然景观闻名。所以呢，观光署说呢，台湾从北部海岸山林到城市文化哦，那都具备了多元与自然的人文资源，因此能够呈现不同于单一城市地标的旅游魅力。好，所以这些地方不知道你有没有去探访过，有没有去玩一玩齁，其实讲起来这些地方还真的是蛮有特色的齁，那好像还蛮多都是比较偏北部，所以有机会这个周末的时候，也许你也可以以外国人的角度去玩玩这些地方。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呢，这是来自于茄子蛋所演唱的《歌爱你一摆》。

这里是正声广播电台，我是子琳。好，喜欢去日本旅游的朋友齁，那当然大家都是坐飞机比较多啦齁，但是前一阵子哦，就是有出现一个说基隆到石垣岛的航线，好，那五月才风光首航，结果接下来齁，听说从十月份开始每周就只剩下一班齁，本来是每周两班，现在变成每周一班。好，那根据日本的新闻报道，往来基隆跟石垣岛的载客航线八重山丸5月28号首航，两地睽违18年的航线重新启动，那7月起呢增加为两个航班，基本班表是周日晚上、周三晚上从石垣岛出发，然后周二深夜、周四深夜从基隆出发，那这个营运模式哦就持续到9月底。那原本规划每周往返三班的目标，不过呢传出接下来航班不增反减，十月以后将改为周四从石垣出发，周日从基隆出发，形成每周一个往返的班表啊。那原本规划的货物运输业务目前也还没有确定的进展。那如果说搭这个船到石垣岛从台湾过去的话，单程大概要8到10小时，那相比之下台湾好，如果这个廉价航空有飞到这个石垣岛嘛，好，飞行的时间只要大概1个小时，好，那所以从成本效益的角度来看，台湾的消费者网站也出现普通船票八到小时的渡轮价格却和廉价航空的机票差不多，实在不划算的声音。所以呢有一些网友就说啊，这个时间是给谁去齁，啊这个航班干脆收起来好了，价格就是最大的问题齁，其实没有便宜到哪里啦齁。好，所以呢就是之前本来大家还很高兴觉得说啊坐船欸齁，啊睡起来就到了齁，啊如果有比较便宜大家就很有兴趣齁，啊如果价格跟联航差不多大家可能就觉得坐飞机就好了。所以现在如果有兴趣想要去尝鲜的朋友齁，就是要去之前可能要先查一下这个航班，好，十月份会有一些变动。好，那接下来我们先稍作休息，马上回来节目现场。

0: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6: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5: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 Michael Jackson 所演唱的 Man in the Mirror。 好，这里是正声广播电台，我是您的元气 DJ 子琳。好，那有时候在天气变化的时候或天气变冷的时候就很容易感冒。好啊，有时候就是那种刚开学啦，刚过完年啦，就是一个假期完了结束，那也很容易有一些流行的状况。那如果你觉得好像感觉上快感冒了，好，那有没有方法可以急救，好，阻止这个感冒大爆发，好，让它稍微不要来，好，或者是症状比较轻一点。好，那接下来呢来跟大家分享几个小妙招哦，有机会把感冒扼杀在摇篮里，还可以减轻不适，加速痊愈哦。但是也要注意啊，如果你感冒症状拖超过十天，或者是伴随发烧发冷全身酸痛的状况，千万不要再硬撑了，好，赶快就医。那尤其是儿童、65岁以上的长者、孕妇、糖尿病、心脏病、气喘这些慢性病患，更应该第一时间就寻求专业协助，才会避免小感冒变成大麻烦。好，那所以呢就是前提就是特殊族群或者是说时间拖太久的都不要赶快去找医生。那我们现在讲的只是感冒一开始你觉得好像快要感冒了，那怎么办？那第一个呢就是提升免疫力，不要让感冒大爆发。有网友在社群平台分享，只要感觉喉咙怪怪的快感冒了，那你就赶快服用能够活化免疫系统的葡聚多糖，好，那隔天就完全没有感冒症状，引起不少民众的共鸣。那嘉义科医师陈心妹曾经在脸书建议补充锌、维生素 C、非活性维生素 D3 有望缩短病毒。

程降低症状严重的程度。那第二个呢，就是补足蛋白质与抗氧化物，免疫力要靠营养撑腰，比如说瘦肉啦、鱼啦、豆类啦，好，这些可以提供蛋白质。那全谷杂粮能够补充能量，搭配缤纷蔬果的抗氧化物，才能够给免疫系统补足火力。那其中豆腐更是日本营养师原尾和纪心目当中的感冒急救食材，好消化又不油腻，还能够温和的补充蛋白质，再加上富含维生素 C 跟异硫氰酸盐的萝卜泥，还有纳豆、味噌这些发酵食品，可以改善肠胃道环境，帮助免疫力把感冒压下去。那第三个呢，就是蜂蜜，这个蜂蜜可以润喉止咳，缩短病程，蜂蜜富含了氨基酸、维生素还有矿物质，不仅能够增强免疫，也可以保护呼吸道。那有流行病学专家，他分享蜂蜜可以有助于舒缓咳嗽，那部分的研究指出蜂蜜具有抗菌特性，能够缓解呼吸道刺激与发炎，所以喉咙痛吃什么，可以吃一两匙汤匙的这个蜂蜜，或者是加入茶水当中饮用。不过还是要提醒一岁以下的婴儿不可以吃蜂蜜，因为有可能会漏毒杆菌中毒。然后糖尿病患者也不 OK， 因为它甜嘛，怕会影响血糖，所以蜂蜜并不是人人适用。那第四个呢，就是多喝水，多喝水可以减缓喉咙痛还有鼻塞，保持水分是对抗感冒的基本功，建议多喝温开水或者是果汁，避免酒精或咖啡因这些饮品。如果喉咙太干涩，也可以含冰块来缓解不适。那韩国中医师郑世炎强调说，除了定时补充水分之外，唾液本身其实就含有抗菌成分，有助于降低二度感染。如果你因为药物导致口干，可以搭配少量的柚子茶或者是五味子茶来刺激唾液分泌，让呼吸道维持湿润。那第五个就是热汤，研究显示鸡汤中释放的半胱氨酸成分可以帮助排痰，缓解呼吸道症状。鸡汤里面的洋葱、胡萝卜、大蒜、姜这些食材更具抗发炎抗菌的功效。那营养师谢怡芳指出，鸡汤熬煮的过程当中会释放出刚才讲到的这个半胱氨酸，它的作用有点类似治疗支气管炎的药物，可以帮助排痰，舒缓呼吸道症状。那如果你再加入洋葱、胡萝卜、大蒜、姜这些，那就更棒了，因为可以更发挥抗发炎抗菌的功能。那再来第六个方法呢，就是盐水漱口，这个是简单又有效的老方式，把半茶匙的盐加入一杯温水，每天早晚漱口，有助于舒缓喉咙痛与发炎。那这个美国的家庭医师也指出，可以把这个四分之一到二分之一茶匙的盐溶在240ml 的温水当中，每一两个小时就用盐水来漱口来消炎，减轻喉咙的症状。不过这个 不能根治病因啦，那有问题还是要去检查，去给医生检查。那第七个就是适度的活动，轻度的运动可以帮助免疫力。如果你只是有一点点轻微的不舒服，你可以尝试散步或者是做舒缓瑜伽，适度的活动可以帮助免疫系统。但是如果说已经发烧了、咳嗽了或全身酸痛，那你就要停止运动好好休息。那如果是慢性病患者，比如说有气喘、有心脏病的，那就是先咨询医师。那更要注意的是呢，如果你还在发烧咳嗽的时候勉强运动，恐怕会让你的呼吸道负担更重，甚至是拖长病程。所以呢，症状缓解之后再逐步恢复活动，两周之后再回到原本的运动量是最为安全的。
那再来就是成药辅助啦，齁，因为成药就是来缓解症状的，齁，比如说你有轻微的发烧或酸痛，你就可以吃一些什么普拿疼啦，齁，啊，然后有一些抗过敏药是可以缓解流泪流鼻水，齁，那如果有一些鼻喷剂是可以滋润鼻腔稀释黏液，齁，比口服药更快速见效，啊，但是这些药，齁，要咨询药师在购买适合

自己的商品啊。不过呢，这个台北荣总神经科医师王延峰就曾经提醒哦，一周如果有两天以上仰赖止痛药，就要小心头痛慢性化，甚至出现药物过度使用头痛啊。所以呼吁大家不要自行好长期依赖感冒糖浆或者是综合止痛药，以免越吃越严重。好，那个某个年代啦，好早期好有很多那个长辈好家里都有那个感冒糖浆，好啊，就感觉上好像三不五时喝一下，好好像把它当保健食品。现在应该比较没有了啦，好啊，所以好就是你应该有听过那个药毒，药毒好没事不要吃药啦啊，如果真的要吃药的话，好真的是要咨询药师或者是看医生。好，但是我们刚才讲的这八个方法是快要发作，你觉得快要感冒的时候你可以做的一些小动作。好，那希望大家都不要感冒或者是不要这么的严重。好，那很快的节目已经到达尾声，也祝福大家有美好的一天，我们下次见咯，拜拜。

0: 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4: 洗手换衣服对吧？
3: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4: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5: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3: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6: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7: 早知道我就该阻止他。
8: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9: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0: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9: 哦。
10: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9: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0: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1: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3: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4: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4: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5: 现在时刻5: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Good morning，
2: 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
3: Bonjour，
4: 大家早。
5: 大家早。
2: 大家早。

大家早安，我是思安，欢迎收听早安大家长。Hello，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 FM 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早上五点钟的早安大家长，我是陪伴大家的思安。早上第一首歌曲送给大家，这一首来自陈氏少女所演唱的《寂寞公路》。

好的，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大家长，我是在这个小时陪伴大家的思安。有没有感受到我今天的这个声音其实还蛮有活力的呢？没错，我才刚快闪韩国首尔回来哦。那为什么会有这一趟首尔之旅呢？主要是因为我的好朋友呢去韩国追星啊，现在有很多所谓的追星族嘛。那这大家各位大哥大姐们应该对于韩国团体哦，最熟悉的，诶，我必须要讲，应该就是 Super Junior 对吧？然后我的同学呢，刚好就是 Super Junior 的粉丝，然后他就买了三天，连续三天哦的演唱会。我呢，就是想说，好久没有出国去走走了，那我就是借由这个假日短暂的假期哦，六日这样子去，然后算是。他晚上的时候去听演唱会，那我就自己走自己的行程，白天的时候我们两个就一起吃饭逛逛街这样子哦。我觉得很有趣，这次去首尔给我很多不同的想法，然后我也有觉得有一些可以特别推荐给各位大哥大姐们可以去作为参考的。那再来就是因为我妈妈呢，她在上上礼拜的时候才刚跟朋友呢也是一样去韩国首尔，那只是他们是跟团哦，然后一起出去，因为长辈嘛就觉得跟团会比较方便一点。但我这次因为我算是自由行，我就有一种觉得，诶，其实韩国首尔即便不跟团也可以玩得很自在哦。那有一些呢，我觉得真的要特别来跟各位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们分享的，如果你有机会到韩国首尔去的话，千万不要错过这个很棒的行程哦。好，我们现在这里呢来听一首歌曲哦，我们来听到这首歌呢是来自邓妙华所演唱的接受我的爱。稍作休息一下，待会马上回来。

听说在我去之前哦，就大概礼拜四、礼拜五左右呢，都还在下雨。然后我一到首尔的时候，连续三天其实都是大晴天，我蛮开心的。那种热也不是说像台湾会流汗的热，是那种比较干一点的天气。那对于我觉得皮肤来讲哦，就很舒服哦。那我这次去首尔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行程啊，当然就是去做这个。稍微进场保养一下啦。哦，这样讲大家应该就有一点概念了齁，我应该不用讲的太直接太直白吧。我觉得这次去哦，发现男生女生其实对于自己的肌肤保养都非常的重视，真的都非常的重视哦。那也很多国内国外的朋友呢，就来到首尔这边来进场保养一下。而且价格来说其实真的是蛮便宜的，所以我自己也有吓一跳了，哦，这个价格在台湾哦，根本就没有办法就是达到这样的一个项目。那我这次主要行程就是这个，那我想可能有一些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们会心想说，这个东西就是不太好啦，自然就好啦。可是我必须要说，女生就是爱漂亮嘛，像我自己就是一个很爱漂亮的人，所以我就觉得事实的一个时间点去做一个进场保养，我是觉得对自己来讲也是爱自己的方式啦。那我也没有说到真的花了高额的这个金钱在这个上面，也不是常常去，所以

有一种觉得今天有这个目的来好好的保养一下自己的肌肤，然后呢，花点时间在自己的身上。那我觉得吃得好睡得好哦，是我觉得现在人生最重要的一个目标。那也希望哦，各位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们，也许今天不是去到韩国首尔哦，就是有点时间我们就可以花一些钱出国去走一走。台湾很漂亮也没有错，但有时候你出国到国外那种心境啊还是不太一样。我在这个进场保养之余哦，我还有去到了一个地方，因为我刚才说我同学这次去是追星嘛，那晚上的时候我就走自己的行程，我去呢，这次去了一个我就一直很想去的，我以前有去过，但是以前去的时候年纪很小，那时候是跟妈妈一起去，那也因为那次去之后我蛮有印象的，就一直觉得有机会再来韩国的话，找时间真的还是想要再去一次看看。那个是什么呢？那个就是韩国的温泉浴场，叫做汗蒸木，叫做汗蒸木、哦、而且他们的汗蒸木非常的有趣，这是一种文化哦。那他们呢甚至还可以24小时过夜哦。好，那究竟里面呢我有这次有什么样的一个体验呢，待会来跟大家分享。我们先稍作休息一下，听首歌，待会再继续回到早安大家长。我这次呢想跟大家分享这首歌曲，很可爱，是黄飞的曾侯 CC。 稍作休息一下，待会马上回来。

0: 大家好，我是吴浩中。五年前因为肚子痛去看医生，经由各项检验证实为肝癌第三期。医生说如果不开刀了就剩下半年的时间，全家陷入愁云惨雾当中。在开刀前，肿瘤突然爆裂，严重内出血，紧急送医治疗。手术后我没有选择化疗及标靶，仅服用治疗 B 肝药物，且持续服用褐藻以及谷胱甘肽。一年半后，医生发现我竟然已经产生 B 肝的抗体，且肝硬化也好转了，因为肿瘤爆裂可能会产生的腹膜炎也已经排除。五年多来，我持续服用褐藻和谷胱甘肽，追踪检查各项指数也都在正常范围，连医生都说太神奇了，我找回了健康，珍爱家人，心中充满感谢。
1: 根据卫福部最新统计，台湾去年平均每10分10秒就有一人死于癌症。活力罗莉特与台大医学院建教合作，研发出谷胱甘肽前驱酵母及褐藻糖胶，具有调整生理机能、排便顺畅、帮助入睡等功效。每盒定价3800元，正声听友优惠价只要2200元。咨询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04.1，掌声跳平台。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思安，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大家长。好，我这次去韩国呢，又再次的来到这个我一直心心念念的地方，就是汗蒸木。其实汗蒸木是他们韩国传统养生的文化，也是相当独特的公共浴室跟桑拿设施。那我那时候呢，是直接在这个网络上面就买了这个门票，即便你看不懂韩文真的没关系，因为现在真的太多人去这里了，所以他会直接网络上就可以有中文字，你就可以自己选择你买门票，然后呢还有选一些项目。那我这次买的门票呢是门票再加搓背服务我就想说有搓背服务好有趣，我想去体验看看，然后就勾选了，大概台币呢是1000多块左右。那到这里呢你就直接有 QR code 嘛，那就直接给柜台就是扫 QR code， 甚至根本也不用什么对话，你就拿钥匙然后就进去准备你的这整个这个汗蒸木的这整个流程哦。那汗蒸木的文化又是什么呢？其实它主要它的部分啊，就是结合了传统的热疗方式跟现代的休闲概念，将身体呢暴露在高温环境下，促进身体大量排汗，促进血液循环，然后舒缓肌肉酸痛，这是一种养生保健的方式。那它的文化意义就是呢，就是现代人追求健康生活的一种体现了。那同时呢，它还提供了放松身心、社交互动的场所。它的魅力就是养生保健，然后放松身心，然后甚至你可以在这里社交互动。我就觉得很有趣，因为在台湾真的很少见。好，那它这部分呢，就是你到进到这里，你先去有一个鞋柜放鞋子，然后它就分男生一边、女生一边。那这个地方呢，就是你可以去泡汤，然后洗澡的浴池跟桑拿的地方。然后你这时候你就进去啊，然后你就会看到因为我女生嘛，就进去就很多女生，然后就都在那边洗澡啊，然后还有很多的浴池，很像类似像泡汤温泉的概念，然后就是女生的。好，然后我那时候就先进去的时候，我就跟那个，因为里面有一些是服务生中国人，我就跟那个中国大姐说，我有预约。

那个搓背的服务。他说好好好，待会他说你先去泡汤，待会呢会有人来找你。那我心里想说，这里人这么多，他真的知道谁是谁吗？然后后来呢，我就去泡汤，洗完澡之后我就去泡汤。它有好几池哦，我这样看过去，它大概有6池左右哦。好，你就想象是一个公共的温泉就对了。然后我这边泡汤的时候，我就看到旁边有一个角落，然后那个角落是用一个很大的、很像屏幕的东西先围了起来。然后你就觉得，诶，这是什么空间？那你知道那是什么吗？那个就搓背的地方。然后你就看到有6张这个美容床，然后上面都有人哦。然后就有6位阿祖玛，阿祖玛就是年纪比较大的阿姨们哦，他们这边帮大家搓背哦。然后我就想说，诶，那他会知道是我吗？反正我就在旁边的那个泡汤的浴池里面，我就泡汤。然后呢，阿祖玛就看着我，然后我就看着他，他就用手势说。Come come，就是换我了。然后我心想，太厉害了吧？怎么知道是我呢？好，然后他就开始帮我搓背。我们语言真的是不通，可是阿祖玛呢，他就会讲一些很简单的中文，比方像是翻身，哈，他说翻翻翻。然后呢，他叫你双手抬高的时候呢，他就会说，他就这样讲说，万岁。然后你就知道了，就突然就知道说，哦，这个意思就是你的双手要举高高这样子。然后他就用那个有点像是去角质的那种布，有没有帮你全身去？角质，然后再用泡泡帮你全身洗澡，哇，真的好酷的体验哦！其实蛮舒服的。那同时你还可以选择其他的选项，你可以除了这个擦背、洗澡之外，还有一个选项是它，你可以用精油哦，选这个香精油，它帮你按摩全身这样子。那阿朱玛人都很好，阿朱玛人都很好。然后他就是，你就会发现哦，这些阿朱玛也感觉应该在这边都工作很久了，其实也真的都相当专业。好，那这个之后呢，好，就是已经搓完背了嘛，然后我就开始走走看看，想说，诶，这边还有什么服务？然后他们就会有个服务台，里面会卖牛奶啦，然后卖零食啦等等的。然后我还去做到一个是中药浴池，然后那个中药浴池，它就是你坐在那个椅子上面的时候，那椅子中间有一个洞。然后底下呢，还会烧木炭，然后还会烧艾草跟一些中药材。然后女生呢，就里面全身就是脱光光啦，然后用个很大的浴袍就这样盖着，然后你就整个人就在面闷闷闷。那他的意思就是对女生的子宫啊什么都是很好的，然后促进女生的血液循环。我觉得这个也是我觉得很享受的一件事，我就觉得为什么台湾没有这种东西呢？好，然后我做完这些事情之后，我就要去到那个他们所谓的汗蒸木。好，因为刚才是公共浴池嘛，那还有一些桑拿设施，然后接下来我就要去到那个汗蒸木。然后那个汗蒸木呢，它很大哦，非常大哦。然后这边有很多地方，还有盐房、药草房、冰室啦等等的。那它温度其实都很高，然后。另外呢，它里面汗蒸木还有自己的餐厅哦，它会给你一套衣服啦，就你就穿着就发现，诶，大家都穿着橘色的上衣跟短裤走来走去这样子，然后会披着毛巾，然后大家在那边走来走去聊天呐、啊，甚至我还看到有些年轻人就拿笔电在那边办公，就是一个很有趣的氛围。然后有人就直接就躺着就在就随地就睡觉，然后你也会看到有人呢就在滑手机啊，甚至有人坐在那边看电视。你就觉得哇，好轻松哦！就是真的，真的就是让自己好好这边放空。然后，因为它空间又很大，所以你根本就不会感受到拥挤。肚子饿了就去旁边的餐厅吃东西，然后你就会觉得说，这边就算一个人来，你也会觉得很舒服。然后，甚至你也不会觉得，哎呀，会不会很可怕、很害羞？完全不会，因为大家都是享受在那个自己的空间当中，自己的一个活动里面，有人在滑手机，有人在阅读书籍，然后有人可能坐上按摩椅按摩，然后有些人去吃东西，有些人在打字打笔电哦，可能是在工作等等。那总之，我真的非常推荐各位大哥大姐，有机会的话可以来他们韩国的汗蒸木来体验看看。蛮多间的，蛮多间的。那我那时候去的时候是去东大门这间，然后东大门这间呢又是24小时，所以就很多外国人呢，可能就是拉着行李箱哦，可能最后一天最后一个晚上，隔天要去搭飞机哦，前天晚上就在这边住，也有哦。
哦，很棒的一个氛围啦。那总之推荐给大家，有机会到韩国首尔的话，你有机会自由行的话，千万不要错过这个哦。真的是推荐给所有人。然后我甚至回家的时候还赶快跟妈妈说，诶，妈，我下次带你去好了，我觉得这个真的很棒，你一定会很喜欢。好，这个在这里我先跟大家分享到这，我先稍作休息一下，听首歌曲哦。待会我们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来听到一首歌曲包娜

起，我说过不愿把你提起，谁知道偶然碰在一起，我们俩有些甜蜜。

好，跟大家分享完去到韩国首尔，记得要去这个汗蒸木。我还去了哪里呢？我想想看哦，因为他们现在有很多都是因为韩剧带动韩剧的关系，所以有很多地方哦，他们除了以前常听到东大门啦，哦，或者是哪里啊，弘大之外呢，像是圣水这边也不错，哦，就是它有很多很新的餐厅、很新的店，还有咖啡厅。我自己蛮意外的一件事情，就是韩国这里走到哪其实都可以看得到装置艺术，这一点我自己蛮喜欢的，整个那个环境氛围，而且那装置艺术是大型装置艺术哦，你看的时候就想哇，你都会忍不住拿起手机来拍照。那饮食上面呢，我自己也吃得很开心，因为我本身就还蛮喜欢吃像是烧肉啦，哦，或是什么烤肠、烤大肠这些的。那有些朋友可能不敢吃，但我自己在台湾吃了这么多的韩式餐厅，然后这次真的飞到首尔自己去吃早餐厅来吃的时候，心里面就会觉得哇，真的还是要吃在地的食物，在地的料理哦，才是真正的那个在地口味，我非常非常的喜欢。那现在呢，自由行其实你也会看到路上有很多的中文字啦，不管是简体字，它连那个交通地铁也有简体字，你出资什么其实都看得懂，那也会有英文，所以我觉得如果你真的想要自由行的话，是一件很容易而且很方便的事情。但主要的就是你自己会不会害怕啦，会不会害怕。那他们地铁呢，虽然说稍微小小的复杂，可是他们连坐电车都还算蛮便宜的，我自己这样的感受度，因为我到那边有搭地铁也有搭计程车，电车就是我们什么轿车 Uber 啊那些。

些，我个人觉得是比台湾便宜蛮多的哦。我个人是觉得比便宜蛮多的。好，那这就是我这一次的韩国行程啦。我上一次去韩国应该是去年，那同样也是去进场保养一下我的皮肤。那另外还有去到那个景福门、景福宫那边去拍了那个韩服的摄影。然后这一次呢，我去的时候算是逛街行程，跟去像做这个放松的行程，这是我所谓的汗蒸木，然后吃了很多很棒的美食，虽然说时间短短的，但是呢心情还蛮愉快蛮放松的，跟大家分享。好，那我刚才呢看了一下，我就发现其实我印象中早期有蛮多的歌手是韩国来台湾发展的。那我就看到有一位呢，这一位大家应该蛮熟悉的，他就是姜育恒。好，姜育恒呢在当时他算是华侨啦，然后那时候来到从韩国来台湾发展，在光美唱片举办的歌唱比赛当中，他当时唱罗大佑的歌曲《恋曲1980》崭露头角哦，后来就赢得了一份这个唱片合约。那我们现在就来听听这个姜育恒的歌曲吧，我们来回味一下哦。我们也稍作休息一下咯，待会我们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什么事呢？
1: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2: 哈 ？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疏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恢复年轻光彩。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 02-2314-9121，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
3: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4: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5: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6: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8: 洗手、换衣服，对吧？
7: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8: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9: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7: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1.1，掌声跳平台。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思安，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大家长。好，有没有人感受到最近晚上其实有慢慢的转凉了？是的，入秋首波的东北季风报道咯。那这预估天气上风大一点，早晚会偏凉，但是中午呢仍然会有30度以上的温度哦。所以啊，不能把这一波这个东北季风增强等同于明显降温来看待，没有全天哦，就早晚而已。所以大家在选择衣服上面哦，其实可以好好的这个里面可能穿短袖，外面再带一件外套，其实应该是差不多啦。哦，这怎么想说，对耶，晚上好像真的变冷了，但中午的时候又非常的热。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之下呢，也请大家一定要多保重自己的身体哦。好，千万不要感冒咯。好，那我们来听到一首歌曲，我们接下来要来听到的这首歌呢是高凌风所演唱的恼人的秋风。稍作休息一下，待马上回来。

好，在这里也补充一下哦，这个早晚凉意渐浓，但是接下来也要准备雨具在身上哦。礼拜五的时候11号水汽会进一步增多，像是基隆北海岸、宜兰花莲这个三个地区啊，要留意局部较大雨势。那周末的时候呢，南部也有降雨的机会哦，南部也有这个降雨的机会，所以请大家呢，北部地区也是有可能，所以请大家在安排这个通勤或户外活动的时候留意一下那个雨势的变化哦。好，那周末的季风减弱会放晴吗？哦，这也是大家也很关注的一件事情哦。诶，现在才礼拜三，但大家已经想到周末，没错，这一个礼拜都是很快的度过了。那在这边呢，是提到说东北季风虽然在12号13号周末会稍微减弱，但是南方云系北移，降雨不会全面退场，大台北跟东半部呢还是有局部短暂阵雨，南部地区也将出现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则是为多云，午后呢有局部短暂雨哦。那11号起的低温预估回升25到26左右。好，那在这边呢，在行程上面哦，可能也稍微去做一些调整，或是可能有预备的方案呢。好，我们在刚才提到了这个秋天近了嘛，那其实呢秋天有好多的歌哦，可以跟大家分享。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来自银霞所演唱的《秋意》。

好，在这里也提醒大家哦，就接下来会有这国庆连假嘛，那国庆连假的部分呢，台湾高铁这边说他们也会加开班次，9月10号呢会开放订票，所以如果呢到时候连假期间有要到南部旅游的朋友们，可能要先行去规划一下，并且赶快去订票哦，要不然到时候没有票车票的话，要坐自由座其实是蛮辛苦的，因为人到时候一定会很多。好，那这个部分呢也是分享给各位哦，我们接下来要来听到这首歌曲，这首歌哦，这姐姐哦，名字跟我一样，很多人都把我们两个认错，那她就是陈思安啦，陈思安姐姐唱的歌曲，这首歌《秋天》。

0: 我不喜欢他摸我。
1: 当孩子说出不舒服的感受时，大人的相信与接纳就是最好的保护。我是林心如，响应家福基金会用爱包围计划，让孩子的声音都能被听见也被相信。家福基金会捐款专线04-2206-1234，守护儿少安全从你我开始。
2: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3: 小

0: 新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x 自动储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1: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2: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妈，我借下机车买东西哦。
4: 赵锦东，我就该阻止他。
5: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9: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6: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
9: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哎。
6: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10: 现在时刻6: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Good morning，
2: 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
3: Bonjour，
4: 大家早，
5: 大家早，
4: 大家早。

本节目获教育部终生学习经费补助，欢迎收听周一到周六早上六点到七点由玉轩所主持的早安大家长。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哥大姐们，大家早安，大哥哦炸，欢迎来到今天9月9号礼拜三早上6点钟的早安大家长，我是在空中陪伴大家的玉璇。今天节目当中呢，想跟大家聊聊健康相关的话题咯，尤其啊，像最近我们很常在办公室讨论的话题就是，哇，怎么年纪到了好像代谢能力就变差了呢？好像随便吃个什么东西明明也没有很多，但是呢一下就变胖了，甚至说的夸张一点呢，好像连喝水啊呼吸啊都会变胖。这个真的就是很多人的困扰，我到底要怎么样才能瘦下来呢？到底要怎么样才能健康呢？好，那很多人困扰的地方就是，好像每天啊，就算是你有做好饮食的控制，你有规律的运动，然后你这个都很注重健康相关的层面哦，但是体脂好像还是会不断的增加，好，就才会说好像怎么连呼吸都会变胖。那这种状况啊，其实严格来说真的就是跟你的年龄啊，跟你的睡眠，跟你的压力，包含生活上的啊，工作上面的啊，还有你可能三餐外食，这些生活习惯呢都是息息相关的。那也是因为这些生活习惯可能就让大家的代谢能力变差了。好，代谢能力真的非常的重要哦。那尤其像是这个健康的数据来说好了，卫福部每一年它都会公布说国人的十大死因，那基本上超过一半都是跟代谢相关的疾病，像是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脑血管疾病，还有慢性肾脏病，甚至是很多的癌症哦，都跟代谢啊，都跟肥胖是有相关的。不过呢，大家是不用这么紧张啦，因为如果大家发现的时间还早，好，这些代谢异常的症状还没有变成疾病之前，都可以慢慢的来去做改善跟逆转。但当然也要跟大家分享说，为什么现代人的代谢会越来越差？好，根据荣总的医师张嘉明特别提到说，为什么代谢越来越差，就是跟现代人运动量大量减少有关系。可能上班的形式都是用坐着的，虽然坐着很舒服嘛，都不用出力，但是久坐真的就是对人体造成非常大的伤害。好，身体的活动量如果越高，其实呢肥胖跟代谢的风险就越低。那如果你每天都坐着，下班之后累了回家又是坐着吃饭，然后吃饱饭就躺着，其实这样呢，其实长时间累积下来，代谢能力就会下降，然后对于健康的风险也会越来越高。那当你的身体活动量不足的时候，身体就会进入到节能的模式，因为他就觉得说好像不需要出这么多的力量嘛，因为其实身体如果以原始的这个反应来说，我们人体呢就是还是很古老的，所以当你活动量不够的时候，身体自己它就会开始想说，是不是真的是食物缺乏呢？是不是要开始节能了呢？所以当你运动量不足的时候，身体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把能量慢慢的存下来，那存下来就会让你的身体被训练成它会储存脂肪的体质，所以这样的体质呢是慢慢累积，透过代谢系统累积下来的。那当你的人体啊出现了低代谢模式，就会出现像是疲倦嗜睡、精神力很差，然后手脚冰冷、循环变差、情绪低落、注意力很差，以及呢皮肤干燥啊、掉发明显、吃不多但是容易变胖，这些都是非常有相关的。所以运动呢真的很重要，要怎么样找回代谢力，最重要的就是减少久坐，然后第二步就是开始慢慢把自己的肌肉找回来，增加肌力，再来才是这个注重到吃啊、睡啊、饮食上面的调整，多方的面向一起来去助攻，才能够恢复身体的代谢率。
那关于这个部分呢，其实今天节目当中待会会邀请到小葛教练，他是体适能的教练，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一些居家运动怎么样帮助大家找回肌力，以及在运动上面大家容易会出现的一些迷思哦。待会回来马上来请小葛教练来跟大家做分享咯。其实现在大家都知道，我就是不论什么年纪，运动都很重要，保有运动的习惯都很重要。但是呢，说到运动，其实我相信大家听到还是会有点害怕，就例如说很害怕受伤啊，运动的时候跌倒啊，或说很害怕

0: 会痛会累啊，很多的担心。所以今天特别邀请到的是小葛教练来到节目当中，带来最近出版的书籍叫做《陪爸妈动起来》，邀请到葛厚涵教练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做分享。先来欢迎教练。 Hello， 你好。
1: 玉璇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打给后，我是小葛教练。
0: 对，小葛教练来到节目当中，带大家破除一下关于运动的各种迷思，然后重新建立起对于运动应该要有的正确观念。那因为其实小葛教练长期都是担任居家的体适能教练嘛，然后这个起点好像就是从照顾家人开始，对不对？
1: 对，在我一开始在做教学之前呢、啊，其实跟家庭的关系连结还蛮多的，因为像是在我念大学的期间，我外婆因为可能在家里做家事的一个缘故，可能受伤。那受伤的关系，原本觉得还好，但是觉得腰越来越痛，那常常会带她去看复健诊所。那就是利用可能下课的时间啊，或是中间的时间，可是久而久之好像没有更好，那反而躺在床上的时间增加了。那到最后反而造成躺太久，然后器官衰竭，那最后也离开了。那这一段经历其实给我很大的启发是，其实在我们受伤的阶段，我们除了静养之外，其实我们有很多很好的选择。那主要是在外婆这个身上，但那个时期的我可能还没有意识到说，除了做一般被动式的治疗之外，其实还有很多很多的肌肉力量训练和功能性训练是我没有去给予外婆在这方面的支持的。那对于后续我也是很希望能够将我过去可能没有做到的事情，然后在我的接下来指导啊教学的职业生涯里面，能够将这样的一个观念，然后去带领长辈能够有更好的健康的身体。
0: 但是后来有书中有提到说妈妈后来也是有生病嘛，好像也是有带妈妈一起就是训练，对不对？
1: 对对，因为妈妈是在这几年开始检查到有癌症。对，那乳癌之后，那经过化疗会有一些比较疲惫的阶段，或是化疗的前中后该做什么样的一个运动类型。那其实这也是在我的专业范畴里面，所以就会透过可能适合的方式，好带妈妈可能要怎么样避开人工血管的角度，那或是在癌因性疲惫的阶段的时候，可以给予什么样运动处方的支持，其实这些也都写在我的书中，也都有跟大家来做分享。
0: 可以跟大家稍微提一下，就是关于癌症上面，因为想到说前中后好像都有不同的训练方式，但是这个前我觉得大家会有点好奇，想说前是确诊癌症之前吗？还是说在做化疗之前呢？
1: 这个我在书中把它分类是在治疗之前，就假如你现在已经确定说你可能要做癌症的治疗了，那在治疗前我们可以把体力打好打基础，那做一些肌肉力量的训练啊，这些都是还可以的，只要循序渐进就好。那在治疗的阶段，因为会有癌因性疲惫的关系，这一方面就不见得一定要做到肌肉力量训练了，它只要能够有关节的活动，在他不会有恶心想吐的阶段，能够让他能够做一些呼吸的调整，也都好，至少是有去做到一些练习的，不是完全就休息，除非真的很不舒服。那在恢复的阶段，其实也可以再把这些肌力训练加进来，像是弹力带啊毛巾也都是在家里很好运用的一个方式。
0: 就每个人的状况可能还是会有所差异啦，就是对于身体的那个反应嘛。那其实那个教练长期都是带领长辈朋友们一起来训练，我相信对于很多长辈的身体状况是有非常多的观察，然后像书籍当中有特别提到说为什么长辈需要运动呢，好像它有很多的好处，我觉得还是要帮大家来分享一下说实际上面为什么这么鼓励大家真的要动起来呢？
1: 因为在长辈运动的这个阶段啊，就像我刚刚跟大家分享，在我外婆身上，其实我看到的是她可能一辈子很辛苦，然后为了家庭为了小孩，那最后可能自己的身体状况没有顾好，反而该是她能够享受她接下来生活时间的时候，却没有有这样的一个机会。那我觉得在我训练长辈的这十几年里面，我看到的是有其中一些价值是我想要跟大家来做分享的。那像是延缓退化，我相信大家都知道，透过肌肉力量的训练啊，不只是你的代谢变好，那其实你肌肉力量的提升它是有很多附加价值的。像是你想要出去玩，你想要去游山玩水，其实这些也都很需要你的肌肉力量。
0: 对，
1: 我们常常会听到一个定义哦，叫做体适能。什么叫体适能？其实就是身体适应环境的能力。像我有些学生，他们是可能奶奶，他女儿可能在国外，实际的案子，然后他就是希望能够帮他女儿飞到国外帮他坐月子，但是

0: 欸，到国外去，假如是英国，假如是美国，都是要调时差的。
1: 嗯，
0: 如果长辈的体能状况没有做好，做一些训练啊，一些调整，你要他直接做这件事情，其实可能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1: 嗯，
0: 所以其实你看，肌肉力量的训练延缓退化，我在我的教学生涯里面就有很多的例子是，真的是长辈飞去国外帮他的女儿坐月子的。
1: 嗯，
0: 那我觉得也很不错，因为我确实让他提升了他的身体能力，让他可以做到这件事情。
1: 嗯，
0: 那再来就是改变他的疼痛感，那当然有痛就是要看医生，但是持续的疼痛如果只是吃药或是被动式的治疗，不见得是唯一的方法。
1: 嗯，
0: 所以在我的书中也有分享，我的教学里面也会跟长辈灌输的观念是，不要觉得说有痛就完全不动。
1: 哦，
0: 那其实有时候你稍微动一动，你的疼痛反而会消失。
1: 嗯，
0: 像我有些学生他是一坐就坐着一整天，坐沙发坐一整天，那固定姿势那么久，腰当然会酸，肩颈当然会僵硬。
1: 嗯，
0: 所以你只要起来走一走，其实这些酸痛也都可以被剔除的。
1: 嗯，
0: 那再来就是生活的自尊，就是如果能够你自己有足够的体能去负担你的生活，洗衣晒衣服，然后出门带小孩柴米油盐都可以负担，那家人是不是就可以更放心你独立自主生活的能力。
1: 嗯，
0: 那再来就是改善心情还有自信心。
1: 嗯，
0: 那在我的教学案例里面有一个案子是，这个妈妈她比较负面，因为她过去都没有运动的经验，然后受伤完之后就一直静养。
1: 嗯，
0: 那她那时候啊，我一个礼拜带她运动三次，那在我看到的一个画面里是，他透过这些运动，一开始他可能觉得还好，但是我们大概持续半年之后，我发现他比较不一样的不是在肌肉力量上面很明显的进步，
1: 嗯，
0: 而是他在心理上面的进步。我举例来说，
1: 嗯，
0: 他会希望他可以看到他女儿未来可能结婚或是有小孩抱孙子的画面，但这些是我在跟他半年前上课前，他觉得他是不愿意谈到或是不敢去想。
1: 哦，
0: 对未来
1: 觉得自己做不到吗？
0: 对对对对对。哦，就会觉得给自己设限。
1: 嗯，
0: 但他可能体力变好，精神变好之后，他这些状况信心也都会跟着变好。
1: 嗯，
0: 那最后一个就是促进家庭的关系。
1: 哦，嗯
0: 嗯，那当然你的身体状况变好啊，那女儿找你去哪里玩啊，吃个东西啊，哎，嗯，你也好，你也不会一直说不要不要。
1: 对啊，
0: 对，
1: 就说哦没有力气了，走不动了。
0: 对对对。哦，我相信大家听到这一段应该都很有感触。
1: 嗯，
0: 对，那如果大家都能互相在一个很融洽的一个范围里面，那其实家庭关系也可以做到很大的改善。
1: 嗯，今天邀请到小葛教练分享最近出版的新书《陪爸妈动起来》，分享了很多关于运动应该具备的观念。那这部分呢，我们时间关系稍作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来请教练来跟大家做分享。

0: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

0: 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1: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0: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2: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4: 早知道我就该阻止他。
5: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6: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7: 洗手换衣服对吧？
6: 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五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7: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1: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6: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呢。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0: 104.1，掌声跳平台。广告过后再度回到的是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早安大家长，我是在空中陪伴大家的玉璇。今天邀请到小葛教练来到节目当中，透过最近出版的书籍《陪爸妈动起来》，分享一下大家对于运动容易出现的迷思，然后以及呢也分享一下有哪一些居家运动是大家很轻易的自己也可以做得到的。那刚才我们其实有提到为什么运动这么的重要，其实最主要就是运动它不单纯只是身体机能会变好，像刚才这个教练提到的，你的心情啊，你的自信心啊，或者说家庭关系啊，这个都是我觉得全方面的正向改善，所以才为什么会一直跟大家来分享说一定要运动，要运动哦。那当然现在大家愿意出来运动的长辈朋友们有越来越多，可是我觉得有时候你要建立这个习惯，第一步是很困难的。例如说，很多人就会开始想说，啊，我去运动，我是不是真的就要去健身房呢？是不是要去健身房，好像这个力度才够呢？是这样子吗，教练？
1: 哦，其实完全不是的。其实我在很早期啊，就收到很多像这样的问题，
0: 对啊，
1: 所以我相信很多听众可能也会这样子想，但我觉得完全不是哦。我们可以想一下，为什么要去健身房啊？为什么要去家里？
0: 对，
1: 去健身房的需求，大部分会想要追求的是一个重量训练。那重量训练就是跟重量有关嘛，你想要去突破，你想要有不同的重量给肌肉刺激。那很多长辈在我的教学历程里面，他们是属于像帕金森、中风、小儿麻痹、小脑萎缩、关节置换。那这些状况的情况下，不见得一定要在健身房才能得到改善。因为人体有600多条肌肉，你光是在家里要把肌肉训练到稳定，甚至是你可以掌控它，在你想要它举手或是抬脚的时候都能配合上，其实不见得是这么容易的事情哦。所以其实在家里面，我们透过瑜伽垫和弹力带，针对我刚刚讲到的这些族群，他们对他们来说就已经是非常巨大的一个挑战了。
0: 所以其实没有说一定要去健身房才好像才有运动的感觉。
1: 对，主要是看目标，
0: 看目标。可是我觉得大家是不是也要先知道说什么方法，或说什么运动、什么训练比较适合自己啊？
1: 要了解自己的话，我觉得可以想一下自己的生活。你是一个喜欢什么样兴趣的人？我举例来说，我是一个假如喜欢出游去玩，那去玩会需要什么？需要走很多的路，偶尔需要拿行李。那有时候一边要拿着很重的行李，一边又要背背包。
0: 对，
1: 好，那这是生活的需求嘛。那我们在训练可以做什么？做核心训练。你的核心

0: 筋区肌群强，你在做负重的时候，你不会造成你单边过多的代偿，你也许会运用你自己的身体去协助，哎，身体怎么样的姿势可以让我协助，不会像听到有些人说啊，我拿一个重量，我腰闪到了，啊，我膝盖拐到了，好啊，这可能就是没有训练的后果。对，所以我们了解自己喜欢的生活形态之后，加入适当的运动，让你的生活能够更理想。
1: 哦，哎，那教练带长辈运动的时候，是不是会特别跟他们说这个运动对你日常生活有什么改善跟帮助？因为像我自己去上教练课的时候，教练就会跟我说啊，你这个就是要练你的什么阔背肌啊，要练你的什么什么什么肌群。可是我都会觉得这个好难想象哦，到底我练这个对我的身体有什么改善？但好像像刚才教练提到说，如果你拿东西可以。哦，这样子就你透过训练，然后以后拿东西会比较轻松，出国旅行比较轻松，是不是大家的意愿就提高了呢？
0: 没错，就例如说你上飞机，你要放个行李啊，不要说上飞机好了，你在家里要把东西拿起来放到储藏室，你都需要有你的双手去做一个过顶的动作，把物体放进去。那假如你今天没有办法做到这个动作，反而造成腰闪到、肩膀拐到、膝盖又扭到啊，就是得不偿失。对对，所以我们可以尽量让训练是跟生活中来做连结。
1: 但是如果说到运动，或说甚至说健身房，因为我现在很常在那个社群上面看到有很多的长辈朋友们其实还蛮乐意去健身房运动的，然后但是我知道有些人去到那边还是会有点害怕，或说自己在家里面要开始运动的时候也会觉得啊，我要怎么用弹力带，我要怎么用瑜伽垫，用什么瑜伽砖，就想说那最简单的就是走路，最简单的就是散步，那这样到底算有运动吗？又觉得好像强度不够，这个会怎么样来去跟大家做调整呢？
0: 好，说到这边我觉得大家现在要竖起耳朵专心听咯，因为这是非常常见的问题。我先讲走路，它没有不会说是不算是运动，它可以是运动，可是主要是依照你自己的生活习惯。假如你今天是一个完全坐着的人，一天走不到两三百步，那走路对你来说绝对是一个有强度的运动。那可是你已经是一个常常会爬爬照的人，那去公园啊，去哪里啊，逛街你都会去走路，那走路对你来说就不算是一个有效的运动。所以我们今天取决于你的本身。假如你都是坐式生活形态，没什么动，你可以从走路开始。那可是当你已经习惯了走路之后，接下来这个名词是大家可以听进去的，叫做向上适应。向上适应就是假如你今天走路已经习惯了，那你是不是可以增加一点挑战，例如说走个斜坡，或是走一段路之后让自己能够做几个深蹲的动作，或是运动的动作来做搭配，或是平甩功来做一个活动。没有啦，我讲到这个是因为我有一个90岁的学生，他每天都会做平甩功。那其实平甩功啊，他没有动到太多的下肢肌肉，那我就会跟他说，我没有要改变你的习惯，可是你每甩5下你可以做一下深蹲加踮脚。
1: 让他有动到全身。
0: 对，就尽量让他不要改变他的习惯，我只是在他兴趣里面加入一些我觉得对他身体更有效的元素而已。
1: 这样子才有一个更有效的全身性训练。
0: 对，
1: 那另外我觉得也要再帮大家厘清，或者说很多人想说我整天都在做家事啊，我的这个又要扫地啊，又要煮饭啊，这些事情做完了我都没力气了，我都没有体力运动了，难道做家事不能算是运动吗？我拖地我也流汗啊，我煮饭我也流汗啊，这样可以算运动吗？教练
0: 哦，这常常是被当作是借口的一个很重要的
1: 因素。这算是借口是不是？
0: 对，应该是这样讲。假如我们在做拖地的动作，我们想象一下，我们现在一直在拖地，它是一个单一动作，局部性重复的动作，那你不可能一直保持很好的脊椎延伸，然后有点微弯，让关节都是保持正确的姿势嘛。你一定会稍微弯一下啊，配合不同的角度这样子。那久了之后腰酸背痛出现，那也是很合理，也是很自然的。那所以你看啊，做这样的行为它让你腰酸背痛，可是没有让你肌肉成长。那假如我们今天做，我先举以深蹲为例。好，我们深蹲就是起立坐下的动作。好，以深蹲为例，那在这个动作里面我们可以刺激到是腿部的肌群，臀部的肌肉，对于肌肉来说它是一个成长的过程。可是在我们做拖地扫地的动作，它是重复性，那疲劳程度高的一个动作的时候，它就很难被归类在有效运动的这个范畴里。那还有一个我觉得大家可以参考的是心率。心率啊大概在110以上，是我觉得比较理想有达到 运动强度的一个目标、嗯、大家平常也可以有穿戴装置的话也可以稍微了解一下自己的一个状态，
1: 嗯，
0: 对。

0: 那如果你的心率有达到这样的一个程度，那你在做的动作里面又是刺激到肌肉的，那我觉得才可以把它归类到运动训练这一块。那确实在劳动啊这一个方面，在家事是比较多的，所以大家可能做完之后只想要休息也是可以理解的。所以我不会鼓励大家说诶，你做完家事之后还要运动，我反而会觉得说你做完家事之后你先做一些伸展，你先给自己一些情绪价值。
1: 对，
0: 对，
1: 因为其实劳动应该算是疲劳的累积耶，就是会让你的身体的疲劳上面是有增加的感受度哦。所以做完你不要马上觉得说我一定要再去运动什么，先让自己稍微放松伸展一下是教练提供的一个方式。
0: 对，
1: 那在有氧跟重训上面呢，我要怎么拿捏跟取舍呢？因为像我们长辈很怕跌倒嘛，或说觉得现在很害怕肌少症，所以就要去增加肌力，但是那有氧重要吗？这样要怎么样去拿捏呢？
0: 通常在训练里面我就会鼓励两个都是一定要做的，只是通常会有一个流程，大概我先把它区分成就是像动态伸展，动态伸展就是你关节活动啊，绕绕圈啊，然后抬抬脚啊，就是有动态的一个过程，是动态伸展。那动态伸展完之后，简单来讲我们再来可以进入到肌力训练。就像刚刚讲的，我们可能起立蹲下，那其实我们可以拿着比较重的保特瓶或是一两公斤的哑铃也可以，有重量开始。好，那有做类似像这样的重量肌力训练完之后，那我们最后再来做一点点有氧。那有氧就是持续不间断的动作，例如说你骑脚踏车持续20分钟，好，中间都不间断，那你游泳持续20分钟以上都不间断，你慢跑走路也可以算是，可是不要只做慢跑，你当然在慢跑之外你加入像我刚刚讲的肌力训练，所以你整体的流程可以是动态的伸展，然后肌肉力量的训练，然后再来再做到20分钟的有氧，然后最后再做一些静态的伸展和收操。那如果时间上都不允许，那我们就以动态伸展为主。
1: 那是这样子，像虽然这些动作在家里面都蛮轻松可以做得到，可是像自己在训练的时候很难确定说什么样的动作有没有做标准呢？要怎么样知道自己到底有没有做标准呢？
0: 确实这是很大的一个问题，因为我有很多学生啊，常常上课的时候他给我看手机说我最近就跟着这个在做。
1: 对啊，然后可能也做得乱七八糟。对啊，
0: 确实是有受伤。
1: 对啊，
0: 所以在我的立场，我当然是建议说要找专业的教练来协助是最理想的。那我也有一些网友，他是会拍自己的运动影片再传到我的脸书。那其实我也都会回馈他。所以我尽量是希望说大家可以找一个比较懂可能训练方面的一个专业人员，可以看着你的姿势，好，帮你确定说没问题，那我们可以照着这个来做。那如果大家真的不是很确定的话，其实也大家也很欢迎可以私讯我的脸书，我的脸书就叫小葛教练。所以大家私讯有任何问题我都一定会回复。
1: 那教练通常去到这个学生的家里面带领学生一起做运动，通常会是什么样的流程呢？会带大家做什么样的动作啊？
0: 当然会先了解他的需求。我举例来说，他可能是一个三高，然后膝关节置换过的一个长辈，那他可能跟我说，他今天他需要运动，那我就会跟他说，好，那你因为膝关节有开过刀的关系，我需要先了解你的病史。好，可能开过刀多久，然后你的三高情形目前是有没有在吃药，这些事前的都要先调查好。所以在开始运动之前呢，一定要先了解学员的背景。不能直接就是到现场，好，我们开始做什么，好，这绝对不行的。这样教练也是不专业的。
1: 那这样其实学生也要先了解自己的身体状况。
0: 当然
1: 对
0: 所以我们在初步见面之前就已经会让对方，我就会提供一个表格。或是有没有什么疾病，或是需要去避免，或是目标，我觉得目标很重要。对，你和教练之间呢，你一定要很明确的让他知道说你的目标是什么，两个人才有可能在一条线上去努力，才不会变成两条平行线。
1: 那通常会找到小葛教练的长辈，通常的目标都是什么？
0: 预防跌倒，然后提升肌肉力量。然后这两个是最大宗。因为很多都是像是帕金森，或是中风后的复健。对，但是我们能够做的是肌力训练这一块，复健这一块是医生他们物理治疗做。那做完之后他们回归到家里，他们其实是需要训练肌肉的。所以我们会在这个时间点去介入，让他帕金森可能有小碎步的状况，肌肉僵硬的状况，我们透过什么样的一个肌力训练，或是什么样的一个伸展，或是平衡练习， 能够让他的帕金森状况得到一些缓解。
1: 嗯，就是比较偏向是身体的保养，对不对？

0: 对，甚至是进步、促进健康促进。
1: 那教练自己本身有遇到一些学生是真的有很大的改变跟进步的吗？有一些例子可以来跟大家分享。
0: 对对对，这个例子其实真的太多了。我有个学生，是帕金森三期，那三期的后期之后，他是肌肉比较僵硬一点。那在这样的状况下，他其实是对自己很没有信心的。他在走路的时候啊，出外走路，他都一定要有外佣在旁边协助。那不然的话，就是拿着拐杖。
1: 对。
0: 但是我们在训练大概三个月到半年左右的时候，他比较有信心去做跨步的动作。因为通常帕金森到后面是比较小碎步，比较不敢跨步，所以你才会害怕跌倒。
1: 对，
0: 那到后期他其实比较敢出远门，那他还是会带拐杖，但是他几乎不用到拐杖。那我就会给他一个大大的鼓励，我跟他说，哎，非常棒，你看你现在虽然你会带拐杖，可是你已经不见得会用到它了，但我觉得拐杖还是会需要带的。那这其实对他来说，在心理上就是一个很大的成就感的肯定。对，所以我在他身上可能看到，生理的进步让他心理上更有自信，那他可以走得更远，去他更喜欢的一些地方啊、市集啊，去吃他喜欢的早餐。
1: 三到六个月其实我觉得听起来蛮快的耶，就是如果有持续的来练习的话，那当然也不是说好像你做个一两个月就可以马上有成效，大部分都还是要有一段时间的累积。但我觉得最难的地方就是你要持续的来维持这个运动的习惯，是这样吗，教练？
0: 对，刚刚讲到一个很大的重点，就是持续，然后要维持一个规律。像我刚刚跟大家分享这个帕金森三期的长辈啊，他一个礼拜是两次然后很规律的两次中间我们几乎没有间断。所以你看这样子半年下来，其实也算不少堂课了。所以他在这么多堂课里面，他也愿意接受我给他的自主训练。我可以跟他说，你家里有脚踏车，那你平常做什么运动完之后，你再搭配一些有氧，那你再搭配一些伸展。他都很乖很听话，因为他的太太会念他
1: 有外力的监督。
0: 对，所以家里很需要这种角色需要一个严格的太太或是一个儿子女儿是要督促的。
1: 对对对，所以在运动上面呢，要维持规律最重要的就是要有自律的能力，同时也会有外界的压力双重之下呢，这个可能才比较容易能够继续维持下去那不过更多的分享呢，时间关系我们稍作休息一下，待会儿再继续来请小葛教练跟大家做分享。

0: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1: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0: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2: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

0: 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2: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

0: 播网路收音机，让您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 那些收音机里陪你走过岁月的旋律，至今依旧传唱着。
2: 我为你歌唱，由金钟歌后吴敬贤领军，每周五中午12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脸书同步直播，为你歌唱出记忆中的旋律。
3: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4: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5: 我是 Eva， 我喜欢旅行。
6: 我是 Tanya， 我喜欢交朋友。
7: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2: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8: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2: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0: 104.1 掌声跳平台。广告过后再度回到的是 FM104.1 正声台北调平台，早安大家早，我是在空中陪伴大家的玉璇。今天节目当中邀请到的是小葛教练，来跟大家分享前阵子出版的新书，叫做陪爸妈动起来。在书籍当中帮大家厘清了很多关于运动，尤其是居家运动的错误迷思，同时呢也在书籍当中分享了一些很简单就可以一起跟着做的动作，以及附上了影片。那今天特别邀请到小葛教练来到节目当中，来跟大家好来直接的面对面来做分享。那前面说到了关于运动的迷思哦，其实这个部分还有真的很多。例如说，我们都知道规律的运动很重要，但是在训练的频率上，到底一个礼拜要做多少次，然后强度到底要怎么样去做安排呢？
1: 以目前十几年来教学下来，因为我们全台湾都有教练可以安排，我整理一个大数据，其实是一周一次。
2: 一周一次就
1: 对，至少我讲的至少一次。那周间，因为不见得每个长辈他可以接受啊，一直要运动好像很辛苦。
2: 对，
1: 我也不希望把这样的一个好不容易愿意踏出这一步，然后又因为太密集而导致排斥。我反而建议的是一周一次之外，教练会给予周间的课表，让长辈去做的时候啊，做完那下一次见面，我们再去修正他自己练习有没有遇到什么问题，所以我们就会透过这样的方式持续的修正，那它变成一个是可以延续时间长一点的循环，反而不要是马上把它逼得太紧，可能一个礼拜一定要三次，一定要几次，
2: 对啊，就肌肉酸痛，隔天就受不了了，就放弃了，
1: 很多很多，
2: 对啊，
1: 很多，对，
2: 所以通常会是可能一个礼拜上一次教练课，然后周间的时候就是跟着教练的课表来进行，这样子可能一周会到二练或三练哦。
1: 对，那这样也是很好的，因为不见得一次练习就要做到一个小时，不用，你甚至每天只要持续十分钟，我觉得都是很棒的练习，因为主要是要把你的习惯养成，
2: 先求有再求好，这样子，
1: 对，绝对是这样的。
2: 对，但是这个很多人会觉得好像有练到肌肉酸痛好像才是有效的训练，但是是这样子吗？因为像长辈真的很害怕不舒服嘛，就觉得啊，有时候像不一定是长辈啦，就刚有这个维持运动习惯的人，遇到这个肌肉酸痛就会觉得很不舒服，不想要继续了。但是这样真的是有训练到吗？就是一定要有酸痛吗？
1: 我觉得应该是这样讲，就是当我们训练完了，这个动作你平常几乎没有在做，那运动完隔天如果有一些像这样我们会叫做是延迟性肌肉酸痛的一个现象，那其实都很合理，因为你平常就没有使用到它嘛，但是我们要怎么样避免这个状况或是减缓呢？就是你规律的去刺激它，假如你今天训练胸肌，好，我举例了，可能跪姿俯卧撑或推墙俯卧撑，好，我们今天做完了很多组，好，隔天啊，胸口这边酸酸紧紧的，那可是如果你不动，它一定这个紧是会继续让你不舒服的。
2: 对，
1: 但是你做一些活动伸展，那你隔个三天，你再继续做一次，然后隔个三天再做一次，那我相信这样的感受一定会降低。但是很多长辈

0: 会在第一次感觉到酸痛的时候，他其实就不愿意再让你刺激他第二次了。
1: 哦、对，他说不舒服，不要了。
0: 对，那我觉得要怎么样改变这个现象呢？就是我觉得沟通很重要。
1: 嗯，
0: 通常长辈听自己的子女啊讲这些话是听不进去的。
1: 真的，因为什么呢？因为我爸就是这样，我觉得就已经六十几岁了，为什么就是都没有，就是讲了他好像就是啊很懒啊，就没有什么动力。但我就一直想不出我到底有什么方法可以，就是让他有这样的习惯，可以请教教练。
0: 没问题，很简单，就是要借助第三人的力量。
1: 嗯，
0: 像我自己本身，我有个朋友，他是健身教练，那他的妈妈不愿意听他。带他运动，不让他带运动，他就找我去带他运动。他自己儿子已经是健身教练了，
1: 对，
0: 那他就会愿意，他妈妈就会愿意听我的话，去被就是他要怎么做啊，都会愿意听。所以其实我觉得找一个第三方，不然的话自己人太容易回绝你了。
1: 对啊，或者说啊，这个干嘛要叫我做啊？这很多的借口这样子。
0: 对，所以一定要找一个第三方，这就是教练的重要性。对，他除了在那个训练上面给予专业之外，其实在沟通的桥梁上面确实是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1: 所以教练就是外力的支持，然后如果你是家里面子女，你就平日的监督，对不对？
0: 哎、对对对啊，这个我很想分享一个观念，我在我书中有提到，我非常想要分享的是我会把长辈形容成是国手奥运国手。怎么说呢？你看奥运国手他后面需要什么样的后勤资源？他需要营养师，他需要训练员、防护师、心理谘商师，这个选手才能够上场表现。好，那我们今天把长辈形容成是国手，长辈要出门运动，他需要什么？他需要儿女的心理支持，他需要教练的带领，他也需要亲友的鼓励，他也许也需要另一半可以给他一些监督或是不同的元素，他才有办法在这个运动场域里面发挥他最好最理想的这个状态。对，所以我常常会做这样的一个比喻，就是希望长辈他出来运动他不是孤单的，是有子女鼓励的，是有教练监督的。那通常我也都会开一个群组，我们会在群组里面三方一起让长辈能够知道他目前需要什么，那持续下去的话我们可以怎么做，就会有短中长期的目标。
1: 这样子的讨论跟这样的互动是很好的耶。
0: 对对对对，
1: 因为我相信很多人家里面都是小孩说啊，你为什么不去运动，你这样子不行啦。这其实好像比较多言语都是责备啊，或说负面的表达，但是其实需要更多的是鼓励跟支持。
0: 没错没错。
1: 那另外今天既然邀请到了这个教练来到节目当中，我们就趁着在节目的时段邀请教练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说那我们到底在生活当中有哪一些在家里面很简单就可以来运动的这些动作呢？包含像是可能上半身啊、下半身啊，或是对大家来说很重要的核心的部分，可以来请教练跟大家分享一下吗？
0: 好，我用我相信我现在讲的话大家可以透过画面一定可以做得很好的。
1: 对，
0: 好，这个动作是在我陪爸妈动起来这本书中也有的。好，那就是靠墙深蹲。好，什么是靠墙深蹲呢？我先讲它的好处好了。靠墙深蹲它其实是一个静态的动作。那静态的动作然后持续肌肉有在出力，它其实对于降血压的效果也是有的。所以我相信很多长辈如果有这方面的需求，我们就继续听下去。首先我们要找一个很稳定的墙面，那我们的背啊，包括我们的屁股、尾椎，还有我们的肩膀，都是贴好、贴平。好，贴好之后呢，我们的脚掌啊，不就在地上吗？我们可以向前走个几步，让屁股可以慢慢的下降。那这时候大小腿可以接近90度。可是不用到太低。先接近就好。那在这个状态下都不用动，你只要维持好长的吸气、长的吐气，大概持续30秒。30秒之后，再把脚慢慢的踩回到墙面的地方，你再站着休息一下。好，那这30秒里面你要感觉到是你的大腿有在出力哦。那要注意的常见的错误就是你脚往前踩啊，下蹲的时候你脚底板的重心不要放在前脚掌。放在前脚掌太用力啊，你有可能会让膝盖不舒服。所以会建议脚底板的重心是在脚掌的中后段。然后你的膝盖脚尖都是朝同一个方向。那大腿也会稍微打开一些些。
1: 是与肩同宽的距离吗？
0: 对，与肩同宽，甚至再开一点都没关系。好，所以在这样的状况下你维持30秒的蹲，然后站起来休息30秒，你就重复3到5个循环。让你的大腿前侧的肌肉去出力。但是如果你还是担心动作做不好， 好，那就欢迎大家看《陪爸妈动起来》这本书中都有很详细的说明，
1: 对，书里面都有那个就是动作的分解图片跟甚至是
0: 影片
1: 可以让大家来参考。
0: 对对对，
1: 这个是在下半部腿部的训练，那上半部有吗？
0: 上半部的话，我会建议大家日常生活中就可以用到的保护。

0: 特瓶
1: 哦，
0: 好，就像那种600沫啊，就是
1: 比较大的保特瓶吗？还是一般的？
0: 一般的就
1: 好了，一般的就可以，
0: 对，一般的就好了，因为比较好找，
1: 嗯，
0: 或是保温杯，好，你只要装文、
1: 哦、
0: 装满水就好，
1: 嗯，
0: 那你可以试着把装满水的保温瓶啊，准备两个，或是水瓶，
1: 嗯，
0: 好，然后你就可以把它握住，握住之后，你可以把它放在你差不多下巴的位置、
1: 嗯、
0: 握在下巴的位置，
1: 嗯，
0: 好，握好之后你可以想象你现在要把你的行李往上放到柜子里面，
1: 嗯，
0: 所以需要做举手的动作嘛，所以双手顺势的往上举高，
1: 嗯，
0: 举高的时候不要刻意的去让你的手臂靠近头，
1: 嗯，
0: 因为你可能会肩膀原本就有一些活动度的限制，你只要在你可以接受举高的范围去举高就好了，
1: 嗯，
0: 所以这也是我在课程中常常会跟长辈说的，我们一定要做的是无痛的训练，
1: 哦，
0: 有痛就是不对，
1: 嗯，
0: 所以我们举高到自己能够接受的程度，就算你觉得哎好像没有很高，但也没有关系，
1: 嗯，
0: 因为我们已经开始尝试了，
1: 嗯，
0: 当你做了比较多次，你这个礼拜做了10下，好，下礼拜再增加，再增加，你就会发现，哎，你不仅是举得比较高之外，你能够拿的重量可能也增加了，
1: 嗯，或者你能够做的次数又更多了，嗯，
0: 对对对对对，
1: 嗯，那核心部分呢？核心好像对于长辈来说也是很重要的部位，对不对？
0: 对，可是核心肌群的训练呢，啊，我觉得在透过画面的形容，
1: 嗯，
0: 大家可能会比较不容易掌握，
1: 啊，
0: 那我会跟大家建议，我们可以做一个呼吸的方式来做调整，
1: 嗯，
0: 因为核心肌群的训练很多时候会攸关到呼吸。
1: 哦，真的，我觉得呼吸应该要纳入那个国民教育当中，
0: 啊，
1: 因为呼吸真的关联到身体很多的部位嘛，嗯，那核心呼吸这都有相关的，来请教练跟大家分享。
0: 好，嗯，我先分享一个，就是常常长辈他会胸式呼吸，就是，
1: 哦，
0: 他很急促，因为可能呼吸进到胸腔就马上出来了，可是我们希望的是吸气鼻子下去的时候进入胸腔之外往下面的横膈膜到你的肚子整个扩张，
1: 嗯，
0: 所以我们练习哦，我们先坐挺，然后双手啊我们就是掐住我们的腰的两侧掐进去，
1: 嗯，
0: 掐进去之后你吸气，我要你做的是鼻子吸气进来，肚子胀大，肚子就是一个气球，
1: 嗯，
0: 气球只会360度的胀大，它不会只有往前或是往左，所以你肚子胀大的时候你掐，你手指头掐住肚子了嘛，
1: 嗯，
0: 所以吸气进来，肚子胀大，你的手指头被撑开来，
1: 哦，嗯，
0: 对，你整个腹腔横膈膜下沉整个撑开来，代表你的整个都有吸进去，
1: 嗯，
0: 那嘴巴吐气的时候呢，那肚子又会再缩小，
1: 嗯，
0: 所以我们可以练习的是鼻子吸嘴巴吐，透过这样的方式先做简单的练习，嗯，那长辈还有一个比较常见的呼吸状况是他吸进来之后他都有吸对哦，
1: 嗯，
0: 可是他会有一个憋气的动作，
1: 嗯，
0: 然后再吐气，
1: 嗯，
0: 啊，这样其实很容易就会有点缺氧，
1: 哦，
0: 所以
1: 就会头晕吗？
0: 对对对，哦，确实有，所以会希望长辈在呼吸练习的阶段不要做到闭气。
1: 哦，所以如果有些人在练习初期的时候会觉得头晕，就先暂停吗？
0: 嗯，对，如果头晕的话，哦，就先不要改变姿势，就假如你是坐着，
1: 嗯，
0: 不要马上站起来。
1: 哦，
0: 对，你就稳定的坐着，然后让自己身体放轻松，调整几次呼吸，这样。
1: 嗯，那这样大概要做几组啊？一天当中
0: 呼吸的训练我觉得先不要有压力，
1: 嗯，
0: 我们先从1分钟开始，
1: 哦，嗯，慢慢慢慢的增加，
0: 对对对对，
1: 嗯，
0: 当你的腹腔，這個，对啊，腹内压有足够的力量可以控制它的时候，你再去做到深蹲或是做到桥式，
1: 嗯，
0: 甚至是更多的动作你都会比较容易掌控。
1: 我觉得这个就是真的要慢慢练习，因为这个很多时候大家如果比较习惯是胸式呼吸，在转换的时候会真的觉得很卡，然后觉得很不习惯，那就是透过日常的练习慢慢的找回这个应该要有的呼吸节奏。那其实在这个书籍当中有谈论到很多的动作，这个都是欢迎大家可以去参考陪爸妈动起来这本书。那最后我自己也很好奇，很想问教练说，那如果现在还是有点犹豫，还没有维持这个运动习惯，但是有想要改变的长辈朋友们，会怎么样鼓励大家呢？
0: 我建议大家可以先看看影片，在我自己的我 YouTube 里面，大家欢迎打小葛教练4个字，
1: 嗯，
0: 里面有100多部我自己拍的居家训练影片，
1: 嗯，
0: 那大家可以透过里面了解说，哎，有什么动作，就算我现在不做，那我看一看也可以啊。
1: 嗯，
0: 那除了 YouTube 之外，其实我很鼓励大家看的是我的脸书，
1: 嗯，
0: 我的脸书也是小葛教练，因为我会在里面分享很多的个案故事，
1: 嗯，
0: 这个90岁的阿公他是做什么样的训练，那他过去是有什么样的状况，
1: 嗯，
0: 那这个帕金森的阿姨他是因为什么来做训练的，啊，这个肌少症他过去是怎么从30几公斤变到40几公斤的，
1: 嗯，
0: 对，这些的故事都在我的脸书里面有做记录，
1: 嗯，
0: 大家不妨可以看一看，了解是不是也许你也可以从这方面开始。
1: 嗯，我觉得看完好像就不会觉得自己年纪太大，或说不会觉得自己曾经生过大病就感到害怕，嗯，就不会给自己画下这么多的设

0: 线。那另外要追踪老师，或者说甚至想要这个请教练来上课的话，有什么样的管道或者说方式吗？
1: 大家可以在脸书上面打小葛教练，那我们几乎在全台湾都可以做道府课程的一个询问咨询还有安排，所以你只要私讯我说你有这方面的需求，那我们就一定可以，我这边就一定会回复你，然后来帮你做进一步的接洽，
0: 就会再做更详细的联络。
1: 对，
0: 那以上呢，今天非常谢谢小葛教练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非常实用的关于运动的知识啊跟观念，同时也带来这本书籍《陪爸妈动起来》，书籍当中有很多关于这个运动的相关的知识，甚至是动作的分解跟影片，欢迎大家去做参考了。今天谢谢小葛教练，谢谢。
1: 好，谢谢。

0: 美芳啊，这橄榄油的瓶子好特别啊。
1: 这是西班牙原装进口的天德瑞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暗色玻璃瓶可防光害，完整保存营养价值。
0: 人家说啊，这个橄榄油富含单元不饱和脂肪，抗氧化物，又可以保护心血管，很健康哎。
1: 哇妈，你好专业哦。
0: 活到老学到老了。
1: 天德瑞顶级橄榄油发烟点高达215度 C， 不易起油烟，高温烹调不会伤害呼吸道，煎煮炒炸都安心。
0: 嗯，好媳妇啊，懂得选好油，守护全家人的健康，真幸福啊。
2: 天德瑞100%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西班牙原装进口，荣获2021年世界厨艺大赛冠军殊荣。
3: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4: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5: 洗手换衣服对吧？
4: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症，要尽快送医治疗。
5: 另外环境要用。

0: 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1: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2: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3: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4: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5: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6: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0: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9: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0: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
8: 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1: 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哇，今天呢天气还是不错，可是呢每到了下午的时候又是的滂沱大雨哦，所以要出门的我们的听众朋友啊一定要记得带伞哦。好，今天呢我们各位啊今天非常开心哦，这个在我们的今天的节目中呢再度跟你邀请到的是我们节目中的老朋友啦，这个都更专家啊超会都更团队的执行长，我们的彭彦祥彭执行长啊来到我们节目中，要跟大家来聊一聊一些比较轻松的话题了哦。好，那这个现在呢有些人可能是在开车，有些人呢可能买完菜了是准备回家哦，所以呢有可能有些在爬完楼梯啊、哦、可能是在那穿轨哦。那今天呢我们就不来谈一些比较严肃的房价的问题啦哦，也不叫大家去背法条，我们只要来聊一聊每天都在身边很容易忽略的东西呢，就是我们的家哦，是不是也跟我们一样一起在变老哦？那这几天大家可能在赖群组上面都有看到人口大退潮这一张图哦，到2075年呢、啊，台湾的人口只剩1200万，腰斩了哦。所以呢，有人就在讲说，哎，盖那么多房子要给谁住啊？哦，所以呢，这个

0: 台北的老屋更是个多到不行哦。如果说这些老房子在更新的话，那是不是又更多出来太多的房子？所以呢，我们的这个大家熟悉的彭彦祥彭老师呢，也是士林社区大学的这个专任讲师啊，就要陪我们来聊聊这些有感的这样的一个话题啦哈、哦。彭老师早，
1: 早早，各位听众早，
0: 是
1: 那新民兄早，
0: 早
1: 那今天哈、哦，这个今天。不考试了哈、
0: 哦，对呀、啊，
1: 在学校教也，我就今天不考试了哈、哦。那因为平常哈、哦，在讲这个都跟啊各种、哦，大家都会算面积哦，
0: 对，都在算数据，
1: 算数据哈、哦。啊，今天也不用拿计算机了哈、哦嗯，我们今天不算，我们就讲一些概念，
0: 对啊，
1: 讲一些就是说大家生活上，就是说从人口了哈、哦，
0: 嗯，
1: 从人口了，那引到，因为有那个我是看那一天。8月28号哈、
0: 嗯，
1: 国发会、哦、发布了一个数据，
0: 没错、
1: 哦，大家一看这个数据就开始到处传了，哇、啊，这个数据看起来很惊人哦，
0: 很惊人的，真的，台湾2300万只剩下1200多
1: 万，腰斩快一半了、哦。但是他是算到哦，2075年
0: 了、哦。对，那时候我们已经不在了。
1: 那就不在了。但是你看，他这样子哈、哦，算到2075年哈、哦，
0: 嗯，
1: 他是用推论的啦、哦嗯，中间都没有其他变化的时候，一路是往那样去。但是很多事实哈、哦，是真的会照着这样子，中间没有再变化回来，
0: 嗯
1: 啊、哦，也难讲了啊、哦。
0: 嗯，
1: 那没关系，我们就依照着他那个人口啊、哦，
0: 嗯，
1: 那还有大家就是在谈说啊，这个。人口少了，那房子、嗯、对啊，人也老了哈、嗯、啊，少子化，
0: 对
1: 啊，这些老房子还房子那么多，
0: 嗯
1: 哦啊那个怎么办啊、哦？
0: 嗯，
1: 那我们就今天就从这个部分哈，我们来聊一聊这件事情、嗯嗯嗯、啊。
0: 好，
1: 那还有就是说哈，
0: 嗯，
1: 那今天其实今天哈，只是让大家记住哈三句话就好，
0: 哪三句话
1: 啊？这三句话就是说、嗯，第一，这个人口会少，
0: 嗯啊，嗯
1: 那个家还是要变好、
0: 哦、啊，
1: 这是第一句话，
0: 这很重要，
1: 啊、很重要、嗯、啊。那再来，我们在处理都啊都跟在处理哈、啊、人的担心呐 啊,
0: 嗯嗯
1: 啊，先处理人的担心，
0: 是
1: 再来处理房子的坪数了。
0: 哦，这个顺序要抓对，
1: 对，嗯啊，因为很多大家之前都是先。嗯
0: 一
1: 开始问就说我可以问几天、啊
0: 嗯
1: 啊、所以我们今天让大家先记住、啊嗯、我们要先处理人的担心、
0: 嗯、
1: 啊，再来处理房子的坪数、
0: 嗯、
1: 这第二样
0: 对、啊、第二句、
1: 啊、第三是这样、啊嗯、要让大家记住的、啊嗯、就是说容积是可以谈的、啊
0: 嗯
1: 啊、那不能当成免费的午餐了、啊、
0: 是是是是
1: 大家都一直在想说这个哎、欸，那这个分的不够哈、哦
0: 嗯嗯，
1: 那或者说这个成本不够盖，是不是？哎、政府、哦、比那个容积给多一点哦，
0: 嗯嗯嗯
1: 大家都够分哈、哦，也都够盖了、
0: 哦。是，
1: 好，那我们这个今天就讲完哦，大家就记住哈、哦，这、嗯、大概这三句啦。
0: 对对对对，好，那这三句话，嗯、我们彭彦祥彭老师啊，这想说，哎，大家先放在心里面哦，等一下再看看，哎，我们这个节目快结束的时候，嗯、大家是不是还记得、嗯？可是我们今天的主题的内容会循着这样的一个主轴来讲的啦。好、嗯哦，好，我们还是先回到那一张人口图的变动来说啦。哈、哦嗯。很多人看到这一张图只剩下1215万哈、哦、啊，第一个反应就是那房子还有人要吗？还有人住吗？这个部分，嗯、彭老师你怎么看？
1: 嗯，好，非常自然的、哦、哈，但是。嗯不能只是看好人口总数啦齁、
0: 嗯嗯、
1: 因为房子不是放在全台湾齁、嗯、同一个大水桶里啦
0: 齁、嗯、
1: 因为它是可能在某一个巷子啦某个捷运站啦、
0: 欸、
1: 还某间医院啦、嗯、还某个家庭的生活里啦、
0: 嗯嗯、
1: 房子放在到处不一样的地方啦齁那这个人口变少了、
0: 嗯啊、
1: 的确齁会让需求齁会分化、嗯、
0: 对对、
1: 啊、那可是高龄者齁需要电梯，
0: 嗯嗯嗯嗯，
1: 啊，子女哈、啊、就需要就近照顾，
0: 对啊，没错、啊，
1: 因为这个是生活上都常常碰到的嘛，
0: 嗯，啊、没错、
1: 啊，那再来哈、啊，就是说，哎、欸，老房子哈、啊，这个需要哈、啊、安全的改善，
0: 嗯
1: 啊
0: 嗯，
1: 那因为这些需求哈、啊、反而更清楚，
0: 嗯，对，
1: 啊，哦、同、嗯，因为房老旧了嘛、嗯，你的安全一定要改善嘛，
0: 是，
1: 啊、同样就是说同样哈、啊、面对人口的减少哈、啊，
0: 嗯。
1: 哎，没有电梯的顶楼公寓啦，哈，还有医院旁边呐、啊，
0: 嗯，
1: 啊，有电梯又好管理的小宅啊，
0: 嗯，
1: 那未来可能就完全不一样。
0: 对，啊、对，对，
1: 嗯，那所以不要把一条全国的人口曲线，
0: 嗯，
1: 啊、直接当成每一间。

0: 房子的价格曲线
1: 哦，
0: 比方全国的价，那个人口降下来，就好像说全国的那个房价啊，到那个曲线也会下降，
1: 对，
0: 这样推论哈，这不合理了。
1: 哎，对对，那这里就让我想到一个非常常见到的一种画面啊、哦、比如说诶这个像我们这个附近的老公寓有一个老妈妈七十几岁了哦，那她在市场，她市场就在这个巷子口哦，她也非常的熟悉啊，邻居也非常熟，可是呢就是膝盖不熟了，像我最近也觉得说膝盖真的越来越不行了哦，所以呢她每次去买个两袋菜回家哦这个楼梯啊就像是她在爬天梯一样，真的是一大考验。那女儿呢说要搬家，她又说那我哪里都不要去哦，因为你要想就近照顾她嘛哦，所以这种场面这种情景应该常常都可以看得到哦。
0: 真的，张老师刚刚在讲哈、这个膝盖哈、这个这个邻居熟什么熟，膝盖不熟哈、
1: 对，
0: 我最近哈、因为我会去跟我太太去打羽毛球运动，
1: 运动
0: 那可能这个因为已经打了差不多一年哈、那后来打的体力越来越好，但是那一天哈、打完回去之后哈、爬楼梯哈，哎呦，膝盖快爬不动。
1: 哎，对，膝盖有时候会
0: 膝盖越来越不熟了。
1: 对，膝盖越来越会来抗议这样子。
0: 对，好，那这个就是哈人口老化哈，就真正落在住宅里的样子了啊。它不是一个统计图上面的一条线啊，
1: 是，
0: 而是妈妈每下啊每少下楼一次，还有爸爸不敢去复健、还有轮椅推不进啊、浴室。
1: 对，没有那个无障碍空间。
0: 那或者是救护人员啊、都在那个狭窄的楼梯啊、要抬人。因为你要去看看医生啊、已经生病了，那个没办法，但是你又没办法去碰他，只好救护人员。
1: 对，只好用抬的。
0: 用抬的啊。
1: 对啊。
0: 啊，好不容易抬出去回来、他有时候就不敢出门。那房子没有突然变危险啊、是人的身体啊跟生活方式先改变了。
1: 对，没错。
0: 所以同一个家啊，同一间的家，昨天住得很习惯，那明天可能就不方便了。那更现实的是哈、很多子女住在外县市。
1: 对对、对，没错。
0: 那平时只有长辈留在家里。
1: 那
0: 不小心一个跌倒，小跌倒、就会把这个远距离哈、这个还要照顾的那个，就是说照顾和住家的缺陷全部就放大。那高龄化哈、其实是在提醒我们了啊，房子也要跟着哈、人的生命的阶段要调整了、
1: 对，这个是我们看到的这种我们的社会是人屋双老了哈、那我们就聊到这个屋子的老化哈、台北到底有多少老屋啊？新闻一下子说有七成，一下子又有一个数据说九成哦。那听众看到这样的一些数据，到底哪一个是真的？我们来请教彭老师好了。
0: 听到这个七成九成哈、真的是很恐怖哈、那这两个数字的计算。算单位不一样、那以那个就是不要一听到就被吓到，
1: 对，
0: 但是说不要吓到、也真的是很多了、因为我们用住宅的那个单位来算哈、那个在台北市超过三十年以上的住宅啊、占了七成四
1: 哦，那么高啊，
0: 那差不多每四户就有三户哦，那再来好，那如果他们另外那个讲九成是用房屋。房屋课税哈，课税建筑物的那个角度哈的数、就数字来看呐、因为不同的角度在算呐、
1: 对，
0: 那像说大楼哈，像有一些大楼它里面有一些是住宅，有一些是办公商业用。
1: 对。
0: 啊，那因为它刚刚是统计住宅嘛啊。但是你如果整个用课税的角度来算，它当然就算到九成了。
1: 原来如此。
0: 但是七成四也很高了、
1: 也很高啊，也很可怕、
0: 那所以说不要把两个数字混在一起了、那就是说，也就是说，就像统计哈、那个餐厅的数量了哈、不能拿店面的栋数跟里面的座位哈、数来直接比了
1: 哈、是。
0: 媒体和政策哈、都应该把口径哈、说清楚了，不然很容易晃荡哈、放大到造成大家的焦虑啦，
1: 恐慌
0: 啊！那听众只要记得啊，老房子真的是很多了啊。
1: 对，
0: 但是老房子不等于是危楼。
1: 哎，这句话很重要，这句话很重要。就像我们人过了65岁哦，虽然说官方讲。

0: 的是老人，可是不代表每个老人都会生病哦。
1: 嗯。
0: 啊，防止三十岁啊，30岁的屋龄也不能就是啊看啊这个啊来判定哦，他的一个这个是不是该拆或者该重建这样子哦。
1: 完全正确啊，因为房子哈也要健康检查了哈，啊，因为那个结构耐震啦，哈，逃就那个消防逃生啦，外
0: 是。
1: 墙的瓷砖啦，哈，那你的漏水啦、管线啦，哈，还有违建啦、阻塞啦，哈，
0: 对，一大堆。
1: 巷道的救灾啦，哈，还有有没有电梯，啊，还有浴室能不能安全使用，
0: 是。
1: 啊，那检查以后是要修缮还是要补墙？还是要增设电梯啊？
0: 对。
1: 那也可能是适合都更哦，
0: 哦，
1: 或者
0: 对
1: 是
0: 对
1: 危老
0: 对。
1: 重建啊。那所以要先看诊了啊。那
0: 没错。
1: 跟诊一样嘛，要先看诊，
0: 先把
1: 再
0: 脉，
1: 决定吃药了啊。那还是说复健啊？那还是说动手术啊？
0: 是，
1: 啊，所以有些像我们有些房子结构尚可了哈，
0: 对，
1: 那修缮改善哈就可以了
0: 没
1: 哈。
0: 错啊，
1: 那有些外观看起来很平整哦，啊，但耐震或是消防哦，却可能需要再进一步的鉴定。
0: 对，没
1: 最
0: 错，
1: 怕的就是说只凭哈屋龄哈屋龄的数据啊，看到屋龄好像30年、35年、40年
0: 就
1: 就
0: 觉
1: 吓
0: 得，
1: 到了
0: 哎，对呀，没
1: 啊。
0: 错，
1: 因为最怕的是说没有看到的大裂缝啦，啊，就假装什么都不知道啊，因为那个万一这个
0: 对，
1: 它裂缝承重不了它的承重，改天压倒那个骆驼最后一根稻草啊，就垮了怎么办？
0: 对，所以像前面我们的彭彦祥彭老师有提到哦，有我们看到有一些家庭更新生了哦，长辈中风出院了哦，才发现说啊，住在5楼哎，没有电梯，医院呢可以出院了，可是人却没办法自己走回到原来的家，这时大家才第一次发现，认真的要来谈到底要不要都更，要不要重建哦。好，我们在这边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再回到节目现场，跟彭老师再来聊聊这个话题。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0: 小姐，小姐，你是302班的美美吗？
1: 对啊，我是。你是？
0: 哦，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1: 啊，什么事呢？
0: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1: 哈？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纾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恢复年轻光彩。 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 02-2314-9121，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这台车

0: 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要怎么办啊？
1: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2: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5: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6: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5: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6: 上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0: 104.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掌声跳平台 FM104.1，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明张老师。昨天呢节目非常感谢我们范世华范老师来代班齁，那他也邀请了这个新书的作者在我们节目中分享非常多这些新的观念齁。好，那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士林社区大学彭彦祥彭老师呢再度到我们节目中跟大家来聊一聊齁人口急剧的这个萎缩啊，那这个都更围绕这个部分呢要该怎么样来看待哦。那我们刚才聊到了一个比较心声哎，就是说长辈中风住院哦，那这个部分才发现哇，要从一楼走到五楼变成是在爬电梯一样，真的是非常的辛苦哦。那这个人回不到原来的这个家哦，这时候第一次才认真的想要来谈都更，来谈重建这个部分，应该彭老师也碰到很多这种的案例嘛。
2: 对，是，所以我们这个都市更新不是只有建筑物的问题了哈，也是一个家庭能不能持续继续在熟悉的社区生活的问题了。那未来住宅不是只是坪数的大小，
1: 对，没错，
2: 那是门槛能不能跨过去？
1: 因
2: 为你甚至变轮椅门槛跨不过去，
1: 对，
2: 你走路还可以自己跨过去，轮椅就门槛就插在那边就跨不过去了。那电梯放不放得下？因为有些人还没电梯啊。
1: 对
2: 啊，那老旧公寓你住院回来了，哇，这个人家帮你抬上去，但是你的楼梯怎么办啊？没有还有管理费，如果还有管理费付得起
1: 啊？对，很多人都卡在管理费，他觉得这个每个月负担太重。
2: 对，因为已经退休了，就负担那些哇，这个现在假设是新房子的管理费一平180那你60平的话就是60平都还算小平数的房子，三分之一是公设好，那再还有照顾者能不能喘口气对长辈而言熟悉的药局啦、早餐店啦、庙口啦，还有邻居啦，
1: 对、
2: 这些本来它就是他生活上面的支持系统啊。
1: 对对，他日常说都比较熟悉。
2: 对啊，他熟悉，他会去走动的嘛。那安置做不好，那可能换到新房子，那就会失去原来的生活。那房子更新真的要换回来了那是安全和。就是真的要换回来安全跟生活的尊严
1: 对，这个才是
2: 生活尊严是很重要。
1: 对对对，
2: 活得没有尊严
1: 没错，因为如果说你这个房子更新了，或是说被迫要搬到别的地方去，你根本都是一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根本也不敢出了所以呢，也有人会问说，我们刚才第一段不是提到人口一直在减少吗？那为什么还要盖这些都更新的房子？会不会越盖呢空屋越多这个可能也是很多人会问彭老师的吧？

0: 因为重建哈不等于哈一直在增加哈同样的房子了哈、
1: 嗯。哦，是是。
0: 因为未来可能是一个人住了哈，因为现在人少了嘛哈、嗯，或者一对老夫妻的哈，或者小家庭啦、
1: 对。
0: 因为整个在改变嘛哈。
1: 嗯。
0: 那需求会往交通啦、医疗啦、哈电梯啦、
1: 是
0: 节能啊更好的管理的社区集中啦。
1: 是
0: 啊。那真的要避免哈的是只追求更大啊更贵。
1: 嗯嗯、
0: 啊，却没有回答到谁会住了。
1: 对、
0: 啊，因为你更新完以后，那以后是谁住？
1: 对啊，
0: 还有
1: 没错，
0: 住得起吗？
1: 嗯、哦，
0: 对，啊，老了、嗯、老了还住得下去吗？
1: 嗯，
0: 啊，如果是假设是四十坪的公寓了哈、啊
1: 嗯，
0: 你不一定非得要复制成哈、啊，以后又是四十坪的新房子了。
1: 哦，也是、
0: 嗯，那可能需要有更好的两房了哈、啊，
1: 嗯，
0: 还有共餐的空间呐、啊，或照护的资源呐、啊，
1: 哈、嗯，
0: 我们。从盖几坪啊，要改问啊，
1: 嗯，
0: 怎么样过生活？
1: 是
0: 啊，那人口变少啊、嗯，反而更要需求住宅要做对了。
1: 嗯嗯嗯嗯嗯、
0: 啊，因为我们台北市哈、啊，我们这一段就是说，你现在的改建完之后，
1: 嗯，
0: 你不出钱，你要换回原来坪数不容易嘛、嗯？
1: 对，
0: 所以你四十坪，你变成小坪数两坪。你改善了生活，那是好事情啊。
1: 嗯嗯嗯嗯，对。那在这里，我想说，我们的听众朋友里面，可能也有蛮多都是住在四五十年的这种老公寓的哈、嗯。那听到我们的这个节目呢，如果说，哎，那他想要回家，第一件事呢，该做些什么啊、不要太难的，给哎一个今晚就做得到的一些建议。
0: 好，嗯，那就是说哈，大家这个老房子哈，心里面都有想过重建。啊，重建啊，都想说啊，这个走都更的途径嘛，哈、
1: 嗯，
0: 啊，但是大家都就说以前都在算说可以分回几坪啊，可以都想那些事情。
1: 嗯，
0: 那我们今天呢、啊，我们因为那些坪数，我先把它放在一旁。
1: 对，数字先不要管。
0: 对、嗯，大家回去哦、啊，先不用开都更大会，先拿全家拿出三张纸哈。
1: 好，三张纸。
0: 啊、这三张纸哈、啊哎，要怎么来哈、啊？
1: 好，
0: 我们第一张哈、啊嗯、要写哈、啊，这一间房子哪里？不舒服
1: 哦，住得不舒服。
0: 对，嗯、这张纸哪里不舒服？
1: 嗯，
0: 那再来第二哈，就是说，第二张纸哈，
1: 嗯，
0: 还有我们先讲第一张纸的内容了哈。
1: 哎，对，
0: 它的不舒服啊，例如就说要写
1: 啊漏，
0: 例如漏水啦，哈、嗯，那有裂缝啦、
1: 嗯，
0: 或是外墙啦，
1: 嗯、
0: 或是楼梯啦，或者管线啊这些问题，嗯、第一张纸写大概这一类的问题。
1: 嗯，
0: 好，还有第二张纸哈，
1: 哎，
0: 就写不一样的，
1: 对，
0: 是写。家人最担心什么？
1: 哦，对 对, 对，
0: 因为这最担心，我举例了哈。
1: OK，
0: 啊，因为有时候我们这个聚焦这个在情绪上，就家人担心安全呐、啊
1: 嗯，
0: 啊，或者搬家的那个适应呐、啊，
1: 对，
0: 或者说贷款啊，这可能有贷款，
1: 哦、
0: 那你有贷款的压力的哈、
1: 嗯。
0: 如果你要重建的话，很多你原有的贷款压力。可能还有新的贷款的压力啊，
1: 对
0: 啊
1: 对对对，
0: 还有未来的管理费的负担
1: 啊。
0: 第二张纸就写家人最担心的什么，就这一类的，可能还有很多啊、哦。
1: 对对对，帮我条列出来。
0: 对，就是三张纸。那我们第三张
1: 纸、嗯、第三张
0: 啊，第三张纸就写、嗯、十年后哈、啊，希望怎么住？
1: 嗯嗯嗯
0: 啊，那就是说我们十年后每一个人想法不一样啊。例如就说啊，他希望无障碍的啦，
1: 嗯、
0: 或者说他希望。就是说就近医疗啦，或者保有熟悉的社区啦，啊、
1: 嗯，
0: 啊，用这大概这一类的。
1: 啊、对，
0: 那写的时候啊，先不要针对哈、啊、这个内容哈、啊，谁写的这个内容对或错。
1: 哦，对，
0: 啊、每个人各自写各自的。
1: 对，
0: 啊，那家里人每人写各自的，那再把相同的部分呢、啊，把它圈起来。
1: 哦，
0: 啊，
1: 重复的，
0: 对，重复的，相同的，
1: 嗯嗯，
0: 啊，圈起来，啊，大家就往往会发现哈、啊，
1: 嗯，
0: 共同的愿望哈、啊，会比想象的多。
1: 哦，对对对，
0: 啊、比如说、嗯、不要漏水啦、
1: 哦啊，
0: 不要怕地震啦、
1: 啊，嗯嗯、
0: 啊，那长辈上下楼的安全啦、啊，
1: 嗯、
0: 啊，还有费用要算清楚，
1: 嗯。
0: 啊，那这三张纸哦，比一开始就争哦，一瓶换几瓶哦，更重要了。
1: 哎，这个听彭老师这样讲，我倒是蛮喜欢这个方法的哈、哦嗯，因为我们在 啊，很多听众朋友家人最怕的就是可能啊，大家意见完全不同哦。那儿子怕房价啊，这个太高，哎，妈妈啊，这个怕搬走之后呢，这个这个也是会有些担心。那爸爸怕多花钱哦，啊，那住在一楼的呢，最怕店面没客人哦，所以这个部分应该也是大家从这样三张纸里面可以抓出一些重点来哈、哦。
0: 对，没有错，啊，这个所以很多都更案哈、哦。他们有时候整得不成功、哦、就他们用的方法了、哦
1: 嗯嗯、
0: 因为有时候就是你要为所有每一个人、哦、他的困扰发掘出他深层的问题，
1: 是
0: 帮他解决问题、
1: 嗯、
0: 他才会有整合成功。
1: 是
0: 你如果你一天到晚拿个同意书、哦哎、你什么时候签赶快签，你没有签、哦、你就是那个、哎、害大家、哦
1: 哎
0: 这个、
1: 害群之马，
0: 害群之马什么、嗯、这话说重了、哦
1: 嗯、
0: 我就心里面卡着，我就不签就不签了。
1: 对啊对啊，有些人就是那种拗脾气的、
0: 啊，所以你要帮他解决这些问题。
1: 嗯、
0: 啊、那就是说很多案子不是没有人想改善的、啊、
1: 嗯嗯，
0: 那很多大家怕的事情没有被好好的说出来、啊。
1: 对，
0: 啊，嗯嗯，还有第一次会议哈、啊，不要急着表决啦、啊，
1: 嗯嗯，
0: 也不要让哈、啊、团队哈、啊，就是说先承诺漂亮的数字哦，我们这个可以一瓶换几瓶，或换0.9，或是可以，就是先让每一个人说出哈、啊。
1: 嗯，
0: 这个每一户说出最担心的事情，
1: 嗯嗯，
0: 啊，再请专业者把房子的共同事实哈、啊嗯、查清楚，
1: 对，
0: 啊，会议啊，主持人还要把事实跟立场，
1: 嗯，
0: 啊、事实跟立场啊，这两件不一样啊，
1: 对，不一样，不一样，
0: 啊、嗯，那房子是否合法？那漏水在哪里？
1: 嗯、
0: 产权有没有继承？
1: 嗯 嗯, 嗯, 嗯，
0: 啊，这些要先查证
1: 哦，
0: 啊，
1: 是，
0: 那要不要搬？那愿意负担多少，
1: 嗯，
0: 才是后面的选择啦、
1: 嗯嗯嗯、
0: 因为前面那些立场啊跟事实要先把它厘清，
1: 嗯，
0: 那两种如果混在一起谈哈、啊、最容易把邻居哈、啊、谈成敌人
1: 到时候就无解了，
0: 对，谈到变成敌人，大家吵起来了哈、
1: 嗯、
0: 心里面卡住了，这可能不、嗯、以后永远不签了，
1: 对，所以这一段我们谈得非常长哦、
0: 嗯、
1: 那可不可以请彭老师哈、哦、给大家 summarize 哈、哦、用一个比较简单的让大家记得的话哦、嗯、来给提醒大家。
0: 好，那我们就说这一句，人口会少，
1: 嗯，
0: 啊，家还是要变好，
1: 对，
0: 啊，那老屋不是急着拆，
1: 嗯，
0: 而是要先看懂哦，住在里面的人呐、啊，
1: 嗯、啊，对，所以这个也是让大家可以、嗯、啊提醒大家了哈、哦，认清这些相关的事实哈、哦。好，那我们再来谈，就是我们刚才谈到的，就是说，哎，都更哈、哦、有很多啊这种都更的耐群组哈、哦，平常大家传个早安图啦、嗯、啊，或是哎这个问候啦哈、哦，那有时候可能一谈就是哎这个要。谈到了都更，大家就在想说要婚回搬家或是选团队、嗯哦、那手机放下十分钟可能就有九十几则会读的这些信息、嗯哦、这个部分可能也很多这种在谈都更的这些群组、哦、那群组都会常碰到的、哦、这个是不是也、彭老师常常会碰到那种现象、
0: 嗯、那个社区、哦、都会有主群组嘛、哦、
1: 对、
0: 哦、有时候只要有一个人代替说、啊、我们这个什么旧了是不是要赶快来都更了、哦
1: 嗯
0: 哦，等一下就一长串，大家就出来发表意见了，
1: 大家都无意见。
0: 好，那我们先看家人哈、哦
1: 嗯，
0: 每天哈、哦、最容易卡住的路线了、
1: 啊、哈、嗯，
0: 大门的门槛啦、啊，那浴室的地面啦、啊，
1: 嗯，
0: 啊、夜间照明啦、啊，楼梯扶手啦、啊、哈，啊，再看看、啊、我们防护提醒的地方，就是说漏水痕迹啦、外墙剥落啦、啊，
1: 嗯，对，
0: 还有。那个门啊窗户啦、啊、哎好像突然卡住
1: 啊，
0: 因为地震久了有时候会挤压啊，真的不太好开啊，
1: 嗯嗯
0: 嗯、哎、那再来就是说、啊、管线有异味啦、啊、
1: 哦对对，
0: 有时候这个不管是厕所啊厨房啊哪里、嗯、管线就是有异味、啊、
1: 嗯，
0: 还有逃生通道有没有堵塞啦、啊、
1: 嗯嗯，
0: 那最好让长辈啊自己走一次、
1: 嗯、啊
0: 你跟在后面啊这个走着看
1: 哦、
0: 为什么这样子，
1: 我们是
0: 我们习惯的地方啊可能是他最吃力的地方啊，
1: 嗯，没错没错、
0: 啊、不要自己判定、哦、结构安全，
1: 嗯，
0: 要把看到的、哦、拍照，
1: 嗯，
0: 标日期、
1: 哦、是、
0: 啊、交给专业的来判读说你这个房子到底安全不安全或是什么啊，
1: 嗯嗯，
0: 那就是要让大家去了解这件事情、
1: 啊、嗯嗯嗯嗯嗯，所以呢这个 有时候也没有什么对错啦齁、哦嗯哦、所以只是说诶每个人的这个想要的条件齁、哦、都可能诶不同齁、哦、那希望得到一些满足齁、哦、那这时候我们的政府要该扮演什么样的一个角色齁、哦、这个我想也是有时候都是要公权力来介入齁、哦嗯、只是在这个政府应该不是只是在窗口接见齁、哦嗯、告诉大家这个少了哪一张文件少一张哪一张这个凭证这个部分可能也是需要大家对公权力这边都去做一些沟通吧齁、
0: 哦、对嗯没错因为政府齁、哦、不能只是在那审核啦齁查章啦齁你少了什么东西齁、嗯、你再补件齁、嗯、他政府应该先把最危险啦齁还有、嗯救灾最差救灾条件最差的地方了哈、嗯、弱势啊哈还有高龄的住户多的地方了哈把它找出来了哈、
1: 嗯、
0: 那他找出来让都更啦哈还有建管啦、啊、消防啦、啊、社福啦、啊、地震哈、啊、
1: 嗯对
0: 还有交通啊这些哈、啊、每一个真正能够协调的窗口啊、
1: 嗯、
0: 这些其实这些窗口啊像社福这些他们都提早可以来关心这些老人家，
1: 嗯，对、啊
0: 还有，
1: 没错，
0: 还有每一个消防，对不对？哈，
1: 嗯，
0: 刚刚讲的很多东西，不同的单位，他们就是本来就是该他们办的事情嘛，
1: 啊、
0: 他们不要被动坐在那边，
1: 啊、嗯、啊，
0: 那还有社区哈、啊，哪边有失能啦、啊、独居啦、啊，或者经济弱势的住户啦、啊，哈、
1: 嗯，
0: 还有安置与社福，
1: 对、啊，安置很重要，
0: 对啊，不能等到拆房子，那、嗯、拆房子之前哈、啊。他们才出现，
1: 你
0: 要拆房的时候，这些人他说我要搬去哪里什么的，
1: 嗯
0: 哦、这时候才通通跑出来，啊，一下子可能就来不及解决这些事情。
1: 是，
0: 那民众需要的不是在哈、
1: 嗯，
0: 不同楼层哈、
1: 嗯，
0: 在跑公文呐、啊、哈，
1: 对，
0: 而是我们要有人告诉他哈、
1: 嗯，
0: 这个社区最急的是什么事情、啊
1: 嗯，
0: 那下一步是谁负责了、啊？
1: 对。
0: 那卡住的时候可以找谁啦、嗯、
1: 是是是
0: 政府可以处理的一些事情啦、
1: 啊、嗯嗯嗯这个是我们彭彦祥彭老师、哦、跟大家做的一个整理就是说、哎、这个政府机关、哦、他也不能是啊只是坐在那边啊有人讲说坐以待毙就是待新台币这样子
0: 坐着就领薪水坐以待毙、
1: 哦、还是要更积极的及早的来啊帮一些民众、哦、啊做一些整理、哦、好我们要在这边休息一下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跟我们今天现场的来都更专家我们的彭彦祥彭老师再来聊聊哎，那重建的团队呢他们该扮演什么样的一个角色马上回来不要走开哦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4: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3: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4: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3: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4: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2: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1: 阿福伯啊，
0: 欸，
1: 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

0: 社会福利吗？
1: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0: 啊，这么多？
1: 对呀、啊，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0: 那我赶快去了解。
1: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

0: 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1: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3: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0: 101.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明张老师。今天在我们节目现场的是这个杜更专家，围绕重建的专家，我们的彭彦祥彭老师，他也是呢士林社区大学不动产这个投资这个的买卖的专家，
2: 投资
1: 的专这个讲师，专任讲师哦。好，那彭老师啊，我们刚来聊的都是杜更的一些话题哦。那这个社大这部分，他课程这个月好像也又重新新的学期开始了。
2: 新的学期开始，新的学期开始哈。那我的课第一堂哈，在明天晚上明天晚上的7点到9点半，
1: 7点到9点半，
2: 这个欢迎哈，这个线上的观众朋友哈，听到哈，你可以上网路哈去打
1: 士林
2: 社区大学啊，那看看他的住址嘛哈，就在保利百林高中嘛哈。那时间就是明天可以直接过来，没关系，
1: 他可以试听了
2: 哈。对啊，第一天可以试听啊。那再来，因为我为了这个课程哈，其实我去那边教也是属于公益性质。
1: 对呀、没错没错，都是在做善事。
2: 做善事，因为我也预备了很多不同的课程哈，因为我外面有些会邀请我去讲哈。那我在外面讲的课程哈，有时候是，比如说4小时哈，4小时，那有时候两堂哈，就15000哈，有时候就说你一个晚上哈，或是一个下午哈，这个3小时就可能要5000块，但是士林社大哈，是因为正那个教育部有补助很多，
1: 那个教育局，
2: 台北市教育局，因为他补助，因为他的费用哈，18。等于是
1: 18周，
2: 那每一次才2.5小时，一个礼拜一次，其实很轻松，一个礼拜一次，
1: 对，
2: 没有规定说一定要来啦，有事就可以不用来，那你来听过一次就赚到，
1: 就赚到。
2: 为什么？因为我在外面讲哈、我在外面讲的，你去外面听的课哈、一次的费用你就可以交这边整学期的钱，
1: 3000块嘛，
2: 3000块而已啊。3000块18次，你来听的一次两次，或是你有其他的问题哈、你来上课，你在上课有时候还可以询问问题的啊，都会赚到。
1: 对啊，赚得更多哈、所以这个也是社区大学哈、的一个等于是社会教育的一个功能的哈、所以大家可以好好把握一下。如果说对于房地产买卖投资这个部分呢有兴趣，或是说你现在也是从业人员，想要更精进的话，都可以去士林社区大学来参考一下哈、好，那我们还是回到我们今天节目的主题哈、刚才提到了从第一段呢，人口的这个减少哈、人口老化、屋子老化哈、所以呢，这个都更啊，现在都是有很多的社区哈、都会建立一些群组，大家来讨论哦。那刚才我们提到的哦，这个奈群组里面呢、这个政府的部门呢、该扮演什么角色？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来跟彭彦祥彭老师提到，那重建的团队呢，屋主最喜欢这个通常是多分一点哈，盖得快一点，自己不用出钱，这个部分有可能
2: 吗？这个地方大家最喜欢的啦。那好听的话哈，好听的话最容易说了哈。那真正的专业哈，不是把好听的哈，就是说也要就是不好听的也要把它先说清楚。
1: 对
2: 哈，这个不能只
1: 丑话说在前面，
2: 丑话先说到前面。就说团队要哈清楚的告诉屋主哈，哪些数字啊已经查证啊，那哪些是假设的数字。

0: 是啊，那如果售价没有那么高啊，未来售价如果没有那么高，那如果利息多一点，那如果工期啊不小心延了一年
1: 那完
0: 啊，
1: 蛋
0: 啊结果会怎么变啊？因为这些东西啊，他要讲出来了哈。
1: 对。
0: 啊，因为简报上面哈，最大的字哈，常常是写说哦，大家怎么分回多
1: 分
0: 少
1: 为多少？
0: 啊？那最小的字哈啊，却是。前提哈是要怎样哈，才会有这个容积，才会有这个坪数。
1: 那当然被忽略掉了啦。
0: 啊，常常那个最小的那些字哈，就是刚刚在讲那些哈，他没有提醒清楚，只是把它这个轻轻带过。
1: 轻轻带过，对，用小字就把它带过了。
0: 啊，所以这个屋主要特别看小字了哈，至少要有正常啊哈，
1: 对。
0: 要有。正常啦、压力啦、跟备援三种版本
1: 哦，是
0: 因为
1: 是，
0: 你一个案子你在计算哈、成不成哈、
1: 对，
0: 这个是要这个三种版本，那
1: 嗯哼，
0: 也要说明啊，每一次变动哈、每一次变动谁来确认？
1: 哦，
0: 那而不
1: 是
0: 是只有一张漂亮的分回表，
1: 哎，对
0: 你
1: 对
0: 第一
1: 对，
0: 次很漂亮的分回表，大家看得很开心，以后哈、减少了哈、大家就卡住了。
1: 好，那谈到钱，有时候有人说是伤感情啦、可是很多人也都会问啊，哦，都更为老不是政府政策在支持嘛？哦，政府还特别颁了这些这个条例啊，这个相关法案。那我们现在看到的钱要需要钱的时候呢，银行怎么会还是要这么多的一些问题点来卡关？
0: 对。虽然哈，政府说哈，这个因为那个央行什么金融管制什么的啊，对都跟围绕哈，他是排除在
1: 排
0: 外
1: 除在
0: 啊，
1: 外啊，
0: 他不
1: 对，
0: 限制他了哈啊，所以他想说，那我们是案子是做都更啊，做围绕了哈，那我们自主更新了哈，哇，这个银行钱哈应该很好借啊，
1: 对啊，应该很容易就下来了，
0: 其实哈，银行哈。政府怎么讲是一回事哈、银行啊、对他自己的安全角度，他有他自己的看法。
1: 对，这个钱不能白花掉，这样子。
0: 因为政策哈、重建案哈、央行哈、这个信用管制哈、上面有例外的安排啊，但是不代表哈、拿着"都更"两个字哈、银行就一定放款。银行在看哈、就是说，
1: 是是是，
0: 其实就很像说家庭在买房了哈、就是你的权利清不清楚，那自
1: 对，
0: 己的负担多少
1: 对。
0: 啊？那工程哈、做不做得完？
1: 对，没
0: 那
1: 错。
0: 万一哈、超支谁来补？超支是常常会有的，
1: 常常会
0: 每个
1: 出
0: 案子
1: 现。
0: 都会有的
1: 对对。
0: 啊。那你这个部分呢、你没有预备这超支的钱哈、还有换到银行的角度哈、他哈、他借的他就不是看一张你票就是漂亮的效果图哦，而是要一个几年以后要必须完工。而且还可以还款的专案，那文件要一致，那
1: 是，
0: 争议要少，还有现金流要说得通，
1: 对，
0: 那还有要准备哈、超支还有延误的备案，因为你要有这些哈、就是说银行要确保你能够把它完工，资金没有问题，
1: 对，
0: 他才敢放款给你。
1: 对对对，哦，所以这些数字哦，大家可能可以常常会觉得说，哎，这个银行哦，要会不会是在刁难哦？所以最近大家对于报价也是很有感哦。哎，去年问的价格，今年再问一次，常常都是不同一回事的哦。这
0: 没
1: 个部
0: 错，
1: 分，哎，是怎么
0: 这
1: 回
0: 个
1: 事啊？
0: 价钱哈、这样子，像今年哈、7月哈、今年7月的。营
1: 对
0: 造哈、工程的物价啊，比去年同期高了哈、5.5%，
1: 哇，
0: 光这个营造啊物价
1: 对，
0: 就高了5.5%啊。那我们其他什么机电设备的涨幅，这更明显。那我们数字我们也不用去背，不用特别去讲，因为每一样都涨嘛哈、
1: 对，都涨，
0: 只要
1: 万
0: 记，
1: 物齐涨。
0: 对，只要记得哈、报价哈、会有保存期限的啊、
1: 哎，对。
0: 因为你现在问哈、问的时候的报价是一个报价，
1: 是当下，
0: 所
1: 搞不
0: 以
1: 好是
0: 对
1: 一个
0: 当
1: 礼
0: 下，
1: 拜，嘿，
0: 它报价常常下面会有写啊、这个报价有效期限是多久啊？有些是一周，有
1: 也
0: 些三
1: 在一
0: 十
1: 周，
0: 天
1: 对，
0: 啊，有些30天是60天，因为它报完价之后，它留一点时间给你，你如果可以就这么签约，
1: 对，
0: 时间过了涨价就是再涨价喽，
1: 对啊，
0: 啊，所以这个厂商哈、就是说，他不能保证说哈、3年以后哦，一定还是这个价，因为
1: 对，
0: 有时候等了很久，可能3年以后才会发包啊。
1: 对呀、
0: 啊，你现在在
1: 三
0: 做
1: 年
0: 计
1: 前
0: 划，
1: 跟3年后差很多了
0: 对，你现在做的计划用这个数据在盘算，
1: 对，
0: 再算分配比，那以后等到真正要发包的时候，你这个案子就惨了。
1: 对，没错，没错， 所以

0: 这个就是很多人就会想说，哎，有些聪明的脑筋转得快一点的，就是说，哎，既然这个印造成本啊，这些所有的之前的估价哦，都已经过时了，那我们不如就把这个房价售价拉高，那这样不就什么都解决了？
1: 对，感觉好像说你那个售价这个房子成本高了哈、啊，售价拉高不是就回来了？
0: 对啊，
1: 其实哈、哦。市场啊、哦，没有义务啊、哦，接受我们算出了价钱呐、啊哦、你成本增加，你说售价就涨嘛哈、
0: 哦。对，
1: 因为房子如果太大太贵啊、哦，啊管理费太高啊、哦，或者不符合未来啊、哦、高龄啊小家庭的需求啊、哦，就会卖得慢。啊，那利息又持续一直在增加啊、哦，那还有即使地段好了哈、哦，回家才会发现说哈、哦，哎，这个收纳不好了
0: 哈、哦。没错。
1: 平时太小啊，轮椅哈、哦、转不过去，
0: 是
1: 啊，那还有电费啦，管理费很重。新房子哈、哦，真的是管理费会很高。
0: 对，
1: 那里面的各种设备的电器哈、哦，有比以前增加很多，电费也会高很多。因为还有公共电费都会算在你家，
0: 对，
1: 要平均分摊啊。那消费者就会犹豫呀、啊、哈、啊，那由于成本哈、哦、上升哈、哦，会推着售价走。
0: 对，没错、啊
1: 啊。最后哈、哦，买单的哈、哦、人是要看。所得啦，还有区位啦，产品啦，哈、账面的售价哈、啊，不等于真正的成交啦。
0: 对，
1: 有时候账面你希望这样子，但卖掉的不是卖不掉的哈、啊，卖不掉的每一天也都有成本。
0: 对，都是有利息。
1: 房子但是卖不掉，每天都有利息。
0: 对呀，哈、啊哦，好，所以呢，这个是一个角度的一个解读。那我们事实上也看到啊、政府这个部分呢，也是鼓励。很多的这些都跟围绕的案子哈、哦，能够一起来开工哈、哦、啊，可是会不会又碰到哎？如果说这么多案子都开工，那会不会又碰到缺工缺料啊这样的一些问题啊？
1: 对，一鼓励，有些政策一出来哈、哦现在又有什么加码哈、哦？
0: 对，
1: 那什么这个黄菜心或什么的啊，那一下子有很多就开始抢着做嘛哈、哦。那大家如果一起再做一起，又真的就会遇到这个啊，要小心了、哦。现在哈、哦。现在稀缺的哈、哦、不只是工人，
0: 对，
1: 啊，而是要能把设计啦哈、啊，那个临房保护好，那机电采购还有工期跟品质要一起管好的哈、哦，的完整团队啊，那同一批专业的工种哈、哦，被很多的那个暗场哈、哦、会抢着要，
0: 对，
1: 啊、抢着排，
0: 没错，抢，
1: 那排期自然会往后，因为大家都会去抢啊、哦、好的团队，那你不好团队，你又不敢发包给他，啊、哦，那他因为他这个案子多嘛，哈、哦，
0: 对，
1: 那赶工，对
0: 他
1: 赶工又可能会影响哈、哦，安全的品质，
0: 对，又影响品质
1: 啊，所以政府在推哈、哦、推动的同时哈、哦，也要看那个年度的开工的节奏啦，还有关键工种跟供应链。那政策如果只是看说我核定案多少啊、哦，你来核定没有问题，通过核定，那没有盘点哦，营建的量能，那最后面哈、哦、可能是纸上的进度很漂亮了哈、哦那因为看起来叫做要那个建造又核准了啊、哦，那边开工又核准是核准了啦，但它后面哈、哦、后面它工期会拖，
0: 对
1: 啊住户哈、哦、会却一直等不到回家，
0: 所以呢，听彭老师这样一路讲下来的话，这不只是建商跟屋主的事了、啊、哦。
1: 对对
0: 啊，很多环环相扣这样子。
1: 对，因为政府啊是负责风险哈、啊、的那个排序跟调那个协调了。那重建团队哈、啊、要负责透明的试算跟履约。那屋主啊要负责哈、啊、把产权呐、啊、哈、还有需求跟家人的意见要整理好。
0: 对。
1: 啊，那他的建商才有办法去把这些事情都做好。还有。银行要把资金哈的，银行会把资金的风险会看清楚，
0: 是没错，他们一定抓得很清楚、
1: 哦。对，因为他要看说你万一没盖起来哈，那续建的机制在哪里？续建的钱在哪里？
0: 啊，
1: 如果增加的那个工程费用哈、哦，你有没有预备钱？盖不完，银行是很头痛的啊、哦，因为银行是等着你盖完，后面的钱要回收。你房子没盖完哈、哦，这个。就麻烦了，营造团队哈要管理哈、哦、成本工期，还有你种子盖完之后，长照啦、医疗啦、物业啊、能源服务哈、
0: 对，
1: 这些要回答说完工以后哈、哦，这个住不住得起啊、因为它整个的费用嘛哈、
0: 哦，对，
1: 还有照顾接不接得上，
0: 啊，
1: 法律上面的问题、估价的问题、信托、保险。

0: 啊，这些我们要把它，就是把契约啦、价值、履约风险啊、风险这些都要说明白。
1: 当然，
0: 啊，那城市更新哈、啊、是一场接力的哈、啊，
1: 对，
0: 不是某一棒跑得快就会赢的哈、啊，
1: 嗯、
0: 啊，也不能说。不能说啊，这个前一棒资料没交清楚，那就下一棒就重新再跑了。
1: 好，这个这彭彦祥彭老师讲的都是很完整哦。最后我们剩一点点时间哦，一分钟，可不可以请啊、彭老师帮大家来给屋主哈、哦、三个建议哈、哦？那下次有人来提案的时候，就不用先换一瓶换一瓶了哦。来，
0: 好，我们三样哈、哦。第一，这个漂亮的数字，他给的数字哈。哦，这个漂亮的数字是用哪些假设算出来的？你就问他。
1: 第一个问他，
0: 第二，如果成本、利率、工期啊不如预期，那谁来负责？
1: 哦，
0: 还有怎么调整？
1: 是啊，
0: 因为不是通通他负责，怎么调整？
1: 好，第二个问题。
0: 第二个问题啊，第三啊，如果哈、最后做不成，那资料啦，还有费用啦，住户如何安全的退场？
1: 哦，啊、对。
0: 敢回答这三题的团队哈，才值得你进一步的跟他谈呐、啊。
1: 是是是是，看看时间已经差不多了哈。今天非常开心，再度跟你邀请到的是超会杜更团队的执行长，我们的彭彦祥杜更专家啊，也是这个啊围绕重建的专家哈。啊，现在也在士林社区大学开课哦，所以刚才彭彦祥彭老师也做了一个小小的广告。如果说大家对于我们的节目中这么精彩的内容，觉得说啊意犹未尽，想要更深入的去了解的话，就可以到士林社区大学去报名参加彭老师的课程。今天非常感谢彭彦祥彭老师再度到我们节目中来，谢谢
0: 谢谢谢谢、
1: 欸、谢谢。
0: 还有大家是这明天晚上可以免费来听、啊、第一场可以免费来听。
1: 是是是，好，谢谢，也谢谢我们听众朋友一个小时的一次收听，收听日光大道，让你天天幸福好运到啦，下回见，拜拜
0: 拜拜。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五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六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3: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2: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3: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4: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6: 我小孩最近整天滑手机看短影音，听说上面假讯息诈骗很多，该怎么办？
7: 其实教育部官网有个聪明用网路青春不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识读的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识别诈骗，分辨假讯息，还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少滑一点短影音。
6: 太好了，我要带着孩子一起看
7: 聪明用网路青春不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8: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9: 洗手换衣服对吧？
8: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9: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清洗。

0: 洗手，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1: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3: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4: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5: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4: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
6: 深呼吸，放松心情，让心静下来。
7: 可歌诗协奏曲，欢迎您来珍惜享受，享受。

0: 安可歌诗协奏曲，
1: 安可歌诗协奏曲。欢迎全球喜爱音乐的好朋友，甲阮做伙来享受，阮为恁所准备上届受到欢迎的节目哦。

古今合奏，台湾歌谣，台湾的音乐为古早味流行歌告艺术品，赞美诗温暖咱的心。今仔就和咱斗阵来听自古至今的歌诗。

0: 听起来这真的很温馨很喜乐。
1: 嗯，是啊。
0: 那我们接下来就尽量来分享大家热点传唱的创作诗歌。
1: 没错，那我们就不多言，让大家领赏更多好歌曲呢。